0: 哪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
7: 要文艺，
8: 更要有生活。
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8: 文艺生活家。
9: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也就是说明天晚上8月15中秋节了，月亮呢也要准时赴约了。
9: 哎，没错，这一次的假期呀、排得挺巧。中秋呢是25、26、27放3天，休完上之后上3天班。
10: 哎，
9: 紧接着呢又是国庆7天长假。所以您看这2天看身边人的计划呀，基本是分2波。先团圆再出门。所以你看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呢，全国的舞台上密集开出一大批的这个戏曲呀、演出啊等等，所以档期内是横跨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我看了一下啊，9月25号到10月4号，光是国家大剧院就有3部重量级的中国故事先后登台。福建呢有一场国家级歌剧盛会正在收尾，上海有一部原创音乐剧赶在国庆前亮相。
1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标题呢就是金秋舞台上的中国故事。首先咱们来看一看哈，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2026年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场，地点呢是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地址就在北京市通州区绿新路1号院。3场呢都是下午场，下午2点半开演。这场戏呢还是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开幕之作。今年这个舞蹈节呢是从9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一直排到12月27号，有14台剧目，42场演出。李白打头阵，接棒的呢是铁道游击队。
9: 哎，说到李白这部舞剧啊，他在舞迷心里已经走了将近10年了。2017年10月首演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安徽马鞍山联合创排，拿过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10: 对对对，我当时看到马鞍山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呀？哦，后来才反应过来，因为李白最后呢是终老在安徽当涂，而当涂县呢就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9: 哎，这个事儿我也是今年才知道。今年我跟你说，
10: 你跟我也说过，
9: 对，就是确实是去看了李白最后的终老之地嘛。而且这一版的李白用的是倒叙，开场写的就是他晚年，安史之乱之后毅然从军，因为追随永王获罪。被流放夜郎，那人在路上回想从前，官网给出的分目呢是序月夜思，后面依次是东巡歌、将进酒、归去了。

不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堂明镜。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好，欢迎回来。很多人呢对舞剧啊犹豫，为什么呢？怕看不懂。其实呢不用怕，我们在这儿可以给个笨办法啊，就是如果说您要看个舞剧，进场之前呢稍微花点时间翻一下场刊、就是您到了那儿之后等着进去检票的时候呢，看看场刊或者看一眼分幕标题，知道这一段大概是个什么情绪就行了。舞剧呢也不需要你去逐个动作去解读，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舞蹈专业的嘛，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对，哎，看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节奏和一个氛围还有气息。看什么呢？比方说看服装，哎，唐代的这个服色纹样制造工艺，哎，整个剧组呢据说还是做了不少考据的。
2: 对对对，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的本意就是看月亮，那李白呢大概就是在中文世界里头写月亮最多的诗人之一了。比如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还有这个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对，还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多都是跟，哎，跟月相关的。另外，这个北京艺术中心9月25号当天呢，会配套这个太白邀月中秋主题艺术活动，整合了舞剧观演、主演见面、哎，场馆巡礼、国风雅集和运河夜游，时间呢是当天下午1:30到晚上7:30，但是这个活动呢得报名。啊，但是报名截止了，9月21号就截止了，早就报满了。当然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之后的回顾。
2: 是的，那还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这部舞剧的时长啊，大概有100分钟，中间是不设中场休息的，2:30开演，估计呢4点多能出来吧，回家再过中秋完全来得及。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5: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来盘点一下中秋国庆舞台上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9月26号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一台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开演了，一直会演到10月4号，地点呢是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在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离咱们还挺近。
2: 对，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

0: 上映，后来被公认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它的时间跨度呢是从1931年到1945年，那它的切入点呢很小，就写一个家庭，一个普通人家的年轻人从家乡走出去，在战乱里越走越远，也越走越不像自己。留在家里那位妻子呢，撑着老人和孩子，撑着日子，哎，让小家的悲欢映照时代的命运，这是这台话剧的官方表述。
1: 对，那这次呢是把胶片上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主导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副院长王班。王班在建组见面会上曾经说过一段呢，讲的是男主角张忠良，他说这个人一开始并不坏，是在无力回转的乱世当中，在欲望泛滥的环境里，在生存碾压的现实下，一步步丢掉了底线。那另外一段呢，讲的是素芬王班也说了，说这个女性角色她温柔但是不软弱，隐忍当中呢还有着风骨。那以前只要一提到说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素芬，大家脑子里都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但这次排演其实是把这条线给转变过来了。
0: 哎，这个舞台手法上有个看点，它是融合了电影的蒙太奇思维。这个词儿大家其实都不陌生。
1: 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剪辑，就是拼接剪辑搬到了舞台上，就是不靠黑场来换景，让两个时空同时在台上发生。你比方说举个例子，这边一家人正围桌吃饭呢，另一边的区域同时在演别的事儿，观众一眼照顾两个地方，自己呢就成了剪辑师了，
1: 在脑海当中来构思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0: 对，
1: 这部戏呢，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部戏它整体的情绪还是稍微有些沉重的，不太适合特别小的孩子。家里说孩子如果在读小学，咱可以建议先放一放，初中以上再去看。那看完呢，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聊上一段时间，因为孩子看历史题材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可能会卡在同一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坏，他是个坏人吗？这种戏其实是需要旁边有人来告诉他，一个人在某一种处境之下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推着走的，这个其实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这个就是人生嘛，对吧？
0: 对。
1: 那这段十几分钟的讨论，那可能是比看了这部戏本身还要更值钱的东西。
0: 没错。那接着呢，9月29号到10月3号，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时长大约是125分钟，中间会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那如果说带着家里的长辈去看的话，这个长度呢挺友好，2个小时出头，中间呢还能站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
1: 对对对，
0: 这部舞剧呢原本是2010年由总政歌舞团创作的，取材自作家刘之霞的同名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一支抗日武装。那说到这儿，有一首歌您肯定能够跟着哼唱，那就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对吧？
1: 对，
0: 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它就是同名电影的插曲。

0: 欢迎回来。听完了铁道游击队的同名电影的插曲之后呢，我们也来补一些知识点，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就提到了舞剧，特别是民族舞剧。李白呢是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也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它最直白的一层意思是它的语言来源是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而不是芭蕾那套足尖上的体系。手上眼神上的规矩呢，很多是从戏曲的身段里头画出来的，而它的节奏编排又是现代的。
1: 这个词呢是被广泛使用的，就是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那一代人开始琢磨一件事儿，就是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舞剧，用中国人自己的肢体逻辑去讲完整的故事。这条线上有一部戏呢，我想重点说，因为它马上就要在北京上演了，就是丝路花雨。这个丝路花雨呢是甘肃省

0: 歌舞剧院的经典之作，1979年首演，标志动作叫反弹琵琶，造型呢是从敦煌壁画上来的，
1: 对对，
0: 40多年没离开舞台。那2026年10月1号到5号，丝路花以2025年新版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了。
1: 对，那家里如果说有长辈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这部戏的名字，那今年国庆的时候就可以陪着他一块去看一看了。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我们盘点一下中秋国庆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说完北京，咱们视线往南移一移，因为福建正在办一场国家级的歌剧盛会，第六届中国歌剧节。2026年9月15号到30号，厦门呢是主会场，福州是分会场，一共有16部歌剧，31场的演出。那其实到今天呢，基本上是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剩下这几天还是有不少好东西。
2: 哎，这个把后边的这段日程我们给您捋一捋啊，这也是官方发布的这个安排。今天9月24号晚，卡门中文版在福州的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演出单位呢是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和福州海峡交响乐团。
3: 9月25号、26号呢，歌剧摇篮在厦门闽南大戏院啊中国音乐学院来演出。同一时段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也在厦门的嘉庚剧院啊，是由天津音乐学院来演出的。
2: 9月26号、27号，歌剧《白毛女》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沈阳音乐学院演出。那同一时间呢，室内歌剧《画皮》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
3: 那包括像9月27号、28号，歌剧《张骞》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剧场，而是由陕西歌舞剧院演出的。9月29号、30号，歌剧《郑成功》在厦门闽南大戏院由厦门歌舞剧院来演出，其中29号这场啊是闭幕式。那同一时段的歌剧《柳柳州》在厦门嘉庚剧院由广西歌舞剧院来演出。
2: 9月30号下午还有一场香港1978卡门，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单位是中国香港歌剧协会。
3: 对，
2: 那么这一届呢，还有一个票根当钱花的设计，也就是9月15号到30号期间，观演观众呢可以现场获取专属的歌剧节票根码，在厦门市30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消费优惠。另外，这个厦门文旅融媒体对多场演出也做了线上的直播，这一条对外地的朋友是很友好的。
3: 对 对，
2: 在家打开手机你就能看了。
3: 嗯，
2: 中国歌剧节是国内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2011年创办，今年呢是第六届了。
3: 这份歌剧节清单里头呢，有两部戏我想放在一块儿说，就是《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旋律比剧情更久。《白毛女》呢是1945年在延安首演，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贺敬之、丁毅执笔，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

0: 风那个吹，哎呀，就这一句，很多人可能你即便没有看过整出戏，也能哼得出来。
1: 对，
0: 它的旋律呢是创作组借鉴河北民歌《小白菜》写出来的，同时呢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
1: 哎，2015年，也就是首演70周年的时候啊，当时复排的新版《白毛女》在延安启动全国巡演，而且我特意去查了那轮的公开报道，数据还是挺惊人的。
0: 嗯。
1: 路线从延安出发，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最后回到北京，全程超过1万公里，一共19场，现场观众25000人次。
0: 再来说说另外一部哈，《小二黑结婚》。那这部剧是在1952年的时候创作的，1953年1月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首演于北京。啊，剧本呢是由田川、杨兰春执笔，作曲是马可乔古、贺飞、张佩恒。他呢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山西一个村子里头两个年轻人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这也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部民族喜歌剧。最有名的唱段应该就是"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0: 到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那这句歌词的来历啊，特别值得说，因为当年的田川和杨澜春为了写这出戏，专门跑到山西的左权啊、武安啊这一带的山区去住了一段时间，了解当地人啊怎么说话呀、怎么做事儿啊，还专门去向赵树理请教。所以你在听到这个“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里边就有山西，仿佛你能闻到啊山西泥土的味道。音乐的写法呢也特别有讲头，马可在创作的时候吸收了山西民歌、山西梆子的音调，并且呢是用了中国传统戏曲里的板腔体结构。
1: 哎，板腔体稍微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打个比方啊，就是同一个旋律的底子可以通过放慢它、加快它或者加散板表现完全不同的情绪。那具体到这个唱段呢，板式走的是散板、慢板、快板，正好把一个农村姑娘站在河边又盼又害羞的心情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情绪给推上去。
0: 对对对，你看这么一解释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
1: 对，
0: 我们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民族歌剧啊、舞剧啊想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你真正的去了解、去看它刚开始出现的样子，其实可能就是几个人跑到村子里住下来，蹲在河边听听当地人唱歌讲故事，再一点一点的记下来。这个旋律真的是从我们的生活里、从我们的土壤当中长出来的。
1: 这一次的小二黑结婚呢是由天津音乐学院演出，9月25号、26号晚上7点半厦门嘉庚剧院演出。他会不会进入直播排期，建议呢这个开演前看一眼厦门文旅发布的最新预告。
0: 是的，
1: 最后一站呢是上海，9月30号到10月1号，原创音乐剧《宝玉》在上海文化广场主剧场演出，一共是3场。这部剧的特别之处呢，是在视角，它不是从贾府全家的兴衰讲起的，也不是说只讲宝黛的爱情线，盯住的就是宝玉这一件事儿。
0: 哦，那其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哈。
1: 对，
0: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啊，先是这样，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五科会在小书房和童谣声当中继续带我们看月亮。
2: 仍然已在想，仍然望天的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月亮。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常说八月十五月儿圆，天上的这一轮明月人人共享，山顶上看得见，海面上看得见，城里高楼的一角也是赏月的一方小天地。现在它已经时刻准备好，只等明晚展露清辉，共赴团圆。我们中国人看月亮看出了很多老话，比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老百姓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有一句孩子们也常说，月亮走我也走。你小时候追过月亮吗？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不远不近，一路跟着。月亮里住着谁呢？古人给出的答案最齐全，嫦娥、玉兔、吴刚，还有一棵怎么也砍不倒的桂树，这些是讲了千年的老故事。今天小书房里也有两位讲月亮的人，一位到过将近30个国家，看过天底下许许多多的月亮，最后他说谁也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那个小月亮。另一位更有意思，是月亮自己每晚飞进一个穷画家的窗户，给他讲他一晚上看见的世界。一个把天下的很多月亮都看过了，心里只留故乡那一轮，一个是月亮下来给人讲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0: 欢迎来到小书房。要讲月亮的故事，先得从我们熟悉的一位文学家季羡林说起。季羡林1911年出生在山东临清，月是故乡明是他晚年的名篇，收录进了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很多孩子是在课堂上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全文通过三重对比展开思乡叙事，以童年故乡苇坑映月的夏夜场景对比瑞士莱芒湖、非洲沙漠等异国月色的壮丽，以平原故乡吴山的独特景致对比古典诗文中山月相映的既定意象。晚年季羡林居住于朗润园时，仍将荷塘月色与故乡的小月亮做对照，文中白描手法勾勒数繁星、捕蝉、拾鸭蛋等生活细节，借大月亮与小月亮的体量反差，将个体经历升华为文化根脉的追寻，最终凝结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
1: 月是故乡明，节选，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总有什么东西给月亮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比如山高月小、三潭映月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后来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故乡的小村子却到处都是，几个大苇坑占了村子面积的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后，我躺在坑边场院的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燃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晴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可觉得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在故乡只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11年，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近30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无边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非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会想到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的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故乡多远，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年事已高，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抒情，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 然而每逢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故乡的月亮啊？

0: 这篇文章《月是故乡明》里写的最妙的地方是笔。季羡林在将近30个国家看过月亮，瑞士的莱芒湖上，非洲的大沙漠中，大海里，高山上，个个美妙绝伦，他都说喜欢。可比来比去，还是那句，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大月亮输在哪儿？不在光，在人。故乡的小月亮底下是苇坑、长院，数不清的星星，是躺在地上盼黄昏的孩子。世上的月亮再亮，底下没有那些人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看月亮的人把自己的一生垫在了底下。再听季羡林描述他小时候的那一夜，坑边抬头，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天上一轮，水里一轮，夜里做梦，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中国人看月亮从来不只是看，抬头看一眼，水里就多一轮，睡着了，梦里还要再叠一轮。季羡林把一个孩子看月亮的欢喜写成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惦念。文章的收笔最见分量，不管我离开故乡多远，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您听听，心一急，称呼都变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这哪里是在说月亮，分明是在跟一个人说话。到了末尾，干脆把心里话亮出来，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故乡的月亮啊。这个时候不是文人的修辞，是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朝着山东的方向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一声我的小月亮是说给月亮听的，月亮天下都有，可只有故乡那一轮是最亮的。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接下来这一位把月亮写成了说书人，安徒生是丹麦童话作家，1805年出生在欧登塞。没有画的画册是他的童话集，故事里讲述了一共33幅带着双引号的画。月亮每晚讲一个夜晚，每页一篇小故事。

0: 书里写着一个穷苦的年轻画家，住在大城市最窄的巷子里，最高的楼上，一个朋友也没有。有一天晚上，他打开窗，看见一个熟识的面孔，月亮，他在故乡就认识的亲爱的老月亮。月亮答应他，每晚出来的时候都进来陪他几分钟，把自己昨天夜里看见的事讲给画家听，还叮嘱他，把我讲的画下来，你就有了一本很美的画册。这本画册里没有画，只有月亮讲的一个个夜晚。接下来，我们来听月亮讲的第二个夜晚。
1: 没有画的画册，节选，丹麦安徒生，叶君建议。有一天晚上，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我把窗扉打开，朝外边眺望。啊，我多么高兴啊！我总算是看到了一个很熟识的面孔，一个圆圆的和蔼的面孔，一个我在故乡所熟识的朋友。这就是月亮，亲爱的老月亮。他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完全跟他从前透过沼泽地上的柳树叶子来窥望我时的神情一样。我用手向他飞吻，他直接照进我的房间里来。他答应在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探望我几分钟。他忠诚地保持了这个诺言。可惜的是，他停留的时间是那么短促。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些他头天晚上或当天晚上所看见的东西。把我所讲给你的事情画下来吧，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说，这样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画册了。这是昨天的事情，月亮对我说。我向下面的一个小院落望去，它的四周围着一圈房子，院子里有一只母鸡和11只小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他们周围跑着跳着，母鸡咕咕地叫着，惊恐地展开翅膀来保护她的一窝孩子。这时小姑娘的爸爸走来了，责备了她几句，于是我就走开了，再也没有想起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晚上刚不过几分钟以前，我又朝下边的这个院落望，四周是一起静寂。可是不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又跑出来了，她偷偷地走向鸡屋，把门拉开，钻进母鸡和小鸡群中去。她们大声狂叫，向四边乱飞，小姑娘在她们后面追赶。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是朝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窥望的。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很生气。这时他爸爸走过来，抓着他的手臂，把他骂得比昨天还要厉害。我不禁感到很高兴。那个小姑娘垂下头，她蓝色的眼睛里亮着大颗的泪珠。你在这儿干什么？爸爸问。小姑娘哭起来，说，我想进去亲一下母鸡啊。她说，我想请求他原谅我，因为我昨天惊动了他一家，不过我不敢告诉你。爸爸亲了一下这个天真孩子的前额。我呢，我亲了他的眼睛。

没有画的画册故事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叙述者。古往今来，写月亮的文章有很多，让月亮自己开口讲的，安徒生写得格外温柔动人。月亮是全世界的邻居，它每晚换一个地方，把看见的讲给画家。我们选的这一页讲的是一只母鸡和十一只小鸡，小姑娘吓飞了它们，挨了爸爸的骂。月亮头天看见还生着气走了，第二天再看，这孩子偷偷钻进鸡屋去道歉，不是爸爸逼的，是他自己憋了一天，不敢告诉你。月亮听完，亲了亲小姑娘的眼睛。在月亮的画册里，值得画下来的不一定是什么大事，一个孩子学会道歉就是一幅画。月亮为什么把这一页讲给画家听呢？安徒生没有解释，可您细听，月亮生过气也高兴过，最后亲的是孩子的眼睛。天上的光落在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脸上，这就是月亮看中的画。安徒生是在说孩子心里那些柔软细腻的情愫。

0: 连天上的月亮都看得见。现在两位讲月亮的人都听过了，季羡林挚爱的月亮是天底下再大的月亮也比不上小时候苇坑里的那个小月亮，安徒生笔下的月亮是每晚从天上下到窗户里来的，只逗留几分钟，讲一段就走，像朋友一样的月亮。由此我们也想感慨，月亮为什么叫人这么惦记呢？大概因为圆的不容易吧。人也一样，聚齐不容易，所以月圆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人团圆，然后全家其乐融融的一起观赏月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月亮，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月亮。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起童谣里的月亮，比故事里的还要热闹。孩子们对着月亮聊天、问话、分享美食，和月亮一起玩耍。中秋节前，先听这首最应景的儿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这首儿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是1979年的电影《啊，摇篮》里的插曲。影片讲的是战争年代，一支保育院的队伍带着孩子们撤离转移。8月15那天，炊事员老罗不顾伤势，早早给孩子们打月饼。孩子们缠着罗爷爷唱起了这首歌。曲作者梁寒光后来说过一句话，孩子们唱着唱着还以为爷爷睡着了呢，而爷爷却在歌里长眠了。我们年年中秋吃月饼，吃的是什么呢？这首歌里唱明白了，一块月饼一片情。月饼是圆的，情是长的。这首歌到今年40多年了，幼儿园里还在教。明天是中秋节，您要是听见孩子唱爷爷为我打月饼，您不妨也给他讲讲罗爷爷的故事。月饼有馅儿，接下来这首歌里也有馅儿。

0: 月亮粑粑是长沙孩子都会的一首童谣。在湖南方言中，粑粑的意思是饼，比如糖油粑粑、南瓜粑粑等等。月亮粑粑就是把天上那轮月亮看成一块大糍粑。馋嘴的孩子看什么都想吃的。这首童谣的妙处就在顶针手法的运用，下一句的头接着上一句的尾，句句像锁链，一环勾一环，掉不了链子。孩子们玩文字接龙，接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月亮粑粑》是长沙籍音乐人钟志刚改编的，长沙话念白保留在里面。2008年央视中秋晚会，钟志刚也曾经唱过。一首童谣唱进了歌里，老家的口音也留在了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客家童谣《月光光》。
1: 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好不不要扭眼数下阿婆

月光光是客家地区流传最广的童谣，可以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调子，各地唱词不一样。月光底下绣财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糖等等。一首童谣把嫁娶、养鱼、盖学堂全串上了。最妙的是这几句，塘里的大鲤鱼拿去煮酒，短的那条卖掉换钱做学堂，学堂做什么用？读书写字念文章。客家人把日子和念书装在同一首童谣里，月亮照了一夜，孩子记了一生。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讲了月亮的故事，季羡林到过将近30个国家，最后认定最亮的还是故乡苇坑里那一个小月亮，因为月是故乡明。安徒生笔下的月亮每晚来看穷画家，连一个孩子向母鸡道歉都值得画进画册，还有歌曲和童谣里的月饼，每一块都充满了真情。长沙的月亮粑粑里坐着一家人，客家孩子在月光底下读书写字念文章。月亮不止在天上，也在我们心里，走夜路它跟着，睡不着它照着，出远门它送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全家坐在院子或者阳台上，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着各种口味月饼的同时，您也别忘了向月亮问一声好，感念它年年如约送来的期盼和圆满。朋友们，伴随着这首熟悉的歌曲《小白船》，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时序流转，秋意渐浓，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明两天，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千百年来，中秋的月亮早已不只是夜空当中一轮天体，它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盛满了游子的牵挂，故人的思念，也留存着无数文人墨客俯仰望月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一轮明月，照见过万家灯火的欢聚，也照见过千客骚人的漂泊浮沉。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自己的际遇、悲欢、理想尽数交付给中秋的月色。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和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跟随古人的目光，仰望那一轮亘古不变的中秋圆月，去读懂藏在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浪漫。
9: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3: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刘德仁，他写过一首诗《中秋》，哎，这里边说了：“陈里兼陈外，贤妻此夕明。一年为一度，常恐有云生。”什么意思呢？人们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希望这一天千万不要出现这个云遮月的现象。毕竟中秋啊，一年就这一次，一旦天公不作美，哎，就要等到

0: 元明笔下的仙境，早已成为文人心向往之的乐土啊，甚至沉淀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乐园。
1: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千百年来世人心中远离俗世烦扰的精神乌托邦。可这样一处只存在于诗文想象里的世外之地，刘禹锡却实实在在踏足于此，并且在中秋之夜于这片山水之间完成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月下神游。这份难得的际遇并非游赏的闲情所得，而是命运沉浮、仕途贬谪所馈赠的特殊经历。永贞革新的起落改写了一众士大夫的人生际遇，刘禹锡便是其中之一。当理想在朝堂之上遭遇挫折，被迫远离京城繁华，奔赴荒远的南方贬谪之地，世俗仕途的通道向他关闭，可山河风月、山间明月却向这位诗人敞开了怀抱。很多人读刘禹锡的那首《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往往只沉醉于诗中月色飘渺、仙意盎然的浪漫想象，却常常忽略这份绮丽的想象扎根于诗人诗意漂泊的人生境遇。当世俗理想受挫，文人便将精神寄托投向山水月色，在清辉之中安放内心的怅惘，也完成自我的精神和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王世祥教授为我们拆解这首千古名篇的文本细节与背后故事。
0: 刘禹锡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这是一首典型的七言古诗，写于刘禹锡啊被贬朗州期间。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武陵在朗州管辖范围之内。这个刘禹锡好像有预言的能力，在写这首诗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首叫《桃源行》，结果没想到梦想成真了。作者由于参加这个永贞革新运动啊，得罪了当权派，先被贬为连州刺史，后来又被贬为朗州司马，所以这就有了桃源赏月的经历。作者首先强调，晨钟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先抚间。即便是在尘世间看到明月，也会让人心生悠闲喜悦之情，就是心里很高兴。更何况是在这闲人居住的桃源世界呢，那一定更会是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那个感觉会更好。作者接着说，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月光清澈幽静，天上连一丝云彩都没有，风啊也不见了踪影，月亮仿佛就挂在山头，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山上的松树清晰可见，山下的水也在月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这首诗的后边有一段刘禹锡侄子的文字其中说到这首诗题于冠壁，可见作者当时在赏月的时候是有一个道士在陪同的。由于桃源道观这个特殊的环境又有道人相伴，所以刘禹锡便开始了浪漫的想象。他说什么呢，少君引我生玉坛，李空遥请真仙观，说自己恍惚之中遇到了神仙李少君。李少君是汉武帝时期能够和上天神仙自由来往的神人，据说呀长生不老。在李少君的带领下，作者进入了仙境，群仙伴着仙乐过来迎接，这感受非常浪漫，让人想到了柳宗元《龙城录》中 讲的这个明皇梦游广

0: 寒宫的经历。唐玄宗在开元六年八月十五日夜，在这个申天师法术的帮助之下呀，梦游广寒宫，既看到了往来游戏于桂树之间的仙子，又听到了清丽的仙乐，而且将所听到的仙乐记在心里边，等到梦醒之后来到人间，这就制作出来了霓裳羽衣曲。不过刘禹锡没有制出什么仙乐啊，而是在东方渐渐露出霞光那一刻，发现中秋夜马上在月亮西沉中要消失了，显示出无限的留恋与无奈呀。刘禹锡这个人是懂哲学的，他知道像这样的审美感受那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再有中秋夜桃源赏月的经历，此时此刻的感受也不可能重现了。所以以后的中秋夜只能在惆怅中度过了。这就是诗中的绝景良时难再病，他年此日应惆怅。
1: 绝景良时难再病，他年此日应惆怅。一句诗道尽了美好时刻稍纵即逝的人生感慨。桃源中秋的这一场月下仙游，成为刘禹锡心中一段不可复刻的珍贵记忆。但是对于一生豁达豪迈被后世称作诗豪的刘禹锡来说，中秋的月色不会仅仅只留存在朗州贬谪岁月的回忆当中，往后的岁月里无论身在何方境遇如何，只要中秋月色升起，他总会赴一场与明月的约会。岁月流转，贬谪的生涯终会落幕，刘禹锡重新回到朝堂，又辗转多地任职。人生聚散之间，他与一生知己白居易结下跨越岁月的深厚交易。两位大诗人有着相似的政治理想，有着诗文唱和的莫大乐趣，也共同经历过时代的风波与人生起落。当中秋月色再一次洒落人间，却偏偏二人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对坐把酒共赏一轮明月，于是明月便化作了他们传递思念的信使。一首完月诗作从苏州遥寄洛阳，隔着遥遥山河完成一场跨越地域的精神共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解读这一组往来唱和的中秋诗篇。
0: 刘禹锡对于中秋月的喜爱啊，还在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晚月阴疏一时之景，哎，继承乐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题目中我们就能知道原本是没有月的，月亮直到半夜才出来。这首诗怎么说呢？半夜碧云收，中天素月流，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影透衣香润，光凝歌带愁，斜晖犹可玩，一雁上西楼。哎，到了半夜，云渐渐散去，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地，作者决定开始赏月了。作者呀，不愧占个豪字啊，动静真够大的。哎，不仅邀请来了有共同喜好的朋友，而且还准备了酒宴，叫来了歌女助兴。只是这歌女啊，情绪不高，满脸愁容。作者的情绪并没有因为歌女愁而受到影响，而是旁若无人地表示，虽然月已偏西，但还是值得欣赏的。从题目可知啊，刘禹锡把这首诗寄给了白居易，他的好朋友。白居易这个人呢，收到诗之后还写了一封回信，答孟德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记，南国碧云客，东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沂水正无风， 远似两相断，清光千里同，不知瓦管上，何似石楼中。从这首诗中的松江、伊水、瓦管、石楼，从这几个词儿来看呢，刘禹锡当时在苏州刺史任上，而白居易呢则在东都洛阳。一南一北两个好朋友相互惦念，这就是幸福啊。这首诗写于大和七年，也就是公元833年，当时两个人都已经61岁了，但是白居易因为身体不好早衰，所以早已成了白首翁，白头老头。而刘禹锡呢，这个人心胸豁达，是出了名的诗豪，所以还是满头让人羡慕的黑发。作者在这封回信中很擅长用借贷手法，他不仅用松江指苏州，而且用伊水指代洛阳，两个地方都处在月光的笼罩下。当刘禹锡夜半在瓦馆赏月的时候，白居易也没闲着，他在哪儿呢？正在龙门石楼上望月，而伊水呢就在眼前，这可能就是心有灵犀啊。瓦馆是哪里？瓦馆就是当年吴王夫差建的那个馆瓦宫，在苏州的灵岩山上，那是当年专门为西施建造的。当年这个吴越争霸的时候，越国用了美人计，给夫差送去了西施，把这个夫差搞得神魂颠倒的。这个夫差呢，为了赢得西施的芳心，就给他建了个馆瓦宫。遗憾的是，夫差中了越王勾践的美人计。这就是皮日休在《馆瓦宫怀古》中说的：“越王大有堪修处，只把西施赚得无。”你俩国家打仗，你真刀真枪的去打呗，你怎么拿一女孩子送给人家，用这种方法糖衣炮弹，你去服侍人家，拉拢人家，是不是？你这个有点这个不地道。这是皮日休对这件事儿、对这件历史事件的一个评价。刘禹锡在来信中说了：“挟徽犹可玩，虽然可玩，虽然可以欣赏，值得欣赏，毕竟稍有遗憾。”所以白居易才说比不上自己在这个香山石楼中看到的月亮那么让人难忘啊。
1: 古人赏月心境各有不同，刘禹锡的中秋月色是身处逆境却不改豁达的人生通透，是独赏良辰惜景感怀的诗意独白，更是跨越千里托付明月的知己深情。历经贬谪浮沉，岁月搓磨，他始终以豪迈心胸拥抱每一轮秋月，无论是桃源深山的孤月清辉，还是苏州夜半的云开月明，都被他化作笔下千古佳句，让中秋月色有了洒脱旷达的风骨。而作为刘禹锡一生最契合的诗文知己，白居易的中秋赏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雅致与烟火气。如果说刘禹锡爱月，是偏爱月下独酌静赏山河与天地共情的超然，那白居易爱月便是热衷呼朋携友共享清光与众同乐的温润鲜活。同为中唐文坛大家，二人皆痴迷中秋皓月，却以不同的心境与方式演绎着中式赏月的万般风情。相较于刘禹锡触景生情、感怀身世、叹惋良时难再的深沉，白居易的中秋诗境更显随性自在、松弛淡然。

0: 善于捕捉月夜的细碎美好，热衷邀约挚友共赴赏月雅士，将清冷月色与人间欢聚相融，让中秋的月光多了几分热闹温情与盎然诗意。在盛唐中秋咏月诗文的积淀之下，白居易以随性率真的笔墨写下属于自己的中秋雅趣。接下来我们跟随王世祥教授的解读，一同品读白居易的中秋赏月诗作，感受他笔下与众共赏、温润灵动的中秋月色。
1: 刘禹锡在夜半云开的时候，开城邀豪客，置酒赏清秋，表现出对中秋月的喜爱。哎，他的好朋友白居易呀，也不甘落后，在中秋夜的时候经常呼朋引伴。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朝有玩月中。哎，他说了，人到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亦如何，华阳洞里秋潭上，今夜清光此处多。华阳观呢，也就是宗道观，在长安。大历十二年的时候，为代宗之女华阳公主追福，就把这个宗道观改名为华阳观。中秋明月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在唐朝人笔下，白居易之前呢，曾经有很多诗人在诗中来歌颂描写啊中秋明月的美好。面对美景，白居易表现得很率性，邀请了几个好朋友一起欣赏，表现出众乐的雅趣。大家都在仰望明月的时候，哎，白居易突然问大家觉得这月色怎么样啊。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回答了，今年的月色特别好啊，对对对，啊，尤其是在这个华阳观里的月色啊更好。于是赏月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白居易为了邀请大家一起赏月，就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提前营造气氛了，把华阳观里的月色呀写得令人心动，那么大家接到邀请自然也就愿意来赴约了。
0: 一轮中秋明月照过刘禹锡贬谪之地朗州的桃源高山，也照过苏州灵岩山的管娃宫，同样的清辉洒落洛阳龙门的石楼依水之上。千年前大和七年的那个中秋，刘禹锡身在江南，白居易于东都，山川阻隔，两地相隔，不能够把酒言欢，促膝相聚，远思两相断，清光千里同。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望月情怀。我们期盼团圆，既期盼家人亲友围坐一堂的现实团圆，也真是相隔千里，共沐同一轮月色之下，精神与心意上的团圆。回望这些流传千年的中秋诗篇，刘禹锡在桃源的山岳之下完成一场浪漫的精神神游，感叹良辰美景不可复得，又于苏州夜半云开之时设宴邀友，寄诗千里之外的挚友白居易。诗文之中有对佳节圆满的殷殷期许，有仕途失意之后寄情山水的旷达，也有知己遥遥相望的真挚情意。月亮是不变的，但是望月之人的境遇心境各不相同。诗意漂泊之时，明月是心灵的慰藉，知己相隔之时，明月是相思的桥梁，阖家相聚之时，明月是团圆的见证。千年岁月匆匆流逝，古时的楼台道观早已化作历史烟尘，但是那一轮中秋圆月依旧高悬夜空。今天的我们依旧延续着古人的传统，仰望中秋明月，无论我们身在故乡还是漂泊异乡，只要抬头望

见这一片青光，就能够和千百年前的古人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月圆承载着我们对生活圆满的美好期许，望月传承的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记忆。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中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

0: 一轮明月，千年共望。
1: 中秋月圆，苏轼、苏辙兄弟为何既盼又怕？宋史专家赵冬梅解读那时的宦海与深情。
0: 老舍写尽北平秋味，作家石一峰以今人之心体味旧京烟火，
1: 外卖诗人王继兵以诗寄怀，坦诚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
0: 作家李浩分享编纂《印象中秋》的见闻与感悟，细数名家笔下的中秋记忆。
1: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书香诗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今明两天，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上半时段我们跟随白居易的诗作，体会到中唐文人邀约同好欢聚赏月的雅趣，刘禹锡与白居易无疑是唐代诗坛熠熠生辉的两座高峰，阅历丰厚，才情盖世，一落笔便留下千古传颂的咏月名篇。可大唐诗坛群星璀璨，书写中秋明月的绝不只有这两位顶尖大家，一大批位次名望不及刘白的诗人们同样被中秋月色深深打动。他们当中有人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有人一生沉浮于江湖山野，个人际遇各有悲欢。当同样一轮中秋皓月照临大地，他们把自己的见闻观察还有人生理想与现实怅惘尽数写入诗篇。这些作品或许名气稍逊，却有着更为细腻真切的人间质感。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的解读，听一听普通文人笔下那一轮千年前的中秋圆月。
4: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5: 刘禹锡、白居易，这在唐朝诗歌史上都是大咖级的存在啊！随便拿起笔来画几句就足以能够让人拍案叫绝。那么与这两个人相比，咖位不足的、名望不大的，又会如何描写这千古明月呢？我们以陈宇、徐宁、张祜以这三个人为例。陈宇是贞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92年的进士，和韩愈、王涯呀是同年，都是一年考上的。这一年录取上来的人啊，后来混的都不错。你像这个王涯呀，还当到了宰相，因此这一榜被当时的人称为“龙虎榜”。虽然陈宇的诗歌成就和这个韩愈没法比，但写的也不少啊，全唐诗中啊留存下来的有六七十首呢。其中有一首《中秋夜临镜湖望月》，就是中秋这一天到镜湖这儿来看月亮。这是作者在镜湖望月的体验。镜湖是哪儿？就是那个鉴湖，在浙江省绍兴会稽山北。我们都知道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吗？梦游天母吟留别，哎，这里边有一句一夜飞渡镜湖月，就是这个湖，用镜子的镜来给一个湖起名。那您想这个湖面一定是非常的平静澄澈。作者的开头两句啊，便是对湖面如镜的表现。镜里秋宵望，湖平月彩深。在中秋的晚上， 月光静静地洒在湖面上，让人不由地产生无限遐想。作者首先把这个月亮的倒影比作入浦的明珠，圆光珠入浦，很形象。在唐诗中啊，把月亮比作明珠的还真不少。哎，你比如说有个叫马岱的，写了一首诗《中秋月》，里边就说了：“冷飕离汉重，寒彻傍胎深。”离汉、傍胎都指珍珠。前者出自这个《庄子杂篇·列玉寇》，原话是这样说的：“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离龙汉下。”也就是在那个龙的下巴下边。后者出自杨雄的《羽猎赋》：“方垂夜光之琉璃，抛明月之珠胎。”而且杨雄直接把这个珠胎和明月进行了关联。珠入浦啊，同时让人想到了著名的合浦还珠的典故。广西合浦郡以产珍珠出名，但是因为当地那个太守贪贿，就是总想多要点，捕捞无极，导致珠蚌游到了越南境内。后来朝廷派孟尝来主政这个合浦，到这儿来当官，积极改善环境。不到一年，奇迹出现了，叫去珠复还。啊，说的是这么一件事。作者还把这个月亮和乌鹊联系了起来。福照鹊惊林，乌鹊被明月惊醒，在树林中发出躁动的声响。诗人自然想到了曹操《短歌行》中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呀。”啊，想起来这件事儿，这是当年曹操是借此表达对人才的渴望。这里仅仅是表达月光皎洁罢了，用意不同。由于月光皎洁，以至于本该进入梦乡的这个鸟啊，以为白天到来了，哎，有了这个错觉，于是开始惊叫起来：“但动光还碎，婵娟影不沉。远时声暗曲，空处落波心。”湖波荡漾，月影随之破碎。当湖面慢慢静下来的时候，月影又恢复如初。无论是湖心还是远远的岸边，都在澄澈的月光下那么清晰可见。作者的观察特别细腻：“迥澈轮初满，孤月破未侵。”从月亮出生到高挂夜空，近乎在做同步直播呀。轮出满，哎，给人的感觉是迥澈，非常清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又高又亮。忽然一丝云彩出现在月亮旁边，月亮被遮住了一些，云的飘渺让月亮显得更加美幻。看着如此空灵的中秋月，许浑曾经在《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中，哎，这样劝人们：“莫辞达蜀因切望，一堕夕颜又隔年。”意思是，大家要好好珍惜当下呀。虽然明月常见，毕竟中秋的明月一年就这一回。薛莹也在中秋月中劝了：“劝君莫惜登楼望，云放婵娟不久长。”哎，这些诗句里边呢，都透露着珍惜当下的美好。陈宇不考虑明年的事情，他更关心的是“桂枝如可折”，什么意思啊？希望能够蟾宫折桂，能够考上进士。那么从这来看呢，这首诗应该是写于贞元八年进士科考试之前。方干也曾经在中秋夜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明月久久不肯离去。一问原因，这个方干说了：“ 吐露了心声：为折青青桂，银看不忍休。他也是渴望能够科举成功，但是方干这个人挺悲催的，因为他这个长相上有缺陷，唇缺貌丑，曾经被姚和看不起。好在呀，诗歌写得不错，但是科举又没有成功。好不容易等到浙东观察使王圭想推荐他入朝为官吧，有人帮忙了，得到人的欣赏了，没想到这个王圭又死了，这个事儿只能不了了之。结果搞得一辈子只是个布衣。何宁有一首八月十五夜：皎皎秋空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闲。一年无四如今夜，十二风前看不眠。一看这遣词造句啊，就能让人想到夜色的美好。作者在这里把明月比作嫦娥，又说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刻，所以自己在巫山看月的时候舍不得睡去啊。诗虽然不错，但只有前两句写到月色，多少显得粗枝大叶了。曾经在杭州与徐宁争解元的张祜笔下的中秋月，那要细腻很多。
3: 一轮镜湖秋月映照出陈宇对于科举及第的热切期盼。中秋的月色不只是用来观赏的景致，也成为读书人寄托功名理想的精神载体。同样是赏月，徐宁张祜二人的表达又各有千秋。徐宁的八月十五夜直抒胸臆，赞叹今夜月色冠绝一年，在巫山月下彻夜不眠。而张祜则把目光投向杭州的江海之畔，以更繁复精巧的笔触铺展开一幅江海望月的宏大画卷。他化用诸多前代诗文典故，把江海、沙洲、林木、游人统统收纳进中秋的清辉之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王世祥教授解读张祜的咏月佳作。
5: 张祜啊，有两首直接和中秋月有关的诗歌，一首中秋月，另一首是中秋夜杭州晚月。我们呢先以中秋夜杭州晚月为例。在这首诗里边，作者开头破题，上来先把题给破了：万古太阴经，中秋海上升。作者在这个前两句里边呢，不把月亮叫月亮，叫太阴经。不过这可不是信口胡说啊，有讲究。初学记卷一引了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叫月者太阴之经，月亮就叫太阴。紧接着张祜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辽阔迷幻的世界，月亮仿佛从海面上慢慢升起。读了这两句，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啊？应该也会想到张九龄的那句海上生明月。据说呀，这个明月出来的时候会让鬼魅无所遁形，所以每到月光皎洁的晚上，都是鬼魅发愁的时刻。但是人们却对明月那喜爱有加，这就是诗中的两句：鬼愁猿必照，人爱未高明。诗人接着往下数：粒粒华星远，霏霏薄云盈。当月光皎洁的时候啊，星星会主动把这个 C 位让给月亮，天空偶尔会出现丝丝薄云萦绕，仿佛为月亮蒙上了一层轻纱，显得更加浪漫了。 影流将不尽，轮夜鼓无声。这两句是说，月光照在江面上，随水无休无止地向前流去，这不就是张若虚笔下的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吗？只是一个春江一个秋水罢了。作者一会儿把明月比作明镜，一会儿又把这个明月比作合浦的珍珠，真是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词汇呀、都用到中秋月的身上。这就是四境当楼小，如珠出浦营，就是这两句。说到把中秋月比作镜子，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叫程延雄的，他写过一首中秋月，他更是上来就说王母妆成镜未收，干脆把这个月亮啊比成王母娘娘化妆用的镜子，而且化完妆之后没有收起来。看来这个神仙也有像我们俗人一样

0: 爱美的一面，这想象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暗沙全洁白，山木半含情，在月光的映照下，岸边的沙呀泛出白光，这是反用了北周于信《周中望月》的句子，暗白不观沙。于信说暗白和沙没有关系，张祜则说暗白就是因为月光照在沙上的原因。由于皎洁的月光让夜晚如同白昼一般，所以山上的树木啊也不再那么黑乎乎一片，多少能看出点该有的颜色。水边望月的人或许并非只有作者一个，你看，有的在水栏边来回踱着步，有的顺着长堤向前走去，大家也像作者一样，哎，久久不肯离去呀。就是因为水边月下清幽夜景带给人们的特殊感受，这就是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小涧循环看，长堤踏阵行，殷勤为归客，烟水夜来情。应该是这四句的意思。
1: 张祜笔下的杭州中秋月夜，江海浩荡，月色铺洒大地，游人流连烟水之间，写尽了月色普照人间的盛大景致。中秋赏月并不只属于江湖之上的文人游子，深宫静院之中同样有仰望明月的身影。朝堂之内公务繁荣，即便夜里要在宫中值班值守，也挡不住文人心中那份对中秋月色的向往。韩沃的《中秋尽职》便为我们记录下深宫之中独对明月的独特心境。宫廷的月色少了江湖山水的肆意洒脱，多了朝堂人士的思索与感慨。当清冷月光洒落宫阙，程璐盘的古老传说涌上心头，诗人有眼前月色转而感慨君臣际遇的难得，把对仕途的深沉期盼融进这一片清寂的宫中夜色。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的解读。
0: 古人对中秋月的喜爱到什么程度，即便是在宫中值夜班，也挡不住他们抽空赏月的节奏。比如说韩沃写了一首《中秋尽职》，题目中的尽职两个字就是在宫中值夜班。作者开头说：星斗疏明，尽露残，紫泥丰厚，独凭栏。夜深人静的时候，该干的事情也干完了，作者一个人站在夜空下欣赏月光。紫泥丰啊，是书写诏书，按当时的规定，诏书用紫泥封，人们还习惯把诏书称紫泥诏。露河玉屑金盘冷，哎，用了汉武帝程璐盘的故事。汉武帝在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在公孙卿的建议下呀，在甘泉宫建了个通天台，目的呀是邀请天上的神仙和自己交流。后来呢，又在通天台之上建了个程璐盘，由金铜仙人用手托举着，也是汉武帝用来求长生的标志性建筑。用程璐盘接点露水，然后喝着这个玉屑吃下，据说这样能够长生不老。作者在这里用程璐盘指代月亮，哎，唐人呢也习惯用金盘指程璐盘，比如卢景亮在《初日照露盘赋》这篇文章里边说：“借金盘而受露，着仙掌而凌云。”屈原曾经在《九歌河伯》中说：“子被鹊兮诸公。”所以诗中有这么一句：“月射诸光，被鹊寒。”是指 用背装饰宫门前两侧的楼冠，我们还可以说是指皇宫啊，都没有问题。诗句中的一冷一寒呢，并不是真的温度，而是形容月光带给人的视觉感受。忽然作者似乎进入了幻境，天衬楼台，龙院外，风吹歌管下云端，月空中传来悠扬的乐曲声，到底是别处赏月的人还没有散去呢，还是神仙们在演奏仙乐呢？哦，作者忽然明白了，可能是皇帝带领王公贵族在赏月，长卿只为长门赋，为使君臣寄回南。作者忽然想到了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当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啊，被汉武帝贬入长门宫，陈皇后为了得到皇帝的谅解，让人拿着重金，拿着很多钱去找司马相如，请他帮忙写一篇文章，就是个长门赋，在赋中表达自己对武帝的情感。可是韩沃呀，很不客气地指出，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皇帝可不是能够让你三言五语就能说心动的。自古以来君臣忌讳之所以会传为佳话，那不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少吗？这也说明韩沃还没有赢得君臣忌讳的机遇，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关注。有月的中秋夜会出现冠休在中秋十五夜月中所说的王孙公子玩相呼，这是一种疯狂啊。因为如许唐中秋夜对月所说的月月是皆圆，中秋朗醉篇，万方七亿兮道小是经年。中秋月最圆是万众最期待的，是老百姓最期待的。那么没有明月的情况下呢，大家自然会表现得很失落。哎，有一个叫袁林的写了一首诗，中秋夜不见月，他里边就写了这种情况。袁林的存在感呢很弱，生平事迹一概不详，全唐诗中啊只收录了他的两首诗作。好在他这首七言律诗写得还不错，作者开篇就气呼呼地质问月亮，禅轮何事色全微，转得佳人出秀尾。禅轮就是月亮，因为古人相信月亮中有蟾蜍。月亮啊，你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是八月十五，是中秋节，本来该是你银辉遍照最露脸的日子，所以都梳洗打扮好了，都得等待着你的出现，你竟然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收起了光芒，搞得到处都是黑黢黢的，你到底什么意思？微既是弱的意思，又有无的意思，但是你不管是哪一个，说明这一年呢，月亮没出来。这样的开头显得作者很有个性，有点问天的性质，完全没有把月亮放在眼里。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

0: 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了，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

0: 直接送货到家。
1: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5: 无杨剧
6: 不扬州，
7: 无杨剧不扬州，
8: 无杨剧不扬州，
9: 扬剧起航。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杨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洋剧启航系列访谈。前面几集我们请出的都是台前的演员，像李正成、徐梦雪、尤佳琪、彭凯怡、王紫薇。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幕后，上半时段我们请出两位音乐家歌红和冯承杰，他们一个从理论集成创作三个维度介入洋剧，一个从演员转行作曲，在舞台上摸爬滚打60余年。下半时段我们请出一位学者汪仁元，他是著名戏曲理论家研究员，是江苏省剧协的名誉主席。这一集我们听他们来讲讲唱腔背后的故事。歌红，一级作曲，当代洋剧音乐革新代表人物，他致力于洋剧曲牌板腔化的探索，参与编纂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为披九辣子、史可法、郑板桥、一关风流等多部洋剧精品进行音乐创作与顾问工作。歌红说，本来他并不是搞洋剧的，是搞歌舞和歌剧的，但他觉得只要搞中国民族音乐，就必须了解地方音乐，而洋剧正是扬州地方音乐的集大成者。
1: 洋剧啊，它是扬州地方剧种，但是呢，也是我们江苏省里面的主要剧种。洋剧呢，因为我自己是搞歌舞跟歌剧的，所以本来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想呢，就是你搞歌舞，只要搞中国民族音乐，你就必须了解地方音乐，而洋剧是扬剧的，就是扬州地方音乐的集大成者，所以你要想了解扬州的地方音乐，你必须了解扬剧。我就跟扬剧团的同志呢有所接触，特别是在这个60年代初期，这个期间呢，跟扬剧界的同志比较接触比较多，所以我在扬剧界有好多朋友啊。搞音乐的嘛，比如说像黄道之，啊，像这个，葛学龙，啊，这个包括王俊，包括张家本，那么演员里面就更多了，演员像李开明啊，这个汪琴啊，刘宝元呐、啊，这个李学宽呐、啊，这个，等等，还有这个江俊峰啊，这一批那个时代的演员。他们好多到现在已经有的人已经做过了，是吧？都是很杰出的演员，所以跟他们接触嘛，了解一些洋剧音乐，所以洋。

0: 易。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就是自己学。
1: 自然而然的，我就到药品厂去干了。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不是特意做上去的。我从那时候到药品厂去干，这个是慢慢的把演员不干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去当演奏员，拉着我靠老婆不得人教，自己学会了。一样没事了，没得人写曲子，怎么办？一样画葫芦，我就把这个我有感而发，我想这个音量，这个唱音量怎么唱？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跟你讲一窍不通，就把我的感觉，把我的从来是个从，慢慢的会记谱，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唱能记下来，从记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那是个我跟你讲。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一个过程。

说讲我来上哈个子呀呀低头水下下草头

表哥狗头大，我店家有挺香，狗子铲铲长，兔子夹到夹子，打了个滚墙。

0: 兵，
1: 吊儿郎当。你走，
0: 这里混蛋！
1: 干了几年啦？
0: 刚刚撤去军饷，
1: 扣城下草训练过。
0: 去了，就当了胡德军。
1: 怪道，你看好，老子教教你
0: 啊！
1: 你走，
2: 起立，
1: 向左转，起步，走。

0: 你来来
1: 啊，
0: 你正起步走。

0: 红的代表作《啤酒辣子》是洋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他提出过一个创作理念：土味、新风、唱人情。
1: 所谓土味，就必须是我们扬州地方土。那么为什么又特别强调土味呢？因为啤酒这个角色是一个绝对生长在这个我们这个大环境的基层下上的人物，他离不开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就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广阔的田野，是不是？那么因此他的音乐必须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所以土味就从这儿说起。你让他的音乐语言啊，从素材到你这个刻画的旋律，你必须有这个非常浓郁的土味。但是仅仅土味呢又不行，还有新风，又有点新的时代气与我们这个时候有关系，那么你就要在这里面下点功夫，唱人情。这是其实所有的这个艺术，戏曲艺术，都是在表达人情。但是这个地方呢，强调了一下，就是要抒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感情，那么就提出那个土味新风唱人情。那么土味在哪里？都用的洋剧比较流行的小调，比如我用那个这个洋剧写那个啤酒，那是写那个前奏。前奏我怎么表现的呢？我就用一个三弦，用阔小囊的调调，带有点滑稽幽默，当嘚儿嘚当嘚儿当嘚儿当嘚儿嘚当嘚儿当嘚儿当嘚儿嘚当当当当，大三元的，所以它就很特殊。那再加上我要有点这个现代的点，我回来在伴奏里面除了架子鼓用上去，在这地方用架子鼓的，那用了不多啊。然后呢，我还用那个碰瓶，什么碰？两个啤酒瓶，哒哒哒哒哒哒，加上去以后呢，弄起来的给人有点新鲜感，有点新鲜感。另外嘛，就是这个啤酒跟郭二嫂，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这个墙里墙外的时候呢，我也只用的简简花这样的调子，用简简花唱呢，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墙里，一个当然通过艺术表演，那么。感觉他比较亲切，比较清新。这个就是给火香肠，就是李开明的狗那顿扩版梳妆台。什么叫扩版梳妆台呢？就是把梳妆台原来的一句啊，只有四版的一句变成七版一句，把它好。那么为扩版的缘由是什么呢？就是表现一下火香肠对，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把啤酒逼到那个路上去，那种感慨，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打开那个调调，同时呢，就是梳妆台的板墙花呢做了点探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百当当当当当当叮。对，当得啦的当，当得一啦的哒，发展出去了，回到一样手上边，滴儿滴滴当滴，这样把一句啊，第一句，这个。四百变成七百，第二句也是这样，四百跨着七百，到了第三句呢，就回到那个四百的结构上面，第四句把它唱完，就是我后来称它叫扩版梳妆台，扩了版嘛，这个东西呢，后来也陆陆续续的比用过，但是没有普遍，因为大家可能没完全接受它，没有唱， 跟李克明不一样，李克明能唱，所以李克明的火香肠一上台，这个一唱，那个北京叫什么？这个那些戏剧评论家，四个字，大驾风范，他唱的有那个气势去了。
0: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2: 无洋剧
3: 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无洋剧不扬州，
6: 洋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洋剧音乐区别于其他剧种最独特的那股劲儿到底是什么呢？葛洪说是源头多。
1: 概括起来说，就是洋剧曲调来源丰富，这一点可能超出于其他剧种。你比如戏剧也很丰富，但是它就是个弹簧。淮剧那边也很丰富，但是它就是那个淮调的那个基础上的这个门槛词。洋剧厉害，洋剧它有三个这个音乐元素的来源，一个是扬州青曲，一个是扬州花鼓戏，一个是扬州的香火戏，它有这样的多个来源，多个源头，最终汇聚成洋剧，所以洋剧的曲调特别丰富。丰富是它的长处，有时候也是短处。你比如说你去看黄梅戏或者看越剧，他们听听好像就那几个调调嘛，但那几个调调人家在里面变化起来，我们呢反正主动留得多，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这个戏里面完全用你花鼓戏的这个调调，那个戏里面就是指清曲为主的，那个戏里面甚至就用香火戏为主的，这个怎么样把它最终融会贯通搞到一起去，这个过程啊还在进行之中，也就还在过程之中，三元合流的这个事情啊，做到更好的基础上去。
0: 如果用一句话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洋剧的年轻人说，葛洪老师会怎么说呢？
1: 我就告诉他，洋剧是一个乡土气息很浓、曲调十分优美的音乐剧种。我就是一句话，就是乡土气息浓，曲调优美，这是我们洋剧与生俱来的优势。
0: 冯承杰在郑板桥中担任唱腔设计，他说最大的难点是怎么用音乐去塑造一个文人风骨的人物。
2: 四如花是郑板桥选角，对不对？他的花重色难，这一点他我跟你讲，用音乐语言是无法解决的。我做他的人物关系，我做他的底色，郑板桥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考个乐喝酒唱昆曲，郑板桥是什么人啊？他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啊，他是一个人啊，他非常的清明风趣的人物、啊，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物。郑板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啊，你想想看，一个人非常幽默，你别看他平常不讲话，说出来的话非常幽默，还富有哲理，这个是很高级的，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个特质的。郑板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说到洋剧音乐的传承和人才培养，葛洪说，
1: 一个现在洋剧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有我们有点战略眼光了，要从小培养一些能够继承这个作曲的这个音乐人才。为什么呢？杨剧我说自到今我们这说100多年以来啊，他作为专业作曲家的杨剧作家一共才产生了两个，一个就叫陈大奇，一个就叫冯承杰，他们是专业从事杨剧音乐的，而且他们都经过戏曲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进修的，其他的那都是兼职，都是拿胡琴的敲板鼓的啊，你打鼓，因为打鼓里面他经常驾驭整个乐队呢，那主妇的嘛也是从头驾驭，所以他们也能作曲，但是缺少这个就是在理论上全面驾驭的这种驾驭特别大戏那个音乐处理的能力，而这个呢要从小培养。
0: 最后，葛洪对年轻一代的洋剧音乐人这样叮嘱：
1: 继承传统，不断创新，要不断用，要继承传统，这是个前提。没有 传统的穿行是空中楼阁，但是你要不穿行，所谓继承传统，你很难发展下去。就这八个字，继承传统，或者叫努力穿行，就这八个字，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有把传统继承好了，然后才能可能创新。而这个创新的过程中间呢，当然就你要想创新，你要学习，你要学习这个传统的场所，又要学习这个兄弟姊妹艺术的场所，以及兄弟剧种的场所，这个范围很大，创新的这个范围啊很大。
0: 好了，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老哥好潇洒。

0: 我偏投机一掌。
1: 哎呀，小弟，你画的不错啊。拉库
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4: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八月十五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3: 九月二十四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九月二十五日九点到十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 无洋剧
2: 不扬州，
3: 无洋剧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洋剧起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杨剧起航系列访谈节目。接下来我们请出汪仁元。汪仁元，著名戏曲理论家、研究员，江苏省剧协名誉主席，专注戏曲音乐与戏剧理论研究，著有《戏曲音乐论探》，深度参与江苏诸多地方戏精品剧目打磨，在现代戏创作、传统剧目复排、地方剧种保护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汪仁元说，洋剧传统剧目的树

0: 物量曾经非常大。
1: 说到洋剧的传统剧目啊，它的数量曾经是很大的。比如大百科全书上面说，它就有300多出。但是据1959年扬州文化部门的调查，有资料可查的洋剧传统剧目将近700个，这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这些剧目来自于花鼓戏、香火戏，但是也从清曲移植，包括大量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剧目。但是这里面很多是木表戏，没有剧本了。那么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很少演出，以至于现在的剧团洋剧团能演出的传统戏就不那么多了。说到洋剧传统剧目最珍贵的审美内核，我认为在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于其中舞台表演艺术的丰富积累，他们是延续至今的创造智慧的结晶。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近百年的洋剧艺术发展当中，它所形成对扬州地域文化的深刻对应，对扬州地区民众独特审美方式的那种特殊建构。扬剧艺术当中对扬州悠久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对这方热土上面民众的智慧、习俗、性格、气质、趣味都有最生动也最深刻的反应。我认为这是它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是剧种的一种最深刻的传统，特别值得珍惜。

为林深情不定，

0: 洋剧传统剧目大多质朴接地气，贴近民间生活，这种民间底色是洋剧的优势还是当下发展的局限？王仁元说，他更愿意把这种底色归结为一种群体精神。
1: 如果说把接地气贴近生活是看作洋剧的民间底色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把这种来自于民间的传统洋剧底色归结为是更多的体现了民众精神和愿望的一种群体精神。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戏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民众是这种艺术真正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因此这种艺术总是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民心所向、民心所选、民心所赏的群体精神。它恰恰是包括洋剧在内的广大地方戏的优秀传统在当下的发展当中不可丢掉的内在精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戏剧都应该与时俱进。但是我认为中国戏剧反映群体精神的这种优秀传统不能丢掉，所以在我看来戏曲最好的发展状态应该是与民众共生，

0: 与时代同行。
1: 近些年，洋剧涌现出大量精品新创剧目，屡获大奖。站在专业评论视角，王仁元认为，当下洋剧新编剧目最值得肯定的突破又在哪里呢？
0: 说到近年洋剧新创的优秀作品啊，真是一时难以尽数，而最出色者当属郑板桥了。他同时荣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和文旅部的国家文化奖，走到了全国当代戏剧作品的最前列，这是全国多少剧中难以做到的，也是洋剧多少年来很难见到的现象。这是在李正成领衔的艺术团队长期艺术攀登当中所取得的成就，一个重要的硕果，令人欣喜。那么如果说这些优秀作品对传统洋剧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最值得肯定的就在于他们对洋剧整体艺术品格的提升。这种提升既表现在新编剧目的文化含量更高了，也表现在舞台上的唱念作打的水平更高了，同时也体现在艺术的整体气质和风貌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3: 无洋剧
4: 不扬州，
5: 无洋剧不扬州，
6: 无洋剧不扬州，
7: 洋剧起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对于经典剧目的复排和上演，汪仁元说，这和新创剧目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1: 对于经典剧目的复排和上演，我觉得它是同新创剧目具有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可能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一项工作。戏曲目前绝大部分剧种都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对这样一份遗产的保护和抢救是我们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和职责。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损失将是无可挽回的，包括我们对洋剧的传统剧目今天能够上演的为数不那么多，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情。对戏曲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文化传统的保护，是对曾经已经破坏了的文化心理的建设，而不只是对一种记忆的救助。所以我特别强调对经典剧目的复排演出，因为他们是代表着各个剧种在艺术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有效积累。它无论是对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还是对人才的有效培养，还是对观众的吸引和引导，乃至于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我认为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那么在复排经典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要认识经典，要努力把其中杰出的剧种艺术的传统加以继承。

0: 诚和坚守，要充分的努力的体味前辈艺术家在艺术创造当中的追求及其良苦用心。那么另一方面呢，又要努力做到在高质量复现经典剧目当中去追求超越，也就是争取用今天更好的舞台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让传统剧目的舞台呈现更美、更高、更精致。
1: 对比粤剧、黄梅戏等其他地方剧种，洋剧拥有深厚底蕴，但全国辨识度偏弱。汪仁元说，制约洋剧扩大全国影响力的核心症结在唱腔音乐。
0: 那么最能够代表剧种艺术的特征，或者说最能吸引观众乃至于征服观众的，是这个剧种的什么东西呢？往往是它的唱腔音乐。所以我们看看粤剧、黄梅戏，它今天的广泛的影响，它的巨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是和它唱腔音乐在近百年的发展当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紧密关联的。所以你看粤剧唱腔《十八相送》里面的什么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百鸟对打对，《红楼梦》里面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黄梅戏《天仙配》里面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等，几乎是国人尽知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更何况这些剧种都还有着太多优秀的耐听的优秀唱腔。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洋剧，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表导演、我们的舞美恐怕都不弱了，但是洋剧的唱腔音乐究竟有多少人爱听喜欢跟着唱呢？我想这恐怕就是制约我们这个剧种影响力的核心症结，而这正是戏曲艺术最本体的建设的使命。
1: 汪仁元始终关心青年戏曲演员的成长，他认为当下新生代洋剧演员最大的优势是有文化、有见识，但他们也面临着几个不足。
0: 我对洋剧青年演员的建议就是希望他们要勇于挑起继承和发展洋剧、进一步振兴和繁荣洋剧的重担。因此这就要针对我前面所说的三个不足去下功夫。第一个，要主动挖掘传统，充分继承传统。第二，要主动争取演出实践机会，不能演出的时候也要坚持台下的刻苦练功和剧目的复排。第三，要主动学习表演艺术的创作，去摸索体味创造的规律，让自己成为舞台表演真正的主人。
1: 在汪仁元心中，洋剧在整个中国戏曲版图里有着非常独特的位置。
0: 洋剧在中国戏曲版图当中有很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首先体现在它植根于悠久历史的扬州的文化沃土当中所形成的。但是还有一点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全国地方戏的源头大多都是或来自于歌舞艺术，或来自于说唱艺术，但是洋剧却恰恰既来自于歌舞的花鼓戏，也来自于说唱神书的香火戏，以及传统深厚的扬州青曲。 非常独特。那么从唱腔音乐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源头的融合之后，它的艺术形态的确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很好的保护它，同时还要积极的建设它，也就是在它的艺术本体上去推动它的不断成熟和不断的提升。
1: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闲栏目为您带来的杨剧启航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到这儿啊，这一系列访谈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走访了杨剧台前幕后的几位亲历者，有李正成这样的领军人物，有徐梦雪、尤佳琪、彭凯义、王子薇这样的青年演员，有歌红、冯承杰这样的音乐家，有汪仁元这样的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了自己和杨剧的故事。听完这几期节目啊，董浩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杨剧的生命力不在某一个角色、某一段唱腔里，而在他和扬州这座城市的关系里。扬州给了杨剧土壤，杨剧给了扬州声音，一座城和一个剧种就这样长在了一起。汪仁元说，戏曲最好的发展状态应该是与民众共生，与时代同行。歌红说，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冯承杰说，创作人才要为本剧种服务。这些话是他们对杨剧的期许，也是他们对杨剧的信念。杨剧已有百年，相信在之后的一百年，还会有年轻人站在舞台上，还有人坐在案头，还有人守在理论里。杨剧这艘船帆已升起，风正满舱。感谢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也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

0: 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悬疑大剧，
1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63集，
15: 在孙小安的老家，大家吃完了晚饭，孙小安把妹妹换了进去，把父亲抬出来放在椅子上，盖上了一床小褥子保暖。戚艳荣能够感觉得出来，今天的一切，包括让涂柏耀与自己先行， 其实都在孙小安精心的策划之中。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女孩子能够成长为传媒大鳄，绝不是偶然的。孙小安让妹妹去把门关了，两块烧坏了的门板就此合上。他清了清嗓子，
16: 爸妈，咱们家的事儿必须好好解决。今天我特地请来两位专家帮忙，你们年纪大了，这屋里啊也不能住人了，我看还是跟我到北京住吧。老太太嘟囔了一句说北京空气不好。孙小安看着戚艳荣，戚博士，请问我爸爸的病能治好吗？孙伯伯这病呢是情急伤肝气血攻心所致，身体的病其实是由心病引起的。孙小安的口气不容置疑，我是问能不能治，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戚艳荣诚实地回答，医生回答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问询，向来都不会把话给说满的。老太太说，哎呀，医生还没个准话，这能治就能治，这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没必要忽悠嘛。
15: 谢文一直没有说话，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戚艳荣。孙小安感觉到了，笑了一下，
16: 谢总不必担心，我妈这个人说话就是很随性，但是啊，没什么恶意。
15: 戚艳荣诚恳地看着老太太，
16: 大娘，我没有忽悠您，您的女儿是名人，她是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忽悠自己母亲的。嗯，那你们来干嘛呀？我们来治病啊。老太太干瘪的小嘴撇了撇，来治病，来治病空着手，就算是乡下的医生也得有个药箱吧。其实啊，你们的病药箱还真治不了，说句您听了可能会生气的话，您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治好病呢？老太太没好气地挤出了一句话，你们既然是小安的朋友，应该知道她是我们的养女，她不是亲生的。如果我是您的养女，听到这话一定会伤心的。您要知道，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情更重，孙博士从来都当您是亲妈，您这种态度还真不太合适啊。
15: 老太太这下还真的生气了，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16: 别以为你是个博士你就来教训我。小安呐，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当了官就了不起呀？
15: 孙小安马上陪着笑，
16: 妈您别生气，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愿意怎么想都行。
15: 老太太被孙小平连续拽了几下衣角，态度才稍微放缓和了。
16: 你呀、就是翅膀硬了，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但是这次啊，算妈求你啊，你快把那小荣啊给妈找回。

0: 你跟山东那边的政府啊打个电话，让他们派公安把小荣啊给送回来。
1: 戚艳荣心里咯噔了一声，就凭老太太这句话足以断定他与养女之间根本就缺乏沟通。孙小安无奈地说，
0: 妈，您当我是国家主席呢？这是按法律办事儿，不是托人的事儿。再说了，就算把小荣押送回来，他的心不在小平的身上，这有用吗？
1: 涂百耀突然插嘴了，我倒是觉得大娘的法子管用。
0: 众人一愣，涂百耀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大出意料啊。
1: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小荣在哪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见到他本人呢。无论是公安抓回来也好，找人绑回来也好，必须要见到人，对不对？不然咱们在这儿讨论一年半载也没用啊。
0: 老太太对涂百耀的附和很是赞赏，这位涂老师啊就是个明理人。小安，你是名人，关系也多，手下的记者也多，你想查出小荣在哪儿，这很容易嘛。
1: 孙小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0: 妈，您还真当我本事通天是吧？您都不知道我干这行收到过多少子弹和刀子，您别去听别人吹，干我们这行本事没多大，风险啊却比交警还高呢。
1: 老太太一下子生气了，
0: 那你回来干啥呀？啊，当年你都没气儿了，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把你给捡回来，你这小命啊早都没了。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成天一打电话吧就说忙忙忙，净瞎忙，自己家里的事儿你都不办，你忙个啥用啊？
1: 孙小安垂下了头不再搭腔，戚艳荣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不禁觉得自己跟这个孙小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不被理解、渴望亲情却得不到的极度残缺的人生。是的，极度残缺。涂百耀接着话，大娘啊，过去的事扯起来就没完了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小荣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办法可行，就是要下狠手把他找回来，可能啊还真得出动警察。
0: 孙小安听涂百耀这么一说，瞬间就收住了情绪。涂老师，我妈不懂，你也不懂吗？警察可不是私人交情可以调动的。
1: 那得看什么情况啊。涂百耀指了指千疮百孔的房屋，小荣过去是孙家的好女婿，现在呢犯罪嫌疑人。你们想想，大年三十屋里有老人有妻子还有一个两岁的娃娃，李小荣竟然先堆了易燃的柴火，然后撒上汽油，再从各个位置引燃了房子，除了毁坏财产还有杀人动机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犯罪。既然是犯罪，是可以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0: 众人的心头一震，就连孙小安向来都是从家庭的角度看李小荣，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经涂百耀这么一点名，大家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1: 一直在椅子上流口水的老孙头啊了一声，又咳嗽了一下。
2: 你们只要把小柔抓回来，不怪他就是了。报案还是算了。
1: 涂百耀却表示不认同，大伯，不报案找不回来，小荣既然精心布置了这场事故，这就说明他就没想着再和好。
0: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孙小安说，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报了案有可能抓住小荣，也有可能抓不到，无论回不回来小荣都得服刑，可是一旦是进了监狱，他和小平重新和好的可能这就没了。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你们来干嘛呀？戚艳荣依旧温和地说，大娘，我们这不是在分析吗？事情啊得先弄清楚商量好才有可能办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

0: 分析，这事儿啊，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还用你们分析啊？小荣嫌娃不是他的，可是他又没有能力生，他就做气，把这家给败了，就跑得远远的了。大娘，李小荣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可以提离婚呢。他动了心思烧房子，一定是心中有无限的愤恨，他要报复。老太太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报复？他一穷光蛋，到咱家里有师傅教手艺，有我这老婆子给他做吃的，有媳妇伺候着，还有咋地呀？生不出娃，那是他的身体不行。我们小平这身体是好的呀。大娘，就凭您刚才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小荣在这个家待着是难受的。您想，一个上门女婿远走他乡，这是有心理压力的。在家里头，你们是3:1，当然了，还有不住在一起的大姐。大姐是名人，也对她形成了压力了呀。老太太白了一眼，那照你的说法，是咱家强迫小李啦？强迫倒没有，不过呢，也不排除这种意图。你想啊，当初啊，孙伯伯收他做徒弟，难道不是为了招女婿吗？这事儿啊，一开始就有问题。婚姻的大前提是你情我愿，家长干涉的太多，这就不好了。老太太气呼呼地说：“他要是不情愿，俺们能咋地呀？结婚的时候是他自己和小平去扯的证，俺们拿绳子绑他了吗？”孙小安打断了养母的话：“妈，戚博士跟咱家又没仇，跟小荣连面都没见过，您呢就不要置气了。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老太太见状，只好把话头给收住了。行行行，只要博士能够解决问题，俺就听。戚艳荣安抚地笑了笑。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李小荣失踪了，房子也被破坏了，孙小平还担心儿子的安全，你们二老也气病了。但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李小荣的心情啊？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老太太气不打一处来，他扬手指着远处，似乎李小荣就站在那儿。他有啥心情啊？他一把火把这个家给败光了，要不是俺们跑得快，这人命都得出了。戚艳荣耐心地开导着。大娘，就算他是杀人犯，在法庭上也有辩护人呢，得让人说话呀。你们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他，如果换成他的角度想一想，那就不一样了。孙小安也忍不住说：“是，我觉得呀，博士讲的在理。如果站在小荣的角度，该怎么想呢？我们看问题啊，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小荣学技艺上门当女婿，起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们这个家庭力量不均衡，呈现出了3:1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局面。我相信大伯、大娘还有小平都尽量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在内心之中呢，你们三位仍然把小荣当成是外来户，重要的事情你们也不找他商量，甚至小平有什么事儿，最先告诉的是父母而不是丈夫。你们看啊，二老已经年迈了，这个家要持续发展，小荣必须当家呀，否则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孩子问题，看起来是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啊，也只能算是导火索。 如果你们二老和小平真的让小荣掌家，就算他心头不痛快，他也不会这么极端呢。
3: 掌家，这个家是他的吗？啊，他才来几年呢？掌家的首先得爱家，他都能把这房子给点了，他爱家吗？我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他掌家。
0: 老太太连珠炮的气势之下，唾沫星子四溅。齐艳荣无奈地抹了抹颊边溅上的唾沫星子。大娘，那我问您，李小荣来你们家上门，他图什么呀？图钱吗？他没有财权，我们还打听到他的工钱也是你们在领啊。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孙小安一眼，满含谴责，意思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向外人说呀？孙小安假装没听见，也不想多解释。顾不上解释，齐艳荣接着说，那图孩子吗？可是孩子也不是他的呀。老太太哼了一声，钱他才挣了几个子儿啊，
3: 孩子那是他自己有病，这怨谁呀？一个外地人哪来那么多要求啊？
4: 旁边一直在听的涂百药实在忍不住了。哎呀，要是我是小荣啊，我也得把这房子点了。遇到你们这家子，比几十年前的地主都狠呢。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啊，孙伯伯年轻的时候，如果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会怎么样啊？
3: 你，
0: 老太太气得呼地站了起来，差点摔倒。
3: 信不信，俺抽你！哈哈，
4: 口气大得很嘛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就气成这样啊？那小荣养了两年的孩子，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他抽你们谁啦？
0: 老太太求助似的看着孙小安，谁知此时养女变成了哑巴。戚艳荣把目光投向木头人似的孙小平，关切地问，孙小平，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孙小平呆滞的眼神回缩着，终于嗫嚅着说，
3: 俺对不起，对不起爸妈，俺也对不起小荣，对不起大姐，俺该死。
0: 戚艳荣起身握住了孙小平的手，望着他说，小平，你不要有极端的想法，你虽然有错，但只是错在不该为了孩子出轨。健康的女人想要孩子，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直怀不上，你可以和你丈夫商量，一起寻医治疗，也可以做试管婴儿啊。孙小平的泪水涌了出来，
5: 可是他为啥要烧房子呀？他打俺骂俺都行，但是他不能这样对爸妈还有孩子呀。
0: 齐艳荣拍了拍孙小平的手背，小平，其实呢，李小荣对你的恨可能还在其次啊，他是借此发泄他多年压抑的怒火。你们都认为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什么吗？你们一家三口真正关心过他吗？
4: 众人都不说话了。的确，就连老太太王丽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认为上门女婿那就是上门女婿，到这个家那就得听话干活，有吃有穿的就行了。涂百药说话了，齐博士说得对，说得好啊，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谁当家。你们这个家到现在仍然是孙伯伯当家，孙伯伯都快80的人了，如果不让年轻一代掌家，这个家就没有未来啊。所以矛盾的根源是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啊做的憋屈，所以他才精心策划在大年三十放火毁家。孙刚的喉头咕咕地响了几声，挤出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6: 我们老了也
4: 呼

0: 我吐了。
1: 这个倔强的老人神色完全暗淡下来，老太太也垂下了头。唉，哎呀，现在呀，只要小荣他回来，俺们依他就是了。
2: 可是李小荣会回来吗？戚艳荣觉得这些道理讲讲很容易，但是要让一个已经死心的人回来并不现实。而涂百耀提出的以犯罪报警的方案也被孙家人否决了。当天晚上，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到半夜。最终二老承认平时生活中有不当之处，声明只要李小荣回来，不仅不追究烧房的事儿，还要让他涨价。
1: 由于房屋损坏，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孙小安让妹妹在家安顿老人休息，自己则开车带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连夜返京。谢文仍然和孙小安同车。在回来的路上，戚艳荣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孙总似乎还挺满意的。
2: 涂百耀舒缓地打着方向盘，跟在孙小安的车后面。哎呀，戚博士啊，你认为没有进展啊？我认为进展很大。
1: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孙小安找我们来，不过就是想借我们的口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态度啊。
1: 唉，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面对父母依然是孩子，这是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已经认可自己和涂百耀的说法，也就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4集，从孙小安的老家出来，在车上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可是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依然是个孩子，这是由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认可自己和涂百耀的说法，也即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戚艳荣说，但是李小荣依然是不会回来，
6: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孙小安毕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他不能坐视不管吧。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极难挽回，别说他只是一个媒体人，就算他是国家总理也没有办法。
5: 戚艳荣承认确实如此，那么孙总只是要父母明白这一点，而不是真的要帮忙找回妹夫。
6: 对，另外孙小安与孙小平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个孙小平啊是孙小安上了大学之后才生的，这个姐妹俩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不会有什么真感情的。只不过呀，她是看在养父母的面子上，做一个姐姐需要照顾妹妹的那些事情，但是呢这种照顾绝不可能是包干到底吧。
5: 戚艳荣明白了，即使找不找回李小荣，孙小安并不在意，只是从情感上他得有所表示才对。
6: 半夜路上车很少，孙小安开得很快，涂百耀跟着。戚艳荣开了一点车窗，将初春的夜风放了一些进来。突然涂百耀一拍方向盘，艳荣啊，也许我们都错了。
5: 戚艳荣吓了一大跳，不仅因为涂百耀突然这么亲切地称呼自己，更是因为涂百耀从来没有如此突兀过。您有什么新发现啊？
6: 全新的发现。涂百耀的眼光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也许孙小安他就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5: 戚艳荣的头皮一麻，他觉得这个屠夫的假设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涂百耀接下来的分析让戚艳荣感觉到自己的思维仍然是有局限的。
6: 涂百耀认为孙小安是社会名人，容易被他的社会影响力所引导，失去客观判断。再牛的人首先得是人，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也有盲点，所以不能把孙小安的描述全部当成事实。当然孙家人杂货铺的老板娘的表述也都不能完全当真。孙小安是养女，而李小荣呢是上门女婿，这是基本事实。但是孙小安内心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家呢？他的成长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儿呢？这都不得而知啊。不过从他今晚的表现来看，他并不认可养父母的观点，也不认可报案抓回李小荣。涂百耀认为凭借孙小安的身份和资源，这些事情可谓尽收眼底，特别是在李小荣烧房失踪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5: 戚艳荣不解， 孙小安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却请他们两个外人来呢？对于今天晚上的事情，孙小安既没有表示满意，也没有表示不满意。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还有，无论是作为养女还是亲生女儿，父母有病受伤，第一时间就应该接到北京治疗。这对孙小安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没有做呢？
6: 涂百耀赞赏戚艳荣的分析，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5: 戚艳荣则认为这有悖常理，如果孙小安知道，为什么还要请他们俩到孙家来呢？直接劝说或者对李小荣施压就行了吗？
6: 但是涂百耀认为，当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者说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要用假设再反推。假设孙小安不知道李小荣在哪里，正常情况下他会采取以下的措施，寻求警方的帮助。涂百耀提醒报警，孙小安就可以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那就报警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手下的信息网络搜寻，别忘了他可是拥有强大的媒体网络和记者群体的，要么就是通过私人的关系精确的搜索。李小荣在孙家生活了几年，当然与名人大姐接触过呀，而这位大姐的眼力和社会阅历远非李小荣可比，所以孙小安是应该能够大致判断李小荣的走向的。或者孙小安可以请私人的侦探秘密跟踪调查，但是以上这四个措施孙小安显然都没有采用，而是请心理治疗师来找人，这明显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再厉害的心理师也不可能缺席治疗啊，同时心理师也没有找人的义务和本领啊。假设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孙小安就会掩饰自己知情的行为。为什么要掩饰，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大姐和孙家的骄傲不能不出面，那么请他们两个人，这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孙小安这个行为是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不管，我是请了专家到家里来解决问题的。
5: 可是涂老师，这个案子的主体是孙小平和李小荣。

0: 能不能将焦点集中在这对夫妇的身上？
1: 没必要。在一个案件中啊，
0: 嗯，
1: 我们必须把目光的焦点聚集在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
0: 嗯，我不太明白。
1: 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三国的时候皇帝是汉献帝吧？
0: 是。
1: 但是魏国的人，甚至是东吴或者是蜀国的人，都不会把焦点放在皇帝的身上，而是把焦点放在丞相曹操的身上。家庭也一样，关键看谁的影响力最大，明白了吗？
0: 嗯，这个是有道理，但是这个家究竟谁是主导呢？从这个社会影响来看，当然是孙小安了，但是这个孙小安再厉害，毕竟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呀。嗯，据我今天晚上的观察，我觉得孙小安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和谐。
1: 对，博士就是博士，的确厉害啊。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啊。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啊，哪怕是暴君式的家庭，只要子女出息了，老人一般都会让着有出息的孩子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孙家好像不是这样啊。孙小安不是一般的出息啊，是有社会名望，而且影响巨大的传媒大鳄呀。可是他的这个养父母呢，对他并没有表现出退让啊，或者是顺从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嗯，我觉得啊，恐怕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孙小安有什么事儿，让他的养父母觉得，养女虽然在外头很厉害，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不过如此。
1: 对呀，正是这样啊。涂白要一拍方向盘，正好车子急拐弯，车尾猛地甩了一下，吓得涂白要赶紧双手把住方向盘，有些激动地说：“是啊，齐博士，还是你厉害。”
0: 凌晨三点，孙小安在朝阳区亮马桥附近的顺风酒楼请涂百耀、戚艳荣、谢风琴三个人吃饭。顺风是以海鲜之名，价格昂贵，但是生意一向很好，商人、媒体人和官员都经常来光顾。近年来反腐之风刮起，官员来的少了，但仍然是商谈要事的重要场所。孙小安做主点好菜，对三个人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通折腾把你们都弄疲惫了。来来来，吃点螃蟹补补。”“
1: 哎呀，孙总啊，惭愧惭愧啊。”涂百耀抱拳致歉：“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没什么进展，这饭我们都不好意思吃。”“
0: 哎，别啊，涂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哎呀，我们家的事儿比较麻烦，给二位添麻烦了。无论如何，咱一起吃个饭。”谢文在旁边谦虚地说：“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不多说别的了。不过从你们说的情况来看，感觉伯父伯母有很大的触动，我呢也是深受启发。”孙小安说：“谢总，真的感谢你介绍二位老师跟我认识。哎呀，这些矛盾也是日积月累的嘛，父母老了，有些糊涂，但是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小平呢，还年轻，不经历些事情啊，也不能够真正的长大。嗯，最终我觉得还得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话说得不咸不淡，似乎是在闲聊。不过戚艳荣还是听出了孙小安那碍于情面不得不出面的意思。
1: 涂百耀说：“现在二老和小平不在啊，我呢说句公道话，先别论小李的做法对还是错，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上门女婿啊，天然受歧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跟卖身一样。我看呢，二老都有极强的控制欲，稍有不顺意的事大发雷霆，换我也受不了。”
0: 孙小安淡淡地问：“如果涂老师您是小李，您该怎么办？”“
1: 在外头找个情人呗。”
0: 涂百耀说的一派潇洒，可是他的话却让在座的三位女士都大吃一惊。孙小安的脸色突然就有些不好了。小李找情人，这出轨生子又有什么好的呀？
1: 这是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不一定非扯上孩子。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 但照样要结婚或者要谈恋爱。虽说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自己觉得好就行啊。人首先是一种感情动物，然后才是各种角色呢。
0: 孙小安转了话题。啊，好了，那咱们先不谈这个了。二位是实诚人，谢总和我呢也不来虚的。在回来的车上，谢总明确表示说要投资你们，把婚姻治疗做大。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这句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同时吃了一惊，就连心机敏捷的涂百耀都没有想到这个弯转得这么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谢文含笑说，我也直说吧，之前呢涂老师找我也透露过这层意思，但是呢我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心里没谱。现在不同了，因为孙总答应帮助我们，我当然更有信心了。
1: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说话，孙小安也笑了说道，
0: 我呢只是略懂宣传推广，我也见过很多的老板，也见过不少生意场上的人。哎呀，不过说真的，我不懂投资，我也没兴趣，我只对解决问题有兴趣。谢总详细介绍过前因后果，二位老师的确是绝配，而且也很有实力，只是呢你们差两样东西，一呢是足够用的资金，二呢是足够大的平台。
1: 戚艳荣听到绝配两个字，神情有些不自然。涂百耀倒是没有什么察觉，他只是在心中感慨，面前的这两位高人眼光很毒啊，才能、资金和平台是支撑起事业的三条腿啊。原本他是期望通过办好孙家的事情获得孙小安的支持，没想到这会儿孙小安和谢文两个人同时伸出了橄榄枝，让他无法做到心情平静了。涂百耀双手合十，真诚地说，感谢谢总、孙总，我们原本不敢有这种期望的。
0: 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是涂百耀的命数，也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在涂百耀的心底，他要做事要重振雄风，可是当这个消息突如其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装作若无其事。孙小安说，哎呀，我这个人呢为人耿直，最讨厌别人装，涂老师不装。我其实呢见过很多人，别人主动帮助他或者是提供方便的时候，他反倒矫情起来。我认为我和谢总没有看错，无论是出钱也好，出力也罢，其实只需要真诚的回应嘛。谢文认同的点点头，是的，现在的商业模式相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不仅要有资金，还需要技术，要有才能，有资源。我在咱们中途岛住过一段日子，觉得里头真的是藏龙卧虎。别人不说，我看呢，小叶医生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 啊。是啊，小叶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很强啊，人也聪明，业务也出色，所以啊，我和戚博士出来办事是放心的。
0: 孙小安说，其实呢我并没有投资你们的意图啊，我只是认可你们的项目，我更认可谢总和二位的为人，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总的来看呢，全国的女性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得联系妇联、社区，组织一些公益讲座，解决广大女性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同时呢，触角也要伸到家庭的内部去，包括居家养老、夫妻相处、公婆和儿媳相处、家庭教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还可以开办新型女子学堂，除了解决情感问题之外呢，还要组织技能学习、创业就业。哎呀，中国的女人呐，确实是半边天，对稳定社会和经济建设贡献很大，国家的政策也是支持的嘛，所以啊你们要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1: 孙小安的一席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

0: 人精神大振。这些思路和想法他们两个讨论过多次了，但是没有孙小安这样的人物出面支持，也只能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今天晚上，孙小安、谢文两个人突然提议，让他们两个喜出望外。更主要的是，涂柏要分明感觉出孙小安的这些话是与谢文慎重商议之后才说出来的。于是他说道，孙总，谢总，你们的考量我和戚博士都极为赞成啊。我们的确还很弱小，既缺资金缺人才，也缺资源缺平台，两位老总鼎力支持，真的是雪中送炭啊。要是孙总您不嫌咱们庙小屈驾加入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孙小安对涂柏耀的态度非常的满意，他笑道，所谓庙无大小，灵验就好嘛。对你们的专业和能力我是相信的，我呢是不参与公司内部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我嫌什么小，而是我是在媒体圈嘛，这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放心啊，只要我能做到的事儿，你们尽管开口。谢文说，我们都得感谢孙总的支持，另外啊，我认为中途岛那些病友们也应该加入进来，他们都是有切身的体会的，他们也有各自的资源。
0: 当天晚上的螃蟹是什么味道，涂柏耀和戚艳荣都不大记得了。好事突然降临，他俩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柏耀对戚艳荣说，戚博士啊，你赶紧把书写完，孙总手下就有出版机构，出版宣传就一并做了，然后咱们再组织几场讲座先热起来，至于股权变更的事儿，你也想想。
1: 戚艳荣却迟疑着说，涂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这事儿变成了投资了？孙总家的家事没有解决啊，你好像忘记了咱们是来做什么的了。
0: 哎，惭愧惭愧啊，哎，我真是利欲熏心呐，被这两位老总绕进去了。
1: 可能是我这个人谨小慎微的个性使然吧。你想，有投资、有平台、有资源，这都是好事。但是我很奇怪，今天晚上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把话题给转了呢？据我观察，这个话题是孙总先转的，然后谢文附和。
0: 涂柏耀仔细一想啊，还真是这样。他不由得暗暗地敬佩戚艳荣的定性，逐渐把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有点明白了，孙小安的确在车上与谢文谈了投资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谢文先说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他在转移视线啊。因为我们的分析触动了他，再聊下去他可能会露出破绽的。
1: 可是这个破绽在哪儿呢？
0: 我也是这么猜想啊。当我说到我可能会找情人的时候，孙小安明显不自在，所以我估计这个李小荣有可能就是孙小安的情人。
1: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嘛？你想啊，孙总他本身是博士，他要找情人那也得找个知书达理的呀，怎么可能会找社会地位这么悬殊的妹夫啊？
0: 孙小安没结婚吧？
1: 他
0: 有生理需求吧？也许正是因为谁都认为他不可能找一个整体素质与他相差巨大的男人，所以他才觉得安全呢。
1: 好吧，那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样，可是李小荣他是死精症啊。
0: 死精症并不代表没有性能力啊，再说了，死精不死精那还不是孙小安说的，谁看体检检查单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信。我看孙总是一个严谨细致的人，而且他心高气傲，这么多年都没结婚，可能他已经断了这个念想了。
0: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这个孙小安啊，虽然工作繁忙，但是气色尚好啊，眼睛里也有欲望，这明显就是阴阳平衡，有男人滋养的缘故啊。
1: 戚艳荣不敢看涂柏耀，涂柏耀这是话中有话。戚艳荣就没有性生活， 所以晦暗干涩。对于生理而言，他比涂柏耀懂得多，但是要让他相信这种假设很难，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戚艳荣渴望知道真相，但是与此同时，真相却让他更多地察觉到人性的复杂和不堪。在中国做婚姻治疗师，这真的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吗？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5: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5: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农历的8月14。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月亮又要圆了。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中秋的月亮从来不只是月亮，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
1: 李白在《把酒问月》《故人贾纯令余问》之中写道：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晏殊在中秋月里说：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白居易在同为中秋月的诗里说：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如。
0: 而李商隐的嫦娥诗更是写尽了这份孤独：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个人住在月亮上，守着永远不老的容颜，也守着永远无法排遣的寂寞。
1: 在中国传统神话里，嫦娥是月中仙子广寒宫的主人，她是最美丽也最孤独的存在。她有永生却没有陪伴，她有月宫却没有故乡。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替她叹息，而文艺创作者们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走进三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看看他们分别塑造了怎样的嫦娥形象。
1: 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嫦娥出现极少，却是很多人的白月光。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嫦娥与天蓬元帅的故事被重新讲述，爱情与分离交织在命运的齿轮中。在电影《飞奔去月球》里，嫦娥缔造了赛博朋克的月宫，成为了一个现代女孩心中关于爱与信念的符号。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在央视百家说故事里讲述的嫦娥和月宫的故事。月亮里为什么有蟾蜍？是嫦娥变的吗？嫦娥和后羿的故事从何而来？吴刚怎么去了月亮上？嫦娥和八戒的绯闻又是怎么来的？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心中最难忘的嫦娥形象。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进入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咱们还是从1986年播出的央视版西游记说起。在这部经典电视剧里，嫦娥出现的戏份并不多，但她每一次出现都让人过目不忘。
1: 在第24集天竺收玉兔中，天竺国的公主被玉兔精替代，强行要和唐僧成亲。孙悟空识破真相，一路追查，最终请来了嫦娥。这位月宫仙子从天而降，收服了玉兔精，就把她带回月宫。嫦娥在剧中没有太多台词，也没有太多表情，她曼妙的舞姿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4: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解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5: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6: 陛下，
5: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6: 陛下，陛下，

0: 生气，你说说看啊。
1: 这好像是捣药的御主。
0: 哦，捣药的御主。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哦，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0: 哦，
2: 孽障。
0: 嫦娥现在就是发
3: 那孽障。请众徒受尊。
2: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6: 嫦娥的出场虽然短暂，却成为一代人的白月光。她的清冷疏离与《西游记》里那些热心肠的神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网友说，八六版《西游记》里的嫦娥是最像嫦娥的嫦娥，她不属于人间，也不属于热闹，她只属于那轮月亮。
7: 而在这一集里的插曲《天竺少女》，旋律欢快，充满了异域风情，和嫦娥的清冷形成了奇妙的对照。歌词里说，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
6: 这首歌唱的虽然是假天竺公主的爱情，但那个被明月送到人间的玉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嫦娥呢？一个在人间寻找爱情，一个在月宫守着孤独，同一轮明月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0: 下面要说的这个嫦娥的故事来自2005年央视动画系列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这部动画颠覆了《西游记》的设定，给了嫦娥和八戒一段全新的情史。
1: 在动画的设定里，英俊魁梧的天蓬元帅和美丽的月亮仙子嫦娥本是一对幸福的神仙眷侣，但玉皇大帝贪图嫦娥的美色，趁嫦娥到凌霄宝殿献舞之际将她软禁。痛苦的天蓬借酒浇愁，却在副将伏迪的设计陷害下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
2: 弟弟来了。
3: 伏迪、出什么事了？
2: 元帅，嫦娥她、
3: 快说她到底怎么了？
2: 她被玉帝软禁起来了。
3: 嫦娥，
4: 我的美人怎么不高兴啊？
5: 陛下让我回广寒宫吧。
4: 你在朕的身边，朕会宠幸你的。
5: 可是陛下，
4: 哼，我知道你还在想着那个天蓬，对不对？
3: 这个玉帝老二，我对他忠心耿耿，可他连这个自由都不给我。
6: 报告陛下，刺客已被擒获。
4: 此人是谁呀？
5: 天蓬哥哥。
4: 大胆天蓬，竟敢私闯朕的凌霄宝殿。
3: 陛下，臣是来给陛下请安的。陛下，我冤枉啊。
6: 啊，
3: 哼，
6: 禀告陛下，天蓬身上有匕首。
4: 天蓬，你不是说来给朕请安的吗？
3: 陛下，我冤枉啊！其实我不是来。陛下，
6: 拉出去，五马分尸。
5: 天堂哥哥，
3: 嫦娥。
5: 观世音菩萨，求求你救救天蓬吧。
7: 起来。
8: 大胆天蓬，行刺玉帝，将其五马分尸。
7: 陛下，
4: 观音一定有事吧？
7: 天蓬将被处死是罪有应得，不过嫦娥叫我转告陛下，如果您不处死天蓬，他将断绝与天蓬的来往，一心一意地服侍您。我认为陛下可以将天蓬逐下人间，以显示您的宽宏大度。
4: 菩萨所言正合朕意。来人，
9: 陛下，
4: 传朕旨意，天蓬赐朕罪当不赦。
9: 念天蓬过去守卫天河有功，将五马分尸改为革去元帅职务，重达2000铜锤，逐下天庭，永不得返。
8: 死不了了，还不赶快谢陛下。
3: 尊臣天蓬谢玉帝陛下。
0: 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里的嫦娥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主动性，她不是被动等待的仙子，而是一个有爱有痛会反抗的女性。
1: 当天蓬元帅变成猪八戒之后，趁着蟠桃会偷偷上天，可嫦娥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曾经英俊帅气的心上人竟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一时认不出八戒，吓得四处躲闪，逃回了广寒宫。
10: 嫦娥妹妹，嫦娥妹妹，你不要跑啊！嫦娥妹妹，你等等我，我是天蓬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嫦娥妹妹，嫦娥妹妹，你快开门呐、我真的是天蓬啊，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5: 胡说，我那天蓬哥哥高大威猛，英俊非凡，才不像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呢。这一点你倒是和他很像，一样的笨手笨脚，傻得可爱。
10: 现在你终于认出我了吧。
5: 哼，虽然你现在一样傻乎乎的，可变成了丑八怪。
10: 快点来帮我证明啊！快点，快点，快点！
5: 伏迪，怎么会是你？莫非他真的是天蓬？
9: 我都跟你说了，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见到了嫦娥妹妹也是白费功夫，你还不信？现在知道我说的不错了吧？
10: 嫦娥妹妹，你现在终于相信我了吧？我真的是天蓬啊！
5: 天蓬，那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10: 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我当初被贬凡间，没想到不小心投错了猪胎，好心的观音菩萨给了我三瓶仙药让我恢复人形，还给我取名八戒，不想在变的过程中却阴差阳错打翻了最后一瓶，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副猪头人身的样子。嫦娥妹妹，你不会嫌我现在变得那么丑吧？我想死你了，我这次是专门借着蟠桃会的机会上天来看你的。
0: 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重构了嫦娥与八戒的关系，从嫦娥讨厌猪八戒变成了嫦娥曾经爱过天蓬元帅，只是认不出变成猪的他。这种重构让嫦娥的形象多了一层悲剧色彩，他不是冷漠，他只是没有认出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爱人。
1: 而八戒也从好色之徒变成了一个痴情却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一个因为爱而被贬下凡，一个因为爱而被困在月宫，他们有着一种琼瑶式的宿命感。
1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11: 漫游经典，
12: 漫游经典，
11: 照亮。

0: 欢迎进入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最后我们来说说2020年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嫦娥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她住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月宫里，完全是赛博朋克的风格。嫦娥也不再是那个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寂寞仙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摇滚范儿的月宫女王。
0: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叫菲菲的小女孩，她从小听妈妈讲述嫦娥和后羿的爱情故事长大，坚信嫦娥是真爱永恒的化身。
1: 但当菲菲真的来到月球，却看到了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月宫和嫦娥。嫦娥不再是那个温柔的仙子，而是一个困在执念中的摇滚女王。
0: 嫦娥告诉菲菲，她一直在等待后羿的归来。菲菲为了证明永恒之爱的存在，帮助嫦娥寻找信物，想让嫦娥和后羿重逢。但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嫦娥最终要学会的不是等待，而是继续前进。
2: 护身符的另外一半，
3: 我们这两半会让我们再次完整。现在你能回到我身边了。

0: 我不能留，你必须放下。
1: 我不要。不，
0: 我们的爱无绝期。
1: 求你别再离开我，侯爷。
2: 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里的嫦娥不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仙子，而是一个困在执念里的灵魂。她的孤独不是因为没有爱人，而是因为她放不下过去。
3: 刚才我们听到了三种文艺形式的嫦娥，有着不同的面貌，但无论面貌如何变化，嫦娥始终是那个住在月亮上的人。她美丽也孤独，她被人仰望也被人同情，他拥有永生，却从未拥有过真正的自由。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2: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

0: 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1: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一位住在月亮上的老朋友嫦娥。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到了后世的文艺创作者们塑造的不同的嫦娥，但有些问题始终绕不开。嫦娥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嫦娥登月后变成了蟾蜍？嫦娥和后羿到底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绯闻男二号吴刚又是怎么跑到月亮上去的呢？
0: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央视节目百家说故事，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从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一一拆解这些流传千年的嫦娥之谜。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是因为月亮上有蟾蜍吗？月亮上我们熟悉的动物是玉兔，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高山上有山神，深渊里有水神，而依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方式，人们自然也会认为月亮上也是有精灵的。月有圆缺，古人就认为这是精灵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楚辞·天问》里就问了一句，说月亮它究竟有什么德行啊，它能够死而复生。紧接着又说，绝力为何而故兔在腹，这句的意思是说故兔常在月亮之中能有什么好处呢？天问里提到的这个故兔啊，并不是兔子。闻一多先生在天问试天中举出来十多个证据，证明故兔实际上就是蟾蜍，而且呢很可能是人们想象中最早登上月球的公主。

0: 这源于古人对生育的崇拜。蟾蜍呢，每次产卵数千颗，古人一看，哇，你太能生了，我好崇拜你。所以当夜晚的时候，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月亮上有个大阴影，于是就发生联想了，这不就是我的偶像蟾蜍吗？到了唐代，人们虽然还是崇拜蟾蜍，可崇拜的蟾蜍呢，似乎性别变了。因为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的往往多呈橄榄黄色，所以爱财的人们开始崇拜这样一种蟾蜍，而且呢，认为月亮上的蟾蜍啊，就是这种金蟾。在后世的传说中，造型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的汉画像中，人们以金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足鸟，象征太阳，而以一只大蟾蜍呢，象征月亮。因为这两种动物呢，常被一起对举，于是汉以后就有了一种三足蟾的传说。你金乌不是三足鸟吗？为了显得月中的蟾蜍呢，它也不一样，怎么办？也让它变成三足。于是唐以后呢，又有传说说月中的蟾蜍是三足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创造神兽的一种思维方式，要么增加器官，要么就减少器官，从而呢让它们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同时它的地位在后世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地位啊逐渐被玉兔给超过了。那么这只兔子又是如何去了月亮上的呢？闻一多呢，他指出，实际上只有一只蟾蜍，兔的出现呢，完全是一种读音的误会造成的。盖蟾蜍之蜍与兔音一混，蟾蜍变成蟾兔，于是一名西为二物。比如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月亮上有什么呀？”他本来要说蟾蜍，结果呢，他说的时候说成了蟾兔。另一个人就误解了，哦，月亮上呀原来有蟾和兔啊，就变成了两个动物了。那么我们现在啊，一提到月亮上，大家想到的就是兔子，这是因为兔子可爱呀，所以在后世它的地位呢就渐渐超过了蟾蜍。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唐朝以前，人们特别的喜欢蟾蜍。
1: 感谢赵运涛老师的讲述。原来啊，月亮里那只蟾蜍是最早的月宫之主，古人看到月亮上的阴影，把它想象成蟾蜍的形状，于是蟾蜍就成了月亮的象征。
2: 所以说月亮里有蟾蜍一开始和嫦娥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后来他们又是怎么被联系到一起的呢？接下来赵运涛老师将继续为我们解答为什么有嫦娥变成蟾蜍的说法。
0: 我们都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但你知道唐朝以前人们传说嫦娥奔月之后变成癞蛤蟆的故事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常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这实际是一段绯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淮南子》记载说，嫦娥趁着羿不在的时候偷吃了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宫里去了。羿请不死之药与西王母，嫦娥妾已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嫦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忌讳而改称嫦娥。这是传世版本《淮南子》中的记载。《初学记》卷一引了一个古本的《淮南子》，与嫦娥妾已奔月句下呢，还多出一句话：脱身于月，视为蟾蜍而为月镜。是说嫦娥呀，到了月宫，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变成了蟾蜍，也就是变成了癞蛤蟆。这句话呢，在我们现在的《淮南子》当中已经不见了，但在唐以前应该还有。唐以前的人们太喜欢蟾蜍了，所以呢，甚至说嫦娥奔月的结局就是它变成了蟾蜍。汉代有一幅画像，画的是长着人足的蟾蜍，很可能呢就是嫦娥变蟾蜍故事的反应。

0: 那么唐以后呢，大概人们渐渐觉得美女变蟾蜍的故事过于破坏美好了，就渐渐的呀把嫦娥的故事独立出来了。淮南子当中嫦娥变蟾蜍的这一句话呢，也就被人们删除了。那么随着道教的发展呢，嫦娥作为月宫仙人的形象胜出，嫦娥变蟾蜍的传说也就渐渐的消失了。
1: 感谢赵运涛老师的讲述。看来啊，唐朝以前的人认为蟾蜍和嫦娥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后来因为兔和蜍发音相近，玉兔逐渐取代了蟾蜍，成了月宫中最常见的陪伴者。但嫦娥化蟾的古老记忆依然留存在历史的缝隙里。
2: 如果说嫦娥化蟾是最古老的版本，那嫦娥奔月又是如何演变成一个爱情故事的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李玉刚演唱的这首《嫦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我们听到了李玉刚演唱的歌曲《嫦娥》，唱的正是一个古老传说中跨越时空的思念。我是神话里的嫦娥，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
1: 嫦娥和后羿这对 CP 到底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呢？接下来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老师解答一下。
2: 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嫦娥能奔月是因为偷吃了后羿的不死药，这是第一次把后羿和嫦娥联系起来。那么为什么嫦娥能够拿到后羿的不死药呢？书中没有说。直到到了东汉，有个叫高佑的人，高佑这个人呢，他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在下边做了一个注解，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在这个爱磕 CP 的高佑的笔下，嫦娥才成了有射日之功的那位后羿的妻子。关于后羿，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呢，实际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一个呢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历史传说中的后羿呢，他是夏王朝时期的一个有穷氏部落的首长。而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呢，我们都熟悉了，就是有射日之功的后羿。历史上的后羿和神话中的后羿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上的后羿是有妻子的，而神话中的后羿，即射日那个后羿呢，早期是没有任何关于他妻子的记载的。明末有本书叫《有夏志传》，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就把历史上的后羿和嫦娥看作了夫妻。其文说，夏朝的国王太康看上了后羿的妻子嫦娥，想用一座城池来跟后羿交换，结果后羿呢居然答应了。嫦娥知道之后啊，大失所望，就偷偷吃了不死之药，飞升月宫了。清末的神话小说《八仙得道传》中又说，这位夏朝时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后羿追到月亮上去找嫦娥，结果呢被罚替吴刚砍桂树。
0: 原来古诗里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灵药的所有者其实是后羿，他才是那个真正得到了不死药的人。汉代高佑的注解第一次把嫦娥与后羿联系在了一起，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于是嫦娥奔月就从一个人偷药飞升的神话变成了一个妻子离开丈夫的爱情故事。
1: 后来呢，这个爱情故事又出现了第三个角色吴刚，月亮上砍桂树的那个人。那么吴刚是谁？为什么能去月亮上？他和嫦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继续来听赵运涛老师的讲述。
2: 嫦娥奔月之后，人们探究嫦娥为何奔月以及续写奔月之后的故事的时候，将很多人物与他发生了联系，比如后羿、吴刚以及八戒。但你知道吗？八戒调戏的嫦娥可能并不是后羿的那位嫦娥，难道还有别的嫦娥吗？是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早期神话传说中，月宫是很冷清的，只有嫦娥、玉兔、蟾蜍。嫦娥是很孤独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所以李白诗曰：“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到了唐代，月宫中才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吴刚。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说，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因学仙有过，被罚到月亮上去砍桂树。月亮上这棵桂树呀很神奇，你砍下去之后，这棵树呢自动又合上，所以永远呀你砍不倒它，这就是罚他呢。这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得罪了众神，被要求不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每快到山顶的时候就会滚下去，他又不得不从头再来。月宫上有了嫦娥，也有了吴刚，那么他们两个是夫妻吗？在神话传说中，最晚到西汉就有了嫦娥飞天的故事了。 东汉呢，他被误认为是后羿的妻子，而到了唐代才有吴刚学仙的故事，所以至少在唐以前是不会有他们是夫妻的传闻的。明清以后呀，民间却有一些传说误将吴刚与嫦娥视为夫妻，大概因为他们同在月亮上，有一男一女，嫦娥的形象呢又常常是手拿着桂枝，而吴刚呢就是伐桂的，人们心想这不就是定情信物吗？于是人们出于各种目的

0: 比如说对爱情圆满、家庭团圆的向往，总希望嫦娥与吴刚呢能够有点绯闻。古人也很喜欢磕 CP 的。
1: 在神话传说里，吴刚被惩罚在月宫砍伐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被困在月亮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过错。而到了唐代，吴刚又成了嫦娥的绯闻男友。一个被罚砍树的人和一个偷药飞升的人，在同一个月亮上生活了上千年，后人便忍不住替他们编出了故事。
2: 有了后羿，有了吴刚，那《西游记》里那段嫦娥和八戒的绯闻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赵运涛老师为我们揭开这段天宫八卦的由来。
0: 嫦娥的第四段绯闻可谓家喻户晓，那就是猪八戒调戏嫦娥。《西游记》中，猪八戒说：“我本是天河李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怒嫦娥，如何如何。”但《西游记》中的嫦娥呀，可不是一味。在收玉兔的时候呢，原文写道：“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后带着恒娥仙子。当太阴星君收了玉兔之后，来到国王面前，孙悟空先向国王介绍这是太阴星君，围绕在太阴星君身边的是众多的嫦娥。也就是说，月宫中有很多仙女都被称为嫦娥。当年八戒调戏的嫦娥呢，很可能只是月宫中的嫦娥仙子之一。太阴星君还介绍说，贵国的公主啊，本是月宫的素娥，也是嫦娥的一种别称。那么总之呢，在西游记中，月宫上的神仙是极多的，而实际上这些呢又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嫦娥的分身。月亮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圆月本身就是团圆的象征，是人们相思的寄托，也因此呢引发了不少绯闻故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人们总想给独守广寒宫的嫦娥找个伴儿。嫦娥的故事在历史中历经多种版本的演变，但这背后不变的是人们对团圆的执念。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2: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月亮又要圆了。在古人留下的诗句里，嫦娥永远是那个被困在月亮上的人。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那些古老的故事，会发现嫦娥其实从未被真正困住，她在某一部电视剧里被重新想象，在某一部电影里被重新塑造，在每一个中秋的夜晚被重新提起。
2: 有人说嫦娥应悔偷灵药，但也许她并不后悔。她选择了长生，也选择了孤独，她选择了月宫，也选择了与人间永隔。而那些替她叹息的诗人，替她改写故事的创作者，替她担心会不会孤独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陪她度过那一个个碧海青天的夜晚。
1: 明天中秋夜，如果你抬头看月亮，不妨也对着月亮里的那个影子轻轻说一句中秋快乐，说不定他也像当下的很多人一样，正在享受孤独带来的快乐呢。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啊，你有没有看央视频推出了一个 AI 短剧，叫《新西游记之网绳大挑战》？
1: 孙悟空跳绳啊？
0: 哎，孙悟空和哪吒比赛跳绳
1: 啊？那谁胜出了？
0: 不知道，
1: 就且听下回分解呗。
0: 哎，确实是。哎，你说这《西游记》呀，现在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啊。
1: 就是啊，你想想咱们童年那会儿，是不是看《西游记》特别多？
0: 不管是重播多少次，都是津津有味的。
1: 对呀、啊，除了这《西游记》，咱们那会儿看好多的那个情景喜剧，什么《家有儿女》。是吧，流星这一家特别的热闹，你就觉得啊，这生活当中也特别有乐趣。
0: 哎，包括什么呀，武林外传、前两天我又听见武林外传那歌了
1: 啊，
0: 哎，一下就让我觉得呀，儿时的回忆就都回来了。
1: 对呀、啊、还有就是那会儿我们女生啊特别喜欢看那还珠格格，你看这台词是不是早就烂熟于心了，不看那个画面啊，就听声音你就知道演哪一集了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那我问问你，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是哪一集？
1: 就是那个紫薇啊跟那个尔康出现的那一集
0: 啊。那集多了。那个我再问问你
1: 啊，
0: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哪一集？
1: 那就是有皇上和紫薇出现的那一集。
0: 那也多了。我是想说呀，就关于咱们当年追过的那些电视剧，人家吉祥和如意可做了总结。
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3: 哪一部？
2: 从小就爱看
3: 啊，
2: 神话片儿，暑假必播，大伙儿猜猜。
3: 呵，这都知道
2: 《西游记》
3: 啊，
2: 多好啊！一个猴，一个猪，
3: 没错，
2: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
3: 哎，神话片儿。
2: 我从小就琢磨，我要是孙悟空多好啊！
3: 怎么着？
2: 72变，我跟您说啊，我要是孙悟空，我才不去取经呢。
3: 哎，不是你不取经，你取什么呀？
2: 我取妖精。
3: 哎，
2: 啊，我取100个妖精。最后把唐僧炖了，与我的娇妻爱妾共享长生不老。
3: 这猴叛变了啊！
2: 小时候的想法啊，
3: 不怎么样。
2: 我再提一个，再提个电视剧，大伙儿猜猜
3: 啊！
2: 我来这个主题曲的旋律，大伙儿猜猜是哪部？
3: 行，您来来，
2: 注意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他自己玩的还挺嗨。
2: 你猜呀？
3: 这还用猜
2: 啊？
3: 包青天。
2: 这你都能猜得着？
3: 我看过。
2: 呵，包青天
3: 啊，
2: 正义的化身啊。包黑炭，脑门上有个月牙，
3: 有那么一个。
2: 每一次包老爷在审案的时候，都要摸着月牙，嘴里还念念有词。
3: 他都说什么？
2: 我代表月亮弄死你们！
3: 嗨、您那是美少女战士来了，
2: 然后虎头铡就去了。
3: 哎呦，我行了，嘿。什么乱七八糟的，没这个。
2: 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3: 啊。
2: 要说最喜欢的，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3: 琼瑶剧
2: 《还珠格格》。
3: 哦，爱情故事，
2: 经典的爱情故事。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3: 誓言是
2: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3: 还有呢，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3: 啊，有这句。
2: 真看过？
3: 我看过。
2: 1、2、3部都看过吗？
3: 都看过。
2: 那今天咱这样
3: 啊，
2: 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3: 经典回眸一次，
2: 这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3: 好啊，
2: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3: 那我呢？
2: 你来紫薇格格。
3: 哦，
2: 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3: 拿锥子？不，
2: 你嗷嗷叫唤，
3: 这不成
2: 啊！
3: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2: 这不成啊！
3: 换一出。
2: 那这样，您来容嬷嬷。
3: 哦，这成。
2: 我来皇上
3: 啊，
2: 然后大嘴巴抽你。
3: 大嘴巴，不，这也不成。
2: 你嗷嗷叫唤，
3: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都
2: 挑出戏吗？
3: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2: 搞对象的。
3: 对呀，
2: 能演吗？
3: 可以呀。
2: 我选一个啊。《还珠格格》第2部第9集。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3: 哦，
2: 尔康不乐意。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3: 就吵架这段
2: 行吗？
3: 可以。
2: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3: 是啊，
2: 能来吗？
3: 没问题。
2: 两个角色，嗯，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3: 我来紫薇。你来紫薇啊？紫薇吗？
2: 黑紫薇，
3: 这叫什么话？
2: 您别来紫薇，
3: 什么意思？
2: 吓人啊！您来个尔康。
3: 我来尔康。
2: 我来紫薇呀。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儿。哟嚯，
3: 行吗？哦，您来紫薇。
2: 我来紫薇。嗯，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哦，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3: 行，
2: 我去化化妆。
3: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2: 哈啦啦。
3: 哎呦我，哎呀，您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

0: 我这没完呢，
1: 咱俩演什么呢？
0: 啊，
1: 还珠格格你那是包青天，还珠格格多美、嗯、前奏，你是凤儿我是沙
2: 他是傻
0: 什么傻，
1: 沙沙
0: 哦沙啊，一块儿、啊、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1: 哦，行，来来，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2: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皇阿玛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2: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1: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2: 什么自由发挥呀？
1: 你的意思？
2: 照着原词说，
1: 原版原词。
2: 对呀。
1: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
2: 哎呦，这一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2: 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1: 打头来。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2: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什么？
2: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2: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啊？
1: 哼，
2: 我和你才有过去呀、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1: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0: 啊！
1: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2: 哎，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2: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1: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2: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2: 哎，你别不讲理。
1: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2: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2: 你不是不听吗？
1: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0: 啊！
1: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2: 不是
1: 你哄我，
2: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
0: 啊、
1: 好不好了啦，死鬼！
2: 哎呼，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
0: 啊，
2: 您这太肉麻了。
1: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肉麻。
0: 哦，
1: 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哦、说话絮絮叨叨的，有点港台腔。
0: 嗯，
1: 但是观众听着特别的美。
2: 还真是，
1: 如果说换成其他地方的语言、
0: 嗯、
1: 就没这么美了。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1: 紫薇哥哥是哪人？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啊，
1: 山东女孩大大咧咧的，比较豪放。
0: 嗯，
1: 这要是紫薇哥哥说山东话，最后这俩人得打起来。
2: 不至于
1: 啊，
2: 不至于。
1: 您
2: 要不信的话，咱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再来一回这山东话版的《还珠格格》，怎么样，各位？
1: 原版原词儿，
2: 哎，
1: 来。
3: 你是凤儿，我是沙。
0: 紫薇，
1: 尔康。
2: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咋？
2: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1: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2: 啊？
1: 哼，
2: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1: 尔康，你他娘不要再说了
0: 啊！
1: 哎，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哎，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0: 啊！
1: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哎，是女人，哎，了解女人，哎，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了。哼、
2: 哎，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啊，就是不温柔，啊，就是不宽宏大量。
2: 不是你听。

0: 我说，
1: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0: 我，你别不讲理，
1: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0: 怎么着？
1: 俺生气了啊！你哄俺？
0: 我不哄。
1: 你哄俺？
0: 不哄。
1: 你不哄是吧？
0: 对了，
1: 你当真不哄？
0: 我当真不哄。
1: 果然不哄？
0: 果然不哄。
1: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啊！哇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这是紫薇，
1: 我这是张飞。
0: 哎，别说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吉祥和如意合说的相声《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哎，记得还挺清楚啊，演的也是真不错。
3: 没错，其实除了电视剧啊，动画片也承载了我们小时候的快乐。
2: 就是啊，
3: 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扔下书包打开电视看《葫芦兄弟》，嘴里念念有词，模仿各种招式，觉得自己就是小英雄。
2: 对呀，那是你们男生的快乐。哎，我跟你说说我们的快乐啊，就是女生承包了这个巴啦啦小魔仙。你看这巴啦啦的能量一响起，立刻呀我们就入戏了，拿着这小发卡还有那塑料玩具当魔法棒，哎，我就觉得自己瞬间就是小魔仙了。
3: 我只听过没看过。
2: 是吧，
3: 这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啊不一样的地方。
2: 没错，
3: 但你说那歌我是都有印象，比如说什么七巧板，动画城，大风车，哎呀，就每次这些音乐响起来，你就能啊回到自己的童年。
2: 说的太对了，有一段小品啊，就是把动画城搬上舞台了，是由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哎，这童年回忆里的动画场景啊，被演活了。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 CCTV 的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0: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1: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1: 不知道啊。哎
0: 呀，舒克，
3: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
3: 你好想你呀。
0: 不是，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一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4: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3: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
0: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
0: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0: 又来人了。
5: 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
2: 啊！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2: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的相声。
0: 得嘞，
2: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1: 好。
2: 说着，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2: 下雨要带伞，雷欧，
0: 这我也知道啊。
2: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0: 你倒说呀，
2: 这么简单？
1: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0: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1: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2: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2: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0: 气死我了！贝塔，
2: 就是他。
0: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2: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0: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0: 呀，你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0: 别打了！听，
6: 你们都来了。
0: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1: 对呀。啊！
0: 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7: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
0: 哎，好，
7: 先坐下来，
0: 坐。
7: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7: 别，这个留给六娃。
0: 六娃
7: 坐那边。
1: 对，
0: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
7: 哎，来了呀。
0: 哪儿呢？
7: 瞧。
0: 谁招手呢？这是
4: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0: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7: 对呀，
0: 在这儿呢。六娃，是真走这儿了吗？
7: 不是，来，六娃，坐坐。
4: 六娃，
7: 坐过来，你让，
4: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我看不见，
4: 可累死我了。
0: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4: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0: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7: 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5: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0: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0: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您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3: 啊？
4: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5: 哎呀，谁来？咱谁来？
4: 快乐太难了。
2: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我俩来，
5: 你俩行吗？
2: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大家好。
3: 哎，好。
2: 相声，没劲，不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再见。
5: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3: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2: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5: 我们
1: 行不行？我们谁来？
7: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3: 对，
5: 来场春晚。
3: 哎呀，来
5: 配合一下，
2: 好不好？
5: 来。
2: 大家过年好。竹声中一岁除，
3: 又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
5: 上得了吗？真的是。
3: 行了行了，大哥儿子你回来吧。
4: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5: 哎，
4: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5: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5: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3: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哎，
3: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8: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1: 那，
3: 哎，
1: 我来。
5: 哎呀，
6: 菊萍姐姐，
1: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6: 好。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小品《动画城》，勾起了我们满满的回忆啊！
1: 来看看时间，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聊那些闪闪发光的童年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带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其实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呀，想想很简单，而且便宜。
1: 这怎么讲啊？
0: 你想想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车，遍地都是游乐场。
1: 对呀，
0: 男生就找一片土坑，拍个洋画啊，弹个玻璃球啊，踢个足球，摆两块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的投入。
1: 哎，那是，这女生啊，就是什么跳皮筋儿，小皮球、香蕉梨、满篮开花、21、256、257、289、31、356、357、383、941。
0: 哎，打住吧，再念一会儿，我感觉你要跳起来了。
1: 就是让我呀，瞬间回到了这童年生活了。
0: 哎，包括你像咱们小时候玩的什么跳房子
1: 啊、老鹰捉小鸡、
0: 捉迷藏，
1: 是，
0: 这些都是不花钱的玩意儿。
1: 哎，你想想是不是那会儿天黑咱都舍不得回家，还约定说 哎明天继续玩啊。
0: 我跟你讲，其实啊，这每一代人啊都有每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这不陈印泉、侯振鹏他们也有自己的童年记忆。
2: 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你看金秋十月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听相声，
3: 嘿，
2: 聊家常，
3: 是
2: 多高兴啊。
3: 没错，
2: 我问问你啊，
3: 哎，
2: 你小时候想必跟我爱好相同。
3: 那当然了，
2: 除了听相声以外，
3: 哎，
2: 你还干嘛
3: 啊？就我童年的回忆啊，
2: 哎，
3: 那像什么这个打针、
2: 哦、
3: 吃药、
2: 哦、
3: 看病、拔牙、骨折，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2: 小时候在医院长起来的。
3: 我这身体不好啊。
2: 除了这个呢？
3: 这个小孩的记忆啊，
2: 啊，
3: 就是玩。
2: 说对了，
3: 哎，
2: 要说这玩，
3: 嗯，
2: 现在小朋友们这玩，
3: 嗯，
2: 跟我们童年那玩，
3: 嗯，
2: 两回事儿。
3: 有什么区别呀？
2: 现在孩子们玩什么？
3: 嗯，
2: 电脑。
3: 哦，这个，
2: 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
3: 对，
2: 往屋里一圈，坐那儿抱着这电脑，叭叭叭的就摁。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啊，
3: 嗯，
2: 户外活动，
3: 哎，真是。
2: 我说一样，
3: 嗯，
2: 在座的大家都玩过
3: 什么呀？
2: 叫打沙包。
3: 哎，说白了叫砍包。
2: 这沙包里头啊，满都是什么玉米粒儿啊，
3: 对，
2: 大米呀、啊，
3: 粮食。
2: 这个游戏好啊，
3: 啊，
2: 小孩玩完以后满头大汗，
3: 是
2: 锻炼身体，
3: 还真是。
2: 说到这游戏啊，
3: 哎，
2: 男孩跟女孩打起这沙包来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男孩，
3: 嗯，
2: 坏呀、
3: 啊。是啊，
2: 拿过这沙包来，
3: 哎，
2: 使劲往人家小女孩身上打。
3: 呵，
2: 他也不是逮谁打谁啊，
3: 那他砍谁呀、啊？
2: 这奶小女孩要穿一花裙子，
3: 哇，
2: 最漂亮。
3: 哎，
2: 她这沙包打谁？
3: 是啊，
2: 我给大伙学学。
3: 来，我们看看。
2: 就这男孩打沙包，
3: 啊、
2: 我学出来你都觉得使劲儿，满攥着这沙包啊，
3: 嗯，
2: 冲着漂亮的小姑娘，
3: 哎呦，
2: 你看这劲儿大的，
3: 嗯，
2: 啪，就这一下，你想这沙包正打在小姑娘后腰上啊，
3: 真是。
2: 小姑娘一捂着腰，哎呦，
3: 这砍疼了。
2: 等到这女孩打沙包，
3: 嗯。
2: 似气非气、
3: 哎、呦，
2: 似笑非笑，那个感觉，
3: 呵，
2: 你看完了、
3: 啊、
2: 你就觉得怜爱，觉得喜欢。
3: 哦哦，
2: 小女孩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她那男孩啊、
3: 哎哎、
2: 我再给大伙学学。
3: 咱看这个啊，哎呦，
2: 哼，
3: 呵，
2: 你打谁呢？你打谁呢？你打完我就白打是吗？你躲什么呀？嗨、
3: 嗯嗯，
2: 你别躲，你看着我打你啊。嗨，
3: 温柔劲儿，
2: 哎，打完了，
3: 真是，
2: 你也觉得他没使劲儿。
3: 哦 哦， 哦，
2: 这是打沙包啊，
3: 这是沙包、嗯。
2: 还有一个游戏啊，
3: 嗯，
2: 叫踢毽子。
3: 哦，
2: 小时候都踢，
3: 是
2: 欠着踢，好比您先踢50个，
3: 哦，
2: 我呢再踢，追上多少算多少、
3: 哦，
2: 咱们俩算着这账。
3: 哎，还得还。
2: 哎，又学了数学，又踢了毽子，又锻炼身体。
3: 呵呵，
2: 这个男孩怎么踢呀、
3: 啊？那、啊、怎么踢、啊？
2: 瞎踢。
3: 哦，
2: 拿过这毽子来啊！
3: 啊 啊， 啊，
2: 一会儿又踢房，就这么瞎踢。
3: 哎，别学了，
2: 哎、
3: 你学不像男孩。啊、原来这女孩就是。
2: 这女孩怎么踢啊？
3: 嗯，
2: 规矩。
3: 哦，
2: 手眼身法步，拿过这毽子来。
3: 哎，
2: 你看那踢毽子
3: 什么样？
2: 都这么美丽。
3: 嗯，跟你争起来。觉得还真像。
2: 还有一个游戏，
3: 嗯，
2: 我要说出来、
3: 啊、
2: 我问问大家都会不会玩啊？
3: 哪个呀？
2: 跳皮筋儿谁会呀？在座的观众，哎，这大妈阿姨都会啊。
3: 后头这女孩也会。
2: 女孩会。
3: 嗯嗯。
2: 北京呢有一种跳法，
3: 哦，
2: 叫小皮球香蕉梨。
3: 是啊，
2: 给你学学。
3: 好好，我们看看。
2: 大概其这步法啊，
3: 哎，
2: 小皮球香蕉梨，
3: 嗯，
2: 注意它这底下这花怎么编啊？
3: 好，
2: 给大伙跳跳大概其啊。
3: 哎，
2: 注意啊。
3: 好好。
2: 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282、256、282、257、282、931。 行了，
3: 他跳这可不是大概齐，
2: 哎，
3: 他这要刻成光盘能当教材的。
2: 说这意思，
3: 你这小时候有没有点阳刚的回忆？我问问啊，全是这些个呀。
2: 阳刚，
3: 你想想，
2: 没有。
3: 哎嗨，我告诉你，这回忆不成，
2: 不成啊！
3: 要说小时候我那回忆啊，
2: 你那什么回忆啊？
3: 咱得回忆学习，
2: 那学习最主要啊！
3: 哎，知道我吗？
2: 啊，
3: 我用现在话说，我叫学霸。
2: 学霸。
3: 哎，对了，
2: 学你爸爸。
3: 哎，学你爸爸。
2: 那叫学霸是什么意思？
3: 学习成绩优异呀。
2: 哦，这么个学霸。
3: 尤其我写那作文，
2: 你别往，你别往，
3: 那都是范。
2: 别。要不提这作文还好，
3: 怎么了？
2: 一提这作文就来气呀！
3: 我那写的可不错，
2: 就他那作文，六年级，
3: 嗯，
2: 当时我们有一个作文的题目啊，
3: 嗯，
2: 叫《珍贵的礼物》，
3: 是这个呀？
2: 有这没有？
3: 范文啊，我写那是。
2: 你那是范文？
3: 对呀。
2: 我给大伙读一读啊，
3: 嗯，
2: 您听听，像六年级孩子写的吗？
3: 啊，你说。
2: 珍贵的礼物。
3: 对，
2: 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3: 嗯，
2: 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个生日礼物。小明到商场看上了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明的和爸爸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玩具小汽车。这就是小明在生日那天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送给小明最珍贵的礼物。六年级，一没感情，二没有趣事，三写的这个也没有矛盾，也没有转折。退一万步说，
3: 干嘛吧？
2: 就你这个作文
3: 啊，
2: 连字数都不够啊！
3: 说的那是第一遍
2: 啊，第一遍呀。
3: 老师回去让我改了以后，我那第二稿可不错。
2: 哦，这还有第二稿呢？
3: 我那字儿够了，后来
2: 字数怎么改的呀？
3: 我把这名字改长了，
2: 这小名叫。
3: 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2: 小明的爸爸
3: 阿多拉诺马吉亚，
2: 妈妈
3: 亚米纳西纳塔拉，
2: 哦，仨外国人。
3: 你甭管是哪国人，
2: 哎，
3: 后来我读这作文是又好听又好玩。
2: 那这么办，你改改再读读，大伙儿听听行吗？
3: 还是这作文啊？
2: 你来来，
3: 珍贵的礼物，
2: 珍贵的礼物，
3: 您听好了，
2: 哎。
3: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去买个生日礼物。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一个玩具汽车，最后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加和妈妈亚姆纳西纳塔拉就买了这个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加和妈妈亚姆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2: 改上来了。
1: 刚刚啊，欣赏到的是陈运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童年的回忆》，
0: 也是细数了儿时的一些快乐往事。
1: 是，要我说呀，这无论是看动画片，还是看电视剧，还是玩游戏，咱们啊都有一个标配，就是零食。
0: 哎，哎呀，小时候那能吃到一块两块的零食，那就美的不要不要的。
1: 对，你兜里要有一块两块钱，那都是小富豪。
0: 哎，这而且东西都得省着吃，
1: 是，
0: 对吧？那辣条，
1: 嗯。
0: 无花果5毛钱一小包啊，
1: 嗯，
0: 你能吃一天
1: 啊。对对对，还有那个虾条，你买一袋虾条你都舍不得快点吃，慢慢吃，每一口嚼啊都得嚼出那个虾的味道。
0: 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干脆面。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呀，把它碾碎了，尤其是最后一口，
1: 嗯，
0: 碎渣子拌着调料往手上一倒，最后再拿舌头一舔手。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回忆？
1: 一点调料都不浪费。
0: 哎，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啊。
1: 没错，这方清平啊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幸福童年。
4: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
5: 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 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拿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 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儿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

0: 封印，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三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零分。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哎，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象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全是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其实啊，强在我们儿时的记忆真的是非常的多。这不马上假期了吗？大家也可以找我们儿时的朋友聊一聊我们当年的故事。
2: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5: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4: 嗯，是啊。
5: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6: 口感怎么样？
4: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7: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4: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12: 无洋剧不扬州，
13: 无洋剧不扬州，
14: 无洋剧不扬州，
15: 洋剧起航。有戏有
11: 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洋剧启航系列访谈。前面几集我们请出的都是台前的演员，像李正成、徐梦雪、尤佳琪、彭凯怡、王紫薇。这一集我们把目光转向幕后，上半时段我们请出两位音乐家歌红和冯承杰，他们一个从理论集成创作三个维度介入洋剧，一个从演员转行作曲，在舞台上摸爬滚打60余年。下半时段我们请出一位学者汪仁元，他是著名戏曲理论家研究员，是江苏省剧协的名誉主席。这一集我们听他们来讲讲唱腔背后的故事。歌红一级

0: 作曲，当代洋剧音乐革新代表人物，他致力于洋剧曲牌板腔化的探索，参与编纂《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为《啤酒辣子》《史可法》《郑板桥》《一关风流》等多部洋剧精品进行音乐创作与顾问工作。歌红说，本来他并不是搞洋剧的，是搞歌舞和歌剧的，但他觉得只要搞中国民族音乐，就必须了解地方音乐，而洋剧正是扬州地方音乐的集大成者。
1: 洋剧啊，它是扬州地方剧种，但是呢，也是我们江苏省里面的主要剧种。洋剧呢，因为我自己是搞歌舞跟歌剧的，所以本来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我想呢，就是你搞歌舞，只要搞中国民族音乐，你就必须了解地方音乐，而洋剧是扬州的，就是扬州地方音乐的集大成者，所以你要想了解扬州的地方音乐，你必须了解扬剧。我就跟扬剧团的同志呢有所接触，特别是在这个60年代初期，这个期间呢，跟扬剧界的同志比较接触比较多，所以我在扬剧界有好多朋友啊。搞音乐的嘛，比如说像黄道之，啊，像这个，葛学龙，啊，这个包括王俊，包括张家本，那么演员里面就更多了，演员像李开明啊，这个汪琴啊，刘宝元呐、啊，这个李学宽呐、啊，这个、等等，还有这个江俊峰啊，这一批那个时代的演员。他们好多到现在已经有的人已经做过了，是吧？都是很杰出的演员，所以跟他们接触嘛，了解一些洋剧音乐。所以洋剧音乐里面确实有无尽的宝藏。跟他们接触以后呢，从声乐表演到曲调的旋律，都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就他们都是我这个认识一。洋剧的老师，跟他们是我的老师的，我跟他们学习，我不了解洋剧，咱们后来就加入了这个洋剧的这个创作队伍了。
0: 冯承杰一级作曲，从事洋剧工作60余年，创作大小剧目音乐100余部之多。从演员到演奏员再到作曲家，冯承杰的这条路走得很自然，也很不容易。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就是自己学。
2: 自然而然的，我就到洋剧团去干了。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不是特意做上去的。我唱到学会到洋剧团去干，这个是慢慢的把演员不干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去当演奏员，拉中午靠老婆不得人教，自己学会了。一样没事了，没得人写曲子，怎么办？一样画葫芦，我就把这个我有感而发，我想这个音量，这个唱音量怎么唱？其实我什么都不懂，跟你讲一窍不通，就把我的感觉，把我的从来是个从，慢慢的会记谱，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唱能记下来，来从记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那是个我跟你讲，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一个过程。

0: 兵，
1: 吊儿郎当。你这，
0: 这里，混蛋！哎呦，
1: 干了几年啦？
0: 刚刚撤去军饷，
1: 扣成下草训练过。
0: 去了，当了糊涂军。
1: 怪道，你看好，老子教教你
0: 啊！
1: 你这。起立，向左转，起步，走。

来来啊，你走，起步，走。

0: 歌红的代表作《啤酒辣子》是洋剧现代戏的里程碑，他提出过一个创作理念：土味、新风、唱人情。
1: 所谓土味，就必须是我们扬州地方土。那么为什么又特别强调土味呢？因为啤酒这个角色是一个绝对生长在这个我们这个大环境的基层下上的人物，他离不开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就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广阔的田野，是不是？那么因此他的音乐必须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所谓土味就从这儿说起。你让他的音乐语言啊，从素材到你这个刻画的旋律，你必须有这个非常浓郁的土味。但是仅仅土味呢又不行，还有新风，又要有点新的时代气，与我们这个时候有关系，那么你就要在这里面下点功夫唱人情。这是其实所有的这个艺术戏曲艺术都是在表达人情，但是这个地方呢强调了一下，就是要抒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感情，那么就提出那个土味新风唱人情。那么土味在哪里？都用的洋剧比较流行的小调，比如我用那个这个洋剧写那个啤酒，那是写那个前奏。前奏我怎么表现的呢？我就用一个三弦，用霍小郎的调调，带有点滑稽幽默，当噔儿当噔儿当噔儿当噔儿当噔儿当噔儿当个连噔儿当当当当大三弦的，所以它就很特殊。再加上我要有点。

0: 这个现代的人，我和那个伴奏里面，除了架子鼓用上去，在这方用架子鼓的，那用了不多啊。然后呢，我还用那个碰瓶，什么碰？两个啤酒瓶，哒哒哒哒哒哒，加上去以后呢，弄起来的给人一点也有点新鲜感，啊，有点新鲜感。另外嘛，就是这个啤酒跟郭尔多啊，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这个腔里腔外的时候呢，我也只用的简简话这样的调子，用简简话唱呢，他们两个人一个在腔里，一个当然通过艺术表演，那么感觉到比较清晰，比较清新。这一个就是给火香肠，就是李开明的搞那段扩版梳妆台。什么叫扩版梳妆台呢？就是把梳妆台原来的一句啊，只有四版的一句，变成七版一句，把它搞。那么为扩版的缘由是什么呢？就是表现一下火香肠对，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把啤酒逼到那个路上去，那种感慨。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打开那个调调，同时呢，就是梳妆台的板腔花呢做了点探索，当当噔当噔噔当当一百当噔当当当当叮的当噔啦的当，当得一大的大发展出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跨到七百，到了第三句呢，就回到那个四百的结构上，第四句把它唱完，就是我后来称它叫扩版梳妆台，扩了版嘛，这个东西呢，后来也弄弄续续的比用过，但是没有普遍，因为大家可能没完全接受它，没唱，跟李开明不一样，李开明能唱，所以李开明的火香肠一上台，这个一唱。那个北京叫什么？这个那些戏剧评论家四个字：大家风范。他唱的有那个气势就了。
1: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杨巨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2: 无阳剧
3: 不扬州，
4: 无阳剧不扬州，
5: 无阳剧不扬州，
6: 扬剧起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扬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洋剧音乐区别于其他剧种最独特的那股劲儿到底是什么呢？葛洪说是源头多。
1: 概括起来说，就是洋剧曲调来源丰富，这一点可能超出于其他剧种。你比如说戏剧也很丰富，但是它就是个弹簧。淮剧那边也很丰富，但是它就是那个淮调的那个基础上的这个门槛词。洋剧厉害，洋剧它有三个这个音乐元素的来源，一个是扬州青曲，一个是扬州花鼓戏，一个是扬州的香火戏。它有这样的多个来源，多个源头，最终汇聚成洋剧，所以洋剧的曲调特别丰富。丰富是它的长处，有时候也是短处。你比如说你去看黄梅戏或者看越剧，他们听听好像就那几个调调嘛，但那几个调调人家在里面变化起来，我们这反正主动留得多，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这个戏里面完全用你花鼓戏的这个调调，那个戏里面就是指清曲为主的，那个戏里面甚至就用香火戏为主的，这个怎么样把它最终融会贯通搞到一起去，这个过程啊还在进行之中，也就还在过程之中。三元合流的这个事情啊，那做到更好的基础上去。
0: 如果用一句话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洋剧的年轻人说，葛洪老师会怎么说呢？
1: 我就告诉他，洋剧是一个乡土气息很浓、曲调十分优美的音乐剧种。我就是一句话，就是乡土气息浓、曲调优美，这是我们洋剧与生俱来的优势。
0: 冯承杰在郑板桥中担任唱腔设计，他说最大的难点是怎么用音乐去塑造一个文人风骨的人物。
2: 就是四柱花是郑板桥选角，对不对？他的花重色难，这一点他会，我跟你讲，用阴阳语言是无法解决的。我做他的人物关系，我做他的底色，郑板桥究竟是怎么一个人？烤狗肉、喝酒、唱昆曲，郑板桥是什么人啊？他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啊，他是一个人啊，他非常的亲民、风趣的人物、啊，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物、啊。郑板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啊，你想想看，一个人。非常幽默，你别看他平常不讲话，说出来的话非常幽默，还富有哲理，这个是很高级的，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个特质的。郑板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说到洋剧音乐的传承和人才培养，葛洪说，
1: 一个现在洋剧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有我们有点战略眼光了。要从小培养一些能够继承这个作曲的这个音乐人才。为什么呢？杨剧我说自到今我们这说一百多年以来啊，他作为专业作曲家的杨剧作家一共才产生了两个，一个就叫陈大奇，一个就叫冯承杰，他们是专业从事杨剧音乐的，而且他们都经过戏曲音乐对这个创作的进修的，其他的那都是兼职，都是拿胡琴的敲板鼓的，啊，你打鼓，因为打鼓里面他经常驾驭整个乐队了，那主妇的嘛也是从头驾驭的，所以他们也能作曲，但是缺少这个就是在理论上全面驾驭的这种驾驭特别大戏。那个音乐处理的能力，而这个呢要从小培养。
0: 最后，葛洪对年轻一代的洋剧音乐人这样叮嘱：
1: 继承传统，不断创新，要不断用，要继承传统，这是个前提。没有 传统的创新是空中楼阁，但是你要不创新，所谓继承传统，你很难发展下去。就这八个字，继承传统，或者叫努力创新，就这八个字，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有把传统继承好了，然后才能可能创新。而这个创新的过程中间呢，当然就你要想创新，你要学习，你要学习这个传统的长处，又要学习这个兄弟姊妹艺术的长处，以及兄弟剧种的长处，这个范围很大，创新的这个范围啊很大。
0: 好了，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老哥好潇洒。

0: 我偏投机一张。
1: 哎呀，小弟，你画的不错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一轮明月，千年共望。
2: 中秋月圆，苏轼、苏辙兄弟为何既盼又怕？宋史专家赵冬梅解读那时的宦海与深情。
1: 老舍写尽北平秋味，作家石一峰以今人之心体味旧京烟火。
2: 外卖诗人王继兵以诗寄怀，坦诚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
1: 作家李浩分享编纂印象中秋的见闻与感悟，细数名家笔下的中秋记忆。
2: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书香诗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一座城，一个剧种，100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2: 无洋剧
3: 不扬州，
4: 无洋剧不扬州，
5: 无洋剧不扬州，
6: 洋剧起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杨剧起航系列访谈节目。接下来我们请出汪仁元。汪仁元，著名戏曲理论家、研究员，江苏省剧协名誉主席，专注戏曲音乐与戏剧理论研究，著有《戏曲音乐论探》，深度参与江苏诸多地方戏精品剧目打磨，在现代戏创作、传统剧目复排、地方剧种保护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汪仁元说，洋剧传统剧目的数量曾经非常大。
1: 说到洋剧的传统剧目啊，它的数量曾经是很大的，比如大百科全书上面说它就有300多出，但是据1959年扬州文化部门的调查，有资料可查的扬剧传统剧目将近700个，这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这些剧目来自于花鼓戏、香火戏，但是也从清曲移植，包括大量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剧目，但是这里面很多是木表戏，没有剧本了。那么后来因为多种原因很少演出，以至于现在的剧团洋剧团能演出的传统戏就不那么多了。说到洋剧传统剧目最珍贵的审美内核，我认为在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于其中舞台表演艺术的丰富积累，他们是延续至今的创造智慧的结晶。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近百年的洋剧艺术发展当中，它所形成对扬州地域文化的深刻对应，对扬州地区民众独特审美方式的那种特殊建构。扬剧艺术当中对扬州悠久的历史、地理、文化、语言，对这方热土上面民众的智慧、习俗、性格、气质、趣味都有最生动也最深刻的反应，我认为这是它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是剧种的一种最深刻的传统，特别值得珍惜。

分明，神情不定，亲娘快随他二人最后一战，决定

0: 一了
1: 了。

0: 洋剧传统剧目大多质朴接地气，贴近民间生活，这种民间底色是洋剧的优势还是当下发展的局限？王仁元说，他更愿意把这种底色归结为一种群体精神。
1: 如果说把接地气贴近生活是看作洋剧的民间底色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把这种来自于民间的传统洋剧底色归结为是更多的体现了民众精神和愿望的一种群体精神。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戏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民众是这种艺术真正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因此这种艺术总是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民心所向、民心所选、民心所赏的群体精神。它恰恰是包括洋剧在内的广大地方戏的优秀传统，在当下的发展当中不可丢掉的内在精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戏剧都应该与时俱进。但是我认为中国戏剧反映群体精神的这种优秀传统不能丢掉，所以在我看来戏曲最好的发展状态应该是与民众共生，与时代同行。
0: 近些年洋剧涌现出大量精品新创剧目，屡获大奖。站在专业评论视角，王仁元认为当下洋剧新编剧目最值得肯定的突破又在哪里呢？
1: 说到近年洋剧新创的优秀作品啊，真是一时难以尽数，而最出色者当属郑板桥了。他同时荣获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和文旅部的国家文化奖，走到了全国当代戏剧作品的最前列，这是全国多少剧中难以做到的，也是洋剧多少年来很难见到的现象。这是在李正成领衔的艺术团队长期艺术攀登当中所取得的成就，一个重要的硕果，令人欣喜。那么如果说这些优秀作品对传统洋剧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最值得肯定的就在于他们对洋剧整体艺术品格的提升。这种提升既表现在新编剧目的文化含量更高了，也表现在舞台上的唱念作答的水平更高了，同时也体现在艺术的整体气质和风貌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2: 一座城，一个剧种，一百年，从台前到幕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同一门艺术，与洋剧人对话，听百年回响。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江苏答卷。
3: 无洋剧
4: 不扬州，
5: 无洋剧不扬州，
6: 无洋剧不扬州，
7: 洋剧起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洋剧起航系列访谈，敬请

0: 对于经典剧目的复排和上演，汪仁元说，这和新创剧目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1: 对于经典剧目的复排和上演，我觉得它是同新创剧目具有同样重要，甚至在当前可能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一项工作。戏曲目前绝大部分剧种都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对这样一份遗产的保护和抢救是我们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和职责。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损失将是无可挽回的，包括我们对洋剧的传统剧目今天能够上演的为数不那么多，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情。对戏曲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文化传统的保护，是对曾经已经破坏了的文化心理的建设，而不只是对一种记忆的救助。所以我特别强调对经典剧目的复排演出，因为他们是代表着各个剧种在艺术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有效积累。它无论是对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还是对人才的有效培养，还是对观众的吸引和引导，乃至于对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我认为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那么在复排经典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要认识经典，要努力把其中杰出的剧种艺术的传统加以继承和坚守，要充分的努力的体味前辈艺术家在艺术创造当中的追求及其良苦用心。那么另一方面呢，又要努力做到在高质量复现经典剧目当中去追求超越，也就是争取用今天更好的舞台艺术水平和技术水平，让传统剧目的舞台呈现更美、更高、更精致。
0: 对比粤剧、黄梅戏等其他地方剧种，洋剧拥有深厚底蕴，但全国辨识度偏弱。汪仁元说，制约洋剧扩大全国影响力的核心症结在唱腔音乐。
1: 那么最能够代表剧种艺术的特征，或者说最能吸引观众乃至于征服观众的，是这个剧种的什么东西呢？往往是它的唱腔音乐。所以我们看看粤剧、黄梅戏，它今天的广泛的影响，它的巨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是和它唱腔音乐在近百年的发展当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紧密关联的。所以你看粤剧唱腔十八相送里面的什么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百鸟对打对，红楼梦里面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黄梅戏天仙配里面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等，几乎是国人尽知耳熟能详，甚至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更何况这些剧种都还有着太多优秀的耐听的优秀唱腔。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洋剧，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表导演、我们的舞美恐怕都不弱了，但是洋剧的唱腔音乐究竟有多少人爱听、喜欢跟着唱呢？我想 这恐怕就是制约我们这个剧种影响力的核心症结，而这正是戏曲艺术最本体的建设的使命。
0: 汪仁元始终关心青年戏

0: 戏曲演员的成长，他认为当下新生代洋剧演员最大的优势是有文化有见识，但他们也面临着几个不足。
1: 我对洋剧青年演员的建议就是希望他们要勇于挑起继承和发展洋剧，进一步振兴和繁荣洋剧的重担。因此这就要针对我前面所说的三个不足去下功夫。第一个，要主动挖掘传统，充分继承传统。第二，要主动争取演出实践机会。不能演出的时候，也要坚持台下的刻苦练功和剧目的复排。第三，要主动学习表演艺术的创作，去摸索体味创造的规律，让自己成为舞台表演真正的主人。
0: 在汪仁元心中，洋剧在整个中国戏曲版图里有着非常独特的位置。
1: 洋剧在中国戏曲版图当中有很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首先体现在它植根于悠久历史的扬州的文化沃土当中所形成的。但是还有一点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全国地方戏的源头大多都是或来自于歌舞艺术，或来自于说唱艺术，但是洋剧却恰恰既来自于歌舞的花鼓戏，也来自于说唱神书的香火戏，以及传统深厚的扬州青曲，非常独特。那么从唱腔音乐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源头的融合之后，它的艺术形态的确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很好的保护它，同时还要积极的建设它，也就是在它的艺术本体上去推动它的不断成熟和不断的提升。
0: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乐听乐友谢栏目为您带来的洋剧启航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到这儿啊，这一系列访谈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走访了洋剧台前幕后的几位亲历者，有李正成这样的领军人物，有徐梦雪、尤佳琪、彭凯义、王子威这样的青年演员，有歌红、冯承杰这样的音乐家，有汪仁元这样的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了自己和洋剧的故事。听完这几期节目啊，董浩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洋剧的生命力不在某一个角色、某一段唱腔里，而在他和扬州这座城市的关系里。扬州给了洋剧土壤，洋剧给了扬州声音，一座城和一个剧种就这样长在了一起。汪仁元说，戏曲最好的发展状态应该是与民众共生，与时代同行。歌红说，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冯承杰说，创作人才要为本剧种服务。这些话是他们对洋剧的期许，也是他们对洋剧的信念。洋剧已有百年，相信在之后的一百年还会有年轻人站在舞台上，还有人坐在案头，还有人守在理论里，洋剧这艘船帆已升起，风正满舱。感谢您收听乐听乐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也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2: 姜维一拨马，又碰上魏延了，最后是赵云、赵子龙。别说姜维啊，那谁也不行啊。把姜维给累坏了，他好不容易这才杀出了这个重围，把那粮车也给人家撂下了，最后身边还剩十几个人了。来的天水关，他想来见马尊，人家马尊不见他，一顿乱箭，就把姜维啊 给射退了，他身边的那十几个军校都死在了城前，最后啊，就剩姜维、姜伯爷自己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大的姜维直落得是上天没有路，入地没有门呢。继承也回不去了，天水也进不了，这叫我该当如何是好呢？我只好去投长安，就这一条路了。哎呦，人困马乏呀，简直姜维在这安桥上都要睡着了，他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了。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跟着呀，有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微微一笑，伯曰，还不下马早降，等待何时啊？啊，姜维这么一看，哦，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我，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算了吧，怎么了？看诸葛孔明身旁左右战将不下百员，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冰山将海，一个姜维，几个姜维，你也杀不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姜伯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既然人家诸葛丞相说了，你还不早降，还等什么呀？哎，姜维叹了一口气，他望着天水的方向，马尊将军呐、啊，并不是我姜维负你呀、啊，我今日要是不投降，不投降行啊，你大开城门把我放进去，你在城头上传令乱箭齐发，这不是活活逼我姜维投奔西蜀吗？想到这会儿翻身下马了，下马了啊，下马归降啊，来到诸葛亮的跟前，上前十里，诸葛丞相赶忙由四轮车上下来，一把搀住了姜维，拉着姜维的手上下打量。哎呦，从情绪可看得出来呀、啊，诸葛亮对姜维那是非常的喜爱，哎，可以说是眼了看心了爱。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伯曰，我自出茅庐以来便求贤者呀，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曰，我愿足矣。诸葛亮把自己心里头埋藏多年的这些话今儿个全说出来了，感情诸葛亮啊，老早就想找一个得意的学生，好承袭自己所学，继承自己的大志。今儿个当面，诸葛亮就告诉姜维、姜伯爷了：我打出茅庐，辅佐刘备那天起，我就想找一位贤德之士，把我所学的这些本领全教给这个人。可惜呀、啊，我访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访寻到。哎，过去可讲究这个，在老年间呢，说是要拜师学艺，那不是就一句话，嘿，我说啊，您是我师父了，行了，这就算完了，那哪行啊，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呢、啊，互相访访，这就得六年，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那么简单呢、啊、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啊，想找一个得意的门生， 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毫无保留的我都教给他。哎，就是始终没访到，没想到今日在天水巧遇了姜维、姜伯约，诸葛亮是格外的高兴，所以一见姜维的面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姜维是十分感动，二次给诸葛亮施礼啊，伯约不必多礼，随我来。呵，高兴的诸葛亮手拉着姜维啊，肩并肩，这叫手挽手一块走。上哪儿去啊？回大营啊。回到大营来，诸葛亮款待姜维，然后跟姜维商量：伯约啊，你看这天水得怎么一个取法呢？姜维一听：丞相，您不必担忧，在这个天水关里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梁名旭，跟我滞后，待我给他写一封书信，他会自然的出城大降，双手献官。

有个小校捡着这剑，这么一看剑尾巴上这什么呀，哎呦，这是封书信，快交给马尊将军，交马尊将军啊，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小校也没看这信，就给马尊送来。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啊，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嘿，好啊，姜维啊确实归降了诸葛亮。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至于啊夜间攻城啊，火光中那姜维是真是假呀，他根本都没弄清楚。现在这可证实了，因为什么，他认识姜维的笔体呀，这是姜维亲笔信写给梁旭的，让他拱手归降西蜀，而且还献城，同时说要把我和夏侯茂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这还得了，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了。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脸就白了。说实在的，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那个威风劲儿啊再也找不着了，他可知道这诸葛亮的厉害，让赵云给打了个落花流水，现在诸葛亮把他给放出来了，是让他来劝降马尊的。我到这儿不单没劝，猫的这会儿我也不回去了，这诸葛亮能饶了我？哎呀，马将军，你看这怎么办呢？驸马，以我之见呢，咱不能束手待毙呀，不能等人家把城陷喽。就是啊，这么着吧，驸马爷，以您的名义，摆上一桌酒席，把这梁旭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哎，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你赶快去行。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因为那城上那么多的军校，不能说没有梁旭的亲信。有人呢本想把这信夺过来给梁旭送来，唯恐怕出什么破绽，也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回事儿。后来知道了，感情守城小校已经把这信送给马尊太守了，有人就跑来报给梁旭了。梁将军，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知道这信写的是什么，反正是西蜀大营设上城头的，有人把这信呢给送到帅府去了。什么？有人往城头上送信？这是封什么信呢？他赶忙派人打听，这打听明白了，是姜维啊给他射来的一封书信，让他献城。马尊呢拿着这信去见夏侯茂去了。梁旭一想不好，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了。不用问呢，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他不能无端的往城头上射信，准是劝咱们献城，咱们该怎么办呢？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梁旭一听，我不去，怎么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甭问，这里头准有事儿啊，准是马尊呢和夏侯茂商量完了，把信也看明白了，这是要捉我。银赏一看，嗨，兄长，这么点小事您何必急成这样，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姜伯岳已经归顺西蜀了，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呢？这宴咱们也不去赴，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不是就全完了吗？
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那就这么办吧，两个人披挂整齐和率领着自己。

己亲信的人马一声炮响，大开城门。随后这俩人领着头就来捉夏侯茂和马尊来了。您再看这驸马和这位马太守，哼，这二位骑马就跑啊，哎呦那可怜哦，那马连鞍子都没扣上，合着铲骑着，还管那个，只要能逃命就行啊。俩人从西门就跑出来了，跑出几十里路来，这才算定了定神儿，回头看看，好在西蜀军校没来追呀、啊。这二位往左右这么一撒嘛呀，哎，这倒不错，所有的军校一个没带出来，只带着那么十来个家丁。这位马太守还得问这驸马爷，咱们上哪儿去啊？咱们回洛阳吧。哎，夏侯茂摇了摇头啊，马尊将军，你看我只落得这步田地，我怎么回都面君？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那您说咱该怎么办呢？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那你左近没朋友了，咱们能不能到上归去？哎呀，马尊一皱眉，驸马，上归呀、啊、早就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根本去不了了。继承您想想，继承要是能行，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可也对，这么办吧，咱俩呀先到西羌去，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等候等候消息，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再回洛阳也不迟。你意下如何呀？马尊一听，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就听驸马您吩咐吧，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怎么呢？只要是北魏的地盘，谁敢惹您呢？谁敢不接待您？您是当朝驸马，嘿嘿。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别提这当朝驸马了，走吧。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他们两个跑了，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天，犒赏三军呐、啊，让梁旭呢镇守天水。呵，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就取了南安，夺了安定，既得天水，那可真是声威大振，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前出祁山，兵临渭水西岸，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六出祁山第一次，这祁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和西北。哎呦，西蜀这威风可了不得了，探视马已经抱进了洛阳。这位皇帝曹睿一听，哎呀呀，我派去的这位驸马兵马大都督夏侯茂30万人马，合着他一个没剩啊，都给我交代了，我这个皇帝一共能有多少个30万人马呀？赶快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呀。这怎么办呢？赶快得想主意。如果说诸葛亮兵过渭水，取长安，直奔洛阳，那咱们就全完了。这时有人推荐，陛下，您必须得拜曹真大将军为帅，我看只有他能够敌敌诸葛亮。哦，曹睿一听，谁都行啊，只要有人能去长安拒敌，寡人我就放心了，反正不能让诸葛亮把人马带到洛阳来呀。曹真将军，你可挂帅？曹真这么一听，双眉一皱，这曹真可不是夏侯茂啊，不像夏侯茂那样。那当然，那夏侯茂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曹真

0: 心想，我能敌一敌得了诸葛亮吗？哎呀，启奏陛下，臣唯恐不称职啊，我呀不够这个都督的资格，是不是请陛下另选高明啊？曹睿一下愣住了，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真，拜曹真为帅，人家还不担当，说不行，不够资格，这怎么办呢？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年纪很大了，来到曹真的面前，我说曹真将军，你乃是辅国的栋梁啊，也曾受过托孤之重，你怎么能够推诿呢？现在国家有难呢，诸葛亮领数十万人马兵出汉中，眼看就要得长安进洛阳了，你身为国家大将军，万岁降旨了，你怎么能够推诿呢？这个曹真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是老司徒王朗啊，这位啊今年76岁，须发皆白了。王朗不高兴了，那当然呢，你这样辅国大将，对了，皇帝委派谁谁都推辞，那还像话吗？哎呀呀，老司徒，并不是我推却，是因为我学识不济，我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王朗听着这会儿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曹真将军，你太谦了，今日要想领人马兵出长安拒敌诸葛亮，舍将军还有他人吗？只有你了，请陛下传旨。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统帅人马20万，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当时谢了恩，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推荐谁呀？此人姓郭，名怀，字伯济，如果他做我的副帅，我们兵出长安取胜可望，就能有打胜仗的把握。曹睿当时就答应了，封这个郭怀为射亭侯，领雍州刺史，拜为副都督。刚传完这道旨，王朗司徒上前一步，陛下，老臣不才呀，我虽然很驽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个钝刀子，我才真是没有真才实学呢，但是呢我愿意陪同曹真将军前往一战。哎呀呀，曹睿一听高兴了，老司徒不顾鞍马之劳，愿随军兵出长安去战西蜀，真是国之幸也，立刻就拜这王朗为军师。随后曹睿就在这洛阳城外亲自给曹真饯行，曹真也够威武的，皇帝领着文武百官离洛阳10里，给这位大都督亲自来饯行，这是多大的光彩呀！他把这3杯酒接过来，祭天祭地，最后这杯酒才把他喝下去，然后辞别了皇帝，上马登城了。这一路上那就甭说了，走到哪儿自然有一番迎送。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自己不是不知道，吴太祖在世的时候，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3分呐、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自己不是不知道，吴太祖在世的时候，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三分呐、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他到了长安，刚把人马扎住，有中军来报，启禀都督，辕门外有人求见。曹真一愣，在长安的这些文臣武将该见的全都见过了，可以说大小的官员一个没落，都去迎接我去了，接风酒也喝完了，现在谁来见我呀？我在长安这儿也没朋友。可曾问过名姓？问了他不说，说是非得见着您才能说出真名实姓呢。曹真点点头，你等小心伺候，待此人来见。这小心伺候，这是一道暗令，告诉这中军，你们注点意，他说来求见我，还不报名姓，万一要是刺客呢？曹真想到这儿了，王朗也想到这儿了。王朗一看呢，不行不行，怎么呢？您是兵马总元帅大都督，刚到长安，来了个没名没姓的就求见您，一旦有点意外，我这个当军事的担待不起，要见也行，我得先见。说到这会儿，王朗随着中军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呀。王朗回来了，还没等进大帐，他是哈哈大笑。曹真一听奇怪，老司徒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司徒，你可曾见到了来人？哎呀呀，都督，您猜求见您的这位是谁呀？我怎么能猜得到呢？那我就告诉您吧，是夏侯驸马。这个，嗨，曹真心说，我都替他害臊，我都不愿意见他。他来见我来了，那怎么办？见去吧。请他入帐，还得下个请字。这夏侯驸马由外边进来，进得帐来，众文武一看，谁都没敢乐。怎么呢？这位夏侯驸马太惨了，这么大的一位当朝驸马，曾经统过精兵30万，现在怎么这模样跟赶脚的一样啊？浑身土，满脸泥呀、衣服撕得一条一条，一片一片的，旁边还跟着一位，那是谁呀？天水太守马尊。这二位也不知劫哪儿钻出来的，好不容易算奔到长安来了。因为夏侯茂听说了，这次皇帝又拜曹真为大都督了，那没得说了，这曹真不是外人呢，是自己家里人，我见见他也不算丢丑。就这么着，仗着胆子来了。曹真呢也不好得罪呀，不管怎么说呀，这是清河公主的丈夫啊。曹真也没问什么，先把这位驸马请到后帐沐浴更衣，然后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夏侯茂把自己兵败的经过说了一番，曹真的心情更为沉重了。王朗看出来了， 都督不必忧心，咱们征讨西蜀，这不眼看就要和诸葛亮见仗了吗？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什么兵马刀枪啊，您一概甭用。哎呦，曹真一听，那仗怎么打呀？王朗听到这儿啊，把这头这么一摇，唰把手往后一背，他在曹真的帅案前来回走了一趟。大伙儿一笑，呵，瞧见没有，咱们老司徒是胸有成竹了。你看看，都督问他这仗怎么打，一时啊还不说出口来，要崩一崩，特意要这派头。这时帐里边的文武用眼睛都盯着这老王朗，听听吧，咱也长长见识，看王司徒怎么样退西蜀的人马，如何又让这位诸葛亮丞相来倒戈归降呢？简直这事都神了。王朗站在帅案旁，把胸脯这么一挺，弹唆一声，都督，您问我这仗该怎么打呀？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就在两军阵前用一席话就说倒诸葛亮，说的诸葛孔明心甘情愿拱手称臣呢、啊、您就放心吧。哎呀，曹真一听，那可太好了，哦，几句话就能把诸葛亮给说服了，说的西蜀纳降称臣。哎呀，曹真心想，王朗啊，你这本事可太大了。不管怎么说，今儿个在大帐这儿，我还得当众啊夸这位老先生几句，别让他泄了气。那万一人家王朗真有这本事呢，那我得省多的是。曹真想的这会儿，呵呵呵，老司徒，如果您真能够说降了诸葛孔明，那真是给陛下创建了奇功啊。老先生之口才，哎，我是深知啊。苏秦张翼复生恐怕不如司徒，我放心了。要是这样，老司徒，我看咱们就不必跟他摆什么阵势了，列什么队了。老司徒单人匹马可以到一趟西蜀大营，哎，就把诸葛亮给说降了，这不就得了吗？啊，不不不，王朗摆了摆手，都督啊，那可不行。怎么见得不行呢？咱必须得把阵势摆开呀、啊。都督，您还得把精兵摆出去，就是说呀，那人马一定得摆得整齐威武，这样才能够把诸葛亮给震慑住啊。光凭我一番话也不见得全行，也得借都督兵马之威，这样呢叫双管齐下，先让诸葛亮看看咱的实力，然后我再陈明大义。诸葛亮是个读书人，这个人很有才学，他是一个很知时务的人，那么我还是蛮有把握能把诸葛亮给说降了。不亮阵，那不行的。就是说呀，咱们得亮个相，让诸葛亮看看。曹真一听，我明白了，这我去安排，老司徒只管放心。那今天您就早一点休息，哎，养精蓄锐，明儿您好在阵前说降诸葛亮。哎，我向您告辞了。王朗这么大样的，呵，捋着那胡须，迈着四方步，出了大帐，回他帐中去了。回到自己帐中，安排身边的亲信，让他赶忙把最好最新的那衣服给他准备好，明日要四更起床，五更用饭，然后梳洗，要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好上阵前劝降诸葛亮去。看来呀、啊、这王司徒还真卖力气，他手底下这人也不敢笑，心说这老头有意思，听说了 他在大帐中都督的面前已经说得很明白，要把诸葛亮给说降喽。您说降就说降吧，干嘛还换衣裳啊？这大概是表示恭敬的意思。对了，甭管王朗这儿怎么准备了，人家西蜀大营呢，西蜀大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曹真被拜为都督了，哎，总领关中人马，带20万雄兵，战将不下几百员，还有一个郭淮是副都督，特别听说是这司徒王朗亲自在曹睿面前讨的旨，他呀愿意做随军的军师，来会西蜀的诸葛丞相。诸葛亮只是微微一笑，也没说什么，只等着北魏军前来讨战了。诸葛孔明人家那叫真正的胸有成竹，不过诸葛亮也并不是神仙，他也不知道啊，这王朗在曹真面前说了那么一番话，要想把他给劝降喽，这诸葛亮不知道。诸葛丞相立刻升帐，大聚文武，商议退敌之策，也做了一番布置，等曹真来讨战，咱们是立刻迎敌。第二天刚刚开完战饭，探报就来了，曹真亲自来到阵前，请丞相您到阵前搭话。哦，诸葛亮一听就明白了，这叫兵对兵，将对将，那我亲自出去看看吧。和带领文武众将杀出辕门，等把阵势摆开，丞相坐在这小车上这么一看，哟，诸葛亮笑了。他乐什么呀？一看对面这个阵容不凡呐，就这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曹真是很会用兵，用兵有法。另外诸葛亮也看出来了，曹真呢是做了一番苦心安排，今天曹真带的这些兵将到阵前来的这些人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哦，诸葛亮能看出来，太能看出来了。站的那会儿那些军校都和一般军校不一样，有点特意拔扑亮相那劲儿。呵，全都是20几岁精壮的兵丁，战将排列于左右。看曹真带出来骑马，这人马也有10000之众。尤其使人注目的是，就是阵中那3把红罗伞，云罗伞盖啊。这3把红罗伞是怎么回事？正当中是曹真大都督，理所当然的有这份儿啊。上手呢是军师王朗，下手是副都督郭淮。呵，3把红罗伞迎风这么一飘，扑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上边的串铃哗楞楞一响，是十分悦耳啊，好大的气势啊。就在这同时呢，曹真也在龙眼神往西蜀镇上这儿撒嘛呢。曹真在马上看了看，是暗暗的吸了一口冷气呀。好厉害的诸葛亮，看着威风仍不减当年呐。哎呀呀，曹真心想，我听人跟我说过呀，说刘备刘玄德呀在夷陵一战，在萧亭那会儿被这陆逊杀了一个片甲不回，说西蜀是大伤元气。刘备这才死了多长时间？看西蜀这样子，这元气根本没伤啊。哎呀，看看人家率领的这些人马，真好似是神兵天将，一举一动是训练有素啊。看得出来那曹真不简单呐，要不曹睿皇帝就拜他为大都督了。曹真那是一员名将，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哎呀呀， 诸葛亮啊，是值得让人钦佩。与此同时，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军师王朗，哟，曹真一看司徒王朗啊，和自己的表情截然不同，怎么回事？王朗在马上手提丝缰，也在那儿看呢。诸葛亮这阵势他看见了吗？看见了，但是根本没放在眼角里，给人家那个感觉啊，是不屑一顾啊。两边的阵势全都排开了，王朗冲着曹真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打个招呼，告诉你都督我要过去说降诸葛亮了。曹真笑着向王朗示意，那意思好像是说，老司徒您多劳吧。王朗叭一催马来到阵前，哎呦，西蜀阵上的文武一愣啊，怎么回事啊？这曹真怎么派过这么一位来呀？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派过一个年迈的老翁来，不单没有盔甲，而且手里还没兵器，这好像是一位文官呢。看这位老翁年纪可不小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头发胡子全都白了。看他那打扮是峨冠不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胯下骑了一匹白马。到了阵前，白马勒住了，只见他用手轻轻一捻海下的银须，瞧这派头，这位要干嘛呀？王朗不慌不忙的冲着西蜀阵上拱了拱手，魏国司徒王朗，请诸葛亮先生阵前搭话。你说多可气，他把官衔报出来了，他是魏国的司徒，请诸葛亮呢称先生，人家诸葛亮是西蜀丞相。看来啊，王朗没承认，他这一句话呀倒把诸葛亮给说乐了。诸葛亮端坐在四轮车上，手里轻摇大扇，早就看见王朗了。王朗这一到镇上来，诸葛亮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呢，此人一定是在曹真面前夸下了海口，他今日要在两军阵前动一动说辞，要跟我谈谈。现在人家提出了请字，自己不能不过去啊。吩咐一声来，将四轮车推到阵前。什么？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啊！二将这么一听，什么？丞相乘四轮车要亲到阵前，那怎么能行呢？我等前往护驾。哎，丞相把扇子摆了摆，怎么你没看吗？王朗只身一人在阵前呢，我带着你们过去干什么呀？人家魏军阵上也不是说没有将校，可人王朗为什么一人没带呢？这大概是先礼后兵的意思，你等不必担心。说着，军卒把四轮车推到阵前来了。王朗一见诸葛亮，他笑了，啊哈哈，来者莫非是诸葛孔明？正是，阁下就是司徒王朗吗？然也。哦，王朗啊，在马上把胸脯这么一挺，用手一推海下的银然，就是我。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王朗先生，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话讲啊？哎，当然有话，王朗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共济之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呢？呵， 王朗开头就问诸葛亮，你是个知天命懂时务的人，今儿个为什么带来了一缕无名之师呢？诸葛丞相微微一笑，哎，王朗先生此言差矣啊，亮奉诏讨贼，何谓无名？我这可不是无名之师，这叫吊民伐罪。我是奉皇帝的诏书带兵伐魏。

0: 王朗把嘴这么一撇，公言差矣，你说错了。常言道，天数有变，神气更易，而贵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乃自桓灵以来，诸侯割据，天下争衡，将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孽，绝嗣继虐，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图，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雷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机，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清心，四方扬德，非权势取之，是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英大统，应天和人，法尧善顺，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进贡运大财，报大器，自欲比喻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也？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辅草之英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呵，这王朗知乎者也，摇头晃脑的，他说了一大堆，他说都什么呀？他这是劝诸葛亮呢。哎，按他来讲，这叫深明大义。他告诉诸葛亮啊，您别提那奉诏讨贼了。奉什么诏啊？就那诏书啊。您指的是哪份诏书？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啊，还是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禅新给您下了份诏书？要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诏书，汉献帝呀、早就完了，他也下了野了，那诏书也就作了废了。您这刘禅给您这份啊，那刘禅我们不承认，他说他是西蜀国君，谁承认他呀？所以这奉诏讨贼本身就不存在。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这一生总是与困惑相逢，得失起落，世事纷扰，我们常常盼望着一份通透豁达的心境。很多人以为不惑是活成全无烦恼的模样，可历经世事方才明白，不惑不是把世间所有难题全部消弭，而是修炼一颗安定的内心，任凭外界喧嚣起伏，自己依然守得住本心，看得清来路。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我们一起翻开文化学者余秋雨的《不惑之境》，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欲惑不惑解惑，处世哲学，人生安顿之书。这是一位走过风雨的写作者写给我们关于迷茫、执念与心灵自处的思考。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探寻属于我们的不惑之路。人到中年，我们常常会追问何为不惑，不是看透世间所有的答案，而是内心慢慢拥有了安定的定力。余秋雨先生笔下的不惑之境，跳出简单的年龄刻度，把不惑写成了一场漫长的精神修行。他是历经世事之后，不再被喧嚣裹挟，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是看过沉浮起落，依然愿意温和地看待人和事。这本《不惑之境》属于余秋雨散文典藏系列，是作者本人亲自编选修订的散文合集。整套典藏一共有三册，另外两本分别聚焦历史文脉、故人回忆，而这本《不惑之境》聚焦人生修行与破除迷茫。书中的篇目选自余秋雨过往多部作品，经过重新修订、重新编排。整套选本围绕欲惑、破惑、不惑、安顿这条人生主线展开。编者没有简单堆砌旧文，而是按照人生面对困惑、化解困惑、最终心灵安顿的逻辑重新梳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由修行抵达不惑，这是一个人成为觉悟者的必由之路。我从小就看到人世间有很多困惑，近年来发现周围人群所遇到的种种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有的人甚至到了陨灭生命的地步。其实人生的具体困惑是有可能解除的，麻烦的是刚刚解除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没完没了。人们有没有可能站在一个高位上，把所有的困惑都看透解除，从破惑到不惑呢？这是人生的大课题，很多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都提供了各自的路线。我国古代流行的儒、佛、道三家都认为，茫茫人世必先通过修行建立高超的人格，如儒家所说的君子，佛家所说的觉者，道家所说的真人。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格，各种困惑就不在话下。因此，破惑的关键是做人，这就把这个话题推向了宏伟的精神工程。在这里需要特别交代的是儒家。儒家的主旨历来被看成是礼乐仁政，这虽然没错，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调整，礼乐仁政在实践上被真正执行的并不多。而儒家普及民间数千年的信条是做君子不做小人，因此我把儒家的精髓概括为君子人格，并因此与人类其他文明的集体人格区别开来。做君子能解除困惑吗？这要与君子的对应面小人对比做起来才能明白。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戚戚就是在制造困惑，但是困惑的制造者常常能承受更大的困惑。在这本《君子九品》第五品已经有明确的论述，也可参阅《天地元气》一书中探寻小人一文。总之，君子比小人更能解除困惑。
当然，坦荡荡的君子也有无法解除的困惑。孔子一生就为此而苦恼，尤其是对时间、对众生、对本性的不可预期，这些根本性困惑也许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佛家和道家解除困惑的思路比儒家更为透彻，我本人也更加心仪。书中所说的相关文章有六篇，读起来可能要花些功夫。对于儒佛道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我在《君子之道》和《中国文化课》中有专论，书中所说文章也与之相关。对于破惑问题的解析，主要收自《修行三阶》，作为修行终点的安顿，则融汇了儒佛道三家的智慧，又直接面对普世大众的日常生活，使不惑之境成为可以抵达之境。2025年8月。

困于得失，惑于世事，该如何安放内心？余秋雨不惑之境，带读者跃进世事沉浮，抵达内心的不惑之境。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翻开的是余秋雨先生的这本《不惑之境》。刚才读到的书中的开篇小序，篇幅不长，却奠定了全书的内核。我国古代流行的儒佛道三家都认为，茫茫人世必先通过修行建立高超的人格，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格，各种困惑就不在话下。因此破惑的关键就是做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急于寻找捷径，寻求外界的答案，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

他清纯绝俗，风华绝代，总是独自矗立于西风黄花之中，从来不招惹谁，怎么会有名誉问题呢？如果有了名誉问题，又怎么会在乎呢？但是事实与人们想象的完全相反。李清照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开始面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他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他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佑党人有牵连，罢职元喜，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另外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信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名誉的。但实际上赵挺之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三天家产被查封，家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是把他看成三番四复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又百口莫辩。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他们这对夫妇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色然不知何味了。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青州十余年的风雅生活，他们购书猜具罚茶等令人羡慕的无限情趣，正是在暂离生辰荣辱漩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的名誉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关机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自己也藏了不少的文物。在他病重期间，曾经有一位北方的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请他过目，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言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

倭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他一定要为挚爱的亡夫洗刷名誉，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文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古董文物的政治归属，甚至还想在必要时把这些古董文物献给朝廷。他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微弱，我却愿意让自己和古董文物一起追随宋廷，这岂是有势力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越金呢？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这种表白方式，实在是笨拙的可爱又可气。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呢？他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儿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污。他更是过高地估计了散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到跟随者的队伍中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是在为丈夫洗刷名声。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车，可怜的李清照跟随在后，从越州到明州，再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一路上居然还带着那么多行李。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古典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了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50，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他一定是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他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撕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他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他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他想暂别往昔，他想寻找离俗。根据李新传、王卓、胡仔、赵公武等人的记载，他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他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文人学者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婉洁流荡无依，这就是他在当时文化界赢得的名声。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古董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到了极点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度破门而出公开家仇的。他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

过他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必定会笑得更响，但他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他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李清照知道宋朝的一项怪异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跟着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的丈夫对峙，丢尽脸面，也要离婚。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辞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绝对不愿意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他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离婚算是成功了。幸好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出狱后，他立即给营救他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感不醒过之惨，扪心实愧，责权责制已难逃万世之机，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事，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为智者之言可以指无根之棒。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迷茫与困惑几乎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不断追寻答案，期盼内心不再摇摆。文化学者余秋雨的不惑之境告诉我们，真正的不惑不在于消灭所有的困惑，而在于学会和困惑相处，向内修行，求得自我安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

一起翻开这本《不惑之境》，在文字里找寻安放内心的力量。余秋雨先生的《不惑之境》全书14万字，一共29章，前半部分重在向内求索，探讨人该建立怎样的内心底色，后半部分两大核心板块就是破惑与安顿。在破惑板块里，作家列出了普通人极易深陷的现实关口：味之惑、名之惑、财之惑、潮之惑、愁之惑、终极之惑。而安顿作为全书收尾，回归日常，告诉我们破除迷惑之后怎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处。我们选择读什么样的书，交往什么样的人，记住什么，放下什么，取舍之间就是在搭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小屋。余秋雨先生把完整的心灵成长凝练成5个短句：我们破惑，我们问道，我们营造，我们栖息，我们安顿。从破除执念，向内求索，搭建精神世界，直到心灵得以栖息安顿。书中还写到一份珍贵的天性，无缘无故的爱，善良不必带有条件，不图回报，发自内心的善待就是心底本就潜藏的美好。相信善良，秉持天性，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这是人生最美的出路。真正内心安顿的人，不会脱离普通生活，懂得留心日常细碎美好，对前路永远保有好奇，这便是觉悟者的心态。

人生就是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书中借助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经典文化，提炼中国人的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标准。真正的不惑，不是世间再无烦恼，而是学会破惑，向内安顿。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余秋雨先生的这本《不惑之境》。在书中的第五集《安顿》里，作者收录了五篇生存基点，本为一体，相信善良，我在哪里，日常心态。这一集里，作者说了一段很诚实的话，他说不管是道家、儒家、佛家，每家里面都有那么多门派，每个门派都足以留住长久，可是你进了一处，时间一长又会想念别处，转到别处又有另外的信号吸引目光，这就证明任何一处都难以对你产生全方位的笼罩。所以安顿这件事没人能替你做。他在书中提醒大家，乐于接受无常，人生的气度就会无限开阔。是否安顿了，只有自己知道，只要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异光杂色，就很难安顿，只要还有一些浓浓淡淡的尘霉气息，就很难安顿，只要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夹生和夸张，就很难安顿。安顿不能靠已有经典，而必须由自己出场，一遍一遍再叩山门，再访庭院，反复比堪，选择重组，寻找到一种最自在最简约的精神图谱，这就是心灵安住的地方。就像一位成熟学者终身不离的私人藏书

接下来再来读到书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到《吉武安顿》中的《相信善良》。我们已经明白，人类本为一体，应该关爱众生。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人性底部是否藏着关爱的潜能？问题很大，直接指向人是什么，因此不可随口一答，掉以轻心。我在上文已经说过，脆弱的人类之所以还值得自重自保，第一理由是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优势，善良天性。请注意，我说的是天性，也就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因为情势所需而不得不然。如果人类确实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那么关爱众生也就成了一种发乎本能的自觉行为。倘若如此，我们来到世间做一次人，哪怕时间不长，也值了。人真有那么好吗？答案居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首先肯定人有善良天性的是伟大的孟子。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今人乍见如此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突然看见小孩子要掉进井里去了，就会立即惊动内心深处的同情，伸手去拉。这种内心深处的同情表现为即刻迸发，既没有考虑到要讨好小孩子的父母，也没有考虑到要在亲朋中留个好名，更不是因为不想听孩子的惨叫就本能地伸出手来了。在孟子看来，只要是人都会这样，因此在那个井口即使伸出来的是人类之手，天性之手。孟子认为人还有其他几项天性，那就是修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对这几种心，他进行了理论上的彻底包抄，主要是强调以下两个方面。这几种心人皆有之，是全覆盖，没有例外。这几种心为人有之，是人与禽兽的最后界限。人皆有之加上为人有之，这就直接通向了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本性。顺着这个思路，孟子认为人的很多才能和知识也是自然赋予的，不需要学习和思考就已经具备，他称为良能和良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就揭示了来自本性的两个特点，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那么这种人皆有之、为人有之、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本性又来自何处？孟子的回答很简单，天。他把心性天这三个概念完全打通了，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孟子还把这三个概念之间呼唤出了一种气，那就是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一来，他让具有善良天性的人变成了大丈夫，其实这也正是天地元气的人格意义上所做的大文章。孟子对人类善良天性的肯定，使我们联想到性善还是性恶的讨论。性恶论提出者是荀子，其实荀子和孟子虽然是同一个性字，所指的范畴却并不相同，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简约传统所造成的迷雾。孟子的性是指人们潜于知觉之下的深层本性，荀子所说的性是指人们浮于世俗之间的生活习性。本性与习性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还存在着互相摆脱的反向机制。主张性善的孟子表现出一个哲学家的高度，
主张性恶的荀子则体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责任。孟子着眼的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荀子着眼的是人类内部的好坏区别，当然前者更为根本。人之为人，有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孟子坚定地把最高层次作为自己的思考核心，永远在探寻最初源、最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他所说的善良，不是道德，不是训条，而是本性、天性。我们在学习善良的时候，必须明白，善良的教科书不在别处，而在自己心底。善良的教师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匆忙，总是没有耐心在人字面前多停留一会儿？大家绕开它，穿过它，无视它，只是快速进入那一排排对立的阵仗。这些阵仗都是对人这个整体概念的分割，人被分割了，人的善良天性也就无处栖身了，于是世界变得凝立起来。因此大家还应该回到孟子的那个井口。其实我们都有过孟子井口的体验，一些平日看起来浑浑噩噩的人，突然遇到他人的危急，也会本能地伸手。对此我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期间感受颇深。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成都市上千名的出租车司机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立即开车到都江堰重灾区义务抢救，出租车全成了救护车。据成都的市民说，这些司机平日被称为的哥的姐，有时也绕道收费，印象并不太好。怎么顷刻之间全变成了救灾勇士？显然他们心底的一个暗窍被打开了，暗窖里藏的正是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善良天性。所以那些天，这些出租车被天租用了，被天性租用了。在救灾的壮举中，还有一些真正的英雄，平日居然是不良少年、问题青年，他们心底的暗窖也被打开了。其实此刻的他们是始源状态的人，照例每个人都有可能回归珍贵的始源状态，但在平日他们心底的暗窍都被封住，一封住就会对自己的天性茫然不知，对别人的心灵更是猜忌多多。是什么东西把善良天性封住了？孟子已经提供了井口的答案，他肯定那个伸手救小孩子的人完全处于无缘无故的本能状态，所以才是真正的人。相反，那些被各种缘故、理由、逻辑支撑着的感情和动作，却背离了人的天性，不值得看重。不管在哪里救人，施救者都不应该注意被救者的身份、血缘亲情，一旦注意就降低了救援的等级。只要撤除封闭，我们就能发现，所谓善良天性，就是潜藏在心底的无缘无故的爱。我很喜欢大爱的说法，这个大就是无边无际、无缘无故、无穷无尽。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有大爱的无限动力，千万不要用重重叠叠的井盖、绳索为栏，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无限动力堵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以人类的名义拯救自己，以天性的名义释放自己。大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曾经对多少不同的生命形态倾泻过欣喜、怜惜和同情，这就是我们善良天性的证据。何不一一捡拾起来，细细拼合，重建自己对善良的自信。对善良的自信，也是对生命品质的自信，对人生价值的自信。
即便在儿时，你曾经舍不得花蕊枯萎，花瓣脱落，你曾经舍不得蝴蝶离去，蜜蜂失踪，你曾经舍不得小猫跌跤，老牛蹒跚，你曾经舍不得枫叶满地，晚霞褪去。即便在儿时，你喜欢看阿姨们花衣缤纷，你喜欢看叔叔们光膀挑担，你不忍听小孩子因饿而哭，你不忍听老人家因病而泣。这一切谁也没有教过你，你所依凭的只是瞬间直觉。这些可贵的瞬间直觉，便是善良天性的无意泄露。等到长大之后，你在重重社会规范的指引下，学会了无数套路，天籁渐失，童真渐远，心肠渐硬，有时甚至还会铁石心肠干下一些事情。时间一长，你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储备着足够的善良天性，深夜扪心，觉得还有储备，却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奉献出来了。终于，你娴熟了处事规则、制胜计谋、生存韬略、公关秘诀，这每一项都让你殚精竭虑、心智充塞，却很难再有善良天性的地位。因此，王阳明先生提出了致良知，良知是藏匿深处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先生确信它的存在，要求把它采掘出来。这个致就是推开种种堆在上面的规则、计谋、韬略、秘诀，一下子找到暗窍之门，打开、捧出、展现出来。然后整个景象就会让自己和别人都非常惊喜，居然是光彩熠熠、云蒸霞蔚。据说很多人进了监狱，原先堆在暗窍门上的种种东西都被没收了，才流着泪打开那道门。这有点迟了，他们终于记起原来自己曾经有过的善良天性，但其实还不算迟。只要打开捧出，生命本质又出现了，与世界上每个人沟通的渠道也疏浚了。虽然身陷囹圄，却已心灵复归，比在外面的志得意满更像个人。对多数人来说，当然不必在这种困境中才良心发现，随时随地都可以停步冥思，发现良心，发现良知，发现天性，发现自己。一个人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成功和狼狈，却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善良、更优秀。善良天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由衷地欣赏和赞美一切生命，不管这个生命处于什么状态，是稚嫩还是衰老，是粗粝还是精致，是偏侧还是端正。欣赏和赞美并不是指包容和宽待，包容和宽待出于居高临下的气度，欣赏和赞美出于没有隔阂的真爱。例如对待家人，包容和宽待当然比吵架和分离好，但是倘若宣称要对家人包容和宽待，说明这个家庭已经缺少真爱了。有人说，在于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差异，有了差异，我们才要包容差异、宽待差异。这种说法经常听到，好像也表现出很有度量，其实包含着很大的问题。正如前面说过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包容和宽待的对象，恰恰是我们欣赏和赞美的重点。人们由于太自我，常常会把这种差异看成是别人的缺点。其实这种所谓缺点，很可能

是自己的缺漏，或者是欣赏所必须的距离，赞美所必须的等差。一个不错的丈夫在暗暗自语，妻子不错，但有三方面的缺点，我应该宽容。但是我要请这位丈夫再往深处想一想，说三方面的缺点以什么为坐标？真是缺点吗？为什么不把它们当作特点来细加品味？如果反过来，妻子也能把你所谓的缺点当作特点而满眼喜悦，你们的关系是否会升上一个新的台阶？差异不应该被宽容，而应该被欣赏。正因为有性别差异，人间才有生死爱情；正因为有代际差异，人间才有思亲泪痕；正因为有文化差异，人间才有朗朗书声；正因为有城乡差异，人间才有不同的风景；正因为有日夜差异，人间才有朝阳繁星。一切对差异的宽容，正体现了我们心智的狭隘。换一种思路，你会明白，我们以为被宽容的对象往往比我们更伟大。你看，很多人由于喜欢高山峻岭，因此也宽容了前面的茫茫沙漠。但茫茫沙漠哪里要谁宽容？它的宏伟苍凉正是大地的本意。很多人由于喜欢碧水海滩，因此也宽容了夜间的惊涛骇浪。但惊涛骇浪哪里要谁宽容？它的豪迈声势正是大海的真相。总之，我们没有资格在各种差别间挑剔批判，而是更需要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欣赏和疼爱。总之，相信善良，秉持天性，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这是人生最美的出路。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余秋雨先生《不惑之境》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做同一件事，遇到困惑，解决困惑。这本书里所说的不惑之境，并不是从此再也没有困惑，而是你终于站在了一个够高的地方，看得见困惑的来路和去路，不再被它牵着走。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你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余秋雨的《不惑之境》。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1: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0: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秋雅集。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5: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4: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5: 茶啤酒？
4: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也就是说明天晚上8月15中秋节了，月亮呢也要准时赴约了。
2: 哎，没错，这一次的假期啊排得挺巧。中秋呢是25、26、27放3天，休完上之后上3天班。
3: 哎，
2: 紧接着呢又是国庆7天长假，所以您看这两天看身边人的计划呀，基本是分2波。先团圆再出门。所以你看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呢，全国的舞台上密集开出一大批的这个戏曲呀、演出啊等等，所以档期呢是横跨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我看了一下啊，9月25号到10月4号光是国家大剧院就有3部重量级的中国故事先后登台。福建呢有一场国家级歌剧盛会正在收尾，上海有一部原创音乐剧赶在国庆前亮相。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标题呢就是金秋舞台上的中国故事。首先咱们来看一看哈，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李白，2026年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场，地点呢是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地址就在北京市通州区绿心路1号院。3场呢都是下午场，下午2点半开演。这场戏呢还是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开幕之作。那今年这个舞蹈节呢是从9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一直排到12月27号，有14台剧目，42场演出。李白打头阵，接棒的呢是铁道游击队。
2: 哎，说到李白这部舞剧啊，他在舞迷心里已经走了将近10年了。
3: 2017年10月
2: 首演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安徽马鞍山联合创排，拿过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3: 对对对，我当时看到马鞍山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呀？哦，后来才反应过来，因为李白最后呢是终老在安徽当涂，而当涂县呢就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2: 哎，这个事儿我也是今年才知道。今年我跟你说，
3: 你跟我也说过，
2: 对，就是确实是去看了李白最后的终老之地嘛。而且这一版的李白用的是倒叙，开场写的就是他晚年，安史之乱之后毅然从军，因为追随永王获罪。被流放夜郎，人在路上回想从前。官网给出的分目呢是序月夜思，后面依次是东巡歌、将进酒、归去来、大鹏赋，那对应他人生的几个转折。月夜思取的就是那句诗啊，叫俱怀一星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个揽呢是看的意思，那家里大人的从前教的可能就是携手揽腕的那个揽，揽起来的那个揽。
3: 对对对，
2: 但是其实是游览的那个揽。这是古诗传抄的版本差异，这两种写法呢都有来历。
3: 对，那么在这个序月夜思之后呢，东巡歌讲的是他从军，这是入世，而将进酒呢是他最纵情的一个段落，归去来是放下，大鹏赋是升华，整部舞剧说的就是李白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来回的那道人生课题。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高堂明镜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好，欢迎回来。很多人呢对舞剧啊犹豫，为什么呢？怕看不懂。其实呢不用怕，我们在这儿可以给个笨办法啊，就是如果说您要看个舞剧，进场之前呢稍微花点时间翻一下场刊、就是您到了那儿之后等着进去检票的时候呢，看看场刊或者看一眼分幕标题，知道这一段大概是个什么情绪就行了。舞剧呢也不需要你去逐个动作去解读，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舞蹈专业的嘛，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哎，看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节奏和一个氛围还有气息。看什么呢？比方说看服装，哎，唐代的这个服色纹样制造工艺，哎，整个剧组呢据说还是做了不少考据的。
2: 对对对，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的本意就是看月亮，那李白呢大概就是在中文世界里头写月亮最多的诗人之一了。比如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还有这个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对，还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多都是跟，哎，跟月相关的。另外，这个北京艺术中心9月25号当天呢，会配套这个太白邀月中秋主题艺术活动，整合了舞剧观演、主演见面、哎，场馆巡礼、国风雅集和运河夜游，时间呢是当天下午1:30到晚上7:30。但是这个活动呢得报名啊，但是报名截止了，9月21号就截止了，早就报满了。当然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看之后的回顾。
2: 是的，那还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这部舞剧的时长啊大概有100分钟，中间是不设中场休息的，2:30开演，估计呢4点多能出来吧，回家再过中秋完全来得及。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日暮眼睛越来越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来盘点一下中秋国庆舞台上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9月26号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一台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开演了，一直会演到10月4号，地点呢是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在西城区西长安街2号，离咱们还挺近。
2: 对，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后来被公认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它的时间跨度呢，是从1931年到1945年。那它的切入点呢很小，就写一个家庭，一个普通人家的年轻人从家乡走出去，在战乱里越走越远，也越走越不像自己。留在家里那位妻子呢，撑着老人和孩子，撑着日子，哎，让小家的悲欢映照时代的命运。这是这台话剧的官方表述。
6: 对，那这次呢是把胶片上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主导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副院长王班。王班在建组见面会上曾经说过一段呢，讲的是男主角张忠良。他说这个人一开始并不坏，是在无力回转的乱世当中，在欲望泛滥的环境里

0: 观众一眼照顾两个地方，自己呢就成了剪辑师了，
1: 在脑海当中来构思哈，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0: 对
1: 啊，这部戏呢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部戏它整体的情绪还是稍微有些沉重的，不太适合特别小的孩子。家里说孩子如果在读小学，咱可以建议先放一放，初中以上再去看。那看完呢，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聊上一段时间，因为孩子看历史题材啊，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可能会卡在同一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坏，他是个坏人吗？这种戏其实是需要旁边有人来告诉他，一个人在某一种处境之下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推着走的，这个其实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这个就是人生嘛，对吧？
0: 对。
1: 那这段十几分钟的讨论，那可能是比看了这部戏本身还要更值钱的东西。
0: 没错。那接着呢，9月29号到10月3号，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时长大约是125分钟，中间会有15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那如果说带着家里的长辈去看的话，这个长度呢挺友好，2个小时出头，中间呢还能站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
1: 对对对。
0: 这部舞剧呢原本是2010年由总政歌舞团创作的，取材自作家刘知霞的同名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一支抗日武装。那说到这儿，有一首歌您肯定能够跟着哼唱，那就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对吧？
1: 对，
0: 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哎，它就是同名电影的插曲。

0: 的，欢迎回来。听完了铁道游击队的同名电影的插曲之后呢，我们也来补一些知识点。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反复出现了一个词，就提到了舞剧，特别是民族舞剧。李白呢是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也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它最直白的一层意思是，它的语言来源是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而不是芭蕾那套足尖上的体系。手上眼神上的规矩呢，很多是从戏曲的身段里头画出来的，而它的节奏编排又是现代的。
1: 这个词呢是被广泛使用的，就是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那一代人开始琢磨一件事儿，就是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舞剧，用中国人自己的肢体逻辑去讲完整的故事。这条线上有一部戏呢，我想重点说，因为它马上就要在北京上演了，就是《丝路花雨》。这个《丝路花雨》呢是甘肃省歌舞剧院的经典之作，1979年首演，标志动作叫反弹琵琶，造型呢是从敦煌壁画上来的，
0: 对对对，
1: 40多年没离开舞台。那2026年10月1号到5号，《丝路花雨》2025年新版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了。
0: 对，那家里如果说有长辈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这部戏的名字，那今年国庆的时候就可以陪着他一块去看一看了。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我们盘点一下中秋国庆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说完北京，咱们视线往南移一移，因为福建正在办一场国家级的歌剧盛会，第6届中国歌剧节，2026年9月15号到30号

0: 厦门呢是主会场，福州是分会场，一共有16部歌剧，31场的演出。那其实到今天呢，基本上是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剩下这几天还是有不少好东西。
1: 哎，这个把后边的这段日程我们给您捋一捋啊，这也是官方发布的这个安排。9月24号晚，卡门中文版在福州的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演出单位呢是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厦门歌剧爱乐合唱团和福州海峡交响乐团。
0: 9月25号、26号呢，歌剧摇篮在厦门闽南大戏院啊中国音乐学院来演出。同一时段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也在厦门的嘉庚剧院啊，是由天津音乐学院来演出的。
1: 9月26号、27号，歌剧《白毛女》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沈阳音乐学院演出。那同一时间呢，室内歌剧《画皮》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
0: 那包括像9月27号、28号，歌剧《张骞》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剧场，而是由陕西歌舞剧院演出的。9月29号、30号，歌剧《郑成功》在厦门闽南大戏院由厦门歌舞剧院来演出，其中29号这场啊是闭幕式。那同一时段的歌剧《柳柳州》在厦门嘉庚剧院由广西歌舞剧院来演出。
1: 9月30号下午还有一场香港1978卡门，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单位是中国香港歌剧协会。
0: 对，
1: 那么这一届呢还有一个票根当钱花的设计，也就是9月15号到30号期间，观演观众呢可以现场获取专属的歌剧节票根码，在厦门市30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消费优惠。另外，这个厦门文旅融媒体对多场演出也做了线上的直播，这一条对外地的朋友是很友好的。
0: 对对，
1: 在家打开手机你就能看了。
0: 嗯，
1: 中国歌剧节是国内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2011年创办，今年呢是第6届了。
0: 这份歌剧节清单里头呢，有2部戏我想放在一块儿说，就是《白毛女》和《小二黑结婚》。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旋律比剧情更久。《白毛女》呢是1945年在延安首演，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贺敬之、丁毅执笔，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

0: 哎呀，北风那个吹，哎呀，就这一句，很多人可能你即便没有看过整出戏，也能哼得出来。
1: 对，
0: 它的旋律呢是创作组借鉴河北民歌《小白菜》写出来的，同时呢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
1: 哎，2015年，也就是首演70周年的时候啊，当时复排的新版《白毛女》在延安启动全国巡演，而且我特意去查了那轮的公开报道，数据还是挺惊人的。
0: 嗯。
1: 路线从延安出发，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最后回到北京，全程超过1万公里，一共19场，现场观众25000人次。
0: 再来说说另外一部哈，《小二黑结婚》。那这部剧是在1952年的时候创作的，1953年1月由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首演于北京。啊，剧本呢是由田川、杨兰春执笔，作曲是马可乔古、贺飞、张佩恒。他呢改编自赵树理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山西一个村子里头两个年轻人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这也被称作是中国第一部民族喜歌剧。最有名的唱段应该就是"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0: 到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那这句歌词的来历啊，特别值得说，因为当年的田川和杨澜春为了写这出戏，专门跑到山西的左权啊、武安啊这一带的山区去住了一段时间，了解当地人啊怎么说话呀、怎么做事儿啊，还专门去向赵树理请教。所以你在听到这个“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里边就有山西，仿佛你能闻到啊山西泥土的味道。音乐的写法呢也特别有讲头，马可在创作的时候吸收了山西民歌、山西梆子的音调，并且呢是用了中国传统戏曲里的板腔体结构。
1: 哎，板腔体稍微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打个比方啊，就是同一个旋律的底子，可以通过放慢它、加快它或者加散板，表现完全不同的情绪。那具体到这个唱段呢，板式走的是散板、慢板、快板，正好把一个农村姑娘站在河边又盼又害羞的心情，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情绪给推上去。
0: 对对对，你看这么一解释，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
1: 对，
0: 我们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民族歌剧啊、舞剧啊想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你真正的去了解、去看它刚开始出现的样子，其实可能就是几个人跑到村子里住下来，蹲在河边听听当地人唱歌讲故事，再一点一点的记下来。这个旋律真的是从我们的生活里、从我们的土壤当中长出来的。
1: 这一次的小二黑结婚呢，是由天津音乐学院演出，9月25号、26号晚上7点半厦门嘉庚剧院演出。它会不会进入直播排期，建议呢这个开演前看一眼厦门文旅发布的最新预告。
0: 是的，
1: 最后一站呢是上海，9月30号到10月1号，原创音乐剧《宝玉》在上海文化广场主剧场演出，一共是3场。这部剧的特别之处呢，是在视角，它不是从贾府全家的兴衰讲起的，也不是说只讲宝黛的爱情线，盯住的就是宝玉这一件事儿。
0: 哦，那其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哈。
1: 对，
0: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啊，先是这样，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呢，五科会在小书房和童谣声当中继续带我们看月亮。
2: 仍然已在上，仍然望天的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月亮。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常说八月十五月儿圆，天上的这一轮明月人人共享，山顶上看得见，海面上看得见，城里高楼的一角也是赏月的一方小天地。现在它已经时刻准备好，只等明晚展露清辉，共赴团圆。我们中国人看月亮看出了很多老话，比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老百姓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有一句孩子们也常说，月亮走我也走。你小时候追过月亮吗？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不远不近，一路跟着。月亮里住着谁呢？古人给出的答案最齐全，嫦娥、玉兔、吴刚，还有一棵怎么也砍不倒的桂树，这些是讲了千年的老故事。今天小书房里也有两位讲月亮的人，一位到过将近30个国家，看过天底下许许多多的月亮，最后他说谁也比不上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那个小月亮。另一位更有意思，是月亮自己每晚飞进一个穷画家的窗户，给他讲他一晚上看见的世界。一个把天下的很多月亮都看过了，心里只留故乡那一轮，一个是月亮下来给人讲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

0: 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
1: 欢迎来到小书房。
2: 欢迎来到小书房。要讲月亮的故事，先得从我们熟悉的一位文学家季羡林说起。季羡林1911年出生在山东临清，月是故乡明是他晚年的名篇，收录进了小学语文课本5年级下册。很多孩子是在课堂上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全文通过三重对比展开思乡叙事，以童年故乡苇坑映月的夏夜场景对比瑞士莱芒湖、非洲沙漠等异国月色的壮丽，以平原故乡吴山的独特景致对比古典诗文中山月相应的既定意象。晚年季羡林居住于朗润园时，仍将荷塘月色与故乡的小月亮做对照，文中白描手法勾勒数繁星、捕蝉、拾鸭蛋等生活细节，借大月亮与小月亮的体量反差，将个体经历升华为文化根脉的追寻，最终凝结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接下来我们重温经典。
3: 月是故乡明，节选，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总有什么东西给月亮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比如山高月小、三潭映月，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后来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故乡的小村子却到处都是，几个大苇坑占了村子面积的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后，我躺在坑边场院的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燃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晴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性，可觉得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我在故乡只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11年，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近30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无边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非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会想到故乡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我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故乡多远，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现在年事已高，住的朗润园是燕园圣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每逢望夜，

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蒙，一碧抒情，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圣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然而每逢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故乡的月亮啊？

0: 这篇文章《月是故乡明》里写的最妙的地方是笔。季羡林在将近30个国家看过月亮，瑞士的莱芒湖上，非洲的大沙漠中，大海里，高山上，个个美妙绝伦，他都说喜欢。和比来比去，还是那句，广阔世界的大月亮，无论如何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大月亮输在哪儿？不在光，在人。故乡的小月亮底下是苇坑、长院，数不清的星星，是躺在地上盼黄昏的孩子。世上的月亮再亮，底下没有那些人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看月亮的人把自己的一生垫在了底下。再听季羡林描述他小时候的那一夜，坑边抬头，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天上一轮，水里一轮，夜里做梦，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中国人看月亮从来不只是看，抬头看一眼，水里就多一轮，睡着了，梦里还要再叠一轮。季羡林把一个孩子看月亮的欢喜写成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惦念。文章的收笔最见分量，不管我离开故乡多远，我的心立刻就飞回去了。您听听，心一急，称呼都变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这哪里是在说月亮，分明是在跟一个人说话。到了末尾，干脆把心里话亮出来，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故乡的月亮啊。这个时候不是文人的修辞，是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朝着山东的方向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一声我的小月亮，是说给月亮听的。月亮天下都有，可只有故乡那一轮是最亮的。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接下来这一位把月亮写成了说书人，安徒生是丹麦童话作家，1805年出生在欧登塞。没有画的画册是他的童话集，故事里讲述了一共33幅带着双引号的画。月亮每晚讲一个夜晚，每一页一篇小故事。书里写着一个穷苦的年轻画家，住在大城市最窄的巷子里，最高的楼上，一个朋友也没有。有一天晚上，他打开窗，看见一个熟识的面孔，月亮，他在故乡就认识的亲爱的老月亮。月亮答应他，每晚出来的时候都进来陪他几分钟，把自己昨天夜里看见的事讲给画家听，还叮嘱他，把我讲的画下来，你就有了一本很美的画册。这本画册里没有画，只有月亮讲的一个个夜晚。接下来，我们来听月亮讲的第二个夜晚。
1: 没有画的画册，节选，丹麦安徒生，叶君建议。有一天晚上，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我把窗扉打开，朝外边眺望。啊，我多么高兴啊！我总算是看到了一个很熟识的面孔，一个圆圆的和蔼的面孔，一个我在故乡所熟识的朋友。这就是月亮，亲爱的老月亮。他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完全跟他从前透过沼泽地上的柳树叶子来窥望我时的神情一样。我用手向他飞吻，他直接照进我的房间里来。他答应在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探望我几分钟。他忠诚地保持了这个诺言。可惜的是，他停留的时间是那么短促。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些他头天晚上或当天晚上所看见的东西。把我所讲给你的事情画下来吧，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说，这样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画册了。这是昨天的事情，月亮对我说。我向下面的一个小院落望去，它的四周围着一圈房子，院子里有一只母鸡和11只小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它们周围跑着跳着，母鸡咕咕地叫着，惊恐地展开翅膀来保护它的一窝孩子。 这时小姑娘的爸爸走来了，责备了她几句，于是我就走开了，再也没有想起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晚上刚不过几分钟以前，我又朝下边的这个院落望，四周是一起静寂。可是不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又跑出来了，她偷偷地走向鸡屋，把门拉开，钻进母鸡和小鸡群中去。他们大声狂叫，向四边乱飞，小姑娘在他们后面追赶。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是朝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窥望的。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很生气。这时他爸爸走过来，抓着他的手臂，把他骂得比昨天还要厉害。我不禁感到很高兴。那个小姑娘垂下头，她蓝色的眼睛里亮着大颗的泪珠。你在这儿干什么？爸爸问。小姑娘哭起来，说：我想进去亲一下母鸡啊。她说：我想请求她原谅我，因为我昨天惊动了她一家，不过我不敢告诉你。爸爸亲了一下这个天真孩子的前额。我呢，我亲了她的眼睛。

0: 没有画的画册故事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叙述者。古往今来，写月亮的文章有很多，让月亮自己开口讲的，安徒生写得格外温柔动人。月亮是全世界的邻居，它每晚换一个地方，把看见的讲给画家。我们选的这一页讲的是一只母鸡和十一只小鸡，小姑娘吓飞了它们，挨了爸爸的骂。月亮头天看见还生着气走了，第二天再看，这孩子偷偷钻进鸡屋去道歉，不是爸爸逼的，是他自己憋了一天，不敢告诉你。月亮听完，亲了亲小姑娘的眼睛。在月亮的画册里，值得画下来的不一定是什么大事，一个孩子学会道歉就是一幅画。月亮为什么把这一页讲给画家听呢？安徒生没有解释，可您细听，月亮生过气也高兴过，最后亲的是孩子的眼睛。天上的光落在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脸上，这就是月亮看中的画。安徒生是在说，孩子心里那些柔软细腻的情愫，连天上的月亮都看得见。现在两位讲月亮的人都听过了，季羡林挚爱的月亮是天底下再大的月亮也比不上小时候苇坑里的那个小月亮。安徒生笔下的月亮是每晚从天上下到窗户里来的，只逗留几分钟，讲一段就走，像朋友一样的月亮。由此我们也想感慨，月亮为什么叫人这么惦记呢？大概因为圆的不容易吧。人也一样，聚齐不容易，所以月圆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人团圆，然后全家其乐融融地一起观赏月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月亮，接下来进入童谣里的中国，听听童谣里的月亮。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说起童谣里的月亮，比故事里的还要热闹。孩子们对着月亮聊天、问话、分享美食，和月亮一起玩耍。中秋节前，先听这首最应景的儿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

这首儿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是1979年的电影《啊，摇篮》里的插曲。影片讲的是战争年代，一支保育院的队伍带着孩子们撤离转移。8月15那天，炊事员老罗不顾伤势，早早给孩子们打月饼。孩子们缠着罗爷爷唱起了这首歌。曲作者梁寒光后来说过一句话：孩子们唱着唱着，还以为爷爷睡着了呢，而爷爷却在歌里长眠了。我们年年中秋吃月饼，吃的是什么呢？这首歌里唱明白了：一块月饼一片情。月饼是圆的，情是长的。这首歌到今年40多年了，幼儿园里还在教。明天是中秋节，您要是听见孩子唱《爷爷为我打月饼》，您不妨也给他讲讲罗爷爷的故事。月饼有馅儿，接下来这首歌里也有馅儿。

0: 月亮粑粑是长沙孩子都会的一首童谣。在湖南方言中，粑粑的意思是饼，比如糖油粑粑、南瓜粑粑等等。月亮粑粑就是把天上那轮月亮看成一块大糍粑。馋嘴的孩子看什么都想吃的。这首童谣的妙处就在顶针手法的运用，下一句的头接着上一句的尾，句句像锁链，一环勾一环，掉不了链子。孩子们玩文字接龙，接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月亮粑粑》是长沙籍音乐人钟志刚改编的，长沙话念白保留在里面。2008年央视中秋晚会，钟志刚也曾经唱过。一首童谣唱进了歌里，老家的口音也留在了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客家童谣《月光光》。
1: 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好不容易让树下

月光光是客家地区流传最广的童谣，可以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调子，各地唱词不一样。月光底下绣财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一口糖等等。一首童谣把嫁娶、养鱼、盖学堂全串上了。最妙的是这几句，塘里的大鲤鱼拿去煮酒，短的那条卖掉换钱做学堂，学堂做什么用？读书写字念文章。客家人把日子和念书装在同一首童谣里，月亮照了一夜，孩子记了一生。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讲了月亮的故事。季羡林到过将近30个国家，最后认定最亮的还是故乡苇坑里那一个小月亮，因为月是故乡明。安徒生笔下的月亮每晚来看穷画家，连一个孩子向母鸡道歉都值得画进画册。还有歌曲和童谣里的月饼，每一块都充满了真情。长沙的月亮粑粑里坐着一家人，客家孩子在月光底下读书写字念文章。月亮不止在天上，也在我们心里。走夜路它跟着，睡不着它照着，出远门它送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全家坐在院子或者阳台上，一边赏月一边品尝着各种口味月饼的同时，您也别忘了向月亮问一声好，感念它年年如约送来的期盼和圆满。朋友们，伴随着这首熟悉的歌曲《小白船》，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生态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
2: 一传唱金碧起，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金秋好戏扎堆上线，台湖演艺艺术周开启，追光记演唱会、舞剧《海上夫人》、西游、孔子轮番上演，北京艺术中心精彩演出异彩纷呈，2026打击乐节带来开幕敲击无穷动特别策划音乐会，还有远道而来的巴西身体打击乐团活力登场。舞台之外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场呈现黄河海河流域的自然与人文风貌的生态展也已经开展了。
1: 此外，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下半时段，我们一块儿去盘点那些扎根中华文物的精品舞台艺术作品，在流动的艺术当中感受文物的温度和文脉的力量。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那些不可再生的遗产，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也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批近期集中上演的文艺演出。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您啊不妨走进剧场，在旋律与光影中共度良宵，在交响与丝竹中感受艺术的温度。
0: 首先啊，我们来关注2026台湖演艺艺术周的几场演出。9月25日，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露天剧场会上演一场追光记演唱会，融汇流行音乐、唱跳舞台、灯光、多媒体这些元素，完成多元一体的视听现场演出。围绕着青春奋斗、逐梦成长的主题，以充满朝气的艺术方式回应年轻一代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追寻。
1: 9月26号和27号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将会分别上演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第13季作品舞剧《海上夫人》和第14季作品舞剧《西游》。
0: 舞剧《海上夫人》属于王亚宾的女性主题系列创作，讲述一个女人的爱情、欲望、自由，不着一字将心灵的困惑、挣扎和觉醒亲情的描述，由王亚宾领衔演绎平静生活下的汹涌暗潮。而舞剧《西游》取材于吴承恩《西游记》的经典文学著作，舞剧啊以悟空的视角、环形结构，结合《西游记》当中的一些重要剧情展开舞剧叙述，以西方交响乐、中国多元并具民族性的舞蹈语言，透过中西方融合的视角，借由《西游》这一经典名著来诠释我们当下对于中国经典名著的理解。
1: 还有舞剧《孔子》是中国原创舞剧的经典之作，兼具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展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生命历程。这是不断碰壁的旅程，是完成梦想的不归途，是求人而不得的坎坷路。10月1号、2号，这部作品呢会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再度呈现，以舞蹈为载体，跳出传统圣贤刻板形象，塑造出心怀理想、历经坎坷却坚守道义的孔子形象。剧中舞段极具东方古典美感，采薇、幽兰操等段落舞姿典雅，意境悠远，配乐与舞美相得益彰，将中华古典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该剧立足儒家文化内核，以艺术形式诠释仁与礼的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感染力极强。
0: 此外呢，10月5号和6号，我们会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看到辽宁芭蕾舞团明星 Gala，由国际大赛上获奖的明星演员领衔出演，星辉闪耀。演出啊，既包括古典芭蕾舞剧的选段，也包括原创中国剧目当中的经典，还有芭蕾艺术发展最前沿的一些现代作品，是一次性领略芭蕾风采的最佳呈现。观众能够感悟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理想与信念，热爱与奉献，追求与收获。

0: 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2026打击乐节横跨中秋国庆双节，9月25号开幕音乐会《敲击无穷动》呢，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10余位国际大赛获奖演奏家将会集结，例如 ARD 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白伟奇、世界马林巴大赛亚军张柏杨、BBC 青年音乐家大奖总冠军张放等等，携手澳门中乐团敲击声部、Double Couple 打击乐团同台亮出各自绝活，从军鼓独奏到五重奏卡门组曲，从雨中盲僧到世界首演炮台回响，一场音乐会尽览中国打击乐年轻一代的最强实力。
1: 9月26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会继续上演亚马孙节奏狂想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音乐会。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啊，成立于1995年，来自巴西圣保罗，是全球身体打击乐领域的代表性团体。2026年呢，正值中巴文化年，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首次开启中国巡演。9月26日，他们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以人体为乐器，通过击掌、拍胸、跺脚、响指、人声口技等方式，创造出丰富多变的节奏和音色，上演巴巴爸爸的律动、狂放的巴埃奥舞曲、巴西风情加埃玛的歌歌舞曲等精彩曲目。
0: 9月25号至10月6号，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
1: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打击乐节项目负责人黄文瑶在接受我们文艺之声采访时表示啊，本届打击乐节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
2: 打击乐节从2010年到现在，今年已经马上要办第7届了。今年我们将以敲击世界为主题，目的是展示在世界上百花齐放的打击乐。那么国家大剧院做打击乐节的初衷呢，是因为在大部分观众眼里，可能打击乐是一个小众的配角，它是一个管弦乐的在最后排的那么一个可能不太重要，或者可能整场都不太会有那么几次打击的这么一个形式。但它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极其丰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那么上一届2024年，我们是以民族打击乐为主题，邀请到了包括京剧打击乐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打击乐，给观众做了中国打击乐的丰富的展示。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全新的策划了非遗板块，并且呢也进行了一些专业层面的一些制作的帮助，希望能够把这种更原生态、更中国本土的艺术能够孵化成更专业的演出，然后展示给更广泛的观众。这一届打击乐节我们一共是8场演出，然后主要我们的7场都是落地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那尤其是国庆期间，同时北京艺术中心是有音像博览会的，我们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挑选了非常具有节日氛围的演出，以及他们的艺术水平当然非常优秀的，提供给各位观众。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扩大打击乐节的规模，同时是扩大打击乐的外延，邀请到包括像流行或者爵士各个门类，以及现在有一些融合的，比如说打击乐和舞蹈结合的这种融合的打击乐演出，我们会在今后更多的纳入到这个打击乐节当中，然后不断的去扩大打击乐节的丰富度，给观众提供更好的演出。
0: 此外，9月25号到27号，中国杂技团将在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带来《魔趣横生马戏嘉年华》，演出集趣味魔术、近景魔术、传统戏法为一体，巧妙融合杂技、滑稽、戏剧、训狗表演等诸多艺术手段和跨界舞台元素，打造一场经典与潮流、传统与现代共融共生的艺术盛宴。有张有弛的编排会让观众在享受多重魔幻体验的同时，置身感官世界，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超乎自然的神秘力量引领观众开启一场魔趣十足的奇幻旅程。
3: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3: 文艺世界
4: 一览万象。

0: 河流域的自然演进、生态变迁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它塑造了中国的广袤地貌，孕育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端，滋养着京畿大地，见证了华北平原的沧桑巨变。
0: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分别以时光序曲、万物和鸣、幸福长河三个单元，呈现黄河海河流域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是的，第一单元时光序曲，地质变迁与生命开篇，以地质演化为主线，展现黄河海河流域水系形成的过程以及古生物发现。
0: 第二单元万物和鸣，自然生态与多样生灵，这是聚焦流域生物多样性，展出华北豹、藏羚等珍稀标本，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典型的现生动植物群落，突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1: 还有第三单元幸福长河擘画时代新篇，呈现黄河与海河流域生态治理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传达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0: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一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天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集中简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实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的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3: 你好，我是小爱。当我们走进博物馆，隔着冰冷的玻璃凝望那些青铜器上的纹路、书画上的笔墨、陶俑上的笑容时，我们看到的是凝固的历史，是古人的智慧与审美。那么你是否想过，当这些文物走出展柜，登上舞台，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
2: 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以文物为灵感，以舞台为载体，用舞蹈、戏剧、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冰冷的器物注入灵魂，让千年的故事在聚光灯下重新上演。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画面？一幅宋代山水画上的青绿山峦忽然在舞台上缓缓流动起来，一块汉代织锦上绣着的古老文字能被舞者的身体念出声，一尊东汉的击鼓说唱陶俑沉睡2000年后在聚光灯下苏醒了。这不是童话，而是正在中国各大剧场上演的真实剧目。
2: 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走进和国宝文物有关的舞台艺术作品的世界，一起来看看当文物遇见了舞台艺术，千年文脉如何被重新讲述，古人的匠心如何穿越时空，和我们当下的心灵产生共鸣。
3: 2021年8月，由周丽亚、韩真联合执导的舞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瞬间引爆全国观演热潮。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幅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是18岁的少年画家王希孟留下的唯一传世作品。青绿设色，层峦叠嶂，900年来让无数人驻足屏息。然而舞剧《只此青绿》并没有简单地复刻这幅画，而是选择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视角，展卷人。
2: 一位当代的故宫文物研究者在对《千里江山图》如痴如醉的钻研当中啊，竟然穿越回了北宋，和那位年轻的画师希孟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舞台上，你看到的不只是画中的山水，更是画作背后无数双匠人的手。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淬墨人等等。
3: 舞台灯光次第亮起，身着青绿渐变长裙的舞

0: 者缓步登场，所有的舞者高耸的发髻如山峰，青绿色的衣裙如层峦叠嶂，舞姿缓慢而克制，每一次的转身和凝视都在描摹一种安静而深沉的美。他们舒展身姿，宛若画卷中连绵起伏的青山，飘逸裙摆恰似山间流转的云雾，还有标志性的青绿腰身段造型，以近乎90度的躬身弧度复刻出群山巍峨陡峭的姿态，瞬间将观众带入宋代山水诗意的意境之中。当舞者们集体缓慢转身时，你仿佛真的看到了一座山峰迎面而来。等你看完这部剧，再去看原作《千里江山图》，也许也会觉得画上的每一座山都在呼吸。
1: 只此青绿以极其雅致的舞台表达，复刻了宋代文人的山水情怀和精神境界。另外一部舞台作品《唐宫夜宴》则以鲜活灵动的艺术表达，全方位地还原了盛唐的市井烟火和乐舞风华，让千年唐代陶俑文物焕发新生。
0: 整部作品的创作原型是河南博物院珍藏的唐代彩绘陶乐舞俑，这批陶俑出土于河南安阳唐代张胜墓，共计13件，通高约20厘米，造型灵动，神态各异，完整地还原了唐代宫廷乐舞的繁盛场景。
1: 舞者们穿上宽松的唐代襦裙，为了生动再现唐代丰腴温婉的审美风尚，他们还在衣服里塞了厚厚的棉花，脸上画着斜红、面叶、花钿等唐代妆容，连眉毛的形状都严格按照唐代的样式来画。舞台上这些唐代少女时而嬉戏打闹，时而梳妆打扮，时而翩翩起舞，仿佛是从陶俑当中走出来的一样。舞台背景当中还穿插着河南博物院的众多重磅馆藏文物，连鹤方壶、四神云气图、贾湖骨笛等等，让观众啊仿佛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
0: 离开唐宫夜宴，沉浸式的盛唐场景，我们再来走进一部深埋沙海中的史诗。它源于一件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国家一级文物。
1: 1995年，在新疆和田的尼雅遗址，古丝绸之路上的精绝国故地，考古学家在黄沙之下发现了一块汉代织锦护臂，上面用鲜艳的丝线绣着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五句五星出东方便是从这件小小的织锦护臂出发，挖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戍边将领凤和匈奴王子剑特在精绝古城几经变故，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再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剧中啊有两个经典的段落，登舞和锦绣令人印象深刻。
0: 首先来说登舞，它以新疆秋瓷舞为灵感根源，将古丝绸之路的烟火气与民族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登不仅是舞美元素，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一是光明的隐喻，呼应古西域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和平的向往；二是通商的见证，竹灯的流动轨迹暗合丝绸之路的蜿蜒脉络，象征不同文明的交汇互通。
1: 锦绣舞呢，则是中原文化的内敛呈现，舞者的水袖翻飞，模拟织锦的云气纹，长袖舒展时如流云漫卷，收袖凝神时似云气聚散，指尖捻转再现织造技艺，手指的屈伸起落仿佛丝线在织机上穿梭，队列变换则还原了五星连珠的天象，舞者呀按方位移动，形成与织锦五星纹样对应的阵型。这种将静态纹样动态化的设计，也让观众读懂了汉代织锦的精湛工艺。
0: 此外还有让壁画活了的视觉奇观瞬间点燃全网的舞剧《永乐未央》， 这场跨越700年的美学盛宴不仅引爆了全国观众的热情。

0: 更让永乐宫壁画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1: 永乐二字啊，来自于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那座以精美绝伦的元代壁画《朝元图》而闻名世界的道教宫观。未央呢，则寓意着无尽未止，象征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部舞剧啊，不是以一个器物为起点，而是以一次举世瞩目的文物保护壮举为叙事核心。20世纪50年代，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中国的文保工作者完成了将整座宫观连同数千平方米的壁画整体迁移的史诗级工程。
0: 舞剧以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展开了三条时空线，元代督建者与当代建筑师的隔空相望，古代女画工与今日壁画修复者的笔触交叠，琉璃匠人与700岁老脚神的默默陪伴。它不是对一座古老建筑的单纯回望，而是对千万无名工匠和文保先驱的集体致意。
1: 剧中多个核心的舞段堪称文物起舞的典范。藻井群舞的段落当中啊，舞者们身着精美的服饰，腾挪起伏，手臂层叠交旋，以富有韵律的舞姿复刻古建筑藻井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层次感。头顶光影呢，随舞变幻，宛若千年斗拱在舞台上重铸，不仅展现了古建筑的恢宏气势，也巧妙呼应了天圆地方的东方哲学。而蓝釉脚神的舞段则运用了先进的光影技术，让失传的孔雀蓝釉彩重现光芒。舞者化身700岁的守护者，在沧桑与灵动之间，将传统工艺之美具象为流动的生命旋律。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当文物走上舞台，舞者就不仅是舞者，他们成了画中的山峦、织锦上的经纬、壁画上永不消逝的线条。舞蹈让静止的文物拥有了流动的生命。
1: 是的，舞剧艺术啊，擅长复刻文物的外在形制和美学气韵；话剧和原创音乐剧呢，则深耕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和人文内核，挖掘器物承载的岁月故事、家国情怀和时代坚守。可以说，每一件传世文物都镌刻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场无畏的守护，一份代代传承的赤诚。戏剧舞台将这些不为人知的过往娓娓道来，赋予文物厚重的精神内核。
0: 600年饱经沧桑的故宫，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南迁史。话剧《海棠依旧》讲述的就是这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往事。人们熟悉抗战中的经典战例，却很多人不知道，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群文化人，在战争中守护着19000余箱古物的安全，在十几年间足迹踏遍10余个省市，创造了二战史上人类文化的守护奇迹。
1: 这部话剧啊，以1933年到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西迁、迁台历程为主线，选择一个家庭视角作为切入点，讲述了故宫南迁的时候，普通职员顾子辰为了保护故宫国宝而离开北平，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踏上旅途漂泊的故事。在这一家故宫人点守文物的悲欢离合当中，大国与小家、使命与团圆的主题贯穿始终。老一代故宫人的抉择、牺牲和坚守，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光阴，重重地叩击着观众的心灵。
0: 文华殿前幽静鲜美的海棠花每年都会盛开，在沧桑世事中有种不变的从容与笃定。海棠依旧这四个字表达的就是这份恒久守护的精神，它是美好的期待、不变的愿景、使命的传承，也象征着一代代故宫人点守中华国宝、守护文化根脉的精神。
1: 话剧《海棠依旧》是以厚重的叙事镌刻下了文物守护的家国史诗，而主题原创音乐剧《博物馆奇遇记》则是充满着想象力和童趣的奇幻冒险，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静默印象，构建了一个文物会说话、历史在呼吸的奇幻世界。
0: 故事围绕10岁女孩逸轩展开，她在参观博物馆时意外闯进了一个奇异的幻境，在那里文物是可以说话、可以唱歌的。他结识了明代陶俑小善、沉稳智慧的中国青铜器尊长、威严又忧伤的埃及法老，以及一位忧郁的古希腊陶器阿炳，他们要共同对抗一个叫杜奇门的邪恶力量。剧目巧妙地通过孩子的眼睛审视海外文物回归这一历史议题，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传递文明尊严与家国情怀，实现了艺术性与教育性的平衡。
1: 在这部剧当中啊，商周的青铜鼎会以低沉的男中音吟唱祭祀烟火，唐代秘色瓷呢会用女高音倾诉窑火中的等待。哎，每一个文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会争论、会抱怨、会思念故乡，正像是剧中一首唱词所表达的，那不仅仅是一个罐子，那是一整个盛唐的月光。这部用童真童趣包裹沉重历史的作品，也让观众在歌声和欢笑中被种下了一颗守护文明尊严的种子。

0: 接下来我们会从声音的叙事走向肢体的叙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秦汉单元中，有着汉代第一俑之称的击鼓说唱俑，它虽然无名无姓，却是明星展品之一。2023年5月，一部名为《盛世欢歌》的舞台作品在国博剧场公演，让这个头上戴泽、袒胸露腹、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锤欲击的明星文物，穿越2000年，活在了国博的剧场之上。
1: 这部剧啊，以静静流淌的5000多年文明为底色，以汉代的击鼓说唱俑为切入点，通过3个单元故事、4个场景、数十年的光景，生动再现生活在汉代社会底层的排忧人的生命起伏与跌宕境遇和悲欢离合当中，讴歌卑微却乐观的灵魂。
0: 就在这部《盛世欢歌》成功演出数月后，在国家博物馆内沉睡千年的静态俑又再度醒来，并借用时间的维度活化成人。一位沉睡千年的彩绘拂睡女陶俑在梦境中醒来，睁眼后茫然四顾，开始向身边的其他陶俑发问：我来自哪里？我是谁？与他对话的是一尊沉默如铁的秦兵马俑，一尊灵动的汉代彩绘女俑，一位靠滑稽取悦观众的击鼓说唱俑，还有绿釉戏弄俑、现实女俑。兵马俑诉说内心独白，击鼓说唱俑诙谐表演，向往大唐的西域商人远眺长安，这些情景就是出现在原创肢体戏剧《俑历千年》中所展现出的精彩瞬间。
1: 这一尊尊来自于不同朝代、不同行业、造型各异的陶俑焕发出生命，通过语言和舞蹈啊，向观众倾诉着他们的所见和所思。那尊秦俑的声音低沉而缓慢，仿佛刚从2000年前的战场归来，而吴俑的声音清灵活泼，还带着汉代的烟火气。两相对话时啊，你会发现，无论是秦人的铁血，还是汉唐的风华，在这个舞台上，它都没有被简单定义。这一刻，那些曾在国博展柜当中沉默千年的文物，他们真的在舞台上醒来了。

0: 一台台匠心打磨的戏剧作品，是文艺创作者写给文物的深情情书，也是当代人回望历史、传承文脉的答卷，让尘封的历史跨越时空，焕发新生，让大众读懂文物背后的文明积淀与民族记忆。那么，在介绍完了这些给成年人看的作品之后，孩子们又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文物呢？儿童剧或许是那个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答案。
1: 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沉浸式儿童音乐剧《鹿端》，围绕着故宫瑞兽鹿端，讲述了故宫文物和文物点守者之间一系列有趣又感人的故事。
0: 鹿端是谁呢？其实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文物，而是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神兽之一，是传说中的瑞兽。据说它能日行1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在剧中，这只等候了400多年的神兽有一颗童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遇到了来故宫的一个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Z 时代少年，故宫宫廷历史部老高的孙子，叫高小端。高小端想为故宫文物做一系列网络视频推广，却引起了像金瓯永固杯、停富帖等文物的担忧。
1: 在这部剧当中啊，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显最浅显的童话逻辑，讲述了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和如何传承的话题，引导小观众思考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啊。文物是过去的，但是文脉是活着的，正像是剧中的一句话那样，你要保护好故宫。那一刻呀，400岁瘰兽的语言和8岁孩子的目光凝聚在同一个地方。
0: 青少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众多原创文物主题儿童剧深耕青少年美育与文化启蒙，以童真视角、趣味剧情、通俗表达，为孩子们搭建起认识中华文物、感知华夏文脉的桥梁。
1: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近年来推出了以文博探索系列为代表的多部儿童剧，这些作品并非展示实体文物，而是通过舞台艺术将敦煌壁画、三星堆青铜器、甲骨文等文物与文化遗产活化，让文物在戏剧中开口说话。
0: 例如在2025年首演的首部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该剧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为创作原点，从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小桃人等文物出发，带领孩子走进跨越4800至3200年的文明想象。
1: 还有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它是改编自同名绘本《看得见的敦煌》。敦煌啊，一个看似遥远厚重的文化符号，如今也被搬上了儿童剧的舞台。
0: 剧中在敦煌景区，姐弟俩误触三兔共耳游戏装置，一眨眼就进入了游戏中的敦煌世界。在这里，他们结识了聪明狡黠的粟特少年安波，不能骑马却一心想做驿使的马上飞，还有神秘画师鼠儿等等。
1: 当孩子走出剧场，可能他们记不住所有壁画的名字，但是他们也许会记得有一群人在1000多年前用画笔留下了自己的梦想。穿越

0: 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剧目，让我们再一次相信，文物从不说话，但它们一直在等待被读懂。而舞台就是连接我们的心灵与千年文明的那座桥，桥的这一端是我们，那一端是无数无名工匠的呕心沥血，是画师研磨矿物颜料时的屏息凝神，是匠人烧制砖瓦时的千度高温。
1: 通过舞剧呢，我们看到山峦在动，织锦在呼吸，壁画在流淌。通过话剧、音乐剧和舞台剧，我们也听到了文物开口说话，木勇和陶勇在城市和乡野之间欢跳悲叹。通过儿童剧啊，我们将文明的烛火亲手递到了下一代的手中。
0: 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绝非固守过往、墨守成规，而是以创新赋能传统文化，让古老文脉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时代新生。舞台艺术正是这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千年的文脉流起来，让更多的人读懂文物之美、文物之重、传承之责。
1: 所以呢，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走进剧场，去看看《只此青绿》，去听一听《博物馆奇遇记》，或者去见识一下路端里那位400多岁还充满好奇的神兽。当你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呀，你不仅是一位观众，你呢也是一位传承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轮明月，千年共望。
1: 中秋月圆，苏轼、苏辙兄弟为何既盼又怕？宋史专家赵冬梅解读那时的宦海与深情。
0: 老舍写尽北平秋味，作家石一峰以今人之心体味旧京烟火。
1: 外卖诗人王继兵以诗寄怀，坦诚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
0: 作家李浩分享编纂印象中秋的见闻与感悟，细数名家笔下的中秋记忆。
1: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书香诗话。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啊，你有没有看央视频推出了一个 AI 短剧，叫新西游记之网绳大挑战，
1: 孙悟空跳绳啊。
0: 哎，孙悟空和哪吒比赛跳绳
1: 啊，那谁胜出了？
0: 不知道
1: 就且听下回分解呗。
0: 哎，确实是。哎，你说这西游记啊，现在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就是啊，你想想咱们童年那会儿是不是看西游记特别多？
0: 不管是重播多少次都是津津有味的。
1: 对呀、除了这西游记，咱们那会儿看好多的那个情景喜剧，什么家有儿女是吧，流星这一家，特别的热闹，你就觉得啊，这生活当中也特别有乐趣。
0: 哎，包括什么呀，武林外传、前两天我又听见武林外传那歌了
1: 啊。
0: 哎，一下就让我觉得呀，儿时的回忆就都回来了。
1: 对呀、还有就是那会儿我们女生啊特别喜欢看那还珠格格。
0: 嗯，
1: 你看这台词是不是就早就烂熟于心了，不看那个画面啊，就听声音你就知道演哪一集了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那我问问你，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是哪一集？
1: 就是那个紫薇啊跟那个尔康出现的那一集
0: 啊。那集多了。那个我再问问你
1: 啊，
0: 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哪一集？
1: 那就是有皇上和紫薇出现的那一集。
0: 那也多了。我是想说呀，就关于咱们当年追过的那些电视剧，人家吉祥和如意可做了总结。
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3: 哪一部？
2: 从小就爱看
3: 啊，
2: 神话片暑假必播，大伙儿猜猜。
3: 呵，这都知道
2: 西游记
3: 啊，
2: 多好啊，一个猴，一个猪，
3: 没错，
2: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
3: 哎，神话片。
2: 我从小就琢磨，我要是孙悟空多好啊。
3: 怎么着？
2: 72变。我跟您说啊，我要是孙悟空，我才不去取经呢。
3: 哎，不是，你不取经你取什么呀？
2: 我取妖精。
3: 哎，
2: 啊，我取100个妖精，最后把唐僧炖了，与我的娇妻爱妾共享长生不老。
3: 这猴叛变了啊！
2: 小时候的想法啊，
3: 不怎么样。
2: 我再提一个，再提个电视剧，大伙儿猜猜
3: 啊！
2: 我来这个主题曲的旋律，大伙儿猜猜是哪部？
3: 行，您来来，
2: 注意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他自己玩的还挺嗨。
2: 你猜呀？
3: 这还用猜
2: 啊？
3: 包青天。
2: 这你都能猜得着？
3: 我看过。
2: 呵，包青天
3: 啊，
2: 正义的化身啊。包黑炭脑门上有个月牙，
3: 有那么一个。
2: 每一次包老爷在审案的时候，都要摸着月牙，嘴里还念念有词。
3: 他都说什么？
2: 我代表月亮弄死你们。
3: 嗨、您那是美少女战士来了，
2: 然后虎头铡就去了。
3: 哎呦，我行了。嘿，什么乱七八糟的，没这个。
2: 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3: 啊。
2: 要说最喜欢的，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3: 琼瑶剧
2: 《还珠格格》。
3: 哦，爱情故事，
2: 经典的爱情故事。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3: 誓言是
2: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3: 还有呢，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3: 啊，有这句。
2: 真看过？
3: 我看过。
2: 1、2、3部都看过吗？
3: 都看过。
2: 那今天咱这样
3: 啊，
2: 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3: 经典回眸一次，
2: 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3: 好啊，
2: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3: 那我呢？
2: 你来紫薇格格。
3: 哦，
2: 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3: 拿锥子？不，
2: 你嗷嗷叫唤，
3: 这不成
2: 啊！
3: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2: 这不成啊！
3: 换一出。
2: 那这样，您来容嬷嬷。
3: 哦，这成。
2: 我来皇上
3: 啊，
2: 然后大嘴巴抽你。
3: 大嘴巴，不，这也不成。
2: 你嗷嗷叫唤，
3: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都
2: 挑出戏吗？
3: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2: 搞对象的。
3: 对呀、
2: 能演吗？
3: 可以呀、
2: 我选一个啊。《还珠格格》第2部第9集。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3: 哦，
2: 尔康不乐意。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3: 就吵架这段
2: 行吗？
3: 可以。
2: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3: 是啊，
2: 能来吗？
3: 没问题。
2: 两个角色，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3: 我来紫薇。你来紫薇啊？紫薇吗？
2: 黑紫薇，
3: 这叫什么话？
2: 您别来紫薇，
3: 什么意思？
2: 吓人啊！您来个尔康。
3: 我来尔康。
2: 我来紫薇呀。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儿。哎呦嚯，
3: 行吗？哦，您来紫薇。
2: 我来紫薇。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哦，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3: 行，
2: 我去化化妆。
3: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2: 哈啦啦。
3: 哎呦我，哎呀，您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鼓掌怎么样？好吧，我给他请出来。紫薇格格驾到。哎呦，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2: 化简单化化妆啊。
3: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3: 哎，哦，还有我一件呢。
2: 哎，这就像了。好吧，
3: 行，
2: 您来这个尔康。我来紫薇。
3: 行，
2: 我摆个 pose， 您起个前奏，咱俩就进入剧情。
3: 好，前奏
2: 开始表演。
3: 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我这没完呢。
2: 咱俩演什么呢？啊，还珠格格，你那是包青天。还珠格格多美。前奏。你是凤儿，我是沙。
3: 他是傻。
2: 什么傻？沙
3: 沙。
2: 哦，沙啊。一块儿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3: 哦，行，来来。
2: 你是凤儿，我是沙。
3: 紫薇。
2: 尔康。
3: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2: 什么？花吗？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3: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2: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3: 什么自由发挥呀？
2: 你的意思？
3: 照着原词说，
2: 原版原词。
3: 对呀。
2: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
3: 哎呦，这一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2: 打头来。你是凤儿，我是沙。
3: 紫薇。
2: 尔康。
3: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2: 什么？
3: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2: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3: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
2: 哼，
3: 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2: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3: 哎，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2: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3: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2: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3: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2: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3: 哎，你别不讲理。
2: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3: 你听我说。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3: 你不是不听吗？
2: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3: 啊。
2: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3: 不是
2: 你哄我。
3: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2: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好不好了啦，死鬼！
3: 哎呼，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2: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啊，
3: 您这太肉麻了。
2: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儿，肉麻。哦，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说话絮絮。

0: 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1: 咋？
0: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二康，
1: 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啊？哼，
0: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1: 二康，你他娘不要再说了啊！俺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俺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俺是女人，俺了解女人，俺爱过。二康，你不要再骗俺了。
0: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1: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0: 我。你别不讲理，
1: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0: 怎么着？
1: 俺生气了啊！你哄俺，
0: 我不哄。
1: 你哄俺，
0: 不哄。
1: 你不哄是吧？
0: 对了，
1: 你当真不哄？
0: 我当真不哄。
1: 果然不哄，
0: 果然不哄。
1: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啊！哇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这是紫薇，
1: 我这是张飞。
0: 哎，别说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吉祥和如意合说的相声《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哎，记得还挺清楚啊，嗯，演的也是真不错。
3: 没错，其实除了电视剧啊，动画片也承载了我们小时候的快乐。
2: 就是啊，
3: 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扔下书包，打开电视看《葫芦兄弟》。嗯，嘴里念念有词，模仿各种招式，觉得自己就是小英雄。
2: 对呀，那是你们男生的快乐。哎，我跟你说说我们的快乐啊，嗯，就是女生承包了这个《巴啦啦小魔仙》。你看这巴啦啦的能量一响起，立刻呀我们就入戏了，拿着这小发卡还有那塑料玩具当魔法棒，哎，我就觉得自己瞬间就是小魔仙了。
3: 我只听过没看过。
2: 是吧，
3: 这可能就是男生和女生啊不一样的地方。
2: 没错，
3: 但你说那歌我是都有印象，比如说什么七巧板，嗯，动画城，大风车，哎呀，就每次这些音乐响起来，你就能啊回到自己的童年。
2: 说的太对了，有一段小品啊，就是把动画城搬上舞台了，是由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哎，这童年回忆里的动画场景啊，被演活了。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

0: 不，
1: 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0: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 CCTV 的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哎，
0: 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你说，我最近啊，专门。

0: 直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2: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
0: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2: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啊，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2: 谁呀？哎呀，
4: 舒克，
0: 大头儿子，
4: 你好久不见，
0: 你好想你啊。
2: 不是，干嘛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4: 别，
0: 好一个耗子！
3: 不，警长。
2: 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2: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5: 舒克，开波音747，你舒克。呀
2: 呵，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5: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你贝塔。
0: 网约车？哎，
2: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5: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2: 哎，贝塔。
5: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2: 贝塔
0: 哪儿去了？
5: 哎呦，这贝塔呀，太财迷了，转身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5: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嗯、
2: 又来人了。
6: 什么？
4: 大头儿子，
1: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3: 是啊，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3: 我俩今天不是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1: 得嘞，
3: 走你，海尔哥、
7: 海尔弟
3: 上台鞠躬。
0: 好，
3: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3: 下雨要带伞，雷欧。
1: 这我也知道啊。
3: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1: 你倒说呀，
3: 这么简单。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这个呀？
1: 就这。
0: 来，过来、哎、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3: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3: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嗯、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4: 哼，气死我了。
2: 贝塔，
1: 就是他。
4: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3: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4: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2: 呀，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2: 别打了。
1: 听，
6: 你们都来了。
8: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啊，
2: 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9: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
2: 哎，好，
9: 先坐下来。
2: 坐。
9: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2: 我就想坐您身边。
9: 哎，别，这个留给六娃。
2: 六娃
9: 坐那边。
0: 对，
2: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
2: 他也来了。
9: 哎，来了呀。
2: 哪儿呢？
9: 瞧。
2: 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2: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9: 对呀，
2: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9: 哎，不是，来，六娃坐的，
0: 六娃
9: 坐过来，你让，
10: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2: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就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3: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11: 齐了。
3: 六娃也来了。
11: 是的，
2: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1: 知道他是谁吗？
2: 谁呀？
3: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2: 没人喜欢他。哎，
7: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11: 怎么了？
7: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1: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1: 我俩来。
5: 你俩行吗？
1: 没问题。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大家好。
1: 哎呀，好。
5: 相声没劲，不看。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再见。
4: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1: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4: 我们
0: 行不行？我们谁来？
4: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1: 对，
4: 来一场春晚。
1: 哎呀，来
4: 配合一下，好不好？
3: 大家过年好。生中一岁除，
1: 又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嘿，
4: 上得了吗？真的是。
1: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3: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怎么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1: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
1: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7: 谁来介绍咱们呀？
5: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我来。哎
6: 呀，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6: 好。

0: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鞠萍姐姐等人一起表演的小品《动画城》，勾起了我们满满的回忆啊！
1: 来看看时间，那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聊那些闪闪发光的童年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其实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呀，想想很简单，而且便宜。
1: 这怎么讲啊？
0: 你想想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车，遍地都是游乐场。
1: 对呀，
0: 男生就找一片土坑，拍个洋画啊，弹个玻璃球啊，踢个足球，摆两块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的投入。
1: 哎，那是，这女生啊，就是什么跳皮筋儿，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21、256、257、289、31、356、357、383、941。
0: 打住吧，再念一会儿，我感觉你要跳起来了。
1: 就是让我呀，瞬间回到了这童年生活了。
0: 哎，包括你像咱们小时候玩的什么跳房子
1: 啊、老鹰捉小鸡、
0: 捉迷藏，
1: 是，
0: 这些都是不花钱的玩意儿。
1: 哎，你想想是不是那会儿天黑咱都舍不得回家，还约定说哎明天继续玩啊。
0: 我跟你讲，其实啊，这每一代人啊都有每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这不陈印泉、侯振鹏他们也有自己的童年记忆。
2: 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你看金秋十月我们在这儿一块儿听相声，
3: 嘿，
2: 聊家常，
3: 是
2: 多高兴啊。
3: 没错，
2: 我问问你啊，
3: 哎，
2: 你小时候想必跟我爱好相同。
3: 那当然了，
2: 除了听相声以外，
3: 哎，
2: 你还干嘛
3: 啊？就我童年的回忆啊，
2: 哎，
3: 那像什么这个打针、
2: 哦、
3: 吃药、
2: 哇、
3: 看病、拔牙、骨折，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2: 小时候在医院长起来的。
3: 我这身体不好啊。
2: 除了这个呢？
3: 这个小孩的记忆
2: 啊
3: 就是玩。
2: 说对了，
3: 哎，
2: 要说这玩，
3: 嗯，
2: 现在小朋友们这玩，
3: 嗯，
2: 跟我们童年那玩，
3: 嗯，
2: 两回事儿。
3: 有什么区别呀？
2: 现在孩子们玩什么？
3: 嗯，
2: 电脑。
3: 哦，这个
2: 甭管多热的天多冷的天，
3: 对，
2: 往屋里一圈，坐那儿抱着这电脑叭叭叭的就摁。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啊，
3: 嗯，
2: 户外活动。
3: 哎，真是，
2: 我说一样，
3: 嗯，
2: 在座的大家都玩过
3: 什么呀？
2: 叫打沙包。
3: 哎，说白了叫砍包。
2: 这沙包里头啊，满都是什么玉米粒儿啊，
3: 对，
2: 大米啊，
3: 粮食。
2: 这个游戏好啊，
3: 啊，
2: 小孩玩完以后满头大汗，
3: 是
2: 锻炼身体。
3: 还真是。
2: 说到这游戏啊，
3: 哎，
2: 男孩跟女孩打起这沙包来不一样。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男孩坏呀。
3: 是啊，
2: 拿过这沙包来，
3: 哎，
2: 使劲往人家小女孩身上打。
3: 呵，
2: 他也不是逮谁打谁啊，
3: 那他砍谁呀？
2: 这男小女孩要穿一花裙子，
3: 嚯，
2: 最漂亮。
3: 哎，
2: 他这沙包打谁？
3: 是啊，
2: 我给大伙学学。
3: 来，我们看看。
2: 就这男孩打沙包，
3: 啊，
2: 我学出来你都觉得使劲儿，满攥着这沙包啊，
3: 嗯，
2: 冲着漂亮的小姑娘，
3: 哎呦，
2: 你看这劲儿大的，
3: 嗯，
2: 啪，就这一下。你想这沙包正打在小姑娘后腰上啊，
3: 真是。
2: 小姑娘一捂着腰，哎呦，
3: 这砍疼了。
2: 等到这女孩打沙包，
3: 嗯，
2: 似气非气，
3: 哎呦，
2: 似笑非笑那个感觉，
3: 呵，
2: 你看完了
3: 啊，
2: 你就觉得怜爱，觉得喜欢。
3: 哦，
2: 小女孩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她那男孩啊，我再给大伙学学。
3: 咱看这个啊，哎呦，
2: 哼，
3: 呵，
2: 你打什么你？你打谁呢？你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你躲什么呀？嗨，你别躲，你看着我打你啊！嗨，
3: 温柔劲儿。
2: 哎，打完了，
3: 真是，
2: 你也觉得他没使劲儿。
3: 哦哦，
2: 这是打沙包啊。
3: 这是沙包。
2: 还有一个游戏啊，
3: 嗯，
2: 叫踢毽子。
3: 哦，
2: 小时候都踢，
3: 是
2: 欠着踢。好比您先踢50个，
3: 哦，
2: 我呢再踢。追上多少算多少，
3: 哦，
2: 咱们俩算着这账。
3: 哎，还得还。
2: 哎，又学了数学，又踢了毽子，又锻炼身体。
3: 呵呵，
2: 这个男孩怎么踢呀？
3: 那怎么踢？
2: 瞎踢。
3: 哦，
2: 拿过这毽子来
3: 啊，
2: 一会儿又踢房，就这么瞎踢。
3: 哎，别学了，
2: 哎，
3: 你学不像男孩。原来这女孩，
2: 这女孩怎么踢啊？
3: 嗯，
2: 规矩。
3: 哦，
2: 手眼身法步，拿过这毽子来。
3: 哎，
2: 你看那踢毽子
3: 什么样？
2: 都这么美丽。
3: 嗯，跟你争起来。觉得还真像。
2: 还有一个游戏，
3: 嗯，
2: 我要说出来，
3: 啊，
2: 我问问大家都会不会玩啊？
3: 哪个呀？
2: 跳皮筋谁会呀？在座的观众，哎，这大妈阿姨都会哈。
3: 后头这女孩也会。
2: 哎，女孩会。
3: 嗯，
2: 北京呢有一种跳法，
3: 哦，
2: 叫小皮球香蕉梨。
3: 是啊，
2: 给你学学。
3: 好好，我们看看。
2: 大概其这步法啊，
3: 哎，
2: 小皮球香蕉梨，
3: 嗯，
2: 注意它这底下这花怎么编啊？
3: 好，
2: 给大伙跳跳大概其啊。
3: 哎，
2: 注意啊。
3: 好好。
2: 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21、282、256、287、282、931，行了。
3: 他跳这可不是大概齐，
2: 哎，
3: 他这要刻成光盘能当教材的。
2: 说这意思，
3: 你这小时候有没有点阳刚的回忆？我问问啊，全是这些个呀。
2: 阳刚，
3: 你想想，
2: 没有。
3: 哎嗨，我告诉你，这回忆不成、
2: 哎，不成啊！
3: 要说小时候我那回忆啊，
2: 你那什么回忆啊？
3: 咱得回忆学习、
2: 啊，那学习最主要啊！
3: 哎，知道我吗？
2: 啊，
3: 我用现在话说，我叫学霸。
2: 学霸。
3: 哎，对了，
2: 学你爸爸。
3: 哎，学你爸爸。
2: 那叫学霸是什么意思？
3: 学习成绩优异呀、啊。
2: 哦，这么个学霸。
3: 尤其我写那作文，
2: 你别往，你别往，
3: 那都是范
2: 子。别。啊，要不提这作文还好，
3: 怎么了？
2: 一提这作文就来气呀、啊！
3: 我那写的可不错，
2: 就他那作文，六年级，
3: 嗯，
2: 当时我们有一个作文的题目啊，
3: 嗯，
2: 叫《珍贵的礼物》，
3: 是这个呀？
2: 有这没有？
3: 范文啊，我写那是。
2: 你那是范文？
3: 对呀。
2: 我给大伙儿读一读啊，
3: 嗯，
2: 您听听，像六年级孩子写的吗？
3: 啊，你说。
2: 珍贵的礼物。
3: 对，
2: 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3: 嗯、
2: 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个生日礼物。小明到商场看上了一辆玩具小汽车，小明的和爸爸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玩具小汽车。这就是小明在生日那天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妈妈送给小明最珍贵的礼物。六年级、
3: 嗯、
2: 一没感情，二没有趣事儿，三写的这个也没有矛盾，也没有转折。退一万步说，
3: 干嘛吧？
2: 就你这个作文
3: 啊，
2: 连字数都不够啊！
3: 说的那是第一遍
2: 啊，第一遍呀。
3: 老师回去让我改了以后，我那第二稿可不错。
2: 哦，这还有第二稿呢？
3: 我那字儿够了，后来
2: 字数怎么改的呀？
3: 我把这名字改长了，
2: 这小名叫
3: 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2: 小明的爸爸
3: 阿多拉诺马吉亚，
2: 妈妈
3: 亚米纳西纳塔拉。
2: 哦，仨外国人。
3: 你甭管是哪国人，
2: 哎，
3: 后来我读这作文是又好听又好玩。
2: 那这么办，你改改再读读，大伙儿听听行吗？
3: 还是这作文啊？
2: 你来来，
3: 珍贵的礼物，
2: 珍贵的礼物。
3: 您听好了，
2: 哎，
3: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去买个生日礼物。
2: 嗯、
3: 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一个玩具汽车，最后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就买了这个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嗯、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阿基亚和妈妈亚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
2: 改上来了。
1: 刚刚啊，欣赏到的是陈运泉和侯振鹏合说的相声《童年的回忆》，
0: 也是细数了儿时的一些快乐往事。
1: 是，要我说呀，这无论是看动画片，还是看电视剧，还是玩游戏，咱们啊都有一个标配，就是零食。
0: 哎呀，小时候那能吃到一块两块的零食，那就美的不要不要的。
1: 对，你兜里要有一块两块钱，那都是小富豪。
0: 哎，这而且东西都得省着吃，
1: 是，
0: 对吧？那辣条，
1: 嗯。
0: 无花果五毛钱一小包啊、
1: 嗯、
0: 你能吃一天
1: 啊。对对对，还有那个虾条，你买一袋虾条你都舍不得快点吃，慢慢吃，每一口嚼啊都得嚼出那个虾的味道。
0: 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干脆面。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呀，把它碾碎了，尤其是最后一口，
1: 嗯，
0: 碎渣子拌着调料往手上一倒，最后再拿舌头一舔手。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回忆？
1: 一点调料都不浪费。
0: 哎，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啊。
1: 没错，这方清平啊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幸福童年。
4: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 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 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地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哎，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 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也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全是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

0: 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其实啊，强在我们儿时的记忆真的是非常的多。这不马上假期了吗？大家也可以找我们儿时的朋友聊一聊我们当年的故事。
2: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节目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来袭，笑语缱绻间，有情人奔赴圆满幸福。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喜剧第12夜，10月1号至7号北京艺术中心温馨启幕。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4: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4: 慢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时序流转，秋意渐浓，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明两天，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

0: 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千百年来，中秋的月亮早已不只是夜空当中一轮天体，它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盛满了游子的牵挂，故人的思念，也留存着无数文人墨客俯仰望月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一轮明月照见过万家灯火的欢聚，也照见过千客骚人的漂泊浮沉。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自己的寄语、悲欢、理想尽数交付给中秋的月色。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和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时光，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跟随古人的目光，仰望那一轮亘古不变的中秋圆月，去读懂藏在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浪漫。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刘德仁，他写过一首诗《中秋》，哎，这里边说了，臣里兼臣外，贤妻此夕明，一年为一度，常恐有云生。什么意思呢？人们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希望这一天千万不要出现这个云遮月的现象。毕竟中秋啊，一年就这一次，一旦天公不作美，哎，就要等到来年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司空图哎才会在他的《中秋》中啊发出感叹：“此夜若无月，一年须过秋。”啊，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月亮，这年算是白过了。这不无夸张的表达，寄予着人们对中秋明月的喜爱。像这个刘禹锡，哎，白居易，像这些人呐、啊。笔下都有不少对中秋月的描写，可见二人对中秋月的痴迷。我们都知道啊，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早已成为文人心向往之的乐土啊，甚至沉淀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乐园。
0: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千百年来世人心中远离俗世烦扰的精神乌托邦，可这样一处只存在于诗文想象里的世外之地，刘禹锡却实实在在踏足于此，并且在中秋之夜于这片山水之间完成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月下神游。这份难得的寄语并非游赏的闲情所得，而是命运沉浮、仕途贬谪所馈赠的特殊经历。永贞革新的起落改写了一众士大夫的人生际遇，刘禹锡便是其中之一。当理想在朝堂之上遭遇挫折，被迫远离京城繁华，奔赴荒远的南方贬谪之地，世俗仕途的通道向他关闭，可山河风月、山间明月却向这位诗人敞开了怀抱。很多人读刘禹锡的那首《8月15夜桃源玩月》，往往只沉醉于诗中月色飘渺、仙意盎然的浪漫想象，却常常忽略这份绮丽的想象扎根于诗人诗意漂泊的人生境遇。当世俗理想受挫，文人便将精神寄托投向山水月色，在清辉之中安放内心的怅惘， 也完成自我的精神和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王世祥教授为我们拆解这首千古名篇的文本细节与背后故事。
2: 刘禹锡给我们写了一首诗，8月15日夜，桃源玩月。这是一首典型的七言古诗，写于刘禹锡啊被贬朗州期间。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武陵在朗州管辖范围之内。这个刘禹锡好像有预言的能力，在写这首诗之前，他曾经写过一首叫《桃源行》，结果没想到梦想成真了。作者由于参加这个永贞革新运动啊，得罪了当权派，先被贬为连州刺史，后来又被贬为朗州司马，所以这就有了桃源赏月的经历。作者首先强调，晨钟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先拂肩。即便是在尘世间看到明月，也会让人心生悠闲喜悦之情，就是心里很高兴。更何况是在这仙人居住的桃源世界呢？那一定更会是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那个感觉会更好。作者接着说，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月光还清澈幽静，天上连一丝云彩都没有，风啊也不见了踪影，月亮仿佛就挂在山头。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山上的松树清晰可见，山下的水也在月光的照应下波光粼粼。这首诗的后边有一段刘禹锡侄子的文字，其中说到这首诗题于冠壁，可见作者当时在赏月的时候是有一个道士在陪同的。由于桃源道观这个特殊的环境，又有道人相伴，所以刘禹锡便开始了浪漫的想象。他说什么呢？少君引我生玉坛，李空遥请真仙观。说自己恍惚之中遇到了神仙李少君。李少君是汉武帝时期能够和上天神仙自由来往的神人，据说呀长生不老。在李少君的带领下，作者进入了仙境，群仙伴着仙乐过来迎接，这感受非常浪漫，让人想到了柳宗元《龙城录》中讲的这个明皇梦游广寒宫的经历。唐玄宗在开元6年8月15日夜，在这个申天师法术的帮助之下呀，梦游广寒宫，既看到了往来游戏于桂树之间的仙子，又听到了清丽的仙乐，而且将所听到的仙乐记在心里边，等到梦醒之后来到人间，这就制作出来了《霓裳羽衣曲》。不过刘禹锡没有制出什么仙乐而是在东方渐渐露出霞光那一刻，发现中秋夜马上在月亮西沉中要消失了，显示出无限的留恋与无奈。刘禹锡这个人是懂哲学的，他知道像这样的审美感受那是绝无仅有的。即便是再有中秋夜桃源赏月的经历，此时此刻的感受也不可能重现了，所以以后的中秋夜只能在惆怅中度过了。这就是诗中的绝景良时难再病，他年此日应惆怅。
0: 绝景良时难再病，他年此日应惆怅。一句诗道尽了美好时刻稍纵即逝的人生感慨。桃源中秋的这一场月下仙游成为刘禹锡心中一段不可复刻的珍贵记忆，但是对于一生豁达豪迈被后世称作诗豪的刘禹锡来说，

秋的月色不会仅仅只留存在朗州贬谪岁月的回忆当中，往后的岁月里，无论身在何方，境遇如何，只要中秋月色升起，他总会赴一场与明月的约会。岁月流转，贬谪的生涯终会落幕，刘禹锡重新回到朝堂，又辗转多地任职。

0: 跨越地域的精神共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解读这一组往来唱和的中秋诗篇。
1: 刘禹锡对于中秋月的喜爱啊，还在8月15日夜半云开，然后晚月阴疏一时之景，哎，继承乐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题目中我们就能知道，原本是没有月的，月亮直到半夜才出来。这首诗怎么说呢？半夜碧云收，中天素月流，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影透衣香润，光凝歌带愁，斜晖犹可玩，一雁上西楼。到了半夜，云渐渐散去，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地。作者决定开始赏月了。作者呀，不愧占个豪字啊，动静真够大的。不仅邀请来了有共同喜好的朋友，而且还准备了酒宴，叫来了歌女助兴。只是这歌女啊，情绪不高，满脸愁容。作者的情绪并没有因为歌女愁而受到影响，而是旁若无人的表示，虽然月已偏西，但还是值得欣赏的。从题目可知啊，刘禹锡把这首诗寄给了白居易，他的好朋友。白居易这个人呢，收到诗之后还写了一封回信，答孟德8月15日夜晚月见记，南国碧云客，东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沂水正无风，远似两相断，清光千里同，不知瓦管上，何似石楼中。从这首诗中的松江、沂水、瓦管、石楼，从这几个词儿来看呢，刘禹锡当时在苏州刺史任上，而白居易呢则在东都洛阳。一南一北两个好朋友相互惦念，这就是幸福啊。这首诗写于大和七年，也就是公元833年，当时两个人都已经61岁了，但是白居易因为身体不好早衰，所以早已成了白首翁，白头老头。而刘禹锡呢，这个人心胸豁达，是出了名的诗豪，所以还是满头让人羡慕的黑发。作者在这封回信中很擅长用借贷手法，他不仅用松江指苏州，而且用沂水指代洛阳，两个地方都处在月光的笼罩下。当刘禹锡夜半在瓦馆赏月的时候，白居易也没闲着，他在哪儿呢？正在龙门石楼上望月，而沂水呢就在眼前，这可能就是心有灵犀啊。瓦馆是哪里？瓦馆就是当年吴王夫差建的那个馆瓦宫，在苏州的灵岩山上，那是当年专门为西施建造的。当年这个吴越争霸的时候，越国用了美人计，给夫差送去了西施，把这个夫差搞得神魂颠倒的。这个夫差呢，为了赢得西施的芳心，就给他建了个馆瓦宫。遗憾的是，夫差中了越王勾践的美人计。这就是皮日休在《馆瓦宫怀古》中说的：“越王大有堪修处，只把西施转得无。”你俩国家打仗，你真刀真枪的去打呗，你怎么拿一女孩子送给人家，用这种方法糖衣炮弹，你去服侍人家，拉拢人家，是不是？你这个有点这个不地道。这是皮日休对这件事儿、对这件历史事件的一个评价。

0: 刘禹锡在来信中说了，协徽犹可玩，虽然可玩，虽然可以欣赏，值得欣赏，毕竟稍有遗憾。所以白居易才说比不上自己在这个香山石楼中看到的月亮啊，那么让人难忘啊。
1: 古人赏月心境各有不同，刘禹锡的中秋月色是身处逆境却不改豁达的人生通透，是独赏良辰惜景感怀的诗意独白，更是跨越千里托付明月的知己深情。历经贬谪浮沉，岁月搓磨，他始终以豪迈心胸拥抱每一轮秋月，无论是桃源深山的孤月清辉，还是苏州夜半的云开月明，都被他化作笔下千古佳句，让中秋月色有了洒脱旷达的风骨。而作为刘禹锡一生最契合的诗文知己，白居易的中秋赏月则有着截然不同的雅致与烟火气。如果说刘禹锡爱月，是偏爱月下独酌静赏山河与天地共情的超然，那白居易爱月便是热衷呼朋携友共享清光与众同乐的温润鲜活。同为中唐文坛大家，二人皆痴迷中秋皓月，却以不同的心境与方式演绎着中式赏月的万般风情。相较于刘禹锡触景生情感怀身世叹惋良时难再的深沉，白居易的中秋诗境更显随性自在松弛淡然。他善于捕捉月夜的细碎美好，热衷邀约挚友共赴赏月雅士，将清冷月色与人间欢聚相融，让中秋的月光多了几分热闹温情与盎然诗意。在盛唐中秋咏月诗文的积淀之下，白居易以随性率真的笔墨写下属于自己的中秋雅趣。接下来我们跟随王世祥教授的解读，一同品读白居易的中秋赏月诗作，感受他笔下与众共赏温润灵动的中秋月色。
0: 刘禹锡在夜半云开的时候开城邀豪客，置酒赏清秋，表现出对中秋月的喜爱。哎，他的好朋友白居易呀，也不甘落后，在中秋夜的时候经常呼朋引伴。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朝有玩月中，哎，他说了，人到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亦如何，华阳洞里秋潭上，今夜清光此处多。华阳观呢，也就是宗道观，在长安。大历十二年的时候，为代宗之女华阳公主追福，就把这个宗道观改名为华阳观。中秋明月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在唐朝人笔下，白居易之前呢，曾经有很多诗人在诗中来歌颂描写啊中秋明月的美好。面对美景，白居易表现得很率性，邀请了几个好朋友一起欣赏，表现出众乐的雅趣。大家都在仰望明月的时候，哎，白居易突然问大家觉得这月色怎么样啊，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回答了，今年的月色特别好啊，对对对，啊，尤其是在这个华阳观里的月色啊更好。于是赏月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白居易为了邀请大家一起赏月，就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提前营造气氛了，把华阳观里的月色呀写得令人心动，那么大家接到邀请自然也就愿意来赴约了。
1: 一轮中秋明月照过刘禹锡贬谪之地朗州的桃源高山， 也召过苏州灵岩山的管娃宫。同样的清辉洒落洛阳龙门的石楼一水之上。千年前大和七年的那个中秋，刘禹锡身在江南，白居易于东都，山川阻隔，两地相隔，不能够把酒言欢，促膝相聚，远思两相断，清光千里同。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望月情怀。我们期盼团圆，既期盼家人亲友围坐一堂的现实团圆，也真是相隔千里，共沐同一轮月色之下，精神与心意上的团圆。回望这些流传千年的中秋诗篇，刘禹锡在桃源的山岳之下完成一场浪漫的精神神游，感叹良辰美景不可复得，又于苏州夜半云开之时设宴邀友，寄诗千里之外的挚友白居易。诗文之中有对佳节圆满的殷殷期许，有仕途失意之后寄情山水的旷达，也有知己遥遥相望的真挚情意。月亮是不变的，但是望月之人的境遇心境各不相同。诗意漂泊之时，明月是心灵的慰藉，知己相隔之时，明月是相思的桥梁，阖家相聚之时，明月是团圆的见证。千年岁月匆匆流逝，古时的楼台道观早已化作历史烟尘，但是那一轮中秋圆月依旧高悬夜空。今天的我们依旧延续着古人的传统，仰望中秋明月，无论我们身在故乡还是漂泊异乡，只要抬头望见这一片清光，就能够和千百年前的古人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月圆承载着我们对生活圆满的美好期许，望月传承的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记忆。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中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今明两天，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上半时段我们跟随白居易的诗作，体会到中唐文人邀约同好欢聚赏月的雅趣，刘禹锡与白居易无疑是唐代诗坛熠熠生辉的两座高峰，阅历丰厚，才情盖世，一落笔便留下千古传颂的咏月名篇。可大唐诗坛群星璀璨，书写中秋明月的绝不只有这两位顶尖大家，一大批位次名望不及刘白的诗人们同样被中秋月色深深打动。他们当中有人科举及第步入仕途，有人一生沉浮于江湖山野，个人际遇各有悲欢。当同样一轮中秋皓月照临大地，他们把自己的见闻观察还有人生理想与现实怅惘尽数写入诗篇，这些作品或许名气稍逊，却有着更为细腻真切的人间质感。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的解读，听一听普通文人笔下那一轮千年前的中秋圆月。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刘禹锡、白居易，这在唐朝诗歌史上都是大咖级的存在啊！随便拿起笔来画几句就足以能够让人拍案叫绝。那么与这两个人相比，咖位不足的、名望不大的，又会如何描写这千古明月呢？我们以陈馀、徐宁、张祜以这三个人为例。陈馀是贞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92年的进士，和韩愈、王涯呀是同年，都是一年考上的。这一年录取上来的人啊，后来混得都不错。你像这个王涯呀，还当到了宰相，因此这一榜被当时的人称为“龙虎榜”。虽然陈馀的诗歌成就和这个韩愈没法比，但写的也不少啊，全唐诗中啊留存下来的有六七十首呢。其中有一首中秋夜临镜湖望月，就是中秋这一天到镜湖这儿来看月亮，这是作者在镜湖望月的体验。镜湖是哪儿？就是那个鉴湖，在浙江省绍兴会稽山北。我们都知道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吗？梦游天母吟留别。哎，这里边有一句一夜飞渡镜湖月，就是这个湖，用镜子的镜来给一个湖起名。那您想这个湖面一定是非常的平静澄澈。作者的开头两句啊，便是对湖面如镜的表现。镜里秋宵望，湖平月彩深。在中秋的晚上， 月光静静地洒在湖面上，让人不由地产生无限遐想。作者首先把这个月亮的倒影比作入浦的明珠，圆光珠入浦，很形象。在唐诗中啊，把月亮比作明珠的还真不少。哎，你比如说有个叫马岱的，写了一首诗《中秋月》，里边就说了：“冷飕离汉重，寒彻傍胎深。”离汉、傍胎都指珍珠。前者出自这个《庄子·杂篇·列位寇》，原话是这样说的：“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离龙汉下。”也就是在那个龙的下巴下边。后者出自杨雄的《羽猎赋》：“方垂夜光之琉璃，抛明月之珠胎。”而且杨雄直接把这个珠胎和明月进行了关联。珠入浦啊，同时让人想到了著名的合浦还珠的典故。广西合浦郡以产珍珠出名，但是因为当地那个太守贪贿，就是总想多要点，捕捞无极，导致珠蚌游到了越南境内。后来朝廷派孟尝来主政这个合浦，到这来当官，积极改善环境。不到一年，奇迹出现了，叫去珠复还。啊，说的是这么一件事。作者还把这个月亮和乌鹊联系了起来。福照鹊惊林，乌鹊被明月惊醒，在树林中发出躁动的声响。诗人自然想到了曹操《短歌行》中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呀。啊，想起来这件事儿，这是当年曹操是借此表达对人才的渴望。这里仅仅是表达月光皎洁罢了，用意不同。由于月光皎洁，以至于本该进入梦乡的那个鸟啊，以为白天到来了，哎，有了这个错觉，于是开始惊叫起来：“但动光还碎，婵娟影不沉。远时声暗曲，空处落波心。”湖波荡漾，月影随之破碎。当湖面慢慢静下来的时候，月影又恢复如初。无论是湖心还是远远的岸边，都在澄澈的月光下那么清晰可见。作者的观察特别细腻：“迥澈轮初满，孤月破未侵。”从月亮出生到高挂夜空，近乎在做同步直播呀。轮出满，哎，给人的感觉是迥澈，哎，非常清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又高又亮。忽然一丝云彩出现在月亮旁边，月亮被遮住了一些，云的缥缈让月亮显得更加美幻。看着如此空灵的中秋月，许浑曾经在《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中，哎，这样劝人们：“莫辞达暑因切望，一堕夕颜又隔年。”意思是，大家要好好珍惜当下呀。虽然明月常见，毕竟中秋的明月一年就这一回。薛莹也在中秋月中劝了：“劝君莫惜登楼望，云放婵娟不久长。”哎，这些诗句里边呢，都透露着珍惜当下的美好。陈宇不考虑明年的事情，他更关心的是“桂枝如可折”，什么意思啊？希望能够蟾宫折桂，能够考上进士。那么从这来看呢，这首诗应该是写于贞元八年进士科考试之前。方干也曾经在中秋夜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明月久久不肯离去。一问原因，这个方干说了：“ 吐露了心声：为折青青桂，银看不忍休。他也是渴望能够科举成功，但是方干这个人挺悲催的，因为他这个长相上有缺陷，唇缺貌丑啊，曾经被姚和看不起。好在呀，诗歌写得不错，但是科举又没有成功。好不容易等到浙东观察使王圭想推荐他入朝为官吧，哎，有人帮忙了，得到人的欣赏了，没想到这个王圭又死了，这个事儿只能不了了之。结果搞得一辈子只是个布衣。何宁有一首八月十五夜：皎皎秋空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闲。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风前看不眠。一看这遣词造句啊，就能让人想到夜色的美好。作者在这里把明月比作嫦娥，又说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刻，所以自己在巫山看月的时候舍不得睡去啊。诗虽然不错，但只有前两句写到月色，多少显得粗枝大叶了。曾经在杭州与徐宁争解元的张祜笔下的中秋月，那要细腻很多。
2: 一轮镜湖秋月映照出陈宇对于科举及第的热切期盼。中秋的月色不只是用来观赏的景致，也成为读书人寄托功名理想的精神载体。同样是赏月，徐宁、张祜二人的表达又各有千秋。徐宁的八月十五夜直抒胸臆，赞叹今夜月色冠绝一年，在巫山月下彻夜不眠。而张祜则把目光投向杭州的江海之畔，以更繁复精巧的笔触铺展开一幅江海望月的宏大画卷。他化用诸多前代诗文典故，把江海、沙洲、林木、游人统统收纳进中秋的清辉之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王世祥教授解读张祜的《咏月佳作》。
4: 张祜啊，有两首直接和中秋月有关的诗歌，一首中秋月，另一首是中秋夜杭州晚月。我们呢先以中秋夜杭州晚月为例。在这首诗里边，作者开头破题，上来先把题给破了：万古太阴经，中秋海上升。作者在这个前两句里边呢，不把月亮叫月亮，叫太阴经。不过这可不是信口胡说啊，有讲究。初学记卷一引了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叫月者太阴之经，月亮就叫太阴。紧接着张祜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辽阔迷幻的世界，月亮仿佛从海面上慢慢升起。读了这两句，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啊？应该也会想到张九龄的那句海上生明月。据说呀，这个明月出来的时候会让鬼魅无所遁形，所以每到月光皎洁的晚上，都是鬼魅发愁的时刻。但是人们却对明月那喜爱有加，这就是诗中的两句：鬼愁原必照，人爱未高明。诗人接着往下说：历历华星远，霏霏薄运营。当月光皎洁的时候啊，星星会主动把这个 C 位让给月亮，天空偶尔会出现丝丝薄云萦绕，仿佛为月亮蒙上了一层轻纱，显得更加浪漫了。 影流将不尽，轮夜鼓无声。这两句是说，月光照在江面上，随水无休无止地向前流去，这不就是张若虚笔下的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吗？只是一个春江，一个秋水罢了。作者一会儿把明月比作明镜，一会儿又把这个明月比作合浦的珍珠，真是恨不得把所有美好的词汇呀，都用到中秋月的身上。这就是似镜当楼晓，如珠出浦萦，就是这两句。说到把中秋月比作镜子，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叫程延雄的，他写过一首中秋月，他更是上来就说王母妆成镜未收，干脆把这个月亮啊比成王母娘娘化妆用的镜子，而且化完妆之后没有收起来。哎，看来这个神仙也有像我们俗人一样爱美的一面，这想象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暗沙全借白，山木半含情，在月光的映照下，岸边的沙呀泛出白光，这是反用了北周于信《周中望月》的句子，暗白不关沙。于信说暗白和沙没有关系，张祜则说暗白就是因为月光照在沙上的原因。由于皎洁的月光让夜晚如同白昼一般，所以山上的树木啊也不再那么黑乎乎一片，多少能看出点该有的颜色。水边望月的人或许并非只有作者一个，你看有的在水栏边来回踱着步，有的顺着长堤向前走去，大家也像作者一样，哎，久久不肯离去呀。就是因为水边月下清幽夜景带给人们的特殊感受，这就是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小涧循环看，长堤踏阵行，殷勤为归客，烟水夜来晴。那是这四句的意思。
2: 张祜笔下的杭州中秋月夜，江海浩荡，月色铺洒大地，游人流连烟水之间，写尽了月色普照人间的盛大景致。中秋赏月并不只属于江湖之上的文人游子，深宫静院之中同样有仰望明月的身影。朝堂之内公务繁荣，即便夜里要在宫中值班值守，也挡不住文人心中那份对中秋月色的向往。韩沃的《中秋尽职》便为我们记录下深宫之中独对明月的独特心境。宫廷的月色少了江湖山水的肆意洒脱，多了朝堂人士的思索与感慨。当清冷月光洒落宫阙，程璐盘的古老传说涌上心头，诗人有眼前月色转而感慨君臣际遇的难得，把对仕途的深沉期盼融进这一片清寂的宫中夜色。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王世祥教授的解读。
4: 古人对中秋月的喜爱到什么程度，即便是在宫中值夜班也挡不住他们抽空赏月的节奏。比如说韩沃写了一首《中秋尽职》，题目中的尽职两个字就是在宫中值夜班。作者开头说星斗疏明，尽露残，紫霓风后独凭栏。夜深人静的时候，该干的事情也干完了，坐着一个人站在夜空下欣赏月光。紫霓风啊是书写诏书，按当时的规定诏书用紫霓风，人们还习惯把诏书称紫霓诏。 陆河玉屑金盘冷，哎，用了汉武帝成陆盘的故事。汉武帝在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在公孙卿的建议下呀，在甘泉宫建了个通天台，目的呀是邀请天上的神仙和自己交流。后来呢，又在通天台之上建了个成陆盘，由金铜仙人用手托举着，也是汉武帝用来求长生的标志性建筑。用成陆盘接点露水，然后喝着这个玉屑吃下，据说这样能够长生不老。作者在这里用成陆盘指代月亮，哎，唐人呢也习惯用金盘指成陆盘，比如卢景亮在《初日照陆盘赋》这篇文章里边说：“借金盘而受禄，着仙掌而凌云。”屈原曾经在《九歌河伯》中说：“子被鹊兮诸公。”所以诗中有这么一句：“月射珠光，背却寒”，是指用背装饰宫门前两侧的楼冠。我们还可以说是指皇宫，啊，都没有问题。诗句中的一冷一寒呢，并不是真的温度，而是形容月光带给人的视觉感受。忽然，作者似乎进入了幻境。天衬楼台，龙院外，风吹歌管下云端。月空中传来悠扬的乐曲声，到底是别处赏月的人还没有散去呢，还是神仙们在演奏仙乐呢？哦，作者忽然明白了，可能是皇帝带领王公贵族在赏月。长卿只为长门赋，为使君臣寄回南。作者忽然想到了司马相如的《城门赋》，当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啊，被汉武帝贬入长门宫。陈皇后为了得到皇帝的谅解，让人拿着重金，拿着很多钱，去找司马相如，请他帮忙写一篇文章，就是个《城门赋》，在赋中表达自己对武帝的情感。可是韩沃呀，很不客气地指出，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皇帝可不是能够让你三言五语就能说心动的。自古以来君臣忌讳之所以会传为佳话，那不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少吗？这也说明韩沃还没有赢得君臣忌讳的机遇，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关注。有月的中秋夜会出现冠休在中秋十五夜月中所说的王孙公子玩相呼，哎，这是一种疯狂啊。因为如许唐中秋夜对月所说的月月是皆圆，中秋朗醉篇，万方七亿兮道小是经年。中秋月最圆，是万众最期待的，是老百姓最期待的。那么没有明月的情况下呢，大家自然会表现得很失落。哎，有一个叫袁林的写了一首诗，中秋夜不见月，他里边就写了这种情况。袁林的存在感呢很弱，生平事迹一概不详，全唐诗中啊只收录了他的两首诗作。好在他这首七言律诗写

0: 的还不错。作者开篇就气呼呼地质问月亮：禅轮何事色权威，转得佳人出秀伟。禅轮就是月亮，因为古人相信月亮中有蟾蜍。月亮啊，你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是8月15，是中秋节，本来该是你银辉遍照最露脸的日子，所有人都梳洗打扮好了，都得等待着你的出现，你竟然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收起了光芒，搞得到处都是黑黢黢的。你到底什么意思？微既是弱的意思，又有无的意思，但是你不管是哪一个，说明这一年呢，月亮没出来。这样的开头显得作者很有个性，有点问天的性质，完全没有把月亮放在眼里。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1: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0: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秋雅集。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人这一生总是与困惑相逢，得失起落，世事纷扰，我们常常盼望着一份通透豁达的心境。很多人以为不惑是活成全无烦恼的模样，可历经世事方才明白，不惑不是把世间所有难题全部消弭，而是修炼一颗安定的内心，任凭外界喧嚣起伏，自己依然守得住本心，看得清来路。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我们一起翻开文化学者余秋雨的《不惑之境》，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欲惑不惑解惑处世哲学人生安顿之书》。这是一位走过风雨的写作者写给我们关于迷茫、执念与心灵自处的思考。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探寻属于我们的不惑之路。人到中年，我们常常会追问何为不惑，不是看透世间所有的答案，而是内心慢慢拥有了安定的定力。余秋雨先生笔下的不惑之境，跳出简单的年龄刻度，把不惑写成了一场漫长的精神修行。他是历经世事之后，不再被喧嚣裹挟，懂得取舍，守住本心，是看过沉浮起落，依然愿意温和地看待人和事。这本《不惑之境》属于余秋雨散文典藏系列，是作者本人亲自编选修订的散文合集。整套典藏一共有三册，另外两本分别聚焦历史文脉、故人回忆，而这本《不惑之境》聚焦人生修行与破除迷茫。书中的篇目选自余秋雨过往多部作品，经过重新修订、重新编排。整套选本围绕欲惑、破惑、不惑、安顿这条人生主线展开。编者没有简单堆砌旧文，而是按照人生面对困惑、化解困惑、最终心灵安顿的逻辑重新梳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写，由修行抵达不惑，这是一个人成为觉悟者的必由之路。我从小就看到人世间有很多困惑，近年来发现周围人群所遇到的种种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有的人甚至到了陨灭生命的地步。其实人生的具体困惑是有可能解除的，麻烦的是刚刚解除了一个又来了一个，没完没了。人们有没有可能站在一个高位上，把所有的困惑都看透解除，从破惑到不惑呢？这是人生的大课题，很多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都提供了各自的路线。我国古代流行的儒、佛、道三家都认为，茫茫人世必先通过修行建立高超的人格，如儒家所说的君子，佛家所说的觉者，道家所说的真人。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格，各种困惑就不在话下。因此，破惑的关键是做人，这就把这个话题推向了宏伟的精神工程。在这里需要特别交代的是儒家，儒家的主旨历来被看成是礼乐仁政，这虽然没错，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调整，礼乐仁政在实践上被真正执行的并不多，而儒家普及民间数千年的信条是做君子不做小人，因此我把儒家的精髓概括为君子人格，并因此与人类其他文明的集体人格区别开来。做君子能解除困惑吗？这要与君子的对应面小人对比做起来才能明白。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戚戚就是在制造困惑，但是困惑的制造者常常能承受更大的困惑。在这本《君子九品》第五品已经有明确的论述，也可参阅《天地元气》一书中探寻小人一文。总之，君子比小人更能解除困惑，当然
坦荡荡的君子也有无法解除的困惑。孔子一生就为此而苦恼，尤其是对时间、对众生、对本性的不可预期，这些根本性困惑也许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佛家和道家解除困惑的思路比儒家更为透彻，我本人也更加心仪。书中所说的相关文章有6篇，读起来可能要花些功夫。对于儒佛道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我在《君子之道》和《中国文化课》中有专论，书中所说文章也与之相关。对于破惑问题的解析，主要收自《修行三阶》，作为修行终点的安顿，则融汇了儒佛道三家的智慧，又直接面对普世大众的日常生活，使不惑之境成为可以抵达之境。2025年8月。

困于得失，惑于世事，该如何安放内心？余秋雨不惑之境，带读者跃进世事沉浮，抵达内心的不惑之境。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翻开的是余秋雨先生的这本《不惑之境》。刚才读到的书中的开篇小序，篇幅不长，却奠定了全书的内核。我国古代流行的儒佛道三家都认为，茫茫人世必先通过修行建立高超的人格，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格，各种困惑就不在话下。因此破惑的关键就是做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急于寻找捷径，寻求外界的答案，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外在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困惑会源源不断产生，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发自内心的成长。当你的内心格局建立起来，生活接踵而来的种种困难便很难将你困住。它像是一本向内修行，学会如何安放自我的一本精神读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不惑之境》。在《其一儒家》里，作家所写到的文化人格，君子九品，君子之名，君子之誉。我们读到其中《君子之名》中，他所讲到的李清照的故事。

他清纯绝俗，风华绝代，总是独自矗立于西风黄花之中，从来不招惹谁，怎么会有名誉问题呢？如果有了名誉问题，又怎么会在乎呢？但是事实与人们想象的完全相反。李清照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开始面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他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他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佑党人有牵连，罢职元喜，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另外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信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名誉的。但实际上赵挺之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三天家产被查封，家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

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青州十余年的风雅生活，他们购书、猜句、罚茶等令人羡慕的无限情趣，正是在暂离生尘荣辱漩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参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的名誉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关机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自己也藏了不少的文物。在他病重期间，曾经有一位北方的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请他过目，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言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他一定要为挚爱的亡夫洗刷名誉，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文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之一是表明自己和古董文物的政治归属，甚至还想在必要时把这些古董文物献给朝廷。他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微弱，我却愿意让自己和古董文物一起追随宋廷，这岂是有势力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越金呢？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这种表白方式，实在是笨拙的可爱又可气。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呢？他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儿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污？他更是过高地估计了散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逃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到跟随者的队伍中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是在为丈夫洗刷名声。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车，可怜的李清照跟随在后，从越州到明州，再经奉化、台州入海，又经温州返回越州，一路上居然还带着那么多行李。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古典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了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他一定是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他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撕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他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他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他想暂别往昔，他想寻找离俗。根据李新传、王卓、胡仔、赵公武等人的记载，他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他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

也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文人学者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婉洁流荡无依，这就是他在当时文化界赢得的名声。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古董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古董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到了极点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度破门而出公开家仇的。他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他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必定会笑得更响，但他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善良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他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李清照知道宋朝的一项怪异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跟着被判两年徒刑，但他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的丈夫对峙，丢尽脸面也要离婚。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他与张汝舟的言辞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他必须诉苦，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他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离婚算是成功了。幸好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出狱后，他立即给营救他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感不醒过之惨，扪心实愧，择权择志以难逃万世之机，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事，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唯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棒。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迷茫与困惑几乎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们不断追寻答案，期盼内心不再摇摆。文化学者余秋雨的《不惑之境》告诉我们，真正的不惑不在于消灭所有的困惑，而在于学会和困惑相处，向内修行，求得自我安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不惑之境》，在文字里找寻安放内心的力量。余秋雨先生的《不惑之境》全书14万字，一共29章，前半部分重在向内求索，探讨人该建立怎样的内心底色，后半部分两大核心板块就是破惑与安顿。在破惑板块里，作家列出了普通人极易深陷的现实关口：味之惑、名之惑、财之惑、潮之惑、愁之惑、终极之惑。而安顿作为全书收尾，回归日常，告诉我们破除迷惑之后，怎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处。我们选择读什么样的书，交往什么样的人，记住什么，放下什么，取舍之间，就是在搭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小屋。余秋雨先生把完整的心灵成长凝练成5个短句：我们破惑，我们问道，我们营造，我们栖息，我们安顿。从破除执念，向内求索，搭建精神世界，直到心灵得以栖息安顿。书中还写到一份珍贵的天性，无缘无故的爱，善良不必带有条件，不图回报，发自内心的善待，就是心底本就潜藏的美好。相信善良，秉持天性，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这是人生最美的出路。真正内心安顿的人，不会脱离普通生活，懂得留心日常细碎美好，对前路永远保有好奇，这便是觉悟者的心态。

人生就是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书中借助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经典文化，提炼中国人的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标准。真正的不惑，不是世间再无烦恼，而是学会破惑，向内安顿。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余秋雨先生的这本《不惑之境》。在书中的第五集《安顿》里，作者收录了五篇生存基点，本为一体，相信善良，我在哪里，日常心态。这一集里，作者说了一段很诚实的话，他说，不管是道家、儒家、佛家，每家里面都有那么多门派，每个门派都足以留住长久，可是你进了一处，时间一长又会想念别处，转到别处又有另外的信号吸引目光，这就证明任何一处都难以对你产生全方位的笼罩。所以安顿这件事没人能替你做。他在书中提醒大家，乐于接受无常，人生的气度就会无限开阔。是否安顿了，只有自己知道，只要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异光杂色，就很难安顿，只要还有一些浓浓淡淡的尘霉气息，就很难安顿，只要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夹生和夸张，就很难安顿。安顿不能靠已有经典，而必须由自己出场，一遍一遍再叩山门，再访庭院，反复比堪，选择重组，寻找到一种最自在、最简约的精神图谱，这就是心灵安住的地方。就像一位成熟学者终身不离的私人藏书室，看来只是对世间已有图书的选取，但选取就是营造，营造自己的精神栖息地。

接下来再来读到书中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到《吉武安顿》中的相信善良。我们已经明白，人类本为一体，应该关爱众生。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人性底部是否藏着关爱的潜能？问题很大，直接指向人是什么，因此不可随口一答，掉以轻心。我在上文已经说过，脆弱的人类之所以还值得自重自保，第一理由是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优势，善良天性。请注意，我说的是天性，也就是与生俱来，而不是因为情势所需而不得不然。如果人类确实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那么关爱众生也就成了一种发乎本能的自觉行为。倘若如此，我们来到世间做一次人，哪怕时间不长，也值了。人真有那么好吗？答案居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首先肯定人有善良天性的是伟大的孟子。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今人乍见如此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突然看见小孩子要掉进井里去了，就会立即惊动内心深处的同情，伸手去拉。这种内心深处的同情表现为即刻迸发，既没有考虑到要讨好小孩子的父母，也没有考虑到要在亲朋中留个好名，更不是因为不想听孩子的惨叫就本能地伸出手来了。在孟子看来，只要是人都会这样，因此在那个井口即使伸出来的是人类之手，天性之手。孟子认为人还有其他几项天性，那就是修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对这几种心，他进行了理论上的彻底包抄，主要是强调以下两个方面。这几种心人皆有之，是全覆盖，没有例外。这几种心为人有之，是人与禽兽的最后界限。人皆有之加上为人有之，这就直接通向了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本性。顺着这个思路，孟子认为人的很多才能和知识也是自然赋予的，不需要学习和思考就已经具备，他称为良能和良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就揭示了来自本性的两个特点，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那么这种人皆有之、为人有之、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本性又来自何处？孟子的回答很简单，天。他把心性天这三个概念完全打通了，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孟子还把这三个概念之间呼唤出了一种气，那就是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一来，他让具有善良天性的人变成了大丈夫，其实这也正是天地元气的人格意义上所做的大文章。孟子对人类善良天性的肯定，使我们联想到性善还是性恶的讨论。性恶论提出者是荀子，其实荀子和孟子虽然是同一个性字，所指的范畴却并不相同，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简约传统所造成的迷雾。孟子的性是指人们潜于知觉之下的深层本性，荀子所说的性是指人们浮于世俗之间的生活习性。本性与习性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还存在着互相摆脱的反向机制。主张性善的孟子表现出一个哲学家的高度，
主张性恶的荀子则体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责任。孟子着眼的是人类与禽兽的区别，荀子着眼的是人类内部的好坏区别，当然前者更为根本。人之为人，有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孟子坚定地把最高层次作为自己的思考核心，永远在探寻最初源、最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他所说的善良，不是道德，不是训条，而是本性、天性。我们在学习善良的时候，必须明白，善良的教科书不在别处，而在自己心底。善良的教师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匆忙，总是没有耐心在人字面前多停留一会儿？大家绕开它，穿过它，无视它，只是快速进入那一排排对立的阵仗。这些阵仗都是对人这个整体概念的分割，人被分割了，人的善良天性也就无处栖身了，于是世界变得凝立起来。因此大家还应该回到孟子的那个井口。其实我们都有过孟子井口的体验，一些平日看起来浑浑噩噩的人，突然遇到他人的危急，也会本能的伸手。对此我在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期间感受颇深。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成都市上千名的出租车司机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立即开车到都江堰重灾区义务抢救，出租车全程的救护车。据成都的市民说，这些司机平日被称为的哥的姐，有时也绕道收费，印象并不太好。怎么顷刻之间全变成了救灾勇士？显然他们心底的一个暗窍被打开了，暗窍里藏的正是他们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善良天性。所以那些天，这些出租车被天租用了，被天性租用了。在救灾的壮举中，还有一些真正的英雄，平日居然是不良少年、问题青年，他们心底的暗窍也被打开了。其实此刻的他们是始源状态的人，照例每个人都有可能回归珍贵的始源状态，但在平日他们心底的暗窍都被封住，一封住就会对自己的天性茫然不知，对别人的心灵更是猜忌多多。是什么东西把善良天性封住了？孟子已经提供了井口的答案，他肯定那个伸手救小孩子的人完全处于无缘无故的本能状态，所以才是真正的人。相反，那些被各种缘故、理由、逻辑支撑着的感情和动作，却背离了人的天性，不值得看重。不管在哪里救人，施救者都不应该注意被救者的身份、血缘亲情，一旦注意，就降低了救援的等级。只要撤除封闭，我们就能发现，所谓善良天性，就是潜藏在心底的无缘无故的爱。我很喜欢大爱的说法，这个大就是无边无际、无缘无故、无穷无尽。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有大爱的无限动力，千万不要用重重叠叠的井盖、绳索围栏，把这种与生俱来的无限动力堵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以人类的名义拯救自己，以天性的名义释放自己。大家不妨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曾经对多少不同的生命形态倾泻过欣喜、怜惜和同情，这就是我们善良天性的证据。何不一一捡拾起来，细细拼合，重建自己对善良的自信。对善良的自信，也是对生命品质的自信，对人生价值的自信。
即便在儿时，你曾经舍不得花蕊枯萎，花瓣脱落，你曾经舍不得蝴蝶离去，蜜蜂失踪，你曾经舍不得小猫跌跤，老牛蹒跚，你曾经舍不得枫叶满地，晚霞褪去。即便在儿时，你喜欢看阿姨们花衣缤纷，你喜欢看叔叔们光膀挑担，你不忍听小孩子因饿而哭，你不忍听老人家因病而泣。这一切谁也没有教过你，你所依凭的只是瞬间直觉。这些可贵的瞬间直觉，便是善良天性的无意泄露。等到长大之后，你在重重社会规范的指引下，学会了无数套路，天籁渐失，童真渐远，心肠渐硬，有时甚至还会铁石心肠干下一些事情。时间一长，你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储备着足够的善良天性，深夜扪心，觉得还有储备，却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奉献出来了。终于你娴熟了处事规则、制胜计谋、生存韬略、公关秘诀，这每一项都让你殚精竭虑、心智充塞，却很难再有善良天性的地位。因此王阳明先生提出了致良知，良知是藏匿深处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先生确信它的存在，要求把它采掘出来。这个智就是推开种种堆在上面的规则、计谋、韬略、秘诀，一下子找到暗窍之门，打开、捧出、展现出来，然后整个景象就会让自己和别人都非常惊喜，居然是光彩熠熠、云蒸霞蔚。据说很多人进了监狱，原先堆在暗窖门上的种种东西都被没收了，才流着泪打开那道门。这有点迟了，他们终于记起原来自己曾经有过的善良天性，但其实还不算迟。只要打开捧出，生命本质又出现了，与世界上每个人沟通的渠道也疏浚了。虽然身陷囹圄，却以心灵复归，比在外面的志得意满更像个人。对多数人来说，当然不必在这种困境中才良心发现，随时随地都可以停步冥思，发现良心，发现良知，发现天性，发现自己。一个人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成功和狼狈，却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善良、更优秀。

善良天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由衷地欣赏和赞美一切生命，不管这个生命处于什么状态，是稚嫩还是衰老，是粗粝还是精致，是偏侧还是端正。欣赏和赞美并不是指包容和宽待，包容和宽待出于居高临下的气度，欣赏和赞美出于没有隔阂的真爱。例如对待家人，包容和宽待当然比吵架和分离好，但是倘若宣称要对家人包容和宽待，说明这个家庭已经缺少真爱了。有人说，在于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差异，有了差异，我们才要包容差异，宽待差异。这种说法经常听到，好像也表现出很有度量，其实包含着很大的问题。正如前面说过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包容和宽待的对象，恰恰是我们欣赏和赞美的重点。人们由于太自我，常常会把这种差异看成是别人的缺点，其实这种所谓缺点很可能是自己的缺漏，或者是欣赏所必须的距离，赞美所必须的等差。一个不错的丈夫在暗暗自语，妻子不错，但有三方面的缺点，我应该宽容。但是我要请这位丈夫再往深处想一想，说三方面的缺点以什么为坐标？真是缺点吗？为什么不把它们当作特点来细加品味？如果反过来，妻子也能把你所谓的缺点当作特点而满眼喜悦，你们的关系是否会升上一个新的台阶？差异不应该被宽容，而应该被欣赏。正因为有性别差异，人间才有生死爱情；正因为有代际差异，人间才有思亲泪痕；正因为有文化差异，人间才有朗朗书声；正因为有城乡差异，人间才有不同的风景；正因为有日夜差异，人间才有朝阳繁星。一切对差异的宽容，正体现了我们心智的狭隘。换一种思路，你会明白，我们以为被宽容的对象往往比我们更伟大。你看，很多人由于喜欢高山峻岭，因此也宽容了前面的茫茫沙漠。但茫茫沙漠哪里要谁宽容？它的宏伟苍凉正是大地的本意。很多人由于喜欢碧水海滩，因此也宽容了夜间的惊涛骇浪。但惊涛骇浪哪里要谁宽容？它的豪迈声势正是大海的真相。总之，我们没有资格在各种差别间挑剔批判，而是更需要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欣赏和疼爱。总之，相信善良，秉持天性，点点滴滴，日积月累，这是人生最美的出路。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余秋雨先生《不惑之境》书中的内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做同一件事，遇到困惑，解决困惑。这本书里所说的不惑之境，并不是从此再也没有困惑，而是你终于站在了一个够高的地方，看得见困惑的来路和去路，不再被它牵着走。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向你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余秋雨的《不惑之境》。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一轮明月，千年共望。
1: 中秋月圆，苏轼、苏辙兄弟为何既盼又怕？宋史专家赵冬梅解读那时的宦海与深情。
0: 老舍写尽北平秋味，作家石一峰以今人之心体味旧京烟火。
1: 外卖诗人王继兵以诗寄怀，坦诚创作背后的生命故事。
0: 作家李浩分享编纂《印象中秋》的见闻与感悟，细数名家笔下的中秋记忆。
1: 欢迎收听《品味书香》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书香诗话》。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农历的8月14，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月亮又要圆了。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中秋的月亮从来不只是月亮，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
0: 李白在《把酒问月》故人贾纯令余问之中写道：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晏殊在中秋月里说：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白居易在同为中秋月的诗里说：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如。
1: 而李商隐的嫦娥诗更是写尽了这份孤独：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个人住在月亮上，守着永远不老的容颜，也守着永远无法排遣的寂寞。
0: 在中国传统神话里，嫦娥是月中仙子广寒宫的主人，她是最美丽也最孤独的存在。她有永生却没有陪伴，她有月宫却没有故乡。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替她叹息，而文艺创作者们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她的故事。
1: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走进三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影视作品，看看他们分别塑造了怎样的嫦娥形象。
0: 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嫦娥出现极少，却是很多人的白月光。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嫦娥与天蓬元帅的故事被重新讲述，爱情与分离交织在命运的齿轮中。在电影《飞奔去月球》里，嫦娥缔造了赛博朋克的月宫，成为了一个现代女孩心中关于爱与信念的符号。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在央视百家说故事里讲述的嫦娥和月宫的故事。月亮里为什么有蟾蜍？是嫦娥变的吗？嫦娥和后羿的故事从何而来？吴刚怎么去了月亮上？嫦娥和八戒的绯闻又是怎么来的？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心中最难忘的嫦娥形象。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演出票。皓月英雄梁皓一与中国电影乐团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青年作曲家梁皓一曾与林超贤、徐克等导演合作，为多部影片创作配乐。这场音乐会是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将《长津湖之水门桥》《红海行动》等电影原声搬上舞台。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进入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咱们还是从1986年播出的央视版《西游记》说起。在这部经典电视剧里，嫦娥出现的戏份并不多，但她每一次出现都让人过目不忘。
0: 在第24集《天竺收玉兔》中，天竺国的公主被玉兔精替代，强行要和唐僧成亲。孙悟空识破真相，一路追查，最终请来了嫦娥。这位月宫仙子从天而降，收服了玉兔精，就把她带回月宫。嫦娥在剧中没有太多台词，也没有太多表情，她曼妙的舞姿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4: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解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5: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 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6: 陛下，
5: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6: 陛下，陛下，
4: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6: 陛下，
4: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7: 是，
6: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4: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7: 大圣，大圣，大圣！哦，
8: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4: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8: 捣药的玉杵。
4: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哦，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5: 孽障。
8: 嫦娥身上就是八
5: 的孽障。沉重徒手的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8: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7: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9: 二师兄，
7: 等等我！
10: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5: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0: 嫦娥的出场虽然短暂，却成为一代人的白月光。她的清冷疏离与西游记里那些热心肠的神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网友说，86版西游记里的嫦娥是最像嫦娥的嫦娥，她不属于人间，也不属于热闹，她只属于那轮月亮。
1: 而在这一集里的插曲《天竺少女》，旋律欢快，充满了异域风情，和嫦娥的清冷形成了奇妙的对照。歌词里说，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
0: 这首歌唱的虽然是假天竺公主的爱情，但那个被明月送到人间的玉兔，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嫦娥呢？一个在人间寻找爱情，一个在月宫守着孤独，同一轮明月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0: 下面要说的这个嫦娥的故事来自2005年央视动画系列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这部动画颠覆了《西游记》的设定，给了嫦娥和八戒一段全新的情史。
1: 在动画的设定里，英俊魁梧的天蓬元帅和美丽的月亮仙子嫦娥本是一对幸福的神仙眷侣，但玉皇大帝贪图嫦娥的美色，趁嫦娥到凌霄宝殿献舞之际将她软禁。痛苦的天蓬借酒浇愁，却在副将伏迪的设计陷害下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

0: 燕鹏，你不是说来给朕请安的吗？
1: 陛下，我冤枉啊！其实我不是，我不是来。陛下，
2: 拉出去五马分尸！
3: 天堂哥哥，
1: 嫦娥。
3: 观世音菩萨，求求您救救天蓬吧！
4: 起来。
0: 一定有事吧？
4: 天蓬将被处死是罪有应得，不过嫦娥叫我转告陛下，如果您不处死天蓬，他将断绝与天蓬的来往，一心一意地服侍您。我认为陛下可以将天蓬逐下人间，以显示您的宽宏大度。
0: 菩萨所言正合朕意，来人！
5: 陛下，
0: 传朕旨意，天蓬赐朕罪当不赦。
5: 念天蓬过去守卫天河有功，将五马分尸改为革去元帅职务，重达2000铜锤，逐下天庭，永不得返。死不了了，还不赶快谢陛下？
1: 尊臣天蓬谢玉帝陛下。
6: 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里的嫦娥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主动性，她不是被动等待的仙子，而是一个有爱有痛会反抗的女性。
7: 当天蓬元帅变成猪八戒之后，趁着蟠桃会偷偷上天，可嫦娥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曾经英俊帅气的心上人竟然变成了如今的模样，一时认不出八戒，吓得四处躲闪，逃回了广寒宫。
8: 嫦娥妹妹，嫦娥妹妹，你不要跑啊，嫦娥妹妹，你等等我是天蓬啊，你不认识我了吗？嫦娥妹妹，嫦娥，嫦娥妹妹，你快开门呐！我真的是天蓬啊，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3: 胡说！我那天蓬哥哥高大威猛，英俊非凡，才不像你这个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呢。哦，这一点你倒是和他很像，一样的笨手笨脚，傻得可爱。
8: 现在你终于认出我了吧？
3: 哼，虽然你现在一样傻乎乎的，可变成了丑八怪。
8: 快点来帮我证明啊！快点，快点，快点！
3: 府邸怎么会是你？莫非他真的是天蓬？
5: 我都跟你说了，就凭你现在这副模样，见到了嫦娥妹妹也是白费功夫，你还不信？现在知道我说的不错了吧？啊，
8: 嫦娥妹妹，你现在终于相信我了吧？我真的是天蓬啊！
3: 天蓬，那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8: 哎，这件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我当初被贬凡间，没想到不小心投错了猪胎，好心的观音菩萨给了我3瓶仙药，让我恢复人形，还给我取名八戒。不想在变的过程中却阴差阳错打翻了最后一瓶，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副猪头人身的样子。嫦娥妹妹，你不会嫌我现在变得那么丑吧？我想死你了，我这次是专门借着蟠桃会的机会上天来看你的。
6: 动画片《天上掉下个猪八戒》重构了嫦娥与八戒的关系，从嫦娥讨厌猪八戒变成了嫦娥曾经爱过天蓬元帅，只是认不出变成猪的他。这种重构让嫦娥的形象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她不是冷漠，他只是没有认出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爱人。
7: 而八戒也从好色之徒变成了一个痴情却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一个因为爱而被贬下凡，一个因为爱而被困在月宫，他们有着一种琼瑶式的宿命感。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9: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漫游经典，
10: 漫游经典，
9: 照亮生活，
10: 照亮生活。

0: 欢迎进入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最后我们来说说2020年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嫦娥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她住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月宫里，完全是赛博朋克的风格。嫦娥也不再是那个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寂寞仙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摇滚范儿的月宫女王。
0: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叫菲菲的小女孩，她从小听妈妈讲述嫦娥和后羿的爱情故事长大，坚信嫦娥是真爱永恒的化身。
1: 但当菲菲真的来到月球，却看到了一个和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月宫和嫦娥。嫦娥不再是那个温柔的仙子，而是一个困在执念中的摇滚女王。
0: 嫦娥告诉菲菲，她一直在等待后羿的归来。菲菲为了证明永恒之爱的存在，帮助嫦娥寻找信物，想让嫦娥和后羿重逢。但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嫦娥最终要学会的不是等待，而是继续前进。
2: 这就是你要找的礼物。
3: 对耶，护身符的另外一半，
2: 我们这两半会让我们再次完整。现在你能回到我身边了。

0: 我不能留，你必须放下。
1: 我不要。不，
0: 我们的爱无绝期。
1: 求你别再离开我，侯爷。
2: 动画电影《飞奔去月球》里的嫦娥不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仙子，而是一个困在执念里的灵魂。她的孤独不是因为没有爱人，而是因为她放不下过去。
3: 刚才我们听到了三种文艺形式的嫦娥，有着不同的面貌，但无论面貌如何变化，嫦娥始终是那个住在月亮上的人。她美丽也孤独，她被人仰望也被人同情，他拥有永生，却从未拥有过真正的自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一位住在月亮上的老朋友嫦娥。
1: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到了后世的文艺创作者们塑造的不同的嫦娥，但有些问题始终绕不开。嫦娥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嫦娥登月后变成了蟾蜍？嫦娥和后羿到底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绯闻男二号吴刚又是怎么跑到月亮上去的呢？
0: 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央视节目百家说故事，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从文化史的角度为我们一一拆解这些流传千年的嫦娥之谜。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是因为月亮上有蟾蜍吗？月亮上我们熟悉的动物是玉兔，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高山上有山神，深渊里有水神，而依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方式，人们自然也会认为月亮上也是有精灵的。月有圆缺，古人就认为这是精灵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楚辞·天问》里就问了一句，说月亮它究竟有什么德行啊，它能够死而复生。紧接着又说，绝力为何而故兔在腹，这句的意思是说故兔藏在月亮之中能有什么好处呢？天问里提到的这个故兔啊，并不是兔子。闻一多先生在天问试天中举出来十多个证据，证明故兔实际上就是蟾蜍，而且呢很可能是人们想象中最早登上月球的公主，这源于古人对生育的崇拜。蟾蜍呢每次产卵数千颗，古人一看，哇，你太能生了，我好崇拜你。所以当夜晚的时候，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月亮上有个大阴影，于是就发生联想了，这不就是我的偶像蟾蜍吗？到了唐代，人们虽然还是崇拜蟾蜍，可崇拜的蟾蜍呢似乎性别变了。因为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的往往多呈橄榄黄色，所以爱财的人们开始崇拜这样一种蟾蜍，而且呢认为月亮上的蟾蜍啊就是这种金蟾。在后世的传说中，造型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的汉画像中，人们以金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足鸟，象征太阳，而以一只大蟾蜍呢象征月亮。因为这两种动物呢常被一起对举，于是汉以后就有了一种三足蟾的传说。你金乌不是三足鸟吗？为了显得月中的蟾蜍呢它也不一样，怎么办？也让它变成三足。于是唐以后呢又有传说说月中的蟾蜍是三足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创造神兽的一种思维方式，要么增加器官，要么就减少器官，从而呢让他们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同时它的地位在后世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地位啊逐渐被玉兔给超过了。那么这只兔子又是如何去了月亮上的呢？闻一多呢他指出，实际上只有一只蟾蜍，兔的出现呢完全是一种读音的误会造成的，盖蟾蜍之蜍与兔音一混，蟾蜍变成蟾兔，于是一名西为二物， 比如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月亮上有什么呀，他本来要说蟾蜍，结果呢他说的时候说成了蟾兔，另一个人就误解了，哦，月亮上呀原来有蟾和兔啊，就变成了两个动物了。那么我们现

0: 现在啊，一提到月亮上，大家想到的就是兔子，这是因为兔子可爱呀，所以在后世它的地位呢就渐渐超过了蟾蜍。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唐朝以前，人们特别的喜欢蟾蜍。
1: 感谢赵运涛老师的讲述。原来啊，月亮里那只蟾蜍是最早的月宫之主，古人看到月亮上的阴影，把它想象成蟾蜍的形状，于是蟾蜍就成了月亮的象征。
2: 所以说月亮里有蟾蜍一开始和嫦娥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后来他们又是怎么被联系到一起的呢？接下来赵运涛老师将继续为我们解答为什么有嫦娥变成蟾蜍的说法。
0: 我们都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但你知道唐朝以前人们传说嫦娥奔月之后变成癞蛤蟆的故事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常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这实际是一段绯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淮南子记载说，嫦娥趁着羿不在的时候偷吃了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宫里去了。羿请不死之药与西王母，嫦娥妾已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嫦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忌讳而改称嫦娥。这是传世版本《淮南子》中的记载。《初学记》卷一引了一个古本的《淮南子》，与嫦娥妾已奔月句下呢，还多出一句话：脱身于月，视为蟾蜍而为月镜。是说嫦娥呀，到了月宫，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变成了蟾蜍，也就是变成了癞蛤蟆。这句话呢，在我们现在的《淮南子》当中已经不见了，但在唐以前应该还有。唐以前的人们太喜欢蟾蜍了，所以呢，甚至说嫦娥奔月的结局就是她变成了蟾蜍。汉代有一幅画像，画的是长着人足的蟾蜍，很可能呢就是嫦娥变蟾蜍故事的反应。那么唐以后呢，大概人们渐渐觉得美女变蟾蜍的故事过于破坏美好了，就渐渐的呀把嫦娥的故事独立出来了。淮南子当中嫦娥变蟾蜍的这一句话呢，也就被人们删除了。那么随着道教的发展呢，嫦娥作为月宫仙人的形象胜出，嫦娥变蟾蜍的传说也就渐渐的消失了。
1: 感谢赵运涛老师的讲述。看来啊，唐朝以前的人认为蟾蜍和嫦娥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后来因为兔和蜍发音相近，玉兔逐渐取代了蟾蜍，成了月宫中最常见的陪伴者。但嫦娥化蟾的古老记忆依然留存在历史的缝隙里。
2: 如果说嫦娥化蟾是最古老的版本，那嫦娥奔月又是如何演变成一个爱情故事的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李玉刚演唱的这首《嫦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时光漫谈。刚才我们听到了李玉刚演唱的歌曲《嫦娥》，唱的正是一个古老传说中跨越时空的思念。我是神话里的嫦娥，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
1: 嫦娥和后羿这对 CP 到底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呢？接下来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运涛老师解答一下。
2: 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嫦娥能奔月是因为偷吃了后羿的不死药，这是第一次把后羿和嫦娥联系起来。那么为什么嫦娥能够拿到后羿的不死药呢？书中没有说。直到了东汉，有个叫高佑的人，高佑这个人呢，他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他在下边做了一个注解，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在这个爱磕 CP 的高佑的笔下，嫦娥才成了有射日之功的那位后羿的妻子。关于后羿，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呢，实际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一个呢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历史传说中的后羿呢，他是夏王朝时期的一个有穷氏部落的首长。而神话传说中的后羿呢，我们都熟悉了，就是有射日之功的后羿。历史上的后羿和神话中的后羿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上的后羿是有妻子的，而神话中的后羿，即射日那个后羿呢，早期是没有任何关于他妻子的记载的。明末有本书叫《有夏志传》，就发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就把历史上的后羿和嫦娥看作了夫妻。其文说，夏朝的国王太康看上了后羿的妻子嫦娥，想用一座城池来跟后羿交换，结果后羿呢居然答应了。嫦娥知道之后啊，大失所望，就偷偷吃了不死之药，飞升月宫了。清末的神话小说《八仙得道传》中又说，这位夏朝时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后羿追到月亮上去找嫦娥，结果呢被罚替吴刚砍桂树。
0: 原来古诗里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灵药的所有者其实是后羿，他才是那个真正得到了不死药的人。汉代高佑的注解第一次把嫦娥与后羿联系在了一起，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于是嫦娥奔月就从一个人偷药飞升的神话变成了一个妻子离开丈夫的爱情故事。
1: 后来呢，这个爱情故事又出现了第三个角色吴刚，月亮上砍桂树的那个人。那么吴刚是谁？为什么能去月亮上？他和嫦娥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继续来听赵运涛老师的讲述。
2: 嫦娥奔月之后，人们探究嫦娥为何奔月以及续写奔月之后的故事的时候，将很多人物与他发生了联系，比如后羿、吴刚以及八戒。但你知道吗？八戒调戏的嫦娥可能并不是后羿的那位嫦娥，难道还有别的嫦娥吗？是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早期神话传说中，月宫是很冷清的，只有嫦娥、玉兔、蟾蜍。嫦娥是很孤独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所以李白诗曰：“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到了唐代，月宫中才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吴刚。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说，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因学仙有过，被罚到月亮上去砍桂树。月亮上这棵桂树呀很神奇，你砍下去之后，这棵树呢自动又合上，所以永远呀你砍不倒它。这就是罚他呢，这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得罪了众神，被要求不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每快到山顶的时候就会滚下去，他又不得不从头再来。月宫上有了嫦娥，也有了吴刚，那么他们两个是夫妻吗？在神话传说中，最晚到西汉就有了嫦娥飞天的故事了。 东汉呢，他被误认为是后羿的妻子，而到了唐代才有吴刚学仙的故事，所以至少在唐以前是不会有他们是夫妻的传闻的。明清以后呀，民间却有一些传说误将吴刚与嫦娥视为夫妻，大概因为他们同在月亮上，有一男一女，嫦娥的形象呢又常常是手拿着桂枝，而吴刚呢就是伐桂的，人们心想这不就是定情信物吗？于是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比如说对爱情圆满、家庭团圆的向往，总希望嫦娥与吴刚呢能够有点绯闻。古人也很喜欢磕 CP 的。
0: 在神话传说里，吴刚被惩罚在月宫砍伐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被困在月亮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过错。而到了唐代，吴刚又成了嫦娥的绯闻男友。一个被罚砍树的人和一个偷药飞升的人在同一个月亮上生活了上千年，后人便忍不住替他们编出了故事。
1: 有了后羿，有了吴刚，那《西游记》里那段嫦娥和八戒的绯闻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赵韵涛老师为我们揭开这段天宫八卦的由来。
2: 嫦娥的第四段绯闻可谓家喻户晓，那就是猪八戒调戏嫦娥。《西游记》中猪八戒说，我本是天河李天蓬元帅，只因带酒戏怒嫦娥如何如何。但《西游记》中的嫦娥呀，可不是一位，在收玉兔的时候呢，原文写道，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后带着恒娥仙子。当太阴星君收了玉兔之后，来到国王面前，孙悟空先向国王介绍这是太阴星君，围绕在太阴星君身边的是众多的嫦娥，也就是说月宫中有很多仙女都被称为嫦娥。当年八戒调戏的嫦娥呢，很可能只是月宫中的嫦娥仙子之一。太阴星君还介绍说，贵国的公主啊，本是月宫的素娥，也是嫦娥的一种别称。那么总之呢，在《西游记》中，月宫上的神仙是极多的，而实际上这些呢，又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嫦娥的分身。月亮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圆月本身就是团圆的象征，是人们相思的寄托，也因此的引发了不少绯闻故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人们总想给独守广寒宫的嫦娥找个伴儿。嫦娥的故事在历史中历经多种版本的演变，但这背后不变的是人们对团圆的执念。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月中仙子寂寞嫦娥。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月亮又要圆了。在古人留下的诗句里，嫦娥永远是那个被困在月亮上的人，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那些古老的故事，会发现嫦娥其实从未被真正困住，她在某一部电视剧里被重新想象，在某一部电影里被重新塑造，在每一个中秋的夜晚被重新提起。
1: 有人说嫦娥应悔偷灵药，但也许她并不后悔，她选择了长生，也选择了孤独，她选择了月宫，也选择了与人间永隔。而那些替她叹息的诗人，替她改写故事的创作者，替她担心会不会孤独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陪他度过那一个个碧海青天的夜晚。
0: 明天中秋夜，如果你抬头看月亮，不妨也对着月亮里的那个影子轻轻说一句中秋快乐，说不定他也像当下的很多人一样，正在享受孤独带来的快乐呢。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

0: 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0: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0: 演播小曾、王明君。
9: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2: 第63集。
13: 在孙小安的老家，大家吃完了晚饭，孙小安把妹妹换了进去，把父亲抬出来放在椅子上，盖上了一床小褥子保暖。戚艳荣能够感觉得出来，今天的一切，包括让涂百耀与自己先行，其实都在孙小安精心的策划之中。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女孩子能够成长为传媒大鳄，绝不是偶然的。孙小安让妹妹去把门关了，两块烧坏了的门板就此合上。他清了清嗓子。
14: 爸妈，咱们家的事儿必须好好解决，今天我特地请来两位专家帮忙。你们年纪大了，这屋里啊也不能住人了，我看还是跟我到北京住吧。老太太嘟囔了一句说北京空气不好。孙小安看着戚艳荣，戚博士，请问我爸爸的病能治好吗？
15: 孙伯伯这病呢，是情急伤肝、气血攻心所致，身体的病其实是由心病引起的。
14: 孙小安的口气不容置疑，我是问能不能治，
15: 这个暂时还无法确定。戚艳荣诚实地回答。医生回答病人或者是家属的问询，向来都不会把话给说满的。老太太说，
16: 哎呀，医生还没个准话，这能治就能治，这不能治啊就说不能治，没必要忽悠嘛。
13: 谢文一直没有说话，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戚艳荣。孙小安感觉到了，笑了一下。
14: 谢总不必担心，我妈这个人说话就是很随性，但是啊，没什么恶意。
13: 戚艳荣诚恳地看着老太太。
14: 大娘，我没有忽悠您，您的女儿是名人，她是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忽悠自己母亲的。
16: 嗯，那你们来干嘛呀？
15: 我们来治病啊。老太太干瘪的小嘴撇了撇，
16: 来治病，来治病空着手，就算是乡下的医生也得有个药箱吧。
15: 其实啊，你们的病药箱还真治不了，说句您听了可能会生气的话，您连您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治好病呢？ 老太太没好气地挤出了一句话：你们既然是小安的朋友，应该知道她是我们的养女，她不是亲生的。如果我是您的养女，听到这话一定会伤心的。您要知道，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情更重。孙博士从来都当您是亲妈，您这种态度还真不太合适啊。
13: 老太太这下还真的生气了，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15: 别以为你是个博士，你就来教训我。小安呐，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当了官就了不起呀？
13: 孙小安马上陪着笑。
15: 妈，您别生气，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愿意怎么想都行。
13: 老太太被孙小平连续拽了几下衣角，态度才稍微放缓和了。
15: 你呀，就是翅膀硬了，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但是这次啊，算妈求你啊，你快把那小荣啊给妈找回来，不然呢、啊、你妹妹这一生啊就毁了。北京那不是俺们待的地方，况且啊，你一年到头也没几天在家，你的孝心俺跟你爹都收到了啊，行吗？
13: 孙小安面露为难之色。
15: 妈，如果光我出马就能够把小荣找回来，还用请涂老师和戚博士吗？
13: 烛光下老太太的三角眼直翻啊。
15: 那些当官的不是都怕你吗？啊，俺看小荣就是回山东了，你跟山东那边的政府啊打个电话，让他们派公安把小荣啊给送回来。
13: 戚艳荣心里咯噔了一声，就凭老太太这句话足以断定她与养女之间根本就缺乏沟通。孙小安无奈地说：
15: 妈，您当我是国家主席呢？这是按法律办事儿，不是托人的事儿。再说了，就算把小荣押送回来，他的心不在小平的身上，这有用吗？
13: 涂百耀突然插嘴了：我倒是觉得大娘的法子管用。
15: 众人一愣，涂百耀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大出意料啊。
13: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小荣在哪儿，要解决问题也必须见到他本人呢。无论是公安抓回来也好，找人绑回来也好，必须要见到人，对不对？不然咱们在这儿讨论一年半载也没用啊。
15: 老太太对涂百耀的附和很是赞赏。这位涂老师啊，就是个明理人。小安，你是名人，关系也多，手下的记者也多，你想查出小荣在哪儿，这很容易嘛。
13: 孙小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15: 妈，您还真当我本事通天是吧？您都不知道我干这行收到过多少子弹和刀子，您别去听别人吹，干我们这行本事没多大，风险啊却比交警还高呢。
13: 老太太一下子生气了。
15: 那你回来干啥呀？啊，当年你都没气儿了，要不是我和老头子把你给捡回来，你这小命啊早都没了。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成天一打电话吧就说忙忙忙，净瞎忙，自己家里的事儿你都不办，你忙个啥用啊？
13: 孙小安垂下了头，不再搭腔。戚艳荣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花在闪烁，不禁觉得自己跟这个孙小安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一种不被理解、渴望亲情却得不到的极度残缺的人生。是的，极度残缺。涂百耀接着话：大娘啊，过去的事扯起来就没完了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小荣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办法可行，就是要下狠手把他找回来，可能啊还真得出动警察。
15: 孙小安听涂百耀这么一说，瞬间就收住了情绪。涂老师，我妈不懂，你也不懂吗？警察可不是私人交情可以调动的。
13: 那得看什么情况啊。涂百耀指了指千疮百孔的房屋，小荣过去是孙家的好女婿，现在呢犯罪嫌疑人。你们想想，大年三十屋里有老人有妻子还有一个2岁的娃娃， 李小荣竟然先堆了易燃的柴火，然后撒上汽油，再从各个位置引燃了房子。除了毁坏财产，还有杀人动机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犯罪。既然是犯罪，是可以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15: 众人的心头一震，就连孙小安向来都是从家庭的角度看李小荣，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儿。经涂白药这么一点名，大家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啊。
13: 一直在椅子上流口水的老孙头啊了一声，又咳嗽了一下。
12: 你们只要把小荣抓回来，不怪他就是了。报案还是算了。
13: 涂百药却表示不认同。大白，不报案找不回来。小荣既然精心布置了这场事故，这就说明他就没想着再和好。
15: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孙小安说，我觉得涂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报了案有可能抓住小荣，也有可能抓不到。无论回不回来，小荣都得服刑。可是一旦是进了监狱，他和小平重新和好的可能这就没了。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你们来干嘛呀？戚艳荣依旧温和地说，大娘，我们这不是在分析吗？事情啊，得先弄清楚，商量好，才有可能办好啊。老太太哼了一声，哼，分析，这事儿啊，就像兔子头上的虱子，这是明摆着的，还用你们分析啊？小荣嫌娃不是他的，可是他又没有能力生，他就作气，把这家给败了，就跑得远远的了。大娘，李小荣我们没有见过，但是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他可以提离婚呢。他动了心思烧房子，一定是心中有无限的愤恨，他要报复。老太太的眉毛都快竖起来了。报复？他一穷光蛋，到咱家里有师傅教手艺，有我这老婆子给他做吃的，有媳妇伺候着，还有咋地呀？生不出娃那是他的身体不行，我们小平这身体是好的呀。大娘，就凭您刚才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小荣在这个家待着是难受的。您想，一个上门女婿远走他乡，这是有心理压力的。在家里头你们是3:1，当然了，还有不住在一起的大姐，大姐是名人，也对她形成了压力了呀。老太太白了一眼，那照你的说法，是咱家强迫小李啦？强迫倒没有，不过呢，也不排除这种意图。你想啊，当初啊，孙伯伯收他做徒弟，难道不是为了招女婿吗？这事儿啊，一开始就有问题。婚姻的大前提是你情我愿，家长干涉的太多，这就不好了。老太太气呼呼地说，他要是不情愿，俺们能咋地呀？结婚的时候是他自己和小平去扯的证，俺们拿绳子绑他了吗？孙小安打断了养母的话，妈，戚博士跟咱家又没仇，跟小荣连面都没见过，您呢就不要置气了，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老太太见状只好把话头给收住了。行行行，只要博士能够解决问题，俺就听。戚艳荣安抚地笑了笑，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李小荣失踪了，房子也被破坏了，孙小平还担心儿子的安全，你们二老也气病了，但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李小荣的心情啊？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0: 孙小安也忍不住说，是，我觉得呀，博士讲的在理。如果站在小荣的角度，该怎么想呢？我们看问题啊，通常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站在他人的立场。小荣学技艺上门当女婿，起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们这个家庭力量不均衡，呈现出了3:1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局面。我相信大伯、大娘还有小平都尽量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但是在内心之中呢，你们三位仍然把小荣当成是外来户，重要的事情你们也不找他商量，甚至小平有什么事儿，最先告诉的是父母而不是丈夫。你们看啊，二老已经年迈了，这个家要持续发展，小荣必须当家呀，否则他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于孩子问题，看起来是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啊，也只能算是导火索。如果你们二老和小平真的让小荣掌家，就算他心头不痛快，他也不会这么极端呢。掌家，这个家是他的吗？啊，他才来几年呢？掌家的首先得爱家，他都能把这房子给点了，他爱家吗？我就是死，我也不能让他掌家。老太太连珠炮的气势之下，唾沫星子四溅。齐艳荣无奈地抹了抹颊边溅上的唾沫星子。大娘，那我问您，李小荣来你们家上门，他图什么呀？图钱吗？他没有财权，我们还打听到他的工钱也是你们在领啊。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孙小安一眼，满含谴责，意思是你怎么连这个都向外人说呀。孙小安假装没听见，也不想多解释。顾不上解释，齐艳荣接着说，那图孩子吗？可是孩子也不是他的呀。老太太哼了一声，钱他才挣了几个子儿啊，孩子那是他自己有病，这怨谁呀？一个外地人哪儿来那么多要求啊。
1: 旁边一直在听的涂百药实在忍不住了，哎呀，要是我是小荣啊，我也得把这房子点了，遇到你们这家子比几十年前的地主都狠呢。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啊，孙伯伯年轻的时候如果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他会怎么样啊？
0: 你老太太气得呼地站了起来，差点摔倒。信不信俺抽你。
1: 呵呵，口气大得很吗你？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就气成这样啊。那小荣养了两年的孩子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他抽你们谁了？
0: 老太太求助似的看着孙小安，谁知此时养女变成了哑巴。齐艳荣把目光投向木头人似的孙小平，关切地问，孙小平，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孙小平呆滞的眼神回缩着，终于嗫嚅着说，
2: 俺对不起爸妈，俺也对不起小荣，对不起大姐，俺该死。
0: 齐艳荣起身握住了孙小平的手，望着他说，小平，你不要有极端的想法，你虽然有错，但只是错在不该为了孩子出轨。健康的女人想要孩子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直怀不上，你可以和你丈夫商量一起寻医治疗，也可以做试管婴儿啊。孙小平的泪水涌了出来，
2: 可是他为啥要烧房子呀？他打俺骂俺都行，但是他不能这样对爸妈还有孩子呀。
0: 齐艳荣拍了拍孙小平的手背，小平，其实呢，李小荣对你的恨可能还在其次啊，他是借此发泄他多年压抑的怒火。你们都认为

0: 哎，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真正需要什么吗？你们一家三口真正关心过他吗？
1: 众人都不说话了。的确，就连老太太王丽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上门女婿那就是上门女婿，到这个家那就得听话干活，有吃有穿的就行了。涂百耀说话了，齐博士说得对，说得好啊。一个家庭必须要搞清楚谁当家，你们这个家到现在仍然是孙伯伯当家，孙伯伯都快80的人了，如果不让年轻一代掌家，这个家就没有未来啊。所以矛盾的根源是小荣这个上门女婿啊做的憋屈，所以他才精心策划在大年三十放火毁家。孙刚的喉头咕咕地响了几声，挤出了几滴浑浊的眼泪。
2: 我们老了也糊涂了。
0: 这个倔强的老人神色完全暗淡下来，老太太也垂下了头。唉，哎呀，现在啊，只要小荣他回来，俺们依他就是了。
1: 可是李小荣会回来吗？戚艳荣觉得这些道理讲讲很容易，但是要让一个已经死心的人回来并不现实。而涂百耀提出的以犯罪报警的方案也被孙家人否决了。当天晚上，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到半夜。最终二老承认平时生活中有不当之处，声明只要李小荣回来，不仅不追究烧房的事儿，还要让他涨价。
0: 由于房屋损坏，根本无法接待客人，孙小安让妹妹在家安顿老人休息，自己则开车带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连夜返京。谢文仍然和孙小安同车。在回来的路上，戚艳荣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孙总似乎还挺满意的。
1: 涂百耀舒缓地打着方向盘，跟在孙小安的车后面。哎呀，戚博士啊，你认为没有进展啊？我认为进展很大。
0: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孙小安找我们来，不过就是想借我们的口说他想说的话，他没有任何表示，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态度啊。
0: 唉，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面对父母依然是孩子，这是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已经认可自己和涂百耀的说法，也就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4集，从孙小安的老家出来，在车上戚艳荣不禁感叹，无论孙小安是不是孙家亲生的，无论他的成就有多大，可是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依然是个孩子，这是由成长的惯性决定的。不过他今天晚上不表态，说明他认可自己和涂百药的说法，也即是认可了因父母的过失造成了这场悲剧。戚艳荣说，但是李小荣依然是不会回来。
6: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孙小安毕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他不能坐视不管吧。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极难挽回，别说他只是一个媒体人，就算他是国家总理也没有办法。
5: 戚艳荣承认确实如此。那么孙总只是要父母明白这一点，而不是真的要帮忙找回妹夫？
6: 对，另外孙小安与孙小平的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个孙小平啊是孙小安上了大学之后才生的，这个姐妹俩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不会有什么真感情的。只不过呀，她是看在养父母的面子上，做一个姐姐需要照顾妹妹的那些事情，但是呢这种照顾绝不可能是包干到底吧。
5: 戚艳荣明白了，其实找不找回李小荣，孙小安并不在意，只是从情感上他得有所表示才对。
6: 半夜路上车很少，孙小安开得很快，涂百药跟着。戚艳荣开了一点车窗，将初春的夜风放了一些进来。突然涂百药一拍方向盘，艳荣啊，也许我们都错了。
5: 戚艳荣吓了一大跳，不仅因为涂百药突然这么亲切地称呼自己，更是因为涂百药从来没有如此突兀过。您有什么新发现啊？
6: 全新的发现。涂百药的眼光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也许孙小安他就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5: 戚艳荣的头皮一麻，他觉得这个屠夫的假设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涂百药接下来的分析让戚艳荣感觉到自己的思维仍然是有局限的。
6: 涂百药认为孙小安是社会名人，容易被他的社会影响力所引导，失去客观判断。再牛的人首先得是人，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也有盲点，所以不能把孙小安的描述全部当成事实。当然孙家人杂货铺的老板娘的表述也都不能完全当真。孙小安是养女，而李小荣呢是上门女婿，这是基本事实。但是孙小安内心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家呢？他的成长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事儿呢？这都不得而知啊。不过从他今晚的表现来看，他并不认可养父母的观点，也不认可报案抓回李小荣。涂百药认为凭借孙小安的身份和资源，这些事情可谓尽收眼底，特别是在李小荣烧房失踪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5: 戚艳荣不解， 孙小安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却请他们两个外人来呢？对于今天晚上的事情，孙小安既没有表示满意，也没有表示不满意。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还有，无论是作为养女还是亲生女儿，父母有病受伤，第一时间就应该接到北京治疗。这对孙小安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为什么没有做呢？
6: 涂百耀赞赏戚艳荣的分析，认为这里头一定有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
5: 戚艳荣则认为这有悖常理，如果孙小安知道，为什么还要请他们俩到孙家来呢？直接劝说或者对李小荣施压就行了吗？
6: 但是涂百耀认为，当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或者说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要用假设再反推。假设孙小安不知道李小荣在哪里，正常情况下他会采取以下的措施，寻求警方的帮助。涂百耀提醒报警，孙小安就可以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那就报警啊，这种可能性就更大。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手下的信息网络搜寻，别忘了他可是拥有强大的媒体网络和记者群体的，要么就是通过私人的关系精确的搜索。李小荣在孙家生活了几年，当然与名人大姐接触过呀，而这位大姐的眼

0: 历和社会阅历远非李小荣可比，所以孙小安是应该能够大致判断李小荣的走向的。或者孙小安可以请私人的侦探秘密跟踪调查，但是以上这四个措施孙小安显然都没有采用，而是请心理治疗师来找人。这明显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再厉害的心理师也不可能缺席治疗啊，同时心理师也没有找人的义务和本领啊。假设孙小安知道李小荣在哪里，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孙小安就会掩饰自己知情的行为。为什么要掩饰，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大姐和孙家的骄傲不能不出面，那么请他们两个人，这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是说，孙小安这个行为是告诉所有人，我不是不管，我是请了专家到家里来解决问题的。
1: 可是涂老师，这个案子的主体是孙小平和李小荣，那能不能将焦点集中在这对夫妇的身上？
0: 没必要。在一个案件中啊，我们必须把目光的焦点聚集在最有影响力的人身上。
1: 我不太明白。
0: 我举个例子啊，三国的时候皇帝是汉献帝吧？
1: 是。
0: 但是魏国的人，甚至是东吴或者是蜀国的人，都不会把焦点放在皇帝的身上，而是把焦点放在丞相曹操的身上。家庭也一样，关键看谁的影响力最大，明白了吗？
1: 这个是有道理，但是这个家究竟谁是主导呢？从这个社会影响来看，当然是孙小安了，但是这个孙小安再厉害，毕竟也是孙刚夫妇养大的呀。据我今天晚上的观察，我觉得孙小安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和谐。
0: 对，博士就是博士，的确厉害啊。这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啊。通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啊，哪怕是暴君式的家庭，只要子女出息了，老人一般都会让着有出息的孩子的。但是这个孙家好像不是这样啊。孙小安不是一般的出息啊，是有社会名望而且影响巨大的传媒大鳄呀。可是他的这个养父母呢，对他并没有表现出退让啊，或者是顺从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恐怕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孙小安有什么事儿让他的养父母觉得养女虽然在外头很厉害，但是在他们的眼睛里不过如此。
0: 对呀，正是这样啊。涂白要一拍方向盘，正好车子急拐弯，车尾猛地甩了一下，吓得涂白要赶紧双手把住方向盘，有些激动地说，是啊，齐博士，还是你厉害。
1: 凌晨三点，孙小安在朝阳区亮马桥附近的顺风酒楼请涂百耀、戚艳荣、谢风琴三个人吃饭。顺风是以海鲜之名，价格昂贵，但是生意一向很好，商人、媒体人和官员都经常来光顾。近年来反腐之风刮起，官员来的少了，但仍然是商谈要事的重要场所。孙小安做主点好菜，对三个人笑着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通折腾把你们都弄疲惫了，来来来，吃点螃蟹补补。
0: 哎呀，孙总啊，惭愧惭愧啊。涂百耀抱拳致歉，今天的事儿实在是没什么进展，这饭我们都不好意思吃。
1: 别啊，涂老师您千万别客气。哎呀，我们家的事儿比较麻烦，给二位添麻烦了，无论如何咱一起吃个饭啊。谢文在旁边谦虚地说，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就不多说别的了。不过从你们说的情况来看，感觉伯父伯母有很大的触动，我呢也是深受启发。孙小安说，谢总，真的感谢你介绍二位老师跟我认识。哎呀，这些矛盾也是日积月累的嘛，父母老了有些糊涂，但是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小平呢还年轻，不经历些事情啊，也不能够真正的长大。最终我觉得还得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话说得不咸不淡，似乎是在闲聊。 不过戚艳荣还是听出了孙小安那碍于情面不得不出面的意思。
0: 涂百耀说，现在二老和小平不在啊，我呢说句公道话，先别论小李的做法对还是错，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上门女婿啊，天然受歧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跟卖身一样。我看呢，二老都有极强的控制欲，稍有不顺意的事大发雷霆，换我我也受不了。
1: 孙小安淡淡地问，如果涂老师您是小李，您该怎么办？
0: 在外头找个情人呗。
1: 涂百耀说的一派潇洒，可是他的话却让在座的三位女士都大吃一惊。孙小安的脸色突然就有些不好了。小李找情人，这出轨生子又有什么好的呀？
0: 这是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不一定非扯上孩子。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已经不能生育了，但照样要结婚或者要谈恋爱。虽说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自己觉得好就行啊。人首先是一种感情动物，然后才是各种角色呢。
1: 孙小安转了话题，好了，那咱们先不谈这个了。二位是实诚人，谢总和我呢也不来虚的。在回来的车上，谢总明确表示说要投资你们，把婚姻治疗做大。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0: 这句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同时吃了一惊，就连心机敏捷的涂百耀都没有想到这个弯儿转得这么大。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谢文含笑说，我也直说吧，之前呢涂老师找我也透露过这层意思，但是呢我没有马上答应，主要是心里没谱。现在不同了，因为孙总答应帮助我们，我当然更有信心了。
0: 涂百耀张了张嘴没说话，孙小安也笑了说道，
1: 我呢只是略懂宣传推广，我也见过很多的老板，也见过不少生意场上的人。哎呀，不过说真的，我不懂投资，我也没兴趣，我只对解决问题有兴趣。谢总详细介绍过前因后果，二位老师的确是绝配，而且也很有实力。只是呢，你们差两样东西，一呢是足够用的资金，二呢是足够大的平台。
0: 戚艳荣听到绝配两个字，神情有些不自然。涂百耀倒是没有什么察觉，他只是在心中感慨，面前的这两位高人眼光很毒啊，才能、资金和平台是支撑起事业的三条腿啊。原本他是期望通过办好孙家的事情获得孙小安的支持，没想到这会儿孙小安和谢文两个人同时伸出了橄榄枝，让他无法做到心情平静了。涂百耀双手合十真诚地说，感谢谢总、孙总，我们原本不敢有这种期望的。
1: 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是涂百耀的命数，也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在涂百耀的心底，他要做事要重振雄风，可是当这个消息突如其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装作若无其事。孙小安说，哎呀，我这个人呢为人耿直，最讨厌别人装，涂老师不装。我其实呢见过很多人，别人主动帮助他或者是提供方便的时候，他反倒矫情起来。我认为我和谢总没有看错，无论是出钱也好，出力也罢，其实只需要真诚的回应嘛。谢文认同的点点头，是的，现在的商业模式相比以前有了一些变化，不仅要有资金，还需要技术，要有才能，有资源。我在咱们中途岛住过一段日子，觉得里头真的是藏龙卧虎。别人不说，我看呢，小叶医生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啊。是啊，小叶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都很强啊，人也聪明， 业务也出色，所以啊，我和戚博士出来办事是放心的。
1: 孙小安说，其实呢，我并没有投资你们的意图啊，我只是认可你们的项目，我更认可谢总和二位的为人，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总的来看呢，全国的女性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得联系妇联、社区，组织一些公益讲座，解决广大女性的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同时呢，触角也要伸到家庭的内部去，包括居家养老、夫妻相处、公婆和儿媳相处、家庭教育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条件成熟的时候呢，还可以开办新型女子学堂。除了解决情感问题之外呢，还要组织技能学习、创业就业。哎呀，中国的女人呐，确实是半边天，对稳定社会和经济建设贡献很大，国家的政策也是支持的嘛。所以啊，你们要有信心，前途是光明的。
0: 孙小安的一席话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精神大振，这些思路和想法他们两个讨论过多次了，但是没有孙小安这样的人物出面支持，也只能停留在设想的阶段。今天晚上，孙小安、谢文两个人突然提议，让他们两个喜出望外。更主要的是，涂百耀分明感觉出孙小安的这些话是与谢文慎重商议之后才说出来的。于是他说道，孙总，谢总，你们的考量我和戚博士都极为赞成啊。我们的确还很弱小，既缺资金、缺人才，也缺资源、缺平台。两位老总鼎力支持，真的是雪中送炭啊。要是孙总您不嫌咱们庙小，屈驾加入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孙小安对涂百耀的态度非常的满意，他笑道，所谓庙无大小，灵验就好嘛。对你们的专业和能力，我是相信的。我呢，是不参与公司内部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我嫌什么小，而是我是在媒体圈嘛，这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放心啊，只要我能做到的事儿，你们尽管开口。谢文说，我们都得感谢孙总的支持。另外啊，我认为中途岛那些病友们也应该加入进来，他们都是有切身的体会的，他们也有各自的资源。
0: 当天晚上的螃蟹是什么味道，涂百耀和戚艳荣都不大记得了。好事突然降临，他俩都有些手足无措了。在回中途岛的路上，涂百耀对戚艳荣说，戚博士啊，你赶紧把书写完，孙总手下就有出版机构，出版宣传就一并做了，然后咱们再组织几场讲座先热起来，至于股权变更的事儿，你也想想。
1: 戚艳荣却迟疑着说，涂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这事儿变成了投资了？孙总家的家事没有解决啊，你好像忘记了咱们是来做什么的了。
0: 哎，惭愧惭愧啊，哎，我真是利欲熏心呐，被这两位老总绕进去了。
1: 可能是我这个人谨小慎微的个性使然吧。您想，有投资、有平台、有资源，这都是好事，但是我很奇怪，今天晚上他们为什么突然就把话题给转了呢？据我观察，这个话题是孙总先转的，然后谢文附和。
0: 涂百耀仔细一想啊，还真是这样。他不由得暗暗地敬佩戚艳荣的定性，逐渐把激动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有点明白了，孙小安的确在车上与谢文谈了投资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是谢文先说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他在转移视线啊。因为我们的分析触动了他，再聊下去他可能会露出破绽的。
1: 可是这个破绽在哪儿呢？
0: 我也是这么猜想啊。当我说到我可能会找情人的时候，孙小安明显不自在，所以我估计这个李小荣有可能就是孙小安的情人。
1: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嘛？您想啊，孙总他本身是博士，他 他要找情人，那也得找个知书达理的呀，怎么可能会找社会地位这么悬殊的妹夫啊？
0: 孙小安没结婚吧？
1: 他
0: 有生理需求吧？也许正是因为谁都认为他不可能找一个整体素质与他相差巨大的男人，所以他才觉得安全呢。
1: 好吧，那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这样，可是李小荣他是死精症啊。
0: 死精症并不代表没有性能力啊，再说了，死精不死精那还不是孙小安说的，谁看体检检查单了？
1: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信，我看孙总是一个严谨细致的人，而且他心高气傲，这么多年都没结婚，可能他已经断了这个念想了。
0: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这个孙小安啊，虽然工作繁忙，但是气色尚好啊，眼睛里也有欲望，这明显就是阴阳平衡，有男人滋养的缘故啊。
1: 戚艳荣不敢看涂百药，涂百药这是话中有话，戚艳荣就没有性生活，所以晦暗干涩。对于生理而言，他比涂百药懂得多，但是要让他相信这种假设很难，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戚艳荣渴望知道真相，但是与此同时，真相却让他更多地察觉到人性的复杂和不堪。在中国做婚姻治疗师，这真的是一个正常的职业吗？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13: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4: 第47集，
13: 小谢他们来看我，我问起了他们的工作。小谢他们说：“哎呀，这说起来啊，端了这个太阳神，有你一半的功劳啊。太阳神还是你踩的点儿呢。”得了得了，别说我那事儿了啊，说说你们怎么干的。小谢想了想，他接着说：“这个是这样啊，你受伤以后，老杜这头呢就紧锣密鼓的审这个鲨鱼这案子。啊，
14: 这边审着他，那头呢，哎，却憋着端太阳神呢。他怕打草惊蛇呀，老杜就派我跟乔李子呀到那个黄窝卧底了。我们哥俩在那儿蹲了四五天，你猜怎么着？哎，真摸着几条大鱼，把他们那根儿啊蔓儿啊弄得个底儿掉。咱们杜头看那火候差不多了，接锅呗。嘿，他就来了一手脆的，突然袭击，冷不防就把网给撒了。前天夜里，市局领导亲自坐镇，组织了文化局啊、市场检查处和三个分局的人马报抄。琢磨着吧，啊，那些嫖客和鸡跑得了吗？一百多口子都折进来了。小李子说：“哎，你不是问我们这些日子忙什么吗？我们就干这个去了。一百多口子挨个过筛子，你说忙不忙吧？”哦，可是这应该是预审科的差事啊，他们哪忙得过来呀？你还记得我们摆戒那场戏吗？小李子问。我猛然回想起头年他们查抄歌厅三陪女、突击审查卖淫女和嫖客的那个情景了。怎么着？这回又是三堂会审了？三堂？小谢说：“我看得五堂。”你应该门清啊，太阳神可比城里那些歌厅玩的猖啊，沾包的也净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主啊。听老杜说，市局领导对太阳神的案子挺当回事儿，把他作为反腐败的一个典型。这回不光是杀鸡，而且还得杀猴。只要在太阳神泡过的妞，甭管是谁，一查到底。小李子也说：“嘿，这回可真有好戏看了。”我就问了：“那太阳神老板呢？啊，他没成泥鳅？”遮进来喽！哎，他可是有背景的人物。小李子沉吟了一下，说：“就看上面头啊，对他怎么发落呗。”我又问了：“这回在太阳神遮里的人有没咱们熟人啊？”
15: 没有，反正没碰着。
14: 小谢说：“哦，我打了个愣，对小李子说的。”一个都没有漏网这个事儿啊，我产生疑问了。保不齐像肚子宽这样的泥鳅又溜了。我猛然想起了腮帮子，我就问了：“哎，你们收审的人里边有没有叫胡志刚的？哎，就是那个太阳神餐饮部的经理。”小谢皱起了眉：“胡志刚记不起来了。怎么着？哎，李子，你知这人吗？”
15: 侯志刚是不是那个个儿不高、东过脑袋、腮帮挺大那个？
14: 小李子想了想，
15: 嘿，瞧你让你这么一形容啊，把一大货人都说成驴了。
14: 我笑了：“是的，是的，没错啊，他也这里头了。”小李子眨了眨眼睛：“这个是不是跟他发小啊？”“
15: 嗯，有这么点关系。”“
14: 是我审的这小子。”他挺狗怂，一上来就跟我显摆，啊，说嚷嚷着说认识你，让我立马把他给放了。我还以为他跟我这儿诈庙呢。
15: 怎么办呢？他呀，
14: 啊，他也，老杜说了，小李子说，甭管是谁，也甭管沾没沾骚包，一律不准先放人，等他们都过了筛子，让上边拿意见处理。
15: 哟。那这么说，胡志刚在里边也蹲了几天了。
14: 小李子说：“怎么着，这个想捞他？”“
15: 不是捞他，他压根儿就不该进去，
14: 他是咱们的眼线，老杜知道啊。”小李子说：“哎呦，那用不用我跟杜头递个话啊，高抬贵手啊？”我叹了口气：“哎呀，不用不用，我回头单给他去电话吧。当初啊，我在太阳神蹲坑的时候，胡志刚就跟我犯过嘀咕，想退出来，让我给拦住了。我琢磨着利用他一下，他这人我多少还知根知底儿，出格的事他不干。哎呦，不是这事儿我跟杜头垫过话啊。”
15: 小李子说，哎呦，既然这样，老杜也不会让他受委屈。嗯，但愿如此。我跟那个大谢跟小李子呀，又东拉西扯的聊了会儿闲篇儿。小李子看了看表，那要太阳神那边事儿还没完呢。哎，我得走了。他们走出了病房，大谢又没回了头，走到了我的床前，小声说：“兄弟，有件事啊，刚才当着小李子那面，我没好意思问你。什么事儿？你说，咱俩不说。”不说革新话是吧？说，哎，那叫红妹那小妞，跟你是不是？我怎么了？说呀！你看这事瞒不过我的眼睛，哎，也躲不过老杜的眼睛。我看这小妞啊，对你有那么点意思。
14: 什么意思？
15: 挺喜欢你是不是？
14: 没那么回事儿，他不过就是感激。
15: 别逗了啊，他那眼神里可不光是感激啊，八成爱上你了。
14: 算了吧，他会爱上我？
15: 哎，那可没准儿。不过我给你写个底儿啊，这小妞抽白粉知道吗？老杜可对他扇着馅儿呢，你可得留神，别迷了马虎的。咱们哥俩过得着，我再跟你说这个。那你们在审鲨鱼这个案子时候啊，他沾包没有？
14: 好像没他什么事，
15: 可是他跟这个毛汉有一腿，哥们儿给他当心啊。我看这小妞啊憋着傍你呢，我琢磨着呀，他抱你的大腿啊是想躲什么坎儿，你可得留心眼儿，别瞅他模样挺好啊，这帮丫的没几个正经货，干咱们这行的千万别沾他们。他目光直视着我，一本正经地说着：“
14: 不是，你是不是听到点什么风声了、啊？什么风言风语的？是不是？”“
15: 没有，我不就是提醒你，你这人就有时心太善，我担心你上人家套，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心里有数就行啊，就这么着吧啊。”
14: 他那张朴实的脸上啊，流露出友善和真诚。他的这番话让我感到惊异，
15: 但呢，也是我早已预料之中的事。
14: 当一个男人跟女人频繁的接触的时候，不管其中有没有包含感情的成分，总会引起别人的猜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呀，我跟红妹所处的地位不同，这种猜测更具有几分神秘和新奇感。我突然发现大谢这人呐、啊、粗中有细，也许啊这是他的一片好意。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朋友之间的信任和坦诚。后来啊，在整个理疗的过程中，红妹的影子始终在我的脑子里转悠。做完了理疗回到了病房，我一眼就看见红妹坐在我的床头的椅子上了。是她吗？我打了个愣。她的装束换了，穿着一身淡红色的细绒连衣裙，掐腰的款式。我突然想起了她离开病房之前犯大烟瘾的那个痛苦的表情，现在她回到了我的身边就变了，仿佛是干枯萎顿的一株花木，浇了水了，施了肥了，重新又焕发了生机了，变得非常的水灵。是不是这白粉又使得精神振作了呢？他见了我急忙走过来，冲我微微一笑：“要去做理疗了吧？你怎么着了？是身体好点了吗？”“好了，吃了点药，没事了。”
15: 哦，你瞧啊，这个
14: 两个小护士看了红妹一眼，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跟我打了个招呼出去了。
15: 红妹看了一眼小桌上的水果：“
14: 是不是有人看过你呀、啊？”“
15: 哦，我那俩同事刚走。”“
14: 哦，同事啊，也是警察吗？”“
15: 对，
14: 这穿警服啊，不过平时都穿便装。
16: 好、哦，我一见看见穿警服的人，心里就有点紧张。你不也是警察吗？其实也没什么。
14: 你见了我也紧张吗？
16: 不不，你这人挺随和的，让人感到挺亲切，
14: 是吗？真有意思啊。刚才我做理疗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还念叨你呢，我想不着，嘿，一回病房啊，你还真在这儿，好像一种心灵感应似的。
16: 啊，是不是以为我走了以后就不会再来了？
14: 对，刚开始有这种念头，后来就没了。
16: 为什么呀？
14: 我觉得你不会把我一人扔在这儿啊，是吧？
16: 是，我哪儿那么心狠呢？
14: 那你愿意在这儿陪我吗？
16: 当然愿意了，在我的印象里，你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的好人。跟你在一块儿，我心里特踏实，也挺开心。
14: 真有这种感觉啊？
16: 还没看出来呀、啊？
14: 他直视着我，微微的笑了笑。
16: 吃什么？想吃点什么吗？
14: 吃个水果吧。好好，你也来一个。
16: 哎呀，是我有点渴，咱们一块儿吃个香蕉吧。
14: 好，
16: 你喜欢吃香蕉？
14: 嗨，听说吃这个美容。你很注意皮肤保护。
16: 你怎么知道呢？
14: 不是，那个，你这身上没香味儿，但是你皮肤还挺好，
16: 你观察人挺细心的。我觉得这世界上有两种女人最喜欢化妆品，一种是长得不美但是特想美的人，还有一种是长得不年轻但很想让自己再年轻的人。我好像不属于这两种人。
14: 不是，你长得挺好的，也挺年轻的，
16: 是吗？哎，你觉得我像搞文艺的吗？
14: 不是，这我看不出来，你自己说吧。
16: 我原来唱过歌的
14: 啊，但不是正经的文艺团体，就算是私人乐队吧，我在那儿帮过忙的。
16: 哦，唱摇滚？
14: 什么都唱，他们说我嗓子不错，乐感也还可以。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声乐，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就挣钱瞎起哄呗。
16: 哦，在北京吗？
14: 北京唱过，

钻到人肚子里吧，我们也是肉眼凡胎，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你的档案，你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呢？啊，我还以为你对我很了解呢。他直视着我，脸色微微发红，轻轻地掠了一下耳边的头发。我在太阳神见过你，对对，咱们第一次见面啊，你就是在太阳神。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警察，如果知道我是警察，你是不是就不会去了呢？那也未必呀、啊、我到太阳神主要是陪我们老板去玩的，其实我对那种地方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从他这个神态里啊，发现了一种深谙世事的轻佻的劲头，好像啊他已经注意到我在想方设法套他的话，他有意的在闪烁其词。我说，你们老板，你说的是不是路德公司那个老板吴少轩呢？我干脆单刀直入了。是他，认识吗？不认识，可是听人说过。哦，你肯定在太阳神见过。没错没错，听大家说他是你老公对吗？老公谁这么说呀，真会开玩笑，他都60多了，我能嫁给他吗？真笑话，我不过是在他们的公司打工。这话让我感到吃惊，难道他说的是真话？就我的观察，他跟吴少轩绝不是一般的关系，为什么他要在我的面前装傻充愣呢？难道他怕我知道他跟吴少轩的关系引起我的疑虑吗？他有这种心眼儿吗？我心里打了个颤。打工？你会是打工妹？我跟人看不出来。真这样的，我不骗你。坦率地说，他很喜欢我，对我也特别好。外人不明真相，以为我跟他怎么样呢？其实我不过就是他的秘书。秘书？小秘吧？去你的，怎么你也这么看我呀？你看大款找小秘嘛，现在挺时髦。随便你怎么想吧，但是我自己清楚我跟他是怎么回事。哦，行，那你觉得好吗？我觉得他不错，起码他对我很好。哦，那这么说你喜欢他了？谈不上喜欢，只能说对他有好感，他毕竟是我的老板呢。再说他总像长辈那样对待我，我总不能那么无情无义吧。但我跟他绝不像你们所认为的是那种关系。哦，太阳神是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啊，你们老板到太阳神不会是光坐坐吧？他喜欢赌，真的，这是我认识他以后才发现，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嗜赌如命的人呢。他到太阳神主要是为了赌钱。哦，那你呢？就为了陪陪他？怎么，我觉得你说话好像在审案子，让我都紧张了。咱们说点别的吧，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你就会了解我的。我悄声说，太阳神被查封了，知道吗？当然知道了。吴少轩没进去吗？什么？进去？你是说他被你们公安人员抓起来吗？没有，他怎么能被抓呢？他认识你们好多人呢。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还在他的公司办公啊。哦，他可真会玩啊。吴少轩这老家伙的确是个人物啊，老杜他们抄太阳神布置的那么密不透风，居然还是把他给闪了。看来这老家伙真是有道。我还想再探问他的底细，但是啊，看红妹的脸上露出了厌倦的神情，我只好转移了话题。沉了一会儿，他说，你累了吧？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弄点吃的吧。
刚才无视。

少轩的这个话题啊，好像并没有影响红妹的情绪。吴少轩现在怎么样了呢？这太阳神被抄了，好像怎么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四十八集。
0: 傍晚时分，病房渐渐地静下来了。临近饭口，探视病人的亲友纷纷地打道回府了，只有至亲留下来张罗着病人晚上这顿饭。医院的病号饭让很多人头疼，不过呢，有些中小型的医院呢，也对病人的家属还是网开一面的，允许啊让他们给病人自备些饭菜。跟我同病房的病号已经从昏迷的状态下缓过神来了，陪床的呢是他的老婆，30来岁，长得小巧玲珑，挺爱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的病号却沉默寡言，也许啊还没从那个车祸的惊吓的阴影里边走出来呢。这小媳妇儿不但爱唠叨，还挺能张罗，跟医院的护士疏通了一下，在病房里啊安了一个电饭煲。探视的亲友走了以后啊，他就开始忙着给这个病号啊热菜呀、热饭了。他手里拿着勺子碗，笑盈盈的对我说：“哎，怎么样？你也来一碗吧。”那个不去了啊，那个谢谢啊，他出去买什么去了？等他回来再说吧。正这功夫，病房的门开了，风风火火走进了一个中年妇女。哪位是？翟师傅，哪位是？他打了一个愣，问正在端着鸡汤的那个小媳妇儿。我凝神看着她，40出头，穿着件深灰色的短风衣，脖子上呢披着这个丝绸的围巾，又黑又瘦，好像身上那个水气已经被风干了。细长那个脸上啊，大概擦了不少的脂粉，被灯光这么一照，就像是枯萎的树叶上啊挂着一层霜。谁呢？这么眼熟啊！我猛然想起了当年住一胡同的那个小黑丫头张淑芝。哎呦，腮帮子的媳妇儿啊，想不到啊她变这么老了。我从床上欠起了身，张淑芝，不认识我了？哎呦，你就是翟毛，翟大哥吧？哎呦，你瞧我这什么眼神啊，怎么没瞅出你来呢？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他额头和眼角的皱纹一下全裂开了，就像是秋天的菊花。哎呦，这我给他指了一个椅子，有打他一进门啊，我就知道他是为腮帮子事儿来的。我就先说了，哎，是这样，知道啊，这个志刚的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你先沉住了气。他虽说有时候啊好虚荣爱面子，但是人品上呢还看不出有什么大毛病，这点我还算了解，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让他尽快出来。是啊，那天我一听说他在什么神什么什么歌厅被警察给抓了，当时我就气懵了，你说这不是造孽吗？家里打人孩子你给撂一边啊，跑那儿去找野鸡鬼混。不是，你不知道啊，他在太阳神可当着经理呢。他在外头干什么从来不回家说，什么太阳神太阳鬼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跟孩子一直以为啊他在饭店上班呢。您瞧这胡志刚，他怎么连上哪儿上班都不跟你交流啊？可不是怎么的，这事儿出来了我才知道。哎，他横是也知道那地方不干净，怕我唠叨的。你说好赖他是一家之主啊，你说他这一进去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呢？哎呀，他这事儿啊我也正张着神呢啊。你呀甭难过，我跟志刚既然是发小，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不会站杠二的。 何况呢，他并不是那种歹人，他进去有点冤枉。哦，柴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才踏实点儿。这些天呢，我就跟丢了魂似的。张淑芝走了之后啊，我赶紧的用手机给老杜挂了个电话。老杜正在市局那儿汇报工作呢，在电话里听我让他放了腮帮子，他沉了半天没言语，听他那口气呢有点为难。我就说了，不是老杜，当初我不是给你电话了吗？他是咱们眼线，再说了你也应该了解他呀，他不是那路人呐。
1: 这问题比较复杂，我已经跟市局领导放出话去了，这回在太阳神这的人跟鲨鱼的案子到底有没有关联，现在还搞不清楚呢，所以暂时一人也不能放。
0: 胡志刚虽说属于特殊情况，但是这肯节上我放得出去，肯定会引起一些非议的啊。你先跟这胡志刚这老婆解释一下，等把这案情弄清楚了再说，只要他没沾包，我们不会冤枉他的。
2: 不是你，我已经跟他跟老婆说了呀，他挺着急呀，我看还是先让他出来吧。
1: 哎，你在这问题上可不能意气用事啊，谁让胡志刚赶上这事儿了呢？他老婆急，
0: 急也吃不着热豆腐，是不是？
1: 这不是立马就接锅的事儿啊，你再耐心跟他解释一下。那腿伤怎么样了？这些日子我忙着审案子也没顾上你，先安下心里好好养伤，别管这乱七八糟闲事啊。对了，这个市局领导还说抽空去慰问你呢。
2: 我怎么觉得这老杜在跟我打官腔啊？
0: 我在他手底下练活啊，经常能碰到这种时候，除了有些看起来不起眼

0: 的小事儿啊，当着上边的头或者是外人，他拉下脸来一本正经拿出那个铁面无私的劲头，弄得你特下不来台。赶到啊，头或者外人一走，他又往回着不，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拿牌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应该坦荡率直一点也好，对不对？何必呢？再说了，像把腮帮子放了这件事儿，根本无关大局。也许我还没进入官场，不知道这里边的深浅，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既然老杜要公事公办，我也没招了。他当时正在汇报工作，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说，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挂上了电话了。哎呀，腮帮子这个事儿啊，把我的心又给搅乱了。我想起了他在太阳神苦着脸跟我念烟的时候，我真觉得他有点冤。我已然在他的老婆面前说了大话了，让人家回去踏踏实实等人了，可是这头老杜又不开面，这不等于把我给搁里头了吗？我想什么招能把腮帮子给放出来，圆了这个场呢？我猛然想起了刚才老杜说的话，市局的头要来问问我，哎，这倒是个机会。实在不行啊，我直接跟市局的头们张嘴，请他们对腮帮子网开一面。我想啊，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可是这么一来，是不是让老杜感到难堪呢？哎呀，这做人呐，有时候还真挺难的。我躺在床上正闹心呢，红妹拎着大包小包来了，大概是路上走得急呀，额头上都见了汗了。他把买回的东西放在小桌上，笑吟吟地对我说：“哎，你肯定想不到，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猜不出来吧？告诉你，新鲜的竹笋。竹笋，这东西怎么吃啊？哼！告诉你吧，我的老乡跟我是中学同学，他就在食堂，对，就在这个医院的食堂打工。你说巧不巧啊？我让他帮忙给咱们炒几个菜，你说他能不答应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啊，红妹推着食堂送饭那个小车回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穿的白大褂的女的，个儿不高，胖的像是个皮球。红妹冲我微笑着说：“坐好了，尝尝小黄的手艺吧。”哟，让你受累了。客气个什么呀？听我的老同学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呢。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黄雅琴。红妹呢，从小车上一连端起了几碟菜摆在了小桌上。红妹又从小车里取出了一瓶干红葡萄酒。哎呦，我可不能喝，医生让我戒酒呢。没事儿，葡萄酒啊。首先祝红妹生日快乐，我笑着对红妹说。啊，谢谢谢谢。红妹端起了酒杯，她一扬脖子把杯里的酒喝干了，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啊，过了今天就23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顿饭我们吃了很久，华亚琴托说有事儿先走了。很晚了，红妹儿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凝视着窗外。突然她神经质地打了一个哈欠，我猛然一惊，大烟瘾又犯了吗？我下意识地看着她，是不是又难受了？嗯，心里有点不好受。是过去那些事情让你难过吗？跟这没关系，是我身上的毛病。他嘴角抽抽了一下，好像有一股寒流穿过了他的全身。哦， 那你带着药呢吗？我故意装傻充愣，带着呢，我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哦，你得的什么病啊？怎么说犯就犯呢？我也不知道，对不起了，翟大哥，我得马上走了，出去一会儿。出去上哪儿啊？这么晚了，我要地方，过一会儿再来。你看，咱们说的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哎，我也不能帮你。我欠起了身，抓住他冰凉的手，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他抬起了头，茫然的看着我。你能理解我吗？别责怪我，我真有点对不住你。可是没办法，我太难受，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说完，他匆匆的走了。难道吸毒的人犯了瘾都是这种可怕的样子吗？红卫是怎么染上这口的呢？能不能把他的毒瘾给断了呢？啊，等到我这两条腿能下地了，我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挽救红梅。我躺在床上正胡思乱想呢，楼道里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就在我打愣的功夫，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红梅回来了。像前几次看到的情景一样，吸过白粉的她透着那么精神，好像干枯的花草被雨露滋润之后又变得鲜活了，他的脸色红润，如同被气儿吹的似的，有了神态，有了活力。你病好了吗？
1: 好多了，你看我是不是好多了呀？
0: 可是你真把我给弄糊涂了呀？怎么什么病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觉得奇怪吗？是有点怪。其实也没什么可纳闷的，病不就是这样吗？啊，今天晚上不走了，好好的陪你吧。嗯，不是，那个，我是恕罪吧？
0: 恕罪？你有什么罪呀？
1: 不是，我那种样子实在是让你受惊了。
0: 我倒没什么，我是怕你。
1: 我不是好了吗？刚才劲儿过去了。
0: 他用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从小包里掏出一个小镜子照了照，然后很不客气的从小桌上拿起了我的水杯喝了一口，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1: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挺难看的？
0: 不不不，你依然像我第一次见到你那么光彩照人。
1: 你不是说自己美用不着修饰吗？说过这样的话吗？
0: 哎呦，你怎么自己说的话你都忘了？病房的灯光挺微弱的，很安静。沉默了一会儿，红梅突然对我说，听别人的故事总是觉得兴趣盎然，可是你知道，有过心灵创伤的人是不愿意经常接触自己的伤痕的。
1: 是是是，我也有这种体会。嗯，你是哪年到北京的呀？
0: 啊，我来北京那年还不到20岁。
1: 我为什么要来北京呢？
0: 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1: 好像是鬼使神差，又好像是命中注定。啊，假如当时我不走这一步，
0: 也许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境地。当时我正念高中3年级，本来是想参加高考的，按我的学习成绩考大学还是有些把握的。可是我很喜欢文艺，我们那所学校是省城的重点中学，学校有一个艺术团，我是团里的独唱演员。我们虽然比不上专业团体，但也排练一些节目，在课余的时间到县里的大礼堂去演出。
1: 我嗓子还可以吧，
0: 在县里已然出了点名了。你也许知道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成语吧？ 人一旦出了点名儿，

麻烦事儿就会找上门来的。每次演出结束后，我都能收到一些人写的信，打来的电话，有吹捧我的，有追求我的，有人甚至追着我把鲜花送到了学校。对于这些，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后来闹到有些人直接向我来求爱了。对于恋爱，我当时真的没有动过脑子，因为我一心一意想考大学。虽然我喜欢唱歌，但是真让我搞这个专业，我并不情愿。我的功课很好，教我的几个老师都认为我考大学有希望，他们也经常鼓励我。我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我们那个山区的小县城，也只有走上大学这条路了。再说，这也是我父母的希望。我在家是独生女，我爸我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希望我能成才。啊，所以虽然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这个年龄的姑娘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了，我的同学们都认为我挺高傲的。高傲就高傲吧，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社会上一些写信向我求爱的人，我都没放在心上。但是不久，有两个青年直接跑到学校来找我，非要跟我交朋友搞对象，让我给骂走了。但是这两个家伙从此就缠上了我，三天两头跑到我们学校跟我捣乱。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爱宝良
1: 第49集。
0: 红梅接着对我说，说我演出不是有剧照吗，他们把它给放大了，印成了大照片贴在商店门口，而且四处给我造谣，说我跟哪个男人鬼混被人发现了，还有更无耻的，说我跟某个流氓生了一个小孩。哎呀，搞得我当时简直是气疯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见了这些以后分别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诽谤，但是他们脸上流露出非常冷漠的表情，好像觉得我在说谎，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都真的似的。没过几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问题很严重，县里的某个领导都知道了，他想了解一下情况。我说是造谣，我有什么问题啊？但校长非逼着我去见那个副县长，我只好跟着校长去了。到了他家，这个副县长和他的老婆对我非常热情，并没有提什么社会上的传言，假惺惺地问了问我的学习情况，夸我歌唱得好，长得也漂亮。我无心跟他们闲扯，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学校了。我说我还要回去复习功课呢。这时候他把他的儿子叫出来跟我认识了，我一看他的儿子正是跑到学校追我的那个家伙。副县长和他的老婆当着我的面夸了半天他们的儿子，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个副县长叫我来的用意了。他们的儿子长得歪瓜裂枣，虽然只有27、28岁，但是县城里他是有名的好色之徒，中学的时候就调戏妇女，以后因为打架进了少管所，出来以后在社会上游手好闲的，虽然后来仗着老子的势力开了一家摩托车商店，但是恶习不改，经常欺负年轻的姑娘。事后我才晓得，原来这个副县长就是主抓教育的，我们学校校长为了申请一笔资金正有求于他呢。啊，你说可恶不可恶啊？自从我跟校长到了副县长家以后，副县长的儿子好像着了魔，几乎天天到学校来缠我。今天给我送鲜花，明天给我吃饭跳舞，总之千方百计要约我跟他出去，都被我回绝了。大概是我的强硬的态度让他恼羞成怒了，他放出了口风说限我一周之内答复，如果不跟他好他就要找人对我毁容。我听了心里非常害怕，我知道他急了眼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怎么办呢？找校长，校长跟他们是一气的，找老师，老师只能安慰我，没有更好的主意，找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只能着急上火陪着我掉眼泪。眼看就要高考了，遇到这种事情我哪还有心踏踏实实的复习呢？我心急如焚，一个人堵在宿舍里暗自落泪。我当时特恨自己，为什么要长这么一张漂亮的脸呢？为什么要去学唱歌呢？假如我的相貌长得很平庸，没有唱歌的好嗓子，一心一意的念书就不会惹来这么多的麻烦。说到这儿，红门望着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我说那后来呢？你难道就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吗？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个朋友也许能帮你一把呀。是啊，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可怜，我在同班同学中朋友倒是有几个，可是他们又怎么能够帮我解脱呢？我在那个时候不过是个中学生啊，我当时确实需要援助的手，可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呐，我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我横下了一条心要跟他抗衡，我看他到底敢把我怎么样。我在商店里买了一把水果刀带在了身上，只要他敢下手我就对他不客气。 等了一周。

0: 后，他并没有下手，我心里也稍稍的震惊了一些，心想他不过就是吓唬一下，并不敢把我怎么样。可是没想到隔了几天的一个深夜，他带着那个两个家伙窜到了我的宿舍了。当时我正跟两个同学复习英语呢，他们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拖到了校门口。那儿停着一辆小轿车，他们拧着我的胳膊往车上推。我掏出水果刀跟他们比划，他们见我拿出了刀子，气急败坏地朝我扑过来。我一个弱女子哪是他们的对手呢，被他们三拳两脚打倒在地。他们夺过了我手里的刀子扔在了一边，找了根绳子把我绑上了。正当他们再一次要把我往车上拖的时候，开过了一辆摩托车，一前一后坐着两个人。这俩人听见我在大声的喊，马上跳下车来搭救我，好像他们之间也认识。但是当这个两个人让他们放了我时，他们没给面子，于是双方动手了，而且打得很凶。这个时候住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出来了，绑我的那三个人看见这种情况就慌了神儿，跳上了汽车，临上车给了搭救我的那个开摩托车的人一刀，插在了大腿上。这个搭救我的人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爸爸在县城也有一定的势力，当时他虽然比我只大三岁，但已经是一家商店的小老板了，看上去挺成熟的。我对他非常的感激，毕竟他在紧要关头把我给救了，而且还为我挨了一刀。过了两天，他到学校来看我，问我受到惊吓没有，问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问我打算今后怎么办，对我非常虔诚。我被他的这种善意感动了，他五官端正，很帅气，正是我心目中所爱慕的那种小伙子。当然长相还是其次，主要是他对我非常和善，豪放和侠义之中带着一种温柔。当时我正需要有一颗男人的心来呵护，很自然他成了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我投到了他的怀抱。我的父母知道我要跟他好之后，马上跟我叫回了家，训斥了我一顿。我父亲极力反对我们相好，跟我说他是一个公子哥，他的父亲人品和口碑很不好，他说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我父亲阴沉着脸对我说，好像下了最后通牒似的。可是我当时已经坠入了情网，跟他有些难舍难分了，不晓得这是不是少女的初恋。唉，要是当初听了我父亲的劝告就好了。可是谁能想到他是后来的那种人呢？再说我当时正被副县长的儿子纠缠，这些事情我父亲并不晓得。我虽然悄悄地喜欢上了那个小伙子，可是我不可能过多地分散我的精力，因为我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我每天都要复习功课，压力很大。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天晚上我正在教室跟几个同学复习外语，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人来，我抬头一看，啊，是那个小伙子的朋友。他神色慌张，喘息未定，把我拉到了门外，急切地对我说，说那个小伙子的店被砸了，人也被打伤了。我吃了一惊，伤得重吗？他现在在哪儿？他说已经把人送到医院了。我就问打人的人呢，他说早跑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哪儿还有心再复习功课呀？我急急忙忙赶到县医院去看他，只见他满脸是血，衣服也撕破了。医生正给他治疗，他的伤势不重，脑袋被打破了，缝了十几针，别的地方没有硬伤。从医院出来，他带我来到了他开的商店， 只见店铺被砸得稀里哗啦，到处是碎玻璃片儿。他搂着我伤心地哭了，这是他好几年的心血啊。我们默默地相视着，待了好久谁也没说话。他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他遭遇的这些不是他为了我吗？他的精神世界仿佛被这意外的打击给摧垮了，失去了勇气和信心了，怎么办呢？他茫然地望着我，眼里涌出了痛苦的泪水。我一时也没了主意，我轻轻地擦着他脸上的汗还有泪，忍不住我自己也掉了泪了。他为了我被打成这样，我怎么能离开他呢？他对我说，说我为你已经跟副县长的儿子结了仇，今天来砸我店的就是他们的人。我想他们对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问，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但是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1: 什么路你说吧。
0: 这条路就是36计走为上。他说我们要逃离这个鬼地方，你同意跟我走吗？
1: 我惊愕地说，私奔吗？
0: 他说对，我们一块私奔。
1: 上哪儿去呢？
0: 他说到北京，那儿有我几个好朋友。我说北京那倒是个好地方，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走呢？我就要参加高考了呀。他把脸沉下来
1: 说，你是这么想上大学吗？
0: 啊，他说你难道没有想自己现在的处境吗？他的话说得我打起了寒颤。
1: 那什么时候走呢？
0: 啊，明天。
1: 什么？明天就要走吗？
0: 而他呢，对这个大胆的计划已经好像酝酿了很久了，语气很坚定地说，
1: 对，
0: 明天或者是后天。那天夜里我没有回学校，我们为了那个大胆的计划合计了一宿，我被他的感情感化了。我本来还想给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留点什么，可是信写了半截我就写不下去了。他把我让到汽车里，告诉我他的出走没跟父母说，连个字条也没留，店铺也已经砸了，他也不管了，剩下的账目和商品留给他的朋友来料理，他只带了一些现金和换洗的衣服，这样走显得从容和利索。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他的店铺，那座小县城，来到了北京。红妹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在她娓娓的叙述的时候，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沉默，好像她早有准备，要对我详细的说这些往事。我始终屏住了呼吸，听着他的讲述，看到他顿了下来，忍不住说，那你后来回过老家吗？
1: 没有，
0: 我混到现在这种地步了，已经无颜见家乡父老了。红妹扬起了脸，凝视着我，然后略微不安地接着说，我跟他到了北京，开始住在一个朋友那儿，他的朋友在北京已经混了7-8年，在三环路上开了一个四川风味的餐馆，生意还可以，手里也有点钱。他对我们很热情，把在郊区刚买的3居室楼房让给了我们居住。也许是爱情的驱使吧，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中遇到的烦恼，一种挣脱枷锁后的自由让我们变成一对快乐的小鸟，我们尽情地享受着爱的甘露。虽然我们没领结婚证，也没举行什么仪式，他对外一直把我称为妻子，包括他的朋友。

坐吃山空的，我劝他跟朋友借点钱出去闯一闯，他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可是干什么呢？出去打工吗？以他的性格，听别人使唤比饿他三天还难受呢。他在老家也是娇生惯养，比较任性的，不过他的心眼儿挺活泛，很讲义气。他的朋友帮了他的忙，在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帮他租了一个门脸儿，开了装饰材料门市部。他好像天生做生意的坯子，在老家他就是做买卖的，所以做生意不愁没有经验，何况还有他的朋友帮着照应呢。门脸开张以后，生意虽说不上是十分红火，但几个月下来赚的钱足够我们对付日常生活的花销了。他在外头跑买卖，我在家里赋闲照管家务，像个家庭主妇似的。可是我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当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呢？说老实话，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摆脱惊慌和恐惧的阴影，对他既有爱的成分，也有一种小鸟依人的心理。可是我的内心世界始终没有放弃我对理想的追求，大学考不上了，但我想在艺术世界去碰碰运气。我不能总依附于他，即使我成了他的妻子，我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我还不到20岁，这么养尊处优，岂不是自己埋葬青春吗？但是他好像并不理解的我的这种心情，他不但不愿意让我继续完成学业，而且连我平时出门都加以限制。他说我太爱你了，我不愿意别人分享你的姿色。他说在北京这个地方，外地人太多，随便出门你会被人盯上的。我对他的这种极端自私的爱当然难以接受，我非常不理解，都什么年代了，他还有这种狭隘和阴暗的心理。何况这不是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县城啊，这是在北京啊，怎么能限制我的自由呢？他在门市部盯业务的时候，我便独自上街。其实我上街那绝对是一种漫无目的的闲逛，我只是想感受一下大都市的现代化的气氛。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限制我跟男性接触。其实我跟他来北京之后经常关在屋子里看书，很少接触外界，尤其是异性，除了他的朋友就是租我们房子的人，几乎没有人到过我们的家。即使这样他还是受不了。他的这个朋友姓薛，比我大10几岁，我们都管他叫薛哥。我觉得薛哥为人正直开朗，也很讲义气。他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很喜欢跟他聊聊天，了解点北京的情况，因为我平时待在家里太苦闷了。其实我跟薛哥完全是正常的接触，但是每当我跟薛哥聊天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皱着眉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好像我说的每句话都触动了他的神经似的。后来他干脆不让薛哥到我们家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
1: 第50集。
0: 红妹接着对我说着，她说后来呀，她干脆就不让薛哥到我们家来了。薛哥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不晓得薛哥是否意识到他的这种醋意，但是我们住的房子毕竟是薛哥的呀，再说他开的装饰材料门市部也是薛哥帮的忙，他晓得自己的羽翼还没有丰满，不敢得罪薛哥。过了大约有半年多吧，赶上在北京过第一个春节，过去应该很高兴，可是我们身在他乡为异客，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团圆，我心里无限的惆怅。薛哥因为谈一笔生意也没顾上回家，正月初一他和夫人小杨邀请我们到他们开的酒楼吃年饭。小杨是北京人，年龄比薛哥小十来岁，性格活泼开朗，快人快语，长得也不难看。这是他第一次带着我出门赴宴。酒楼的包间有卡拉 OK， 席间小杨让我唱首歌，我以为心情不好不愿意唱。薛哥说，听我小老弟说你原来在县文工团待过，唱得一定不错。我说我没在县文工团待过，我只是学校文艺演出队的。啊，那也算是搞个专业嘛，唱一首吧，也没有外人，都是朋友嘛。小杨呢一个劲儿地撺掇我唱，他呢也在一边说，唱吧，大方点，客气什么嘛。大家伙儿这么一说，我就不唱的话好像是端架子了，于是我就点了两首歌，拿起麦克风唱起来了。也许是思乡的伤感吧，我唱得很投入也很动听。小杨说，你的歌唱得简直让我陶醉了，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嗓子，如果你不去搞专业真是太可惜了。我说我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谁也不认识我，搞专业太难了。小杨说，北京好多唱红的歌星都是外地人，你应该出去闯闯。哎，我在音乐圈啊认识几个朋友，赶明啊我帮你

跟他们认识一下。当时呢，他这么一说，我也这么一听，谁也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儿。没想到过了春节以后，小杨突然来找我，说让我见几个音乐圈的朋友。我开始还犹豫，生怕背着他去见生人会引起他的猜疑，但小杨非常的热情，不容我多想，就把我拉到了酒楼，跟满天星乐队的几个人见了面了。搞音乐的人都有几分傲气，他们对我这个外来妹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不过他们的经纪人老唐却对我挺感兴趣，问了我一些个个人的情况，给我留下了他的电话，让我抽时间到乐队去试试嗓子。这次见面，我对这个私人乐队没有留下好的印象，他们一个个留着长发，又抽烟又狂饮，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音乐人。何况我当时并不想加入音乐团体，我晓得自己缺乏实力，充其量只是业余爱好者的水平。我的理想是进音乐学院，踏踏实实的上几年学，所以见过面之后没跟他们联系。没想到乐队的经纪人老唐却主动找上了门。小杨陪着我到乐队试唱了几首，老唐一下就看上我了，他说乐队正缺我这样一位主唱呢。我告诉他我正准备考音乐学院，不想出来挣钱。老唐说演出本身也是一种声乐的操练嘛，并不影响考学嘛。他是从专业乐团下来的，他正八经的在音乐学院进修过，认识音乐学院的人，如果我真心实意的想考学，到那时候他说他可以托人帮忙呢。老唐有40多岁，戴着一副眼镜，样子挺斯文，跟乐队的几个乐手好像不是一路人。在他的劝说下，我很不情愿地跟乐队签了一年的演出合同。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拿的主意，没有跟他商量，因为他当时正好到东北去谈买卖。但是我心里晓得，即使他再跟他商量，他肯定也不会同意我去出去演出的。但是我的事怎么能够都依他呢？既然跟乐队签了合同，我就成了乐队的人了。我每天得去乐队排练，一开始怕他晓得我外出活动，我只好等他早晨到门市部以后自己悄悄地离开家。我的行踪最终并没有引起他的怀疑，但是我在乐队排练一段时间之后便被拉到外地去演出了，有时到歌厅酒吧，有时还要到外地走学，这种演出每次都搞到深夜，这么一来就瞒不住他了。当他晓得我背着他跟乐队签了约到歌厅演出，他不禁火冒三丈。你想他平时对我出门和接触异性都限制，怎么容忍我到歌厅去唱歌呢？这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吧。尽管他十分恼火，但对我依然保持了克制。他苦苦劝我别再去客厅了，为了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这份情缘，为了我们的爱，劝我跟乐队解除这份签约。他说难道我养不起你吗？咱们的门市部生意已经好起来了，我正筹备办个公司呢，你还用发愁吃穿吗？为什么非要去卖唱呢？他说我求求你了，把心收回来吧。他都掉了眼泪了，后来跪下央求我。卖唱这个字眼刺激了我，可是看他那伤心的样子，我的心软了。的确我跟他走到一起很不容易，这也算是一种缘吧，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他的这种爱。爱我难道就得像小鸟似的把我关在笼子里吗？难道我接受他的爱就得失去我对理想的追求吗？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我觉得我跟满天星乐队还合作的挺愉快的，虽说

乐队的几个乐手穿戴和打扮有些古怪，但是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坏人，都是属于前卫派吧，对音乐这种艺术有自己的追求。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反正挺开阔眼界的。红妹这个艺名就是他们给我起的，让我突然跟他们毁约我觉得不合适，可是他的眼泪也把我征服了。连着有两次演出我没有去，老唐急了，风风火火地来找我。我把家里发生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听了有些不可思议，他说我回头找他聊聊吧。你别中途撂台啊，乐队跟人家已经签好了演出协议了，你半道上撤火，这算怎么回事啊？他显得有些恼火。我晓得他的脾气，生怕他的性子上来跟老唐打起来，我劝老唐不要直接找他，容我慢慢地说服他。老唐说这事儿啊得当面锣对面鼓跟他直说。我看见老唐当时很生气，劝也没有用，我只好是由他去了。第二天老唐找到了我，说已经跟他谈了，他同意让我跟乐队到外面演出。老唐说的一本正经的，我也就当真了。当天晚上我跟乐队一起到一家夜总会表演，演出结束之后我走出了夜总会的大门，跟大家分手后正要打的回家，没想到他从夜幕下闪出来了。我原以为他是来接我的，可是哪知回到了家他便露出了凶相，说好你不出去，为什么又跟这些人鬼混？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说着他狠狠地抽了我两个耳光。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暴行激怒了，我大声地跟他争辩，他好像喝了酒了，不容我分说，接着又疯狂地打我。这是他对我第一次动手，下手真狠呐，我疼得几乎昏过去了。我绝望了，面对茫茫的黑夜我想到了死。对于一个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来说，死也许是最好的解脱吧。在我的面前不远有一条污水河，不久前刚刚有个姑娘因为失恋投身到河里自杀了。我擦了擦眼泪，慢慢地走到了那条小河边，我想着临死前该做些什么吧，怎样才能让自己一下就失去知觉呢？盘算好了，我选择了一块石头站上去，正要往下跳，突然被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原来是他在身后追了过来，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抱起来大声地喊，放开我，你不要管我。他紧紧地抱着我半天才把我放下来，他说我错了，原谅我吧，我不该动手打你。这个时候薛哥和小杨也来了，大概是我跑出了门他慌了神儿，打电话告诉了他们。薛哥毕竟比我们年长几岁，看到他把我的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小杨呢也在一边劝我，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才又回到了那个家。原来老唐并没有直接找他，他不认识老唐。老唐跟我说他同意我出去演出之类的话是在蒙我，即使是老唐不对他也不该跟我撕脸呢。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动了手，感情就算是彻底的破裂了。情感的裂缝就像是一件瓷器，一旦有了裂纹再弥合就很难了。我在床上躺了几天不吃不喝，他怕我出什么意外一直不敢离开我，但此时我对他的爱已经成了恨，任他怎么哄我劝我我都懒得看他，甚至不愿意跟他说话。老唐又来找我，乐队一连几天演出我没有出场，引起了许多老听众的不高兴，

你别看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我从小就参加宣传队，唱歌是有些基础的。当然，在夜总会唱歌，只要有好嗓子，长得出色，是可以吸引那些听歌的人的。在演艺圈，要想唱红，关键是要有人捧。我登台以后，捧我的人不少，有些人是专门为听我的歌才看满天星乐队演出的。我不露面，自然会让那些捧我的人觉得白花了钱。老唐是真急了眼了，我不晓得老唐跟他说了多少好话，最后他跟我妥协了，答应我随乐队演出了。不过每次演出他都要陪着我，按我的心气儿跟他闹过这场以后，我再也不想登台演唱了。但是经不住老唐的苦劝，也许完全是冲着乐队的生计，我才又回到了乐队。但再次复出之后，是我跟他的关系彻底的决裂了。在前面我跟你说过，他是一个在感情上极其自私的人，在他的眼里，我是他的宠物，别人多看我几眼都会引起他的猜忌和嫉妒，何况别人对我表示出一种爱慕了。可是模样好一点儿、唱得也不错的女演员，只要一登台演出，怎么能不引起观众的注目呢？我每次唱歌感情都很投入，我的所思所念所忧所怨都通过我的歌喉宣泄出来，所以我的动情动容的演唱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在喜欢我的歌迷里，有一位先生每次来听我唱歌，他都带来一束鲜花，他听得非常的入神，有几次大概是歌声感染了他，或者是引起了他的伤感，他甚至泪流满面。我下台的时候，他便走上来把鲜花献给我，在送这束鲜花的同时还夹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上千元的钞票作为小费。这位先生的举动引起了我的那个他的猜忌，最初几次他看到这位先生献花还只是拧着眉毛咬牙切齿，不敢轻举妄动。有一次这位先生喝了酒，在向我献花之后特别激动，心血来潮的一下把我抱住了，深情的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这种激动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他冲我歉疚地鞠了一躬，走下了台。他的这种冲动虽然有失体统和分寸，但是我从他的脸上并没有发现淫荡的恶意，也许完全是为了表达某种激情吧，所以我并没有对他产生反感，只是友好和善地冲他笑了一下。可是这一幕被我的那个他看得很真切，这位先生的一吻像是火星落在了干柴上了，他再也没法克制自己的妒火，他从座位上跳起来，迎着这位先生走过去，伸手就是一趟耳光。这位先生很瘦弱，被他突如其来的这一打打懵了，没人反抗，又挨了几拳，他发疯似的一边痛骂一边挥拳打这位先生，要不是老唐和乐队的人上来拦住他，说不定要出人命呢。大家强拉着把他弄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位先生从地上爬起来，他的嘴角流着血，神情恍惚地捡起了眼镜戴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我，冲我惨然一笑，没吭声，晃着身子走了。我对他的这种表情很纳闷，怎么他挨了打却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呢？让我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我在夜总会演出的时候他又来了，依然在我演出以后给我献上了一束花。不过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在他献花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他没有一点怒容，只是淡然一笑。这位先生的举止让我的那个他感到惊愕了，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很怪，假如这位先生反抗或者找人来报复他，他也许会觉得很正常，即使他挨了打也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头一天他打了人家。可是当这位先生对他处事泰然，反而让他受不了了，不晓得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天夜里回到了家，他一言不发，闷头喝了一瓶白酒，烂醉如泥。第二天醒了之后，他搂着我痛哭起来，他说，从今以后你自由了，我再也不会管你了，我们的情缘到头了，我们分手吧。他说得非常伤感，哭得像个三岁小孩。他这么一哭反倒让我心软了，我理解他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说，不，我不能离开你，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今天就跟乐队解除合同，我再也不出去唱歌了。他说我不相信，他绝望地摇了摇头。我说我的的确确说的是心里话，我突然觉得这么活下去很累很苦，还是哪儿也不去了。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1: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0: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秋雅集。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停泊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计数，
4: 准备。
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这王朗知乎者也，摇头晃脑的。他说了一大堆，他说都什么呀？他这是劝诸葛亮呢。哎，按他来讲，这叫深明大义。他告诉诸葛亮啊，您别提那奉诏讨贼了。奉什么诏啊？就那诏书啊。您指的是哪份诏书？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啊？ 还是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禅，新给您下了份诏书。要是汉献帝给刘备那份诏书，汉献帝呀，早就完了，他也下了野了，那诏书也就作了废了。您这刘禅给您这份啊，那刘禅我们不承认，他说他是西蜀国君，谁承认他呀？所以。 这奉诏讨贼本身就不存在。实话告诉您，这天下不是一人天下，而是人人天下呀。常言说得好，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无德呀。无德之君。 那就没有人拥护，董卓想当皇帝，没当成，让人给点了人又落了。袁术偷偷摸摸的做了那么两天皇上，后来吐血死了。袁术、袁绍、刘表、吕布在当时那是多么大的气势啊！那可真成得起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都占着很大很大的一块地盘，最后怎么样？
9: 还不是都叫我们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给收拾了吗？别人不知道，您诸葛亮可应该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有学问呢，您看的书多呀。再说这些事儿您都赶上了，咱甭说别的，就是那吕布和袁绍，要不是我家五太祖曹操，哼，谁能够降服得了？ 你们那昭烈皇帝刘备呀，在虎牢关哥仨打人家吕布都没打得了，最后不是让我们武皇帝曹操在白门楼那儿给斩了吗？官渡一战，你诸葛亮不知道吗？当时袁绍那是多大的气势啊，号称雄兵百万。我家五太祖才多少？

0: 万人马，十几万人马，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了北方，那可真是大得人心呐、啊！我家五太祖啊，解救了黎民百姓倒悬之苦，四海八方是倾心仰德呀。他可不是凭借权势成功的，这是天意呀、啊。传到我家世祖文帝曹丕了，这位皇帝也是不可多得，他文武双全呢、啊，品德才华跟尧帝舜帝一样，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这位皇帝当的呀，那是名正言顺，应天合人。就连东吴的孙权，比你们西蜀势力大不大？地盘大不大？兵马多不多？他都在我家陛下面前称臣了。你诸葛亮啊，有点学问。我听说过，你在卧龙岗那时候，一个人猫在那小草屋里头，关着门，抱着腿儿，自己拿自己比管仲和乐毅。哼，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就不能逆天行事，也绝不能够做那违背人心的事情。再说了，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啊，就凭你今天带着这么点人马就敢伐我大魏，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你的力量太小了。当年呢，二袁号称雄师百万，荆州的刘表自称为八寸之首，吕布万将无敌，他们都不行，何况你这点人呢？那简直是烂草堆里的小萤火虫儿，能有多大的量？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阵势，那就像当空的月亮一样啊。诸葛亮，你赶快下马投降吧，我跟我家皇帝好好给你讲个情，给你个官做，比你现在这丞相保证不低，你该多美呀。王朗以为这一席话呀会把诸葛亮说的变颜变色，立刻下他那四轮车，拜倒在自己的马前。王朗举目这么一看呢、啊，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了？看诸葛亮左手捻着胡须，右手摇着大扇，微合二目，睡着了。不能啊，怎么教头再大的人这时候也不能犯困呢？那我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没有？王朗把话也说完了，诸葛亮是哈哈大笑。我以为汉朝大佬元臣必有高论，其其出此必言，我有一言，诸君静听。我这番话不是冲你人说的，镇上所有的将校都得给我听着。你说也真怪，两军镇上鸦雀无声，一个个好像都在洗耳恭听啊。诸葛亮高声对答王朗啊，昔日桓灵之事，汉统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董卓绝嗣等接踵而起，千劫汉地，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壁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厌卑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秋序，苍生涂炭，我素之如所行，是据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离合旷君辅国，安汉兴溜，何其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怨食如肉啊！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手，苟图一时，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也？
1: 好手匹夫，苍然老贼，如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弟乎？
0: 哎呀呀，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一点没客气，今儿个就当着这么多的将校在两军阵前抡圆喽，把这位王朗给大骂了一通，那可真称得起是舌剑唇枪，戳得王朗体无完肤啊。诸葛亮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本来在这两军阵前呢，要好好听听你这位汉朝大老元臣有什么高论，今儿我这一听啊，刚才你王朗的那番话纯属胡说八道。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之所以天下大乱，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宦官作祟，佞臣捣乱，奸臣挡道啊，什么石常氏啊、董卓呀、李傕、郭汜，朽木为官，烂木头，不是说烂榆树树吗？烂木头都弄顶乌纱帽戴，一群狼心狗行的贪官污吏当道，奴颜卑膝的小人执政，才使得国家衰败，是百姓遭殃。你王朗啊，曾经举国孝廉，你算有点才学，尤其是你还是汉朝一个很老的臣民，理应该为国分忧，安汉兴刘啊，你不但没这么做，而反倒帮助曹操。曹操是干什么的？他是个篡国之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你不单不服汉，你还帮着曹操、曹丕篡国呀，篡国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恨你王朗，大概你不知道吧，要把你逮着的话就把你活嚼了。幸亏呀，我大汉不该灭呀，才有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在西蜀是继承了汉统，今天我奉四军之诏书，领着兵马前来讨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像你王朗这样的谄谀之臣呐，趋炎附势的小人呐，你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苟延残喘，混口吃喝，以了残生就得了。你还大言不惭的在两军阵前说长道短的讲天数，你这个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用不了几天就要归于九泉之下了，你死之后有何面目去见我大汉的二十四弟呢？你快叫反臣曹真与我决一胜负吧。哎呀，骂的这位司徒王朗愧无容身之地，他是越想越难过，越听越上火，眼一直脸一白呀，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边一阵剧烈绞痛，由得鞍桥上咵嚓一下摔下来了，当时没气儿了，死了啊。这王朗让人家骂这么几句就给骂死了，嗨，大概呀，王朗横是有个老病，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呢，科学医学不发达，什么病啊，就是心肌梗塞呗，哎，也没检查出来，检查出来大概也没什么辙，你像弄点救心丸带着哪有啊。今儿个他在阵前听诸葛亮这一骂一上火，这病犯了，合着有马上啊就栽下去了。哦，两军阵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司徒王朗怎么跟这位诸葛亮丞相谈着谈着话又马上掉下去了？只听着那诸葛丞相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还没听明白呢，可把曹真吓坏了，这是我的军师啊，怎么让诸葛亮一席话给说死了？当时啊，曹真非常紧张，他怕什么呀？他怕诸葛亮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
1: 哗啦的一下，西蜀将校掩杀过来，那就得把自己杀得大败，阵脚当时就得被人给冲散喽。所以曹真呢很紧张。诸葛亮在四轮车上不慌不忙的冲着曹真摆了摆手，告诉曹真，曹真将军，你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我绝不难为你，就是说我呀不逼你。今日王朗被我给骂死在阵前，那是他罪有应得呀，你赶快收兵回去给王朗治丧，咱们是来日再战。说完了，大扇一摇，人家西蜀收兵了。北魏这边呢看了一看，快吧，快把这位王司徒的尸首抬回来吧，赶快救一救，能不能还缓刑过来啊？缓刑不过来了，回到大营把王朗用棺椁盛殓起来。曹真这懊恼啊，您想他能不懊恼吗？你看看我这奉旨拜为大都督，统20万人马来到了汉中，跟诸葛亮只见了这么一仗，军师让人给骂死了，你说这多窝囊人呢、啊、这个。哎，曹真坐在大帐里是愁眉苦脸，脸上开不了情了，他心里憋闷呢。这副都的郭槐吃不消了，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副手，那叫20万人马的副都督，不能给都督出个主意吗？哎，曹真将军，您不必烦恼了，现在您应该赶快派人呢、啊、把司徒王朗的棺椁送回长安厚葬，一方面呢写表于朝廷，得跟皇帝说一声啊，这么大个司徒，20万军马的军士，倒在阵前让人家汉丞相诸葛亮给骂死了，你不告诉皇帝一声，这也不像话。嗨，曹真一听，这都容易，不就是把王朗的尸首送回长安吗？然后写一份表奏明陛下，这都能办得到。但有一样，我跟西蜀这仗还打不打？可怎么个打法呢？哎，曹真将军，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您还得呀小心提防。曹真一愣，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今日阵前诸葛亮骂死咱的老司徒，他会不会趁着咱们治丧的这个同时，他派兵来劫营啊？哎，曹真一听这句话，腾愣一下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他往前一探身，瞪眼瞅着郭槐呀、啊、我这副都督够资格，这醒提得好。对呀，我光顾了范畴了，把这档子事儿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哎，请将军您赶快传令吧，把人马派出去，咱们这么安排，我看能大败西蜀，说不定还许能生擒诸葛亮。曹真一听，好计好计呀、啊，他当时传令升帐，派两个副先锋曹遵和朱赞各领10000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山后。当时曹真嘱咐了这两个副先锋，你们两个带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后边可以，但是得观察西蜀大营的动静，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要来劫营，劫咱们的大寨，等他的人马出来之后，你不要管他，等人马离开了大营了，这时候啊，你们是乘虚而入，再杀进西蜀大寨。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不来劫咱的寨，趁人马不出大营，你们该怎么办呢？二将这么一听，是啊，那么我们也去劫营。不不不，他要是不来劫寨，咱也不惊动他，你们呀再把人马悄悄的给我撤回来。啊，遵令。曹遵朱赞领令走了，随后

0: 安排的呀，
1: 可谓周到，全都做好准备，就等西蜀来劫寨来了。这西蜀来不来劫寨？还真来了。阵前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收兵回去，全营上下军校无不雀跃，把大伙乐坏了。乐什么呀？嗨，咱们这仗打得简直是太顺利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啊，再打个个月二十天的，咱们就进洛阳了。真能那么省事儿吗？太能了，咱丞相坐在小车上，就那么几句话，哎，把对面几十万军中的一个军师就给说死了。你说这仗打的能说不容易吗？哎，为这个事儿大家高兴。丞相收兵回来，立刻升帐啊，升帐传令，今天晚上去劫北魏的大营，去劫寨。哎呦，旁边的魏延、魏文长这么一听，怎么着？丞相今夜要趁着人家北魏给王朗治丧之机去劫大寨？哎呀，丞相，使不得。过来，他给拦住。诸葛亮看了看魏延，哎，文长，你因何拦阻啊？丞相，去不得呀。怎么呢？丞相，您应该知道，曹真乃魏之大将，此人深谙兵法，这个人很会打仗，所以今天呢，他把王朗的尸首运回大营，一面治丧，一面必然严加提防，防备咱们劫寨，咱们怎么能去呢？就是说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这个寨不能劫。诸葛亮笑着点了点头啊，文长，我知道曹真会有准备，正因为他有准备，我才今夜派兵去劫寨，你只管放心，不必多虑。哦，魏延就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了。怎么呢？准知道丞相一定有巧计安排，那就听令吧。丞相传令，让魏延和赵子龙各带一万精兵直出岐山呢，在远处下寨，不让你们去劫营，干嘛呀？在那儿看着，等他们北魏军校奔咱西蜀大营来的时候，你们就把他们放过来。把这人马放过来之后呢，魏延你呀，就堵住这山口，子龙往回杀。子龙追杀一段路之后啊，他们两下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叫自相残杀，子龙打也行，不打也行，就站在旁边看热闹，等他退了的时候，随后掩杀不迟。二将领令，诸葛亮又传一道令，让关兴和张苞领人马埋伏在岐山的要路，等着北魏军往回败退的时候，你们是随后掩杀呀，一直追到北魏的大营，不得有误。随后诸葛亮又传一道令，让马岱、王平、张仪、张翼各带五千精兵埋伏在本寨的四周啊，是待机而动，等到啊这北魏偷营劫寨的人杀进咱的大寨来，他们一乱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从四下里一齐包抄过去，使得北魏军校来偷营是来得去不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的安排可谓周密啊，全都布置好了，哎，就等着这北魏来劫营来了。天刚眼擦黑啊，北魏的那两位副先锋曹遵和朱赞把人马就带到了岐山来了。来到岐山后，他们在远处登高一望，哎，曹遵有点纳闷啊。我说啊，你来看，西蜀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看来呀，可能我家郭淮都督猜测错了，人家根本不想去劫咱这营寨。不不不，朱赞摆了摆手，你看，看什么呀？西蜀辕门的大寨开了，这不话音还没落地呢，咔嚓，辕门大寨果然开了。再一看，好家伙，西蜀人马由大营之中是一拥而出啊，简直像铺天盖地一样。前边有大道旗引路，借着那灯光看得清楚，大道旗上写着大字，一个是魏字，一个是赵字，甭问，是魏延和赵云呢。哦，嘿，曹遵呢，用力一拍自己肋下的佩剑，咵嚓一下，把旁边朱赞吓了一跳。怎么，你小点动静？咱们在人家岐山后边这儿埋伏着呢，你这干嘛呀？嘁哩咔嚓的，我高兴的，你乐什么呀？我乐我家都督郭淮呀，真是神机妙算，猜了个正着。看见没有，这西蜀军校冲出大营，你说他们干什么去了？劫咱们大寨去了。咱动手吧，等等，别忙啊，得等他走干净了之后咱再往里杀。呵，这俩人呢，心急如焚，咬牙切齿，擦拳魔掌的在这耗时会儿，等着呀，等着人家呀，军校都走完了，那大营又恢复了方才那个平静劲儿了。这回差不多了吧，杀吧。慢着，曹遵告诉朱赞，咱们杀也行啊，我可不是为了抢功，话得说在明处，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这就干嘛，这叫有个缓冲。一旦前面有点事儿，咱往后退，后边有个接应，后边有点事儿呢，前边翻回来，哎，也比那活分的多呀。对，两个人把人马就分开了，曹遵带着人直奔这大寨来了，真顺当嘿，什么阻挡都没有，一口气杀进了中军，都杀到大帐来了。大帐里边灯光不算怎么明亮，大概是诸葛亮睡了，那更好，咱们摁的床头就捆人呐。曹遵想的这会儿，他头一个啪啦一下把帐帘这么一挑，他进了帐，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啊空荡荡，诸葛亮啊连个小笑都没有。哟，曹遵心想，坏了，这大营是虚的，可能上了人家的当了。他赶忙就往回撤，你往哪儿撤呀？这时候，哎呦，就在这西蜀营四周围，号炮响起来了，是金鼓震天呐，喊杀声四起呀。曹遵就有点懵了，
3: 他就往回退。
2: 这时候他的那些军校都是玩着命往前拥啊，都想要抢个功劳啊。突然间前面的退回来了，这后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曹遵带的这些人呢、啊、就够乱的了。这时候朱赞的人马上来，朱赞呢也有点发懵，哪儿全响炮，哪儿都敲鼓，这儿喊杀，那儿喊拿，他想这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曹遵让人家西蜀军校给围住了，我得救他呀。他立刻传令给我往前杀。他们偷营的都不敢点灯，全猫着黑来的。他往前这一杀，曹遵那些军校以为啊，这就是人家西蜀安排的那些埋伏，由咱们后边杀上来了，怎么办？咱得拼死拒敌，说什么也得杀出条血路来，咱得回去，不能让人逮着。对，呼，北魏军校自己跟自己玩了命了。哎呦，杀得这惨哦，咔嚓一下，对面这一枪给刺上，那个一刀也把使枪的这个给砍了。等到刀枪都下去了，俩人也全看明白了，哦，一块儿的，那就一块儿全死在这儿吧，都躺那儿了。哎呦，这一通杀哟，自己把自己呀、啊、杀伤了有几千军校。曹遵和朱赞他俩人还大战了一场呢，俩人呵杀了一个不可开交啊。最后啊，俩人才看明白，我说咱们撑的怎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要不我怎么越看你这方天戟的这路子那么越熟呢？嗨，你早看明白多好啊，咱赶快回去吧，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俩人就回来了。回去？人家魏延在那堵着山口的，能让你回去吗？又是一通打，伤兵损将，这二位副先锋带来了20000精兵，最后还剩3000来人了，还算不错，历尽万苦千辛，总算把这点人马呀带回自己大营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带回自己大营来，以为到了家了，这有什么客气的，直接就往里进吧。噼里扑噜，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跑回自己的营寨，好好喘喘气儿，定定神儿，歇一会儿啊。他们就拥进大寨来了，他们忘了这大寨里边有埋伏啊，那儿放着好几堆柴草，只要看见来偷营的就把这柴草堆点着。这几个小校在那柴草旁边那儿蹲着呢，蹲着蹲着，他们这么一瞧，哎呦，我说啊，西蜀劫营来了。你瞧那劲头黑，一个个大大咧咧，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啊、哦、晃着膀子就进来了。呵呵，真行啊，就算你们丞相诸葛亮有本事呗，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狂啊。你忘了这是北魏大营，今儿你不是来了吗，你就甭想回去了。点砰，火着起来了。那大都督和副都督曹真、郭淮在两边埋伏着呢，一看营中火起，好，杀呀。哼，曹真把手里头九耳八环大刀一举，怒吼一声就杀过来了，到了曹遵的跟前，不容分说，手起一刀，咔嚓，把曹遵给斩了。小校过去砰一下把曹遵的脑袋给提起来了，为了要在自己都督面前报功啊，唰一下被灯笼往起这么一举，在灯笼下被曹遵的人头砰拖到曹真的跟前来了，让他看看。这曹遵呢、啊、感情要是按着曹家家谱论呢、啊、是这曹真的侄儿。这曹真万万也没想到他还亮了个相呢，唰右手把大刀往外这么一推，左手一丝胡须，没意思，放个份儿，让自己手下的将校看看你们这大都督怎么样，不是吃干饭的。你别看诸葛亮阵前骂死了王朗，今儿晚上他来偷营，他可就是上了我的当了，看见了没有， 营的主将已被某斩首。哇，曹真一看咧嘴哭了，把手底下将校吓了一跳，怎么都督怎么这么伤心呢？这怎么了？这是，哎呀，斩死我了！他大吼一声，别打了，这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一战呢，直到天明，天刚蒙蒙亮，四下里炮声响起来了，魏延和赵云、赵子龙、关兴、张苞一起杀过来了。哼，把曹真杀得大败，一下是兵败未水，折兵不下五六万呢、啊。曹真呢、啊，可有点含糊了，勉勉强强他算收住脚步，扎下了大寨。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手扶着帅案，俩眼呢是直的。曹真都督这回可真傻了，这大闷雷吃得太苦了。嗨，领兵来到汉中，第一个照面就让人家诸葛亮把自己军师给骂死了。跟着吧，副都督出了一个主意，本想劫人家诸葛亮的大寨，结果呢没劫得了人家，让人家把我给劫了，损兵折将。

0: 这仗打得太惨了，哪有说身为大将者亲手把自己的副先锋一刀劈于马下的道理？曹遵死在我的手里，那位副先锋朱赞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拿枪给挑了。哦，合着皇帝给我一道旨，领几十万人马，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哎呦，曹真越想越窝囊，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他真抹脖子心。副都的郭槐看出来，郭槐心里也很不安呢。你看，这是我给都督出的主意啊，没想到这主意在诸葛亮面前一点不灵。这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诡计多端呢。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们都督总这么愣着呀。哎，这一仗败了，让人给吓傻了也不行啊。
1: 将军呐，您将我治罪吧。
0: 嗨，曹真一听你说的哪里话来，是我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你，你是我一条得力的臂膀，我怎么能够治你的罪呢？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只能用这句话安慰安慰自己呗。咱们现在是不是写份表彰表奏天子？实话实说呗，咱们打败了那怎么办呀？哎，不能。郭槐赶忙给拦住了，现在别急着写表啊，死了一位军师王朗啊，天子已经知道了，心里头就够不痛快的了，又接这么份表，那怎么能行啊？哎呀，曹真一听真有点急了，按你这说法，难道咱就瞒着？我不是说瞒着，咱们怎么也得把这个面子往回找一找啊。郭槐将军，你说该怎么找啊？咱们现在呀，士气不行了，这是我在大帐里悄悄地跟你说，不能当着士卒去说呀。咱现在有点让诸葛亮给吓怕了，还怎么打呀？怎么赚这面子呀？将军，咱们能不能借点兵马呀？哎呀，曹真皱着眉摇了摇头，上哪儿借去呀？借个一万两万的兵根本不好使，借多了谁有这么多的兵马？将军，您可以亲笔写下一封书信，我派人到西羌去借兵。西羌国的国王彻里吉呀，当年和我家太祖武皇帝通好，哎，他们交往很多，他能把兵借给咱。曹真现在正蒙着呢，郭槐一出这主意，他当然就采纳了，立刻写封书信，派人到西羌国借兵去了。西羌国王还真不错，立刻派了150,000重兵啊，让那越吉为元帅，雅丹为军师，想来到这儿征讨西蜀的诸葛亮。诸葛丞相知道这消息了，哼，诸葛亮坐在大帐里啊，根本没动地方，就派马岱，你去把西羌兵给我退了。马氏兄弟马超、马岱在西羌一带那威望相当高啊。诸葛亮又给他带一封书信，是给那越吉元帅的，让他赶快收兵，不要助纣为虐。马岱去了之后，那越吉元帅十分热烈、很隆重地欢迎了这位马岱将军。呵，大宴通宵，喝了一宿。听马岱陈明大义之后，又看了诸葛亮的这封书信，越吉元帅是二话没说，乐乐呵呵，把这100,000兵又带回去了。他告诉马岱：“你告诉丞相放心得了，我自有办法说服我家国王。人家收兵了，您说曹真多泄气。”合着哪招也不灵啊，使一个计策让人家诸葛亮破一个计策，这可怎么办呢？赶快上表求救吧。他亲笔写表，写给皇帝曹睿，派一个棋牌连夜

0: 武王京城，十万万火急，立刻要表奏天子。好嘛，这份表五更半夜就送到宫里去了。曹睿一见表啊，从那龙榻上蹦起来了，立刻穿好衣服，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呀、啊，就升殿了，把众文武全都召集来了，商议对策啊。诸葛亮自从离开西蜀，兵出祁山，声威大振，连夺我城，夺我城池，斩我上将，连败两位都督。夏侯茂完了，曹真这回也败了，我等该如何拒敌呀、啊？得想办法把诸葛亮挡住，要不然的话，人家取长安奔洛阳，咱这北魏就完了。曹睿说完这番话，一看他手下那些大臣呢、啊，一个个吓得呀，脸都变色了。文烈东，武烈西，不是吗？站在那哈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怀心腹事，谁也没敢言语。他们在想什么呀？这些文武在想，想敌敌诸葛亮，那除非上坟里把五太祖曹操请出来，大概也够呛，谁能敌得了他呀？这怎么得了？尤其紧张的是那位太尉华歆呐。华歆这么一想，哎呀，陛下，要想敌敌诸葛亮，挡住蜀军，只有万岁您御驾亲征了。
1: 啊！把曹睿鼻子都气歪了。怎么，这主意用你出啊？我去打诸葛亮，我打得过他吗？我就去这么一光棍皇上，那管什么呀？我去也得有大将啊。我是让你给我出谋划策，想个对敌之策，给我推荐几个良将。你，哎呀！曹睿一赌气不看他了。他那老臣钟繇过来了，陛下，华歆说的不无道理啊。说现在情况这么危急，只有陛下您御驾亲征，但是必须有一员大将当先呢、啊。哎，曹睿一听这话说的是理儿，对对对，老爱卿，那你看谁随驾前往呢？老臣我愿保举一人，此人如果挂印出征，再加之陛下您亲自镇守在长安，那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哎呀呀！曹睿这么一听，心里都呼啦一下，像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老爱卿啊，我朝中尚有此等的名将能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此人是谁呀？陛下，我保举此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意思就是说，我要保举他，陛下你必须得用他。你要是不用，我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那就是说，这个人去了打不胜，退不了诸葛亮，您就把我全家都斩了。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他，而且得重用他。曹睿啊，几乎都要站起来了。老爱卿，你快说说此人是谁？就是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哎呀，曹睿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他现在有点后悔呀、啊。当初我就不应该把司马懿给贬喽。哎，老爱卿，你推荐司马懿正是啊。陛下，咱们上了人家西蜀的当了，也就是说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陛下，你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这对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啊，诸葛亮才派来人到咱们洛阳这一带是造谣滋事，咱们还就信了。说的这会儿，钟繇狠狠地瞪了华歆一眼，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边并没起什么好的作用， 现在你又跑这儿出馊主意来了，让皇帝御驾亲征，就让皇上自己上长安去啊？那到那儿还不让诸葛亮给逮了去？华歆这时候啊，光顾冒冷汗了，低着个头啊，再也不敢言声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说的有理，好，我马上把司马将军官复原职，那还不够，我明白，朕拜他为平西大都督，御道疾除。这御道疾除可厉害，怎么回事？你要发现什么不良分子、内奸，也甭管什么人物吧，土匪全算上，你就立刻开刀问斩，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传旨，哎，曹睿提起笔来要下诏书，他才问钟繇啊，司马将军在哪儿呢？你瞧这皇上，他手下的大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司马懿在哪儿呢？在宛城呢。哦，赶快下诏书到宛城。嚯，这真是连夜干的，太紧急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呀。那诸葛亮啊，太吓人了。也别说呀，诸葛亮这威风是不小，这次上表出征，一出祁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呵，杀出祁山口，这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收了多少大将，你这么说得了，所有啊归魏国管辖的这些城镇，那些镇守城镇的官员无不惊心胆跳。现在诸葛亮丞相他的人马前哨已经抵达渭水河边了，诸葛丞相也是很高兴啊。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呢，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
1: 阖家欢乐。
0: 哎，其实啊，要说到这个中秋佳节，那是咱们的团圆节了。
1: 没错，中秋节啊，是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的。这中秋节呀，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也是经久不息。
0: 没错，流传千年的中秋呢，也蕴藏着不少的冷知识
1: 哦。
0: 今天咱们编辑部啊，就来陪大家解锁这份中秋的趣味百科。
1: 好啊，那我先问问你。
0: 哎呦，今儿你要先说。
1: 今儿我先说，中秋节啊，那是起源于先秦，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正式确立于北宋，盛行于宋朝以后。
0: 你这问题呢？
1: 别急呀，这宋朝中秋节是不是只过一天呢？
0: 过去他也放很多天假吗？
1: 你猜猜呀。
0: 我觉得是吧。
1: 哎，还真不是
0: 啊。
1: 虽然啊，这法定假期只有一天，实际的节庆休闲时长会自然延伸到3到5天
0: 啊。这就跟我们一样。
1: 嗯，
0: 哎，跟着假期一起请假，就把年假给歇了，
1: 都连上了。
0: 哎，但不知道那时候没有调休啊。这样，我们来听听啊，金飞、陈曦等人表演的相声《话说中秋》。
2: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秋快乐！
3: 快乐快乐！
2: 相声演员在这儿衷心的祝愿您
4: 上举大利。
5: 嘿，你说咱仨说的
4: 真齐。
5: 你看，代表啊牛群老师的队伍给大伙儿表演节目，
6: 嗯，
5: 一定是欢乐的节目。
6: 那肯定的，
7: 过年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这个首先来说，我祝愿，
6: 我祝愿，
9: 我祝愿，
5: 你们仨呀
4: 早该住院。
3: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5: 不是怎么回事？我们代表牛群老师队伍给大伙表演相声，你们干嘛来了？再说你们不是马乐队的吗？
6: 对呀，
3: 谁是马乐队？
6: 你别血口喷人啊！
5: 啊，
6: 谁是马乐队的？
3: 谁是马乐队的？谁是马乐？
6: 你连马乐你都不认识？
3: 主持人，
6: 哎，哦，马乐，
5: 哎。不认识，
6: 不认识你，哦，什么劲儿你？
5: 什么毛病？
6: 就是
5: 我告诉你，我们仨代表牛群老师队伍，那是没说的。
6: 当然了，
5: 因为当初牛群老师就是逗哏的演员，给大伙儿表演节目就得是逗哏演员。朋友们说对不对？
6: 对。
5: 你看看，
6: 相声嘛，就是一捧一逗。
5: 哎，
6: 我们捧哏也能代表牛群老师。
5: 你拉倒吧，你瞧你仨那形象，长得跟马跃似的。你看，你还代表牛群老师队伍？
6: 告诉你们
5: 啊，
6: 你们这逗哏的少欺负人，
5: 怎么意思？
6: 今儿不服咱就比比。
5: 比什么？
6: 哎，今天咱们现场在这儿啊，
5: 啊，
6: 笑星话中秋，
5: 什么意思？
6: 看哪边啊知道这中秋节这个知识，谁知道多，谁懂得多。朋友们给掌声，怎么样？
5: 好
6: 好，
5: 难不难？来呀，
6: 就这么来。哎，
3: 我先来，
5: 你给他说一个。
6: 来，
3: 想当年啊，
5: 嗯，
3: 后羿射日，
5: 对，
3: 将九太阳射落之后啊，
5: 嗯，
3: 王母娘娘大喜，
5: 嗯，
3: 哎，赏给他一颗仙丹长生不老啊。结果呀，他把这仙丹啊交给他的妻子嫦娥。
10: 贼人彭蒙得知此事啊，欲抢夺仙丹。
5: 对，
10: 嫦娥极力保护仙丹，
5: 是
10: 无奈之下将其吞服，吞服之后化成蝴蝶飞向天空。
5: 哎，
10: 后有一曲纪念此事，
5: 还有歌。
1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后羿和嫦娥化身蝴蝶在空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好，你说这逗哏演员
2: 怎么样？
1: 真漂亮，
2: 你看
1: 这俩扑棱蛾子表演的真好。嗯，
2: 扑棱蛾子呀？
1: 干嘛呀？这是？
3: 这就是你带的逗哏队，
1: 多美丽呀！多美，两只蝴蝶，多美丽！
3: 好家伙！您这是嫦娥跟后羿吗？
1: 啊，
3: 你这不化蝶吗？这不是？
2: 对，
3: 梁山伯与祝英台，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带你们出来这就丢人现眼，那这是化蝶，是后羿吗？那不是董永跟七仙女的事吗？
3: 行，
4: 我
3: 你还不如他们俩呢，你
1: 是吗？那我们说上一个典故来。
3: 我
1: 再者说了，你们后边这个典故我能补充得上来呀？
3: 您说吧。
1: 后羿得知嫦娥奔月以后，悲痛万分，每天对着月亮呼唤自己妻子的名字。百姓知道嫦娥奔月以后，就在月光之下摆下香案，祈求百姓平安幸福，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中秋拜月的典故。
3: 哎，行，
1: 怎么样？
3: 真不错，说上来一个。不过说的不怎么样。
4: 对，
3: 不是我们这捧哏瞧不起你们。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咱大过节的中秋节，喝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吃什么你们都不知道，
1: 还吃什么不知道？谁不知道中秋节？你这问，你
3: 来来，
1: 就你
3: 来
1: 来越对着智商才能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3: 吃什么？
4: 吃什么？
3: 吃什么？
1: 中秋节吃什么？
3: 嘿，
1: 吃粽子。
4: 怎么？吃什么？
1: 嘿，这还用说吗？你
3: 这玩意儿对吗？那是端午节，
0: 端午节不应该吃饺子吗？
3: 对吗？
0: 那是春节，我们问的是中秋节。
3: 哎，
0: 吃月饼。
1: 哎，
0: 那对吗？
5: 对了，
3: 不是缺心眼儿，
1: 有缺心眼儿，
3: 智商啊。
0: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吃月饼吗？
1: 那当然了。太监大伙儿都知道，因为月饼是圆的，象征着大家团团圆圆，圆圆满满。
2: 对了，凡是圆的都得吃，都得象征着团圆。
1: 讨个吉利，
2: 西瓜圆不圆？
1: 圆。
2: 冬瓜圆不圆？
1: 圆。
2: 圆规圆不圆？
4: 圆。圆不是，
1: 它圆不圆放一边没法吃，
2: 是吧？
1: 扎死你！
2: 我就圆的都得吃，
1: 哎，就这意思。
2: 哎，象征着团团圆圆。
1: 吃我们说完了，喝什么你们知道吗？
3: 喝我更知道了。
0: 对，
3: 中秋节又叫什么节？朋友们，
0: 哎，
3: 团圆节，得喝团圆酒。
0: 对，想当初杜康造酒，在酒里滴了三滴血，第一滴文人之血，第二滴武将之血，第三滴疯子之血。这三滴血就代表现代人喝酒的三种状态。
1: 三种状态。
0: 而且啊，这个赏月喝酒的时候啊，还得吟诵诗句。
1: 哎，
2: 是吗？
5: 床前明月光，
1: 哎呀，
5: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位兄长，小弟先干为敬。
1: 啊，这就是文人。
3: 对，
1: 文人。
5: 哎，
3: 好事。
6: 既然贤弟如此爽快，那我也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
1: 你们就会这一首诗是吗？
6: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啊，这是将军。
7: 干！我看你们敢不喝。哥们，这开心，咱来一个，这个做首诗。
1: 你先把嘴里那舌头捋直了，你再说。
7: 床前明月光，
1: 也不会别的了。
7: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举头啊！
7: 低头足以斜呀！哎呀！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过节能这么喝酒吗？
0: 你少喝点，
1: 喝成这样的身体受了受不了，就是喝酒。
0: 对呀、
1: 啊，团圆节，团圆节，这么喝酒团圆吗？
0: 真是。
3: 既然今天是团圆节，中秋节，
1: 你还比什么吧？
3: 比什么？
1: 你说吧，听听。
3: 咱们每人说一句吉祥话，送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1: 这太简单了，
3: 没问题、啊。
1: 不像
3: 啊，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3: 每句吉祥话里边必须有月亮。
1: 那没问题呀、啊，得带月字儿。
3: 哎，
1: 我先来。
3: 好，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祝大家日新月异。
3: 好，
1: 多好。
3: 我祝大家日月争辉，
1: 有月。

0: 行千里，
1: 有月我祝大家清风明月，
2: 我祝大家花好月圆，
3: 我祝大家
4: 马月
2: 来吧，
5: 你祝大家马月了。
2: 我有词儿，
5: 你说呀。
3: 我祝大伙儿越吃越胖。哎，
5: 我你让大伙儿看，我看你呀，
3: 越来越长。
6: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程曦等人表演的相声作品《话说中秋》。哎，小花，你有没有哪些有趣的知识咱们分享一下啊？
7: 当然有了，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中秋的月亮又圆又亮。
6: 对呀，
7: 其实不是。中秋的月亮不一定是最圆的，
6: 哦，
7: 对不对？咱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6: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7: 哎，我要问你的是，从天文学的角度上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农历十六，甚至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是十七。那么月饼是谁发明的？
6: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7: 没有必然联系。
6: 你怎么这么跳跃呢？
7: 就是想问问你，月饼是谁发明的？
6: 这个呀，我还真不知道。
7: 啊，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6: 不是，你这是要说八扇屏啊？
7: 相传呀，这个月饼起源于唐朝，唐高祖李渊曾与群臣一同品尝月饼，那时候叫圆饼。时至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的唐宝香花月饼，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食物月饼。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那么据洛中见闻记载，唐僖宗曾向新科进士赏赐月饼，这被一些学者视为月饼最早的文字记录。
6: 八扇屏说的不错。、
7: 哎，你要说我真说的呀，那不如王月波说的好，他能把这个吃月饼的历史啊融入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6: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
8: 八月节下午有课，可是我们小哥几个那心情呢，恨不得崔先生赶紧散学家走。为什么？八月节吃的都好，有月饼，有点心，河鲜也下来了，菜也多，愿意家走吃饭去。这个何云伟就有点闹得慌，崔老师瞧出来了，你小子甭闹，我一会儿下了课都放走，独单我得把你给留下，你们都走吧。大伙儿收拾东西往回走，何云伟留下。崔老师干嘛？做值日，把这屋扫干净了，明天早晨我看必须一尘不染。何云伟怎么样？一个多小时把我们小教室真得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的不染。他来到了崔先生那讲桌，讲桌后头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有一椅垫，他把这椅垫给拿下来了，放到讲桌上，然后他站在这椅子上，解开裤腰带，褪下裤子，蹲在这椅子上，裤衩，他把这椅垫就扶搁在这椅子上了，低头一看，桌上有纸有笔，真得说明人不做暗事，提起笔拿过一张白纸，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仨大字，我拉的。锁上门顺学校出来了，找李菁去了。李菁都吃完晚饭了，你赶紧上王月坡他们家一趟，告诉王月坡，让王月坡再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明天呢上学的时候想着带点心，明天放学准晚。李菁还真够意思，上我们家告诉我，我又告诉王磊，王磊告诉英宁，英宁告诉习德亮。第二天不知因为什么，老师要拖堂放学晚，但有准备。那么崔老师呢，崔琦先生第二天早早的就去了，他也有钥匙，打开门一看，这屋子里头，呵，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何云伟这小子真机灵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找他的茬儿，找他的毛病。 昨天下了功夫了，这股味儿打哪儿来的？气味不正。来到自己这讲桌，往这椅子上这么一坐，坐在这儿还不老实，老觉着往下出溜。哎，这垫底有什么呀？嚯，这个可恶之极了！低头一看，桌上这纸条更生气了。呵，斗气儿，这是写仨大字“我拉的”，这是公开的挑衅呢。这正运着气呢，徐德亮来了。徐德亮家离我们那学校近，一拉门，真规矩。老师，您过节好，过来。是。这仨字认得吗？我都高小二年了，这字我还不认得吗？这字我认得。念，我拉的，你拉的，伸手，把戒尺拿起来，梆梆梆，照手心就三下。英宁进来了，崔老师，过节好呢。这仨字认得吗？认得。这仨字你都不认得，你可真够废物的。怨不你挨打呢，你还有脸哭呢？你还，老师，我拉的，伸手，梆梆梆三板子，靠墙这儿去。英宁过来就伴，徐德亮乐了，哎，对，你还挤得我呢。看着吧，今儿打通堂，简短说吧。打这儿往后，我们这七八个学说相声的孩子都挨打。何云伟早就来了，他在外边等着，非得大伙儿都把这打替他打完了，挨完这打他才进来呢。一进来，嚯，哥几个辛苦啊！甭甭甭甭甭委屈，一会儿我就过来就伴了。哎，对了，我让你带点心都带着没有？今儿下学准晚。先生，过节好。哦，崔先生明白了，这是元凶正犯。怎么，昨儿留他做值日，甭问呢，这坏主意他出的。过来看这仨字认得吗？嘿，瞧您说的，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仨字我还不认得吗？甭废话，伸手，梆梆梆三板子，去靠墙这儿去。何云伟也过来了，哎，对，几位都怨我，我让李菁挨个通知，都通知到了，通知到，通知到了，他呀准脱堂，他别饿咱们，指不定今儿谁把谁饿了呢。你带月饼了吗？带了。你呢？我也带了。八月节家里小孩都是带月饼，大伙儿把月饼拿出来，这会儿还不饿呢，互相看玩。崔先生坐在那儿运气，一瞧靠着墙几个人那嘀嘀咕咕，手里拿的什么圆的？哦，月饼。坏了，这么大岁数，老家贼呀，没弄过这小家巧去。我憋着这拖堂饿这几个孩子呢，赶上早有防备，今儿指不定谁把谁饿了呢。何云伟，把这月饼放这儿。哎，老师，您说，知道月饼的来历吗？知道月饼的讲法吗？不知道。哎，别看小小的月饼，关乎到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之历史啊。老师，那我不知道。好，老师给你讲。想当初混沌初开，老师说这我明白了。老师，混沌煮开啊？什么混沌煮开？还片汤才熟呢。混沌初开，也就说天地浑圆为一体，就好比是这么一个大月饼，一直经过岁月的琢磨，

地人，五行为金木水火土。那时节，武王伐纣，建立大周朝，800年锦江山。传来传去，传至幽王。幽王宠爱褒姒，为得美人一笑，千里烽火戏诸侯，致使得天下大乱，是为春秋战国。那春秋出五霸，战国出七雄。哪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齐穆公、楚庄公。七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有穆公之孙，名曰嬴政，执掌锦绣江山，文修武备，秦国最为强大。这其中命大将王翦才要并吞陆国，北筑万里长城以抗匈奴，南修阴里，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势如破竹的相仿。这六国要依次而灭之，七国之乱先把大周朝。说着话拿起一小块月饼来分而食之了。这桌上还有七块，燕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齐国在东边，秦国在西边，当家三晋之地韩赵魏。秦国先把最弱小的魏国给吞掉了，紧跟着就是韩国也被他消灭了。赵国顽抗到底，文有相如，武有廉颇，奈何一节将相不和，终为大汉，赵国也完了。联合齐国先灭楚国，唇亡而齿寒，齐国也完了。小小的燕国弹丸之地还留得住吗？何云伟一看，老师，你能给我留一国吗？小小的年纪留一国你掌握得了吗？对，我掌握不了。你他妈掌握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别废话，燕国也完了。秦国统一了六国，按说好好干也是好的呀。唉，焚书坑儒，为造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老百姓身陷水火之涂炭。这秦国传二世而亡啊。何云伟一看，对，秦国完了，我这回自了红也完了。老师，这回您踏实了？崔其一捂这肚子意犹未尽呢。还有吗？月饼不国不够摆的了？是到乡村有的是让你摆吗？别废话啊，一看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月饼渣儿，这也不错呀。接着讲，我说何云伟啊，他为什么亡国？皆因为修造万里长城。你见过万里长城吗？何云伟说，我没见过。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月饼是没有了。哎，告诉你，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在桌子拿俩手啊，把这月饼渣这么一扫，扫成一堆，拿手一捋，在桌子上捋了这么一条线，曲了拐弯，告诉你，

0: 万里长城就是这样的，哎，皆因为督到万里长城，征尽天下民夫，死人过了百万呐，其情甚是可惨，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为官府所逼，这才扯旗造反。前有韩胜吴广，后有刘邦项羽，芒砀山斩蛇起义，两路进兵。他二人与楚王相约，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三载王清，五年灭楚，这才席卷三秦，全吃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中秋节啊，阖家团圆的日子。那么每到了这个日子呢，我想赋诗一首。
1: 好，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接着来呀、你不是一首吗？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这也不挨着呀。
0: 我只会背那个最出名的那一句。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想抒发一下这个情绪。
0: 我是想说呀，中秋节我就想到月宫上是不是还住了几个人？
1: 我知道呀，嫦娥、玉兔还有吴刚吗？
0: 那我问问你，有一个传说叫玉兔捣药，对不对？
1: 对呀。
0: 那玉兔为什么要捣药？
1: 那总得在月宫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吧。
0: 其实啊，在传说当中，玉兔捣药的核心目的是要制作长生不老的仙药蛤蟆丸。这也是中国古代啊很多人对长生的一个追求的体现。
1: 那我想问了，那为什么一定是兔子捣药呢？
0: 因为它月宫上啊，它只有兔子上去了。
1: 别人没上去。
0: 那你不能嫦娥自己干吧？是不是这道理？其实啊，因为古代啊，兔子大家会认为比较吉祥，多子多福啊，家族兴旺，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它是有助于繁衍生命，长生不老。
1: 明白了。要不说呀，这嫦娥被迫吞药之后飞升月宫，就在月亮上成了仙了。
0: 你看这不张小婉和管乐俩人也要在月宫相会了吗？
2: 算了，小玉，
3: 不行。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你让我出来，我出来跟你说，你让我出来，你让我出来，
2: 你别闹腾了，
3: 姐姐，你锁我喉了。
2: 行，我让你出来，出来吧你。哎呀，又跳，别跳了，
3: 嘿嘿跳
2: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3: turn around
2: go go go， 不行了，太累了。小玉，你说你成天这么蹦跶，为什么不累呢？
3: 因为我是一只兔子呀，蹦蹦跳跳，
2: 别蹦了，
3: 我真可爱，
2: 别蹦了，
3: 我不，
2: 兔子的十种烹饪方式。
3: 姐姐，我不蹦了。姐姐，我出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正事儿的，就是这事儿它不能这么算啦。哎呀，
2: 小玉，你也知道我平常就很难跟人沟通，不然也不能来到这没人的广寒宫。
3: 你再难沟通，那吴刚这个装修偷工减料的事情你也不能不管呢，是不是？你看看他这图，我看着我都生气。我跟他说的好好的，我说狡兔三窟，结果他就给我凿了三个大窟窿，这糊弄谁呢？这是
2: 人家说了，这个现在是地球上最流行的极简风。
3: 你也太好骗了吧，什么极简风啊，这就是四面透风。哎呀妈呀，冻死了哟。
2: 太夸张了，人家就打了三个窟窿，那怎么能是四面透风呢？
3: 哎呀姐姐，我找他去。吴刚，吴刚，你给我出来。
4: 谁找我？
3: 我找你。我找你。姐姐，我害怕。
2: 别怕别怕，吴刚，小点声，走。
4: 哎呦我的妈！
3: 姐姐，你这个沟通全靠吼啊！哎呀，我这还不是因为地球上有一个欢迎来到广寒宫需要来采访，所以我就想着装修装修，咱这儿不是好看吗？
2: 我知道你是好心，那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3: 他们是前天出发的。第一宇宙速度是 7.9 公里每秒，那个宇宙飞船的速度是 11.4 公里每秒，所以说我算一下啊。
2: 多少呀？
3: 算不明白，我还是问一下吧。
2: 那我去收拾收拾。
3: 喂，我是玉兔。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后队。好的，再见。姐姐，他们还有10分钟就到了。
2: 你刚刚说后队？
3: 对呀，跟我联系的那个队长他姓后。
2: 他不会是叫射太阳的后裔吧？
3: 哎呦，还真是哈。哎，你是认识他吗？姐姐姐姐。
2: 怎么了？
3: 你刚刚晕过去了呀？
2: 没有，姐姐就是困了，刚才眯了一觉而已。再见。
3: 干嘛去啊？
2: 奔月。
3: 不是，奔什么月？这儿就是月。
2: 那我追日。
3: 追什么日？你又不是夸父啊。
2: 可他是我前夫。
3: 他说夸父是他的前夫，我听了之后很想哭。噜噜噜噜噜噜。
2: Hold on, hold on, homie. 我的前夫是
3: 后羿。后羿是你前夫？哎呀，什么乱七八糟，前前后后，
2: 兔子，走了啊，再见。
3: 哎，姐姐，哎，不能走，你回来，你回来，
2: 下来，
3: 我不
2: 下来，
3: 我就不。
2: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
3: 你说，
2: 其实是我单方面跟他分居了。用地球人的话来说，就是离婚冷静期。
3: 哎呀，根本就听不懂。哎呀，我不让你走。
2: 哎呀，所以你知道我不能让他看到我。人嘛，总要拿得起放得下啦。哎，再见。
3: 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既然你要走，那我也不留了。
2: 你去，
3: 你居然如此的狠心，把一只小兔兔丢在这个广寒宫之中。哎，
2: 小玉，
3: 那我倒不如去成都被做成麻辣兔头，至少那里还暖和。
2: 哎呀，小玉，我就是没有勇气面对他。

0: 你都不扶我一下的吗？
1: 哎呀，姐姐，你没有勇气面对没关系，我可以陪着你啊。
2: 你又没谈过恋爱，什么都不懂。
1: 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看过很多爱情的攻略。
2: 爱情攻略？嗯，什么呀？
1: 先婚后爱之，冷面王爷翘兔子，啊，鸡兔同笼之，霸道总裁爱上我。嗯，
2: 你平常就看这些东西？
1: 对呀。
2: 你这是流氓兔。
1: 哎，姐姐你别走，你应该勇敢的去面对他，你不能逃避啊。再说了，不就是一个射箭男吗？有什么可怕的？
2: 对呀，有什么可怕的呀？
1: 对呀，
2: 我不怕，我不怕，我好可怕。
1: 怎么了
2: 小月？我怎么胖成这样了呢？
1: 你胖成哪样了？你一点都不胖呀。
2: 我不胖。
1: 对，
2: 那就是衣服显胖。这样我去换一套衣服。我根本就没有衣服穿。
1: 姐姐，你这一柜子的衣服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得见吗？哎，
2: 小玉啊，一会儿你帮我去采访吧。
1: 我帮你采访，人要见你呀。哎呀，哎喂，啊，刚到了是吧？哎呀，完了完了，他们到了，
2: 来不及了。啊，这样，一会儿你就说你是嫦娥。
1: 我都不认识后羿是谁呀？
2: 又高又帅的那个啊！
1: 烦死了。
3: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广寒宫可真漂亮啊！哎，
1: 你好，后羿。
4: 啊，我不是后羿。
3: 哎，不是不是，跟我说话呢，跟我说话。
1: 不是，我在跟他说话，我找后羿。
3: 不是，我才是后羿。
1: What？ 你后羿，我还嫦娥呢。
3: 你瞧，我真是后羿。
1: 我真的叫嫦娥。
3: 你嫦娥，嫦娥有这个呀？
1: 哎呀呀，你别管，我 cosplay 兔子行吗？
3: cosplay 兔子，给你个这个。
1: 那个，我一点也不爱吃胡萝卜。
3: 再来一根呢？
2: 呀，还真是，
1: 恭喜你们呐！我拿下了。
3: 还是个河南兔。
2: 小玉，小玉，
1: 姐姐，不是我不帮你，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2: 小玉，
3: 你去拍几个空镜。那个鹅
2: 啊，
3: 鹅
2: 啊，
3: 鹅，
2: 你一来就鹅我，叫我嫦娥，别没长没短的。
3: 嫦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没变的。
2: 你倒是变了挺多，你好像矮了这么多。
3: 人间的压力比较大嘛。
2: 来，坐下聊。
3: 坐下聊。你
2: 我
3: 那个我
2: 你
3: 那个那个，要不然还是先顺一下流程吧。
2: 好。
3: 啊，第一个环节就是你和玉兔啊，要带我们在参观。
2: 不重要，来尝尝我们的桂花酒。
3: 啊，在我们地球上啊，都流行喝仰韶酒。
2: 哦，
3: 仰韶彩陶坊，喝彩中国年呐。
2: 这个挺重要。啊，
3: 第二个环节，你
2: 不重要。当年我赌气来到月球，是我不对，
3: 也怪我。你说那么多年我一直跟那练射箭，都没好好关心你。
2: 那我当年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挽留我？
3: 我当然想过了。你走的那天呢，我一直想要跟你开口，我站在门口，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然后我一推门，你人已经飞了。那你这一飞就是几千年呢。
2: 那你现在说也来得及。
3: 我，
2: 你看着 我来说出来，说出来。
3: 哎呀，我这个人我就不善言辞。
2: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3: 好，我亲口说。我想说，我。
1: 哎呀，胡萝卜太好吃了呀呀！
3: 不是，
2: 别管他，你接着说。
3: 我接着说，我想说，我
2: 你哎
1: 呀，太好吃了呀，胡萝卜呀呀呀！
2: 不管，说出来。
3: 我说说说，嫦娥，我爱你。啊，
2: 你说什么？
3: 我说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爱你，我一直很想你。哎
1: 呀，比胡萝卜还要甜。
3: 鹅，
2: 一，
3: 鹅，
2: 一，
3: 鹅，
2: 一，
1: 鹅。鹅星星，
2: 哎呀！
5: 各位啊，我们马上准备实拍了。来，你们往中间站一
2: 站。好，
5: 来，三、二、一 ，Action！
3: 欢迎来到广寒。

0: 天呢，地球和月球首次进行直播，嫦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说，后羿，我爱你，我也一直很想你。
2: 太阳，这是一个表白环节吗？那我也想表白，我想表白大胡萝卜、大白菜，还有
1: 你就知道吃。
2: 那我还表白我的姐姐，
1: 那你接着跟我表白吧。
0: 哎呀，我也还没表白完呢。
2: 你刚才给我吃个胡萝卜吗？
1: 你说，
2: 我就能给我一个，不是？
0: 这一见你，
2: 你怎么了？
1: 好帅呀！
3: 刚刚听到的是管乐和张小婉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叫做《月宫好闺蜜》。哎，小伙，我的问题来了啊！
4: 你有什么问题？
3: 咱不问月宫的那些事儿了啊！咱回到地球上了啊！就是这中秋节，你知道有一个猜灯谜的习俗吧？
4: 很多咱们的节日都会猜灯谜。
3: 对，那你知道这猜灯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4: 哎呦，那可早了。那要起源于过去。
3: 那你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啊？
4: 那我真不知道。
3: 哎，你看啊，这个猜灯谜是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谚语，南宋时呢是将这个谜语啊悬于元宵彩灯，让大家去猜设。明清时期，灯谜从谜语当中独立出来，形成完整体系。那下面这李金斗和陈永泉也来跟大家说说这打灯谜。
5: 今天呢，咱们跟在座的各位朋友做个游戏。
6: 什么内容呢？
5: 说一回叫打灯谜。
6: 哦，就是猜谜语。
5: 行吗？
6: 可以啊。那么还是我说一个你猜，还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5: 您岁数比较大
6: 哦，
5: 您说一个我猜。
6: 那么咱们白猜吗？
5: 哪能白猜啊，稍微的挂一点赠品。
6: 赠什么呢？
5: 一包香烟。
6: 哦，10块钱。
5: 对。
6: 哦，
5: 您说这个灯谜，我要是猜着了，您就给我10块钱。
6: 那没问题
5: 啊。
6: 那么你要猜不着呢？
5: 我拿你10块钱。
6: 干脆我给你20块钱怎么样？
5: 也好
6: 啊。也好啊，我也得给呀。
5: 那怎么办呢？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5: 那好，您说一个我来猜。
6: 哎
5: 啊，
6: 我说一个啊。
5: 哎，您请。
6: 我说一个4-6句的。
5: 好啊。
6: 说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5: 我以为什么呢？猜着了。
6: 猜着了。
5: 猜着了。
6: 真聪明啊。
5: 哎，猜着了。
6: 这是什么呀？
5: 骆驼。
6: 骆驼。
5: 骆驼。
6: 这骆驼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5: 你看呐，人走1000里1万里，是不是人得想家呀？哪有骆驼想家的？走到半路骆驼不走了，我得回家。
6: 怎么？
5: 看我媳妇儿去
6: 啊？骆驼回去瞧媳妇儿？
5: 没有吧？
6: 没有。
5: 千里随身不恋家。
6: 那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5: 人走1000里1万里，人饿了得吃饭呢。
6: 啊，
5: 骆驼不吃饭。
6: 哦，
5: 骆驼有这个驼峰。
6: 哦，因为骆驼是反刍位。
5: 对，
6: 它能倒轿。
5: 对，不贪酒饭不贪茶。
6: 有道理。那这个水火刀枪全不怕呢？
5: 谁？啊，他这骆驼有点缺心眼儿。
6: 哦，傻骆驼。
5: 哎，对，傻骆驼。
6: 这不行不行啊。那么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5: 这就差点了。
6: 哎，什么叫差点啊？
5: 这差点。
6: 这不行，您没猜着。
5: 没猜着。
6: 哎哎哎，
5: 那您说这4句打一什么？
6: 我这是自然现象。
5: 哦，打个自然现象。
6: 人影。
5: 人影。
6: 对，
5: 这人影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呀？
6: 这人影是跟着人走
5: 啊，
6: 人走出千里万里想家，这个人影不想家，千里随身不恋家。
5: 来，这还是啊。不贪酒饭不贪茶，
6: 人得吃得喝
5: 啊，
6: 这影呢就是比方他不真吃不真喝。
5: 差不多跟我也差不多。啊，水火刀枪全不怕。
6: 人怕水火刀枪
5: 啊，
6: 这个人影不怕。
5: 不怕。
6: 哎，
5: 哦，日落西山不见他。
6: 哎，赢你钱就赢在这句上了。
5: 怎么？
6: 太阳一落了山了，这人影就看不见了。日落西山不见他。
5: 哦，太阳一落山，人影就看不见了，
6: 就没了。
5: 月亮出来了。
6: 啊，这电灯底下也不算。
5: 这老头太矫情。
6: 哦，不矫情，这叫自然现象。电灯不能算。
5: 好，甭管怎么说。算您赢了。
6: 干嘛算我赢了？
5: 算您赢了，
6: 拿钱。赢10块钱，我一会儿就买烟去，楼底小卖部。
5: 赢，这叫钱。
6: 哎，
5: 我问你，咱还说不说了？
6: 说呀。
5: 还是的，我再说一个你猜，
7: 您要是猜着了，给您20块钱。
6: 猜不着呢，
7: 谁也不该谁的。
6: 哦，往回捞，
7: 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啊。要说可得说好
7: 了。当然了，我说这非常好啊。嗯，注意啊。哎，听着啊。哎，顾劲儿，
6: 说呀。
7: 完了。这
6: 完了，
7: 完了。
6: 他这叫省事，我这四六八句，他这一顾劲儿，完了。
7: 简单呢。哎，简单不费脑子。
6: 我走啊！你这咕叽儿打什么呀？
7: 吃物，
6: 吃物，
7: 吃物。
6: 我说您哪位吃过咕叽儿啊？
7: 您呢？甭问别人，问您自己，猜得着猜不着？
6: 这我猜不着了。
7: 猜不着，
6: 猜不着了。
7: 认输了，
6: 认输了。
7: 我可不该您钱了，
6: 不该了。
7: 那您
6: 宣布一下，
7: 咕叽儿
6: 什么呀？
7: 贴饼子，这
6: 贴饼子。哎呀，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这15钱就没了。这我要吃到嘴里得多少钱呢？
7: 那就单算了，那就单算了。
6: 那可不是。
7: 你知道咕叽儿为什么是贴饼子吗？
6: 不知道。
7: 听我告诉你啊，你看呢，这是和一盆面，这是这砂锅，烧开了水，锅是热的，面是凉的，抓一把面团吧团吧，往锅帮上一拽，咕叽儿一个。
6: 好，我这10块钱没了。哎，
7: 怎么样？再说一个，你猜猜。
6: 好，
7: 咕叽儿。
6: 说呀。
7: 完了，这
6: 您瞧吧，我这俩钱全输在咕叽儿上了。
7: 我还告诉你，刚才那你猜不着，这你更猜不着。
6: 那我更猜不着了。
7: 认输了，
6: 认输了。
7: 听我告诉你，咕叽儿
6: 什么呀？
7: 又贴一个啊。
6: 又贴一个呀？
7: 又贴一个。
6: 好家伙，这玩意儿，你要和一盆面，咕叽儿咕叽儿没完，我得多少钱输啊？
7: 这怨谁呀？
6: 怨谁呀？
7: 怨谁呀？
6: 怨你，
7: 怨你呀？
6: 怎么怨我呀？
7: 头一个咕叽儿是贴饼子，第二个咕叽儿还是贴饼子，您不敢猜，这不怨您吗？
6: 哦，我胆小了。
7: 怎么样？
6: 你还敢说不敢说？
7: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6: 哎，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7: 你听着，
6: 等会儿啊，这回10块钱不行了。
7: 多少钱？
6: 咱们20了，
7: 加一番
6: 可以。
7: 听着，咕叽儿
6: 贴一饼子，
7: 粘一卷子，
6: 走。这倒好，给我换白面的了啊！
7: 你让各位朋友想一想啊，您都花20块钱了，怎么也来点细粮啊，是吧？
6: 这人还有良心呢。
7: 怎么样？我这个
6: 不怎么样，连刚才那咕叽儿您都白咕叽儿了，不能来回咕叽儿，
7: 这不行，全不算，
6: 不行，
7: 没关系，全不算不碍事。我再说一个，
6: 好，
7: 你猜怎么样啊？
6: 可以，
7: 我说一回也不是4-6-8句的啊，咱不费那个事儿啊。哎，我说一个拢印扣字儿的，我说一个拢印扣字儿的谜语，
6: 高级灯谜。
7: 哎，啊，说7个字，哎，这是哪个字？
6: 好，
7: 现在开始。哎，您注意听，
6: 行。
7: 小孩醒了要撒睡，7个字，扣成1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6: 好，
7: 琢磨琢磨，
6: 我研究研究，
7: 动动脑子。
6: 这个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字是拔，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要1-2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18了，就拔不动了。这，哎，先生，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7: 我们这孩子今年2周岁。
6: 我猜着了，
7: 什么字？
6: 是拔？
7: 不是拔？
6: 是拔
7: 啊？不是拔，不是拔。
6: 矫情？
7: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拔啊！
6: 您也甭说不是拔，我也甭说是拔，
7: 怎么办？
6: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0: 那你赢了。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现在就睡觉，
1: 睡觉了。
0: 对对对，
1: 我躺下。
0: 哎，别，咱就站着睡了。
1: 哪有站着睡觉？
0: 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
1: 我这还是立体艺术。开始睡觉，
0: 睡觉，睡觉。
1: 你睡着了吗？
0: 睡着了。
1: 睡着你说话。
0: 我睡着你还问？
1: 那怎么办？
0: 不有你问的吗？等着我叫你。
1: 哦，等着你叫我。
0: 哎，
1: 您说清楚了啊。再来啊。
0: 嗯。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行，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困呢？
1: 你不知道你妈懒吗？
0: 你妈才懒呢。不是你干嘛去了？你这么懒呢？
1: 昨晚上这打一宿牌啊。
0: 那不像话，答应
1: 啊，还得答应。
0: 哎，
1: 来。
0: 您瞧我到了羊圈了，
1: 你说怎么好？
0: 让你答应不能小羊叫了
1: 啊，我得答应。
0: 哎，
1: 来，干嘛呀？
0: 嘿，我这一傻吗？你怎么这味儿啊？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呀？
0: 你是女同志，得细声细气的。
1: 哦，细声细语，按照女人的表演。
0: 对对对对，
1: 你没说清楚了。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尿吧。
0: 哎，对，尿吧。哎，等，我往哪儿尿啊？
1: 往床上尿
0: 啊？那全湿了。
1: 哎呀，妈给你晒
0: 晒，明儿阴天。
1: 妈给你烤啊？
0: 那烤着了呢。
1: 妈给你做新的。
0: 你哪儿那么些钱呢？
1: 哎呦，你这孩子多大呀？
0: 两岁啊。
1: 两岁，你跟你妈犟嘴
0: 啊？
1: 这门大了，我还管得了你？你说我这不倒了霉了吗？我的妈呀！
0: 别哭了，让你哭着说把，
1: 难受的不是把呀，
0: 是把吗？
1: 矫情。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
0: 嗯，
1: 下地撒去。
0: 啊？
1: 下地撒。
0: 妈，妈，我
1: 这多好。
0: 这孩子多大？
1: 两岁啊。
0: 两岁能下地吗？
1: 往下出溜。
0: 没听说过。
1: 说把？他不是把呀。
0: 是把吗？
1: 矫情啊。
0: 妈，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撒尿啊？
0: 嗯，
1: 给你夜壶
0: 啊。夜壶？
1: 夜壶？
0: 两岁小孩能使夜壶吗？
1: 小夜壶。
0: 不是，没听说过。说把
1: 他不是把呀。
0: 不是把
1: 就十块钱，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岁数，寒碜不寒碜？
0: 谁寒碜？
1: 干嘛呀？
0: 我知道。
1: 干嘛呀？
0: 我撒尿。
1: 这孩子刚尿完又尿。
0: 我光着尿了。
2: 刚才是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打灯谜》。其实啊，中秋节它是一个节日，但是它不只是一个节日，它象征着我们合家团圆，来度过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3: 是的，月色年年相似，人间岁岁温柔，那家人相伴啊，就是最开心的事儿。
2: 没错，我们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每天开心。最后节目里还是祝各位中秋假期快乐。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中秋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对团圆的向往，也珍藏着文人墨客望月抒怀时心底翻涌的万千心绪。
1: 中秋是我国重要的节日，殷文圭呀，在8月15夜中说，最团圆夜是中秋。团圆这两个字啊，用得正好，写出了古往今来这个人们内心的渴望啊。
0: 9月24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9月25日9点到10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一轮明月照千秋，唐诗里的中秋，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品读一篇篇中秋古诗，读懂月色背后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浪漫。一轮明月照见千年诗心，一段电波共赴中秋雅集。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7: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6: 皮里茶器？
7: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6: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今天呀、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说到中秋，大家第一反应我估计是月饼和月亮，
1: 尤其是月饼
2: 啊。对啊，
1: 那估计很多人呢可能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到大年年都会吃月饼。
2: 是啊，
1: 但是有可能没有认真琢磨过你这个月饼到底是怎么来的。
2: 嗯，
1: 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月饼长得不一样，味道差这么多？你看，有的呢是酥到掉渣，有的扎实耐放，然后有的甜，有的咸，甚至还有带肉的。
2: 这个是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嗯，
2: 但是每年呀、都能找到新的这个切入点。
1: 对，
2: 其实小小的一块月饼真的藏着很大的门道，它可不是简单的节日零食，它是跟咱们中国人的生活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的。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月饼的前世今生。
1: 同时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秋高气爽，月色总能勾起心底柔软的情愫，可与家人围坐品秋茶闻桂香，可约好友小聚把酒临风尽享秋意，可伴爱人月下低语，亦可独自静守托明月寄相思，自有清欢。
1: 城中灯火与月华交辉，远山笼罩在月影之下，还有月光倾洒在北京古建之上，诉说千年往事。那么下半时段我们会一同来探寻京城赏佳月的好去处，在清朗秋夜邂逅属于你的那轮明月。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日子的专属食物——月饼。
2: 哎，不管是传统的老味道，还是流行的新风味，在中秋节这一天呀、月饼始终牢牢占据着 C 位。但是你真的了解过月饼吗？哎，这月饼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前世今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嗯，月饼的本质啊是中秋的时令食品，吃月饼俨然已经成为了中秋节最重要的环节。而且这个月饼的味道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华大地的月饼品种繁多，可以说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那你想一想啊，当具有不同地方派式特殊的月饼进入武侠小说，脑洞大开一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2: 哎，那接下来啊，我们俩也变个身，
1: 嗯，
2: 穿越进月饼的江湖，来好好的说道说道。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

0: 大家好，我是月饼江湖白晓生。各位好，欢迎收听中秋特别节目《月饼江湖中秋武林大会》。
1: 你是白晓生，那大家好，我就是月饼江湖小师妹。说到月饼啊，大家先不要急着吃，来回答一个问题。中秋到了，你和朋友就好吃的月饼究竟是硬皮、酥皮还是冰皮，广式、苏式还是京式，甜口、咸口还是甜咸口，可能已经争了半天了，艰难地达成共识。但是你想过没有，结果就是你们甚至还没有触及具体的馅料。
0: 好家伙，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1: 有中秋的地方呢，就少不了月饼，有月饼出没的地界就是江湖。传说啊，江湖月饼界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

0: 囊括了广京、苏滇境五大月饼流派，其余的小门小宗更是数不胜数。
1: 话说这不同门派呢，各有招牌武功，内馅外皮制作工艺乃至饮食搭配都有着千差万别，在中秋食用啊，可能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了。
0: 嗯，接下来请您备好茶水，我们这就开讲月饼小史江湖前传。

0: 月饼的本质是中秋的时令食品，中华大地的月饼品种繁多，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
1: 那月饼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0: 这事儿还真不好一刀切。据说唐代民间已经有从事生产的糕饼师，当时宫廷开始引入称为糊饼的糕点。某一天，当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糊饼时，唐玄宗觉得糊饼这名字呀不好听，杨贵妃望月随口说出月饼，从此月饼一词便在民间逐渐流传。还有说法是唐高祖李渊和群臣共度中秋时，手里拿着吐蕃商人进贡的月饼，指着天上圆月道：“应将圆饼邀蟾蜍。”随即啊，将圆饼分给了群臣。《洛中见闻》也记载，唐僖宗中秋吃月饼，觉得味道很美，听说新科进士正在曲江宴饮，便命人将红绫包裹的月饼赏给进士们。不过呢，也有学者指出，唐代文献里说的小饼月团，很多时候啊，指的是团茶，它未必就是后来的月饼。
1: 嗨，说了这么多，那月饼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时候正式出现的呢？
0: 根据我的知识库资料检索，可以归结到宋代。南宋的《武林旧事·孟良录》里都有记载，当时临安城里的点心铺卖一种圆圆的小饼，宫饼，造型小巧精致，算是月饼的前身吧。还有无字幕的《孟良录》罗列了菊花饼、月饼、梅花饼等名目，还注明四时皆有，任变所换，不误主顾。周密《武林旧事》也列有月饼名录，但是要注意啊，那时候的月饼跟芙蓉饼、菊花饼一样，它都算是市井小吃，一年四季都有卖的，还没跟中秋绑定呢。
1: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真正绑在一起又到了什么时候呢？
0: 真正让月饼和中秋牢牢绑定，成为专属节令食物啊，是在明代。田汝成曾经写道，8月15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沈榜《晚蜀杂记·民风》也说道，士庶家俱以柿月造面饼相慰，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到了这一步啊，这月饼才算正式拿到了中秋的江湖入场券。
1: 到了清代，月饼就彻底火遍全国，百花齐放了。
0: 哎，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哈！《燕京岁时记》里记录过当时的北京的中秋场面啊，那会儿的月饼有的做得特别大，直径能有1尺多，饼面上还画着月宫、玉兔的图案，而且那时候的月饼已经有团圆饼的叫法，有的家庭祭月吃完，还会特意留几块放到除夕再吃，寓意岁岁团圆。
1: 放的时间够久的呀。
0: 那可不是吗？部分地区的月饼啊，还开始使用分层起酥的工艺。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记载，说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糖、猪油做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这好像就是如今的五仁月饼了吧？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月饼滞销这个事儿，清朝人已经遇上了。说清朝咸丰年间，广州西关有一个姓武的富家，有一名叫小凤的女工呢，创制了一种小凤饼。后来广州河南成珠茶楼因为中秋月饼滞销，制饼师傅急中生智，把制月饼的原料按照小凤饼的方法来制作，并且大胆地用搓烂的月饼和猪肉菜心混合为馅料，再调以南乳、蒜蓉、胡椒粉、五香粉和盐，制作出了一种甜中带咸、甘香酥脆的新品种成珠小凤饼。那么因它的异味香脆而受到顾客的青睐。那这个小凤饼啊，形状像雏鸡，所以呢又叫做鸡仔饼。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广州最有特色的传统名小吃之一。
0: 哎，你看这不是歪打正着了吗？堪称月饼界的废物利用典范，是吧？至于武侠小说里边《倚天屠龙记》第25回《8月15明教大会》，张无忌见教众分食素馅月饼，宣誓道：“众兄弟不食荤腥，精神不旺，难以力战。” 从今而后废了不如婚酒这条教规，从此啊，人家也吃上肉月饼了。
1: 月饼啊，一开始可能他就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当个时令点心。但是没想到后来卷成了江湖。那从清代开始呢，我国南北方也是根据自己当地的物产、口味、饮食习惯，开始各自改良月饼。慢慢的，全国各地完全不一样的月饼流派就陆续登场了。
0: 是的，时间呢推到现在，你像咱们现在国内的月饼江湖可以说是门派林立，各有绝活啊。不同流派的月饼口感、外皮、做法、风味差别真的特别大，完全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饼。团圆桌上不分门派，广式的细腻，京式的酥松，苏式的层叠，还有滇式的浓烈，晋式的绵软，各具一方，各守一位。真正的江湖规矩从来不是谁打败谁，而是中秋月圆那一刻，一家人分食的究竟是哪一块。
1: 掰开月饼就是掰开一张地图，咬下一口就是咬到了某个地方的月亮，甜咸之外都是团圆。
0: 远离家乡的人一口本地月饼就能尝到故土的味道，缓解思乡的牵挂。家人团聚的时刻，一块月饼，一轮明月，就是最简单踏实的幸福。
1: 时代一直在变，月饼的款式、口味、包装、吃法一直在更新，但它承载的文化寓意、温情内核从来没有变过。
0: 其实月饼从诞生到现在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每一个年代的人呢，都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改良出新的款式。有人喜欢新鲜尝试，有人只是忠于老味道，也不用纠结谁好谁坏。回顾历史啊，我们就能发现，宋代的宫饼、明代的团圆饼、清代的各地特色月饼，在他们的时代那都是最新的创新款。传统从来不是死板不变的，真正的传统啊，一直都在与时俱进。
1: 千年流传的中秋时俗靠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规矩，而是代代相传的热爱与温情，接纳时代的新变化，守住心底的老传统。这枚陪伴中国人走过千年岁月的月饼，才能够在岁岁中秋里一直温暖如初，生生不息。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5: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月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6: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4: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7: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8: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
7: 电线杆子
8: 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
7: 我就想利用，
8: 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7: 娄山关讲话
8: 接上一听，
7: 我完全
8: 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7: 仔细一看，
8: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4: 娄山关一战击溃黔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

0: 疾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1: 霜晨月，
2: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你好，我是小爱。
0: 哎，今天是中秋节，咱们的话题啊跟月亮有关。说起来这个月亮可以说是全天下最会传递浪漫的信使，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把心里的欢喜思念全都托付给了天上那轮圆月。张九龄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月亮就牵起了远隔千山万水游子的想念。李白的一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淡淡的月光呢还能勾起藏在心底浓浓的乡情。
1: 当城市里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人间点点光晕和天上皎洁的月光撞在一起，便勾勒出城市独有的温柔夜景。而当你往城外看，连绵群山披上一层朦朦胧胧的月光，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还有月光洒在北京一座座老建筑上，飞檐斗拱镀上一层银白，仿佛絮絮叨叨讲着千百年的旧事。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数一数在北京氛围感拉满的赏月好去处，来赴一场和满月的浪漫约会。
0: 说起来啊，这老北京的灵魂藏在一座座历经风雨的古建筑之中，红墙黛瓦，飞檐斗拱，静静伫立了数百年。月光洒落在这些古建之上，就像是给他们蒙上一层温柔的滤镜。哎，在古建旁赏月，多了一份和历史隔空对话的奇妙体验。殿宇楼台作为背景，满月高悬天际，这千年时光仿佛在此刻重叠了。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打卡几处藏在古都街巷间的古建赏月地，看皓月与古建交相辉映，沉浸式的感受独属于京城的古韵月色。
1: 首先来说京西的三山五园，这里呢是集合了古代皇家园林的精华，园子里就藏着不少古时候皇家专属的赏月点位。
0: 哎，咱们先说说里边的重头戏，就是圆明园。大家多半听过大名鼎鼎的四时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园子里还复刻了杭州的西湖十景。西湖十景啊，成型于南宋，大多围绕西湖分布。据说呢，乾隆皇帝下江南被西湖的美景狠狠地圈粉了，回到北京之后啊，就让宫廷画师把这个西湖十景画下来，直接把江南景致搬到了圆明园，这样不出京城就能感受江南山水。其中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就是园子里数一数二的赏月宝地。
1: 我们依次来说一说，平湖秋月的遗址就在圆明园福海西北岸，建筑坐北朝南，背靠小山，面朝开阔的福海，妥妥的实现近水楼台先得月。三潭印月的遗址呢，在福海东北边，说当年湖面啊立着三座仿造西湖修建的小石塔，亭亭玉立站在水波当中，天上一轮圆月，水里万千岁月，是如梦似幻。那岁月流转，如今呢，大块石头散落在草木之间，留给后人无限想象。还有长廊邀月，这是颐和园的招牌景色，坐落在万寿山南麓。你从东宫门入园，穿过仁寿门，走过德和园，就来到了长廊起点邀月门。那邀月二字呢，就是出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诗意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0: 是的，除了三山五园呀，其实北京的天坛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赏月点。秋天的天坛呀，它既有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厚重底蕴，也接住了满月洒下的清辉。夜幕降临，一轮圆月爬上北京城上空，这个月光啊就像是薄薄的银纱，轻轻地盖在了古老的殿宇之上。天坛的园区褪去白天人来人往的热闹，到处都是安静庄重的气息。
1: 那么祈年殿呢，不光是网红打卡地，赏月那也是超级出片。你站在这里看着月亮一点点升起来，古老殿宇和漫天的星月遥遥相望，就好像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圆月搭配蓝瓦红墙，古建筑的雄浑撞上月光的柔美，每一帧画面都特别好看。
0: 除了天坛，离我们不远的月坛也有一个超美的名字，叫西月坛。哎，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专门祭祀月神和天上各路星宿的地方，属于北京的五坛八庙之一，自然了也是赏月的绝佳去处。大家来赏月的话，不妨顺路逛一逛，给自己跟家人朋友啊许个美好的心愿。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鼓楼。钟鼓楼啊，是老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元代。那元明清三朝，这里就是整座北京城的报时中心。两座高大建筑一前一后立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中间的广场视野开阔，是观赏两座楼宇的绝佳位置。当圆月挂在钟鼓楼飞檐之上，抬头望着高大雄伟的楼宇，月光铺满灰瓦，那种独属于古都的磅礴感扑面而来，你心里很容易就会生出万千感触。
0: 离开了钟鼓楼，咱们往南走一走，去到景山公园。有一种说法啊，叫云霄千尺以丹丘，碾下河山一望收。景山公园里边山路比较平缓，大树是遮天蔽日，比较适合全家老小一块出游。而要说到全员的赏月 C 位啊，毫无疑问就是山顶的万春亭了。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这句诗用来形容这里的夜景再合适不过了。
1: 当你站在望春亭登高远望，天上月色温柔，脚下整座北京城尽收眼底。入夜，满城灯火陆续点亮，流光溢彩，圆月缓缓升起，月光笼罩万春亭，亭子和月亮相互映衬，那画面简直美极了。登高望月，俯瞰万家灯火，心里既有团圆的暖意，又有俯瞰全城的开阔畅快。
0: 哎，咱们离开了景山公园，再去到附近的北海公园。所谓鹊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李白这句诗它完美适配北海公园的赏月体验。不管是在五龙亭湖边看月，还是登上团城远眺，都能感受到水天一色，月光映湖面的美景。琼岛春阴呢，

0: 是老牌的燕京八景，乾隆御笔石碑还留存至今。这个园内的湖水古时候叫太液池，自古以来就是皇家游玩赏景的水域。
1: 月圆之夜，太液池水波荡漾，月色在水面轻轻晃动。你带上家人，或者呢是约上两三个好友，坐上摇橹船或者是莲花船泛舟湖上，一边吟诗一边赏月，那是惬意十足。如果你喜欢独处的话，也可以一个人划一叶小舟飘在湖面，月光会把你团团裹住，恍惚间你仿佛就穿越时光，和千百年前的古人共情。不管独自出行、情侣约会、朋友结伴，还是全家出动，北海公园总能给到你一个不一样的中秋惊喜。
0: 咱们今天聊北京赏月，那名气最大的还得是燕京八景卢沟晓月，对吧？卢沟桥呢，横跨卢沟河，也就是现在的永定河。金大定29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开始修建，清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重新修缮，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桥身上每一处纹路都写满着岁月的故事。
1: 从宛平城的西门往西走，你就到了卢沟桥，不远处就是乾隆御笔题写的卢沟晓月碑亭。宽阔的桥面上，数不清的石狮子神态各不相同，一砖一石都透着满满的沧桑感。
0: 这里的晓月呀，指天快亮还没落下的月亮。南朝谢灵运写过《晓月发云阳，落日次诸方》，专门描绘拂晓的月亮独有的意境。千百年来，卢沟桥一直都是热门的赏月地。相传很久以前呀，这里河水澄澈如白绸，远处西山山色青青，黎明时分，这个月亮向西慢慢沉下去，月色映进水里，亮得晃眼。站在桥上，天上一轮明月，水里一轮倒影，石碑呢还会反射月光，运气好就能见到一天三月的罕见奇观。
1: 得看你点高点低啊。
0: 是。

0: 那打卡完古建群，氛围感满满的赏月点位，咱们的巡月之旅啊，接下来跳出传统古建筑了。北京不只有红墙黄瓦的古典韵味，繁华都市里同样藏着很多宝藏赏月地。当月光遇上现代城市风景，传统月色碰撞新潮景致，会擦出奇妙的火花。
1: 就在城区当中，工业遗址、城市公园都可以成为赏月的绝佳背景。哎，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解锁一些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的一些赏月宝地，体会现代都市和皎皎明月交融的别样乐趣。
0: 首先我们来到首钢园。华灯初上，首钢园卸去白日的繁忙，披上霓虹织就的晚礼服，巨大的冷却塔静静伫立，高耸的三高炉如同沉默的钢铁巨人，而头顶上的

0: 的那一轮明月正为他们镀上一层柔和的银光。漫步于渠明湖畔，看冬奥大跳台的优雅曲线倒映水中，与月影交织在一起，工业文明的硬朗与月色的柔美在此刻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这大概就是属于未来的赛博朋克式的浪漫吧。
1: 啊，硬朗的工业建筑搭配着柔美的圆月，反差感十足，而且拍照啊特别出片。也给大家整理几个比较好的机位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首钢大桥加上满月，到首钢园的南门附近找好角度，就能拍下大桥和满月同框的这种震撼画面。现代的大桥伸向远方，圆月呢悬于桥身上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还有就是滑雪大跳台加满月，这个呢位置是在园区的西南侧，大跳台利落流畅的轮廓和圆月相应，现代建筑艺术啊搭配圆月，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
1: 另外在首钢园啊可以找到三高炉，三高炉加满月也是一个不错的取景点。
0: 嗯，
1: 它在园区的中北部，雄浑厚重的三高炉作为前景啊，钢铁的骨架配上天上皎洁的圆月，硬核的浪漫感扑面而来。老工业遗址在月色之下也褪去了往日的喧嚣，静静地诉说着城市变迁的故事。
0: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拍照构图已经为你设计好了，照搬就行了，照抄作业啊。
1: 没错。
0: 再来说陶然亭啊，对于很多北京80后来说，陶然亭公园呢应该是承载了大把童年欢乐时光。
1: 嗯，
0: 它融合古典园林和现代造园艺术，主打一个亭文化，就是亭子的亭，
1: 是
0: 一座底蕴满满的历史名园。
1: 公园的西湖西侧呀，湖心亭是坐落在湖水中央，跟风雨同舟亭是遥遥相对的。月圆之夜呢，皓月高悬，月光洒向湖面，粼粼的波光和亭台灯光交相辉映，也非常的美。如果说晚上去公园啊，闲坐在湖心小岛，靠着这个醉翁亭，夜空是深邃的蓝，月亮呢澄澈透亮，清辉洒满大地，晚风拂过湖面，耳边只有轻轻的风声。咱们小的时候关于月亮的奇思妙想，好像在这一刻全部苏醒过来了。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什刹海转一转，湖心赏月呢，那也是老北京大名鼎鼎的西崖八景之一。
1: 嗯，
0: 西呢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崖呢就是天涯的崖。那说到西崖呢，可能有的朋友觉得陌生，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经常去的什刹海。这片水域啊，它在古时候的名字有很多，什么海子、积水潭、玄武湖，说的全都是它。
1: 是。
0: 嗯，明代大文人李东阳，他出生在玄武湖西岸，也就是现在什刹海西北角被玉河环绕的那片区域。那他呢，给自己取号叫做西崖。他长期生活在这里，于是就把这片水土唤作西崖圣地，还写了《西崖杂咏12首》，专门记录这里的湖光山色。那久而久之呢，这个西崖也就成了什刹海一个非常有格调的别称。
1: 所谓西崖八景呢，就是古时候围绕什刹海周边的8处美景，而湖心赏月的核心点位呢，就在什刹海前海湖心岛的观月亭。沿着前海湖边慢悠悠地散步，远远的呀就能看到被垂柳团团围住的湖心小岛。这个岛呢不算大，但是却胜在清幽安静，闹中取静吧。每到满月升空，月光就洒下来，完整地倒映在湖面上，湖面呢水波轻轻晃，也显得格外的安逸。

0: 把月亮请进城市是一种浪漫，但是你把自己交给大自然，让月光毫无遮拦地洒满全身，那就是另一种更辽阔的浪漫了。
1: 对，没有高楼的遮挡，远离市井的嘈杂，山林旷野啊，少了路灯的光污染，所以月亮看着会又大又亮。
0: 嗯，
1: 山峰作伴，草木围绕，耳边只有虫鸣和晚风，褪去了人间的喧嚣，也收获一份天地之间独有的辽阔，把咱们的身心交给青山林海，在山野当中跟满月相遇，让温柔的月色消解内心的烦闷吧。
0: 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奔赴大自然，在山间体验自由自在的山野赏月体验。
1: 北京附近的百花山啊，据说是三皇之一的神农地，尝百草的地方。同一座山可以穿越一年三季，山顶呢也是一览三山的绝佳位置。
0: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俯瞰燕山、太行山，远眺山西衡山啊，正所谓此处归来不看山啊。那秋高气爽的时候呢，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登上百花山，漫山鲜花，无边草甸，长长栈道缭绕云雾，就宛如一幅水粉画铺挂在群山之上。你白天可以赏秋色，层林尽染，红叶多姿多彩，入夜之后明月当空，飞花吟诗，好不惬意。四下安安静静，一轮圆月挂在群山之上，山风阵阵，星河漫天。此时和好友闲谈说笑，随心吟诗，远离城市灯光，完完全全的沉浸式感受山野月色独有的诗情画意。
1: 这里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光污染，拥有赏月适宜的高度和角度。那月亮呢，好像比城里大了好几圈。银河横亘天际，繁星簇拥着圆月，整座山呀，都成了你跟月亮的私人会客厅。
0: SVVVIP 级体验。
1: 没错，没有人打扰的一个赏月的极佳的地点。
0: 嗯，说完了百花山，我们再来说说妙峰山啊。妙峰山草木繁茂，山间呢留存了不少古老庙宇。日出、晚霞、雾凇等时令景观令人目不暇接。这里峰底天阔，空气清新，灌木群鹰生机盎然，大自然尽情泼洒着各色的颜料，层林尽染，如一幅巨大的水墨画。沿着盘山公路缓缓而上，一路秋色扑面而来，待到峰顶，视野豁然开朗。你可以仰躺在草地上，看着天边繁星伴着圆月在松林梢上跳跃，喧嚣吵闹都淡了几分。
1: 徒步在青山峻岭之中，就等一场宁静的日落，然后可以等明月从山的那一边缓缓地升起。站在天和地的中间呀，思索宇宙万物，人生过往。夜半的月光呢，照亮了这片净土，眼前呀是深蓝的星空，枕着灿若银盘的西山明月，仰视浩瀚青宇繁星。可能没有比这个更美更浪漫的赏月地了。山风送来草木的清香，这个时候月亮就在你头顶，而远方的亲人也可能正在和你看着同一轮的明月。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延庆转一转。独山夜月是延庆珲春八景里名气最大、意境最绝的一景，早在辽金元时期呢，就已经是远近闻名，吸引了不少游人专门过来打卡。
1: 这个地儿啊，沟壑纵横，群山连绵，树木呢也是郁郁葱葱，可以说满眼都是壮阔的风光。中秋的时候皓月升空，四下安安静静，周围呢群山层叠，唯独有一座孤峰高高耸起，月光铺满山体，清灵脱俗，宛若仙境。古时候有不少文人雅士啊，他专门跑到独山登高赏月，喝酒吟诗，独享山和月交织的夜景。远离城市的这种霓虹灯，没有楼宇的遮挡，月亮也是看着又大又亮，山风扑面而来，心里的这个烦心事儿啊，也都被晚风带走了。
0: 沉浸式赏月体验。
1: 是。
0: 那么今天的京城赏月地图呢，我们就先逛到这儿。从什刹海的湖心岛到卢沟桥的石狮子，从古观象台的望远镜到首钢园的三高炉，从陶然亭的童年回忆到百花山的满天繁星，这一路月光铺路，桂香引路，咱们呢算是把北京的月色看了个够。
1: 而且您发现没有，其实月亮呢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摄影师，他给古建镀银

0: 给湖水打光啊，给钢铁森林加滤镜，
1: 嗯，
0: 也给每一个抬头的人悄悄拍下了一张看不见的合影。无论您是在什刹海泛舟，在卢沟桥数狮子，或者在首钢园拍大片，或者是躺在百花山的草地上数星星，哎，只要一抬头啊，咱们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月亮，想到的呢都是同一种团圆。
1: 所以啊，赏月赏的可能从来不只是月，赏的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牵挂，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潇洒，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月有阴晴圆缺，人生也有起起落落，可只要心里有光，再远的距离也不过是一抬头的功夫。
0: 哎，咱们说这个月亮是天空的印章，盖在每一个想家人的心上，月色千般好，不如抬头那一刻的你。
1: 嗯，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这句流传千年的词句啊，也会穿越漫漫的时光，依旧诉说着大家心底特别简单特别美好的这种愿望。
1: 嗯，
0: 祝愿所有人中秋快乐，月圆人更团圆。
1: 嗯，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祝你中秋假期愉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